0: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1: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FM 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1: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3: 青海，早安。
1: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1: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5: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
6: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7: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6: 秋天的大通，阴雨连绵，山间云雾缭绕，如纱如絮。漫步在密林深处，脚踩在松软的草地上，雨滴顺着树叶簌簌地落下，空气里满是泥土和草木的潮润气息。这样的时刻，我们会真切地感受到什么是森林的馈赠。
7: 这份馈赠在西宁市大通县远不止于眼前的风光。全县坐拥林地243万亩，草地93万亩，森林覆盖率达45.38%，位居全省前列。这份厚实的绿色家底，既是天然的生态屏障，也是发展的底气所在。
6: 这些年，大通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拓展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路径，有序盘活林地资源，因地制宜培育起森林康养旅游和林下种植产业，让越来越多的农户在家门口吃上生态饭，逐步走出一条资源利用、增收致富、资源保护环环相扣、良性循环的闭环之路。
7: 最近，记者走进大通县，从药子沟的度假区到实验林场的菌菇基地，再到宝库林场的育苗地，在绵绵的秋雨当中，见证这片森林如何带给人们实实在在的馈赠。大通县国家森林公园药子沟景区之内，原本热闹的浪山基地纷纷关门歇业，周边的农家乐和乡村旅游接待点也变得冷清了不少。但陈华经营的药子沟度假村却依然接待了好几桌客人。
6: 临近傍晚，记者赶到的时候，陈华和妻子正忙着收拾桌椅、清洗餐具。陈华一边擦着桌子，一边说，这两天天气不好，游客少了。七八月份是药子沟最旺的旅游季，一到周末，餐饮预订一桌难求。最多的时候，度假村一天能接待300多人，营业额超过2万元。
7: 陈华的度假村地处东峡镇衙门庄村，就在药子沟景区的门口。经营模式很接地气，要么自助，游客在林间木屋或帐篷里自己动手做饭，食材自带，度假村提供炊具；要么可以点餐，没有花哨的菜品，都是当地的农家菜或者现宰一只羊。
6: 靠着药子沟的林业资源，陈华一家不仅致富了，还带动了周边的群众增收。陈华说，从他父辈开始就在这里经营，到现在已经26年了。前6年在景区里经营，后来搬到了景区门口。旺季时，度假村用工20多人，都是村里的乡亲。景区也给了优惠，凡是在度假村用餐的游客，进入药子沟景区可以享受半价门票。
7: 药子沟因山形而名，从高空俯视，整个山峦就像是一只展翅的鹞子掠地而过。这里东北高，西南低，植被覆盖率达到83.9%，以青海云山纯林为主，还有零星人工栽植的祁连原柏，生态环境优美和谐。
6: 这些年，

0: 鹞子沟景区坚持保护优先、适度利用，依托原始森林资源打造了集森林徒步、冥想、浴场、瑜伽和五音疗愈于一体的高原森林康养目的地。景区旅游办主任侯和平说，景区构建了康养在林间、施住在乡村的全域旅游新格局，把鹞子沟的绿水青山转化成了群众的金山银山。
1: 侯和平介绍说，景区里还有24家浪山基地，周边还有58家农家乐和18家乡村旅游接待点，为周边的村民提供了上百个就业岗位，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端稳旅游这碗饭。今年景区从5月营业至今，已经接待游客4.9万人次，比往年有所增加。景区里还有4家天幕营地和13家骑马牵马经营户，每户一年能增收1.2万元。
0: 天色渐晚，雨逐渐小了。记者离开景区的时候，大门旁的道路上依然有村民在摆摊叫卖，有林间新采的蘑菇，也有自己家里园子种的蔬菜。这些不起眼的小摊儿，同样也是乡村旅游带给乡亲们的实在收益。
1: 连着几日的降雨，让大通县的气温降了不少。冒着细雨，大通县实验林场党支部书记林峰和同事一早赶到城关镇附近的叶坝滩菌菇种植基地，查看新一茬菌菇的长势。基地就在宁章公路东侧的林区之内，半米高的防护网下种的就是松茸菌。
0: 林峰说，蘑菇适宜生长的温度是24到26度，还得有散射的光照和阴凉的环境。今年整体温度偏高，已经补种了一茬，这几天下雨降温，出菇还得再等几天。这里是一处种植基地，面积达到22亩。2021年开始，实验林场就探索林下经济，利用现有林地资源试种羊肚菌、大球盖菇，都取得了成功。
1: 沿着宁章公路一路往大通方向走，道路两旁的林地郁郁葱葱，正是实验林场的管护范围。作为大通县的3大林场之一，实验林场林地资源总面积9758.66公顷，拥有全省最大的人工杨树防护林带，绵延35公里，占地500多亩，是大通县防护林的主干林带。多年以来，林场的管护重点主要集中在这条杨树林带上。林峰说，这条林带很好地承担了防风固沙、水土保持的生态功能。近些年，当地也在努力将它打造为宁章县的风光带。
0: 但林场的发展不能只停留在护字上。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各方面资源都不算突出的实验林场，把目光投向了万亩生态林的林下空间。林峰说，相比其他林场，他们最有优势的就是林下空间，可以走产业发展的路子。
1: 截至目前，实验林场累计种植菌菇面积120多亩，每到种植季和出菇季都会找当地老百姓来务工，一方面让周边群众有一份收入，另一方面也是想用实实在在的例子告诉他们林下经济的前景，为后续规模化发展打下群众基础。
0: 除了菌菇，实验林场还有一项更有特色的探索，就是松柏精油提取。原料也不金贵，松柏类的残枝、干枝、林区修剪的废弃物、苗圃的废苗、城镇绿篱修剪下来的残枝，统统都可以收集起来。经过加工，这些看似没用的东西就变成了一滴滴有特殊香气的精油。
1: 松柏精油提取是一个变废为宝的过程。青海本地就有着燃烧松柏的习惯，群众对松柏的气味接受度高。大通县松柏资源丰富，每年产生的废弃物都能成为生产原料，从过去单纯的造林护林到如今靠林发展产业。林峰说，大伙儿对护林有了新的认识，种好树护好林就能发展好产业，有了产业支撑，护林就变得更加重要。
0: 清晨，大通县宝库林场的育苗基地里，60岁的齐文全弯着腰在半人高的刺五加地里忙活。 他顺手拔掉了几颗杂草，又揪下几片嫩绿的叶子含在嘴里慢慢嚼着。他说这些茶树可金贵着呢，未来开春他就要移栽到山里，别看这一片小叶子往后就是百姓增收致富的盼头。
1: 齐文全口中的金贵叶子是宝库林场2021年从东北引进繁育的次五加茶树，药食同源。眼下育苗基地里种了将近15亩，宝库林场坐落在祁连山南麓打板山脚下的油坊卡村，海拔从2610米一路攀升到4600米，是西宁市最重要的水源涵养林区。林场经营面积达118.31万亩，森林覆盖率67.85%，是北川河的源头，也是黑泉水库上游的关键生态屏障。
0: 林场下设8个中心管护站，26个管护点，管辖着察罕河国家森林公园和生物多样性科普教育基地。走在林间，灌木丛生，针叶和落叶林零星分布。副厂长于雪峰指着路边的一丛灌木说，这是窄叶鲜杯花，当地人叫柳茶，能消炎助消化，以前牧民和牲口都吃。他还补充说，在林子里搞产业，底线是不能破，不能毁林，不能整地，低扰动，近野生。
1: 本着这个原则，林场与兰州大学合作，因地制宜发展产业。今年6月到8月，林场组织周边的村民上山采摘柳茶鲜叶，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有100多个人上山。采摘季刚结束，鲜叶总量控制在15000斤。于雪峰说，这里是国有林保护区，采摘不能过度，每年就这个量，而且必须由林场统一组织，不允许村民自己随便摘。鲜叶经过加工包装成茶叶，储存在库房里，即将发往外地。记者尝了一杯，入口微苦。于雪峰笑着说，这味道本地人不太习惯，但在广州那边销路不错。
0: 从采茶到种药，从加工到销售，每个环节都优先吸纳周边的村民和脱贫群众务工。忙完地里的活，齐文全和妻子也会上山采茶。齐文全说，他在林场干了快17年，每个月有近3000元的工资。他媳妇儿也忙里偷闲干了10几天采茶，挣了1000多。
1: 于雪峰算了笔账，老百姓在家门口就有活干，有钱赚，生态保护好了，产业发展了，群众致富了，这才是长久的出路。天空又飘起小雨，齐文全收拾好工具，拍了拍手上的泥土，望着眼前那片育苗基地说，守着这片山，日子就有奔头。
0: 从药子沟的度假村，到实验林场的菌菇和精油，再到宝库林场的茶叶和药材，大通县正以不同的方式解答着同一道命题，那就是如何让森林馈赠的绿水青山真正变成老百姓手中的金山银山。而这绵绵秋雨里的一个个故事，正是这个命题最生动的答案。
2: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4: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5: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6: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7: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8: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4: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3: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2: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 奏民族团

0: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2: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3: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4: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5: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6: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5: 西宁市水火，
7: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8: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7: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8: 早安青海。
9: 早上好
8: 青海，早安
7: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8: 早安青海。
7: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10: 聚四面民生，
11: 汇八方民情，
10: 民生好新闻
11: 尽在民生在线。
1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3: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走进民生在线，关注省内新闻。
12: 第13届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为抢抓国家级展会平台的机遇，全面展示青海省服务贸易发展成果，深化京青对口协作，推动盐湖资源、清洁能源、文旅康养、数字算力等高原特色服务业走出去，我省将组建交易团参加展会，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
13: 本届展会，我省组织了清洁能源、地质勘探、国际金融、文化旅游、绿色算力等领域的83家企业参展参会，并设置山棕水源大美青海主题特装展厅，融合青海生态禀赋与现代服务业发展理念，设置5+3展示板块，及清洁能源服务、文旅康养服务、数字算力服务、工程技术服务、金融商务服务5大业务板块，配套设置青海家宴、青海好物、北京对口元青成果3个特色展示区，全方位立体式展现青海立足产业4D建设发展特色服务贸易的成效。
12: 最近抢抓 AI 时代机遇，赋能服务业招商引资扩能提质企业家座谈会在西宁召开，围绕西宁现代服务业重点赛道，对接资源，共谋合作，搭建政企面对面深度沟通平台，推动服务业招商引资扩量升级，提质增效。
13: 作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核心与海藏咽喉的枢纽，当前西宁市正锚定高原现代服务业高地建设目标，全力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 本次座谈会既是精准对接的招商平台，也是问计市场的开放窗口。后续，西宁将以全链条优质服务推动意向项目落地，携手企业家激活高原消费新活力，共同书写河黄大地服务业数字化升级的全新篇章。
12: 最近，海西州德令哈市正式发布德令哈市机场为界外13公里生态环境治理工作任务分工方案，构建地方主导、部门联动、机场协同的综合治理新格局，围绕机场为界外13公里整治区域开展系统性生态环境的专项治理，进一步夯实海西德令哈机场的运行安全根基。
13: 海西德令哈机场周边区域鸟类活动频繁，鸟机防范是机场安全运行的重点工作。以往鸟防工作以机场场内驱鸟处置为主，这次方案将治理范围向外延伸至机场围界外13公里，划分核心区、重点区、整治区三级管控圈层。今年8月底将完成全域踏勘摸底，建立一区一档、一园一档风险源台账。10月底前将完成核心区、重点区突出鸟机风险源集中整治，全面完成机场围界外5米范围清理。2026年11月起转入常态化巩固提升阶段，长期落实动态管控要求。
12: 当前正是秋收的关键期，海东市周密部署靠前服务，全面打响了秋季农业生产攻坚战。截至目前，海东市农作物已收获5.69万公顷，占种植面积的27.1%，秋收工作有序推进。
13: 为保障粮食丰产归仓，海东市组织农户及时打碾晾晒，防止霉变发芽，全力抓好粮食收储工作，同时开展大宗农产品销售调查，组织产区与销区对接推介，助力特色农产品出省外销。各县区密切关注极端天气和农业生产安全，完善防灾应急预案，落实抗灾应变措施，确保全年稳产增收。
12: 从西宁市数据局了解到，西宁市凭借在智慧农业、高原农牧业领域的鲜明特色和扎实基础，成功入选国家数据局第二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城市名单，为全省数据要素领域再添一张国家级名片。
13: 近年来，西宁市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主动对接国内数据标注头部企业，落地多项产业合作，不断完善产业发展业态。青海 AI 数据产业学院在西宁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成立，成为全省第一个聚焦数据标注领域的产教融合平台，为产业发展注入人才动能。
12: 西宁市数据产业发展亮点纷呈，城西区获批青藏高原唯一的国家数据产业集聚区建设试点，建成了全省第一个城市级可信数据空间。西宁市涉及数据标注的企业达53家，其中重点骨干企业7家。截至2025年底，西宁市数据标注产值达5280万元，标注数据量300TB，标注席位1840个。
13: 9月6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在海北州门源县民族体育场闭幕，历时近4个月的赛事圆满收官。玉树牦牛队14战9胜4平1负，积31分，高居榜首，稳稳拿下联赛冠军，实现青超联赛3连冠。海东天佑德队获得亚军，西宁雪豹队摘得季军。射手榜上，海东天佑德队杨光勇以10球加冕金靴，玉树牦牛队久美文江6球紧随其后。最佳守门员归属玉树牦牛队索南龙舟，玉树牦牛队主教练张学廷获评最佳教练员，郑超、薛顺涛、李启旭获评优秀裁判员、优秀助理裁判员、优秀裁判监督、优秀比赛监督等奖项也花落各家。
12: 这次赛事坚持以赛为媒，推动农体文旅商养深度融合， 各赛区把足球竞技和民族文化展演、特色农畜产品展销、文旅推介、夜间消费结合起来，实现办一场赛、热一座城、活一方经济，有效激活了各地餐饮、文旅、商贸消费，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青超联赛这项省级群众性精品体育赛事历经三载深耕，已然成为展示青海形象、凝聚民族团结合力、繁荣群众文化、助推产业融合的综合性平台，搭建起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体育纽带，充分彰显了全省各族群众感恩奋进、团结拼搏的时代风采。
13: 九月四号，全省政法系统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在西宁举行。报告会以“崇德笃行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为主题，通过沉浸式讲述、情景剧演绎、视频展播、现场访谈等形式，分享政法干警忠诚履职、司法为民的动人故事。
12: 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一幕幕催人奋进的场景，让现场人员深受触动，倍感振奋。会场里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与会人员纷纷表示，将以先进典型为标杆，大力弘扬忠勇廉实恭的青海政法文化，奋进十五五新征程，为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青海贡献政法力量。
13: 近日，马背流动图书馆走进海北州海晏县哈勒井村，将优质读物送到牧场帐篷，将文化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标志着我省马背流动图书馆项目再添基层新阵地，是我省推进全民阅读走深走实、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向草原牧区延伸的具体实践。
12: 哈勒井村图书流动站的启用，是马背流动图书馆项目向海北牧区纵深布局的重要举措。这次为站点配置覆盖政策理论、农牧业技术、科普知识、文学艺术、少儿读物、健康养生等方面的图书1000册，有效充实了牧区文化阵地建设，同时组建5人志愿服务队，保障图书流转、阅读引导和日常服务。哈勒井村两委主动对接牧民需求，为站点常态化运行提供坚实支撑。
9: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4: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1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1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4: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1: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1: 早安青海，
0: 早安青海，
1: 每天新出发。
0: Good morning 青海。
1: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1: 青海早安
0: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0: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 早安青海。
3: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4: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5: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3: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6: 党指领导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步，那我们村民自由博弈一年一年呢，
7: 眼睛看着最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8: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韦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秋日沃野，绿意生金，走进西宁市黄原县四寨乡烽火村的田间地头，连片的菜苔舒展嫩叶，荷兰豆挂满了藤架，豌豆苗青翠欲滴，村民穿梭田垄采摘，笑声和劳作声交织成一曲丰收乐章。
1: 黄原县地处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这里夏秋季天气凉爽，昼夜温差大，病虫害少，有利于作物的养分积累和品质的提升，为发展冷凉蔬菜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0: 近年来，黄原县立足高原冷凉独特禀赋，紧扣全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的目标，大力发展冷凉蔬菜产业。今年播种蔬菜 3.75 万亩，产量达9万吨以上，重点引进食用菜豆、甘蓝、菜苔、辣椒、番茄等10类18个主流蔬菜优质新品种，为蔬菜规模化、优质化、特色化发展筑牢了品种基础。高原冷资源正在不断转化成群众增收致富的热经济。
1: 眼下正值冷凉蔬菜集中采收上质的关键期，黄原西岭种植专业合作社基地的蔬菜长势喜人。目前合作社共有标准化陆地蔬菜种植基地300亩，今年合作社引进试种板蓝根菜苔30亩，亩产达到了1000公斤，销往北京、上海等地的商超供不应求。
0: 合作社负责人吴生中介绍，依托黄原县独特的自然气候禀赋，产出的蔬菜颜色鲜绿，口感清甜脆嫩，深受消费者的青睐。同时，合作社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做好蔬菜分拣、包装等初加工，积极对接省内外商超，市场销路稳定。
1: 每到采收的季节，村民常增梅都会来到合作社的蔬菜基地干活。常增梅说，我一天的工作

0: 好，带动农户发展特色蔬菜种植，降低农户生产销售风险。通过传统优势品种与特色新品种搭配种植，长短效益互补，不断拓宽农户增收渠道，助力乡村产业提质增效。
1: 秋风吹过沃野，绿意盎然的菜地不仅是当地群众的菜篮子，更是村民致富的金钥匙。在这片充满希望的沃土上，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图景正一步步变成现实。
0: 秋风送爽，黄中区田家寨镇庄牧种养殖专业合作社50亩桃园迎来成熟的采收季，园内油桃、毛桃挂满枝头，果实色泽鲜亮饱满，阵阵果香扑面而来。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体验田园采摘，尽享高原乡村采收乐趣。
1: 田家寨镇光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得天独厚的高原冷凉气候有利于果实糖分积累，产出的桃果口感脆甜，品质出众。黄中区庄牧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永虎说，田家寨这边气候、土壤、水土都适合种油桃，2015年开始就种桃，7-8年的时间，从去年开始挂果，慢慢变多，来采摘的人也多了，今年来的都是回头客，种了50亩，有油桃和毛桃。
0: 多年来，合作社持续精进管护技术，不断提升桃果品质，发展田园采摘，盘活了乡村休闲旅游资源。采摘游客李女士说，听说田家寨这边采摘园不错，我们今天过来转转，毛桃很新鲜，颜色也很漂亮，脆脆的很好吃，周边我们也转了转，景色也不错，特别好。
1: 一颗颗饱满的桃果成了群众的致富果。近年来，黄中区立足高原资源禀赋，不断调优农业产业结构，引导农户转变传统种植思路，大力发展精品林果、休闲采摘等特色富民产业，推动特色种植从零散栽种向规模化、品质化迈进，不断拓展了农户的增收渠道。
0: 产业兴则乡村兴，业态活则百姓富。近年来，民和县立足河黄谷地得天独厚的光热水土资源，依托高原冷凉农业独特优势，把特色林果产业作为助推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的支柱产业来培育，坚持以果为媒，以节造势，以旅赋能，持续推动林果种植、精深加工、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构建起春赏花、夏采摘、秋品果、四季可游的全域农旅发展新格局，让小小林果成为激活乡村经济、点亮和美乡村的致富果。
1: 目前民和的特色林果种植面积稳定达到7.8万亩，形成苹果、桃、杏儿、梨四大传统果品为主导，樱桃、蓝莓、西梅、人参果、水蜜桃等精品特色水果多元发展的产业体系，预计全年的果品产量达12万吨。各乡镇因地制宜打造了特色鲜明、优势极具的林果产业示范板块。
0: 巴州镇聚焦早春鲜果产业，精品樱桃错峰上市，品质优良，有效抢占早春市场。龙志乡深耕软梨特色产业名片，配套发展黄桃优质苹果，林果产业基础扎实，特色鲜明。马场原乡依托川水地区优越的自然条件，规模化培育高端桃、西梅、人参果、苹果等优质果品。中川乡则充分发挥河谷的气候优势，大力发展蓝莓特色种植。蓝莓果实果粒饱满，酸甜适口，成为县域夏秋采摘油的新亮点，进一步丰富全县鲜果品类，补齐晚熟特色浆果产业短板，全县林果多点布局，各展所长，产业布局不断优化，产业质效不断提升。
1: 为了破解传统林果产业

0: 链条短、附加值低、鲜果销售单一、集中上市损耗大的发展瓶颈，民和县坚持严链补链强链并举，大力扶持本土果品深加工产业，推动林果产业从种的好向卖的优、加工精、品牌量全方位升级。民和县重点培育民和岩雅软梨、民和万仓软梨两家本土龙头企业，持续消化当地的果品资源，有效带动农户稳定增收。
1: 民和县岩雅梨园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持续加大技改投入，主打软梨果汁、果酒两大核心产品，年产能分别能达到1200吨和800吨。2026年，企业升级生产流水线，创新研发100%NFC 冻软梨原汁、秋梨膏、软梨冰沙等新品，采用非浓缩还原、高压灭菌工艺，最大程度保留高原软梨原生态风味和营养成分，以零添加、高品质优势，持续擦亮高原软妹子特色品牌。
0: 企业通过订单收购的模式，带动527户种植户、56户脱贫户稳定增收，户均年增收超1万元，提供季节性就业岗位45个，务工群众年均增收1.2万元。民和万仓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年收购当地的软梨160吨，年产真空冻软梨10吨，软梨饮品200吨。软梨酒及衍生品30吨，年产值达350万元，有效化解了鲜果储存难、滞销损农等问题，大幅提升果品综合利用率和产品的附加值。
1: 以节庆聚人气，以文旅带产业，民和县深度盘活田园花海万亩果园生态资源，成功打造梨花节、桃花节、苹果采摘节等特色文旅品牌，把季节性林果资源转化为常态化的旅游资源。
0: 每年春天，龙志乡梨花皑皑如雪，马场原乡桃花灼灼争艳，连片果园花海构成了绝美的田园画卷，吸引大批游客踏青赏花、休闲观光，有效带热了乡村餐饮、农家民宿、农特展销市场。夏秋的丰收季，巴州的樱桃、中川的蓝莓、龙志的黄桃、苹果、软梨、马场园的桃、西梅、人参果等各类时令鲜果次第成熟，果香遍野。沉浸式果园采摘体验备受游客的青睐，游客既可以体验蓝莓采摘的乐趣，还可以品尝各类高原鲜果，软梨果汁、果酒等深加工产品也成为特色旅游的伴手礼，实现农产销售和文旅消费的双向赋能。
1: 下一步，民和县将持续依托乡村振兴项目赋能，不断优化林果种植结构，推广绿色标准化栽培技术，筑牢特色产业根基，持续做强果品精深加工，丰富产品矩阵，擦亮本土品牌，完善乡村旅游配套设施，提升节庆品质，打造精品观光线路，将中川蓝莓等新兴特色采摘点位纳入文旅的精品线路，持续深化农文旅一体化融合发展，全力推动林果产业提质增效，乡村旅游提档升级，以特色产业兴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2: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3: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4: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5: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肉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肉面。
6: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 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7: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8: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9: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1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9: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10: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1: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1: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12: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3: 跟随989，
12: 跟随989，
13: 边走边听，
12: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云，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2005年56岁的印度尼西亚华人陈慧珍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重返课堂。那一年，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在印尼昆甸设立了远程教育，也就是函授教学点。时任印度尼西亚华文教育协调机构副主任的他成为第一批学生。陈慧珍受家庭的熏陶，从小就深爱中文。数十年光阴流转，他始终保持着阅读中文书籍的习惯。他说，喜欢阅读中文书籍。

0: 回望求学经历，陈慧珍满心感念母校，暨大教会我从简入繁，系统的学习中文知识，为他以后办学校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求学期间，暨大编写的中文教材被同步输送到昆甸教学点，这套完备的教材日后成为陈慧丽办学的核心教学用书。依托暨大线上远程教育体系，他也掌握了海外华文办学的整套方法。
1: 2015年完成了学业的陈慧珍定下目标，为当地学中文的年轻人争取正规学历，拓展发展出路。66岁的他一手创办了共同希望语言学院，这也是全印尼4000多所正规高校中唯一一个只开设中文专业的高校。如今共同希望语言学院已经走出了7届毕业生，共同培养了学生近600名，不少学子入职当地的中资企业。
0: 暨大持续在亚太多地开设线上线下结合的中文学历班，培育大批像陈慧珍一样的本土中文骨干教师。马来西亚巴生市的闹市之中，藏着一方安静的静学书院，院内茶香漫开，古琴声慢慢流淌。在这里，5岁孩童、7旬老者同堂上课，马来西亚本土居民、远道而来的欧洲游客都可以走进这里，沉浸式感受中华的传统文化。
1: 一个个鲜活的校友故事，映照出暨南大学百年侨校的使命担当。学校坚持面向海外、面向港澳台的办学方针，依托五教一体华文教育完整链条，学校编写中文等近300本教材，全球发行超5000万册，借助遍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多万校友网络，努力向全世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校线上线下双轨协同，累计培训海外中文教师3万多人次，众多校友将在母校所学转化为住在国的文化实践。
0: 9月6号，以中国首个飞机医院武宽健康 C909 飞机医院为移动平台的光明之路医疗团队先期成员，从中国上海启程，抵达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开展为期3周的公益行动。
1: 武宽健康 C909 飞机医院由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联合研发，依托国产 C909 飞机搭载中国自主研制的智能化诊疗设备，形成覆盖筛查、诊疗、手术、康复的全链条移动医疗平台。这个模式将国产飞机、医疗设备和机舱手术室、先进数字技术等整体输出，为解决发展中国家专科医疗资源短缺问题提供中国方案。
0: 9月6号，第3届兰花奖中评会在北京召开，来自中国、哈萨克斯坦、黎巴嫩、马里、意大利、英国、美国等10个国家的23名评委与会，并评选出10名获奖建议名单，包括终身荣誉奖1名、杰出成就奖3名、友好使者奖6名。最终10名获奖者名单将在今年的颁奖典礼上公布。
1: 兰花奖从2022年发起设立以来，已表彰19名外籍人士和1个机构，覆盖翻译、出版、教育、艺术、国际文化交流等领域，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2025年7月，兰花奖评选活动正式列入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行动计划清单。2026年3月，开展兰花奖品牌活动列入“十五五”规划纲要。兰花奖已逐渐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名片，落实全球文明倡议的国际性文化平台。
0: 联合国大会4号通过决议，鼓励在绘制世界地图时采用更准确呈现各大洲实际面积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取代带有扭曲效果的莫卡托投影。联会当天以164票赞成、1票反对、6票弃权的结果通过纠正地图决议。

0: 议。美国投了反对票，爱沙尼亚、格鲁吉亚、立陶宛、摩尔多瓦、塞尔维亚、乌克兰等六国弃权。
1: 决议指出，莫卡托投影一直以来造成的各大洲在地图上大小失真问题，会产生认知、教育、文化、地缘政治和经济社会影响，并构成历史偏见。决议认为，从面积呈现的角度来看，世界各地广泛采用的莫卡托投影严重扭曲了远离赤道的大陆板块面积，导致非洲等地区的面积显小，而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更精准地呈现了各大陆板块的面积。决议鼓励会员国、国际组织和其他相关实体采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和其他等级地图投影的方法。
0: 决议鼓励根据相关联合国框架制定国际标准，以确保在数字版和印刷版制图工具中更准确地呈现各大洲的面积大小。决议邀请所有会员国推行纠正地图倡议，以便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准确呈现各大洲的面积。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岁月从不为任何人停留，身边的人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奔走、成长、蜕变。允许自己短暂迷茫，允许偶尔情绪低落，但别长久沉沦，收起犹豫和颓废，慢慢调整状态，一步一步往前走。听众朋友，新的一天，早安。
0: 早安，接下来请您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2: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5: 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漏，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电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6: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新年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7: 嚣还是宁静，是狂风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8: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7: 我来读，你来听，
9: 你来读，我来听，
8: 用读书愉悦心灵，
7: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8: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几天时间没和大家相约在一起阅读，心里边都长草了，想和大家共同来读读书。因为阅读是无形的无声的远行，是个体和世界最温柔最持久的对话。在信息流速极快、碎片化内容泛滥的当下，人们习惯于短句阅读，快餐式的吸收，很难沉下心来与一本完整的书籍去交流和沉淀。好像总是有刷不完的短视频、碎片化的资讯、快速更迭的网络热点不断侵占了我们的注意力。很多人拥有大量的信息，却缺少属于自己的思考，看过无数别人的故事，却很少静下心来和自己的内心对话。热门书籍固然有其传播价值，能够快速引发大众共鸣，但大量被市场低估、被流量忽略的小众文本，往往承载着更为细腻的观察、更真诚的书写与更克制的表达。他们不制造爆款的情绪，不迎合大众的审美，只是安静地记录生活，剖析人性，凝视时代，抚慰人心。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暂时放下生活的焦虑，放下工作的疲惫，放下内心的浮躁，跟随温柔的文字走进山野，走进故乡，走进远方，走进每一个普通人滚烫又温柔的人生。愿今晚的阅读时光能够安抚你的疲惫，治愈你的情绪，让你在安静的聆听里遇见从容的自己。其实刚才我所说的文字呢，能够和这位作家匹配。他是谁呢？在上周啊，我做一起阅读节目的时候呢，我们就分享了这位作家的作品，甚至分享了他自己的访谈内容。他就是余华。您会觉得余华的作品最开始是为了博人眼球而写的吗？不会的。如果是为了博人眼球，也许他不会写得这么苦。很有可能啊，余华他是在表达自己对世界的憧憬，才会让作品展现出了苦涩。那么余华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其实从很多他的访谈中呢，能够感受到作者笔下人物和作者是共通的。余华自己说，他是一个一直往前走的人。我们来听余华的个人访谈，希望他的访谈能够让更多人走进这位知名作家余华。
1: 我不在乎什么方向对或者错，因为方向这个现在你认为对的，可能将来发现是错的。现在大家都认为你是错的，但是将来可能是对，所以只要往前走就够。至于方向不重要，因为方向总是变来变去，而往前走的姿态是永远不变。
2: 这个问题困扰我10年了。其实对，我从小就很想当作家，然后我也想写小说，后面我当编辑了，我能写各种各样的文章，我就写不了。写了10年的，但是没有成功过，一写就非常尴尬。
3: 是什么问题呢？
2: 就是我先编一个人，然后他的名字反复出现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人不存在，然后我就觉得好尴尬。
3: 找一个熟悉的名字。
2: 熟悉的名字，就像
3: 我在写那个活着的时候，像福贵啊这些名字，我是从哪去找来的呢？因为我是1983年刚进那个文化馆，县文化馆，我的工作就是去下面收集那个民间故事，民间故事下面有一些讲述者的名字，然后我就在那个讲述者的名字里面去找，我感觉到很亲切。名字确实很重要，因为一个亲切的名字有助于你把那个小说往下写的时候，你感觉到会很顺。再举一个例子，就胡安·鲁尔夫写的那个《佩德罗·巴拉莫》，他写的都是一群死人，他的名字是去哪找的？他是去那个墓地找，一个一个墓碑上，他去看哪个名字适合，哪个名字适合，然后一个一个名字。当我们写小说在寻找人物名字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寻找这部小说的感觉。
2: 后来有一个编辑，那编辑是我们一起编的，他那天就跟我说了一个，你实在不行你就去医院，就去医院蹲在叫号。我就觉得这个方法
3: 就跟你看你要写的那个题材是什么样的题材，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题材，然后去寻找什么样的人物名字。还有一个重要就是开头的那个，就是开头就是属于一个叙述的一个定调，如果开头顺利的话，那么后面就相对来就会顺利，如果开头定调不顺利的话，那就会一直不顺利。
2: 想开得很特别，就我想开成那种是一个有用的人，不是一个 个其貌不扬的人，就是地下室手记的那个
3: 那种味道。
2: 对
3: 对，
2: 那又想不出那么好。还有就是我发现我写东西吧，我现在就逐渐，以前写都写不下去，可能写个5000字马上就哎呀尴尬受不了不写，现在是能写个3-5万字，但是3-5万字写完了一看里面怎么涉及到5个人，这5个人是我，就5个我，我发现我只会写我自己。
3: 那也可以，为什么不行，就可以写5个我。
2: 那他们是不同的身份存在，他们遇到的问题。
3: 但是要知道，人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成长环境、不同的身份、从事不同的工作，或男或女，不同的年龄，但他们本质上有很多是一致的。你写5个完全不同的人，但他们有某些一致性，这是很正常。我们为什么阅读文学作品能够让我们有感同身受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在别人的身上看到了我们自己，
1: 别人的镜子里面看到自己的脸，
3: 我觉得可以。
2: 您知道我后面还有一个巨大的启发，就是我在写小说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心理问题。有一天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个老师，他跟我说，你的自我不牢固，所以你就写不了小说，因为小说需要自我牢固你才能去观察别人。我突然就发现跟咱们今天聊的那个敏感是一样的，就我在跟您说话的时候，我听您说，我听了这个人心里怎么想过呀，我的一大部分的意识在这上面，所以我观察别人观察不到，所以一写所有的人都其实写我自己，极大的自恋。
3: 你在讲述的时候就是在讲述一部短篇小说，因为小说是各种各样的，有些小说可能追求的是那个情节的起伏，你刚才在讲述的时候就是一个短篇小说的一个心理的起伏，情绪的起伏，你就把你刚才讲述那个从写下来就是一个短篇小说。
2: 那我回去就写起来。
3: 对，可以。
2: 你快帮我看小说，帮我审核我的小说。一定会写的。
3: 我在听你在讲述别人是怎么看待自己的，然后自己的内心那种，然后又给你姑姑给你的那些亲人们打电话，究竟遇到了什么，整个过程我觉得你讲下来就是在讲一篇小说。
2: 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因为你早期的作品跟后边的那个什么佛志取三观这些
3: 不一样，
2: 很不一样。
3: 对，
2: 然后就在这个转变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就是怕，其实是怕自己人设崩了，而且就不是说对公众的那种人设，是我在所有的读者还有我的其实是亲朋好友的心里是一个这样的，结果我突然转向另外一边，他们就发现我的第二灵魂了，有一种下意识的这种。
3: 其实一个作家的写作就跟着他的叙述，我的所有的变化都是叙述自己变，因为你面对的题材不一样，你不能用同一种方法去处理不同的题材。就好比你在面对你父母的时候，你的那个心态，和面对你的工作伙伴的时候那个心态，和你面对一些陌生人的那种心态，他们是不一样，他们写作也一样，就是你面对不同的题材，你需要有不同的那个写作的叙述的方式。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西中呼喊完成之后，其实我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一个叙述系统，但是我后来发现我自己已经建立起来了，大概花了多少年，91年，我是83年开始发表小说，91年我已经用8年时间找到了自己的一个叙述的一个体系，或者说是一个系统，结果我后来发现它只是对我过去的作品是有效，对我将来或者我正在写的那些作品中，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用一个叙述系统去套不同题材的作品。所以当我在写一部新的小说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去寻找最适合的叙述方式，所以这就导致了我的每一次的写作都不一样。
2: 那你在写
3: 新
2: 作品，不是在写在戏剧中
3: 呼喊
2: 之前，你得有多红？
3: 只有在文学界的人知道，我出了文学界没人知道。
2: 后面就出圈了。
3: 后面是活着之后，就是慢慢的开始受到读者的关注。对。
2: 那你变这个叙述的方式的时候，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感觉是一种抛弃、放弃了？那我已经在我们文学圈子里面很红了，那我如果转变了这个方式，大众也不接受，然后文学圈子里也没有我的一席之地了，就有这个。
3: 我从来没有这样的顾虑，
2: 不想那就不敏感。
3: 对，我是一个一直往前走的，我不在乎什么方向对或者错，因为方向这个现在你认为对的，可能将来发现是错，现在大家都认为你是错的，但是将来可能是对，所以只要往前走就够了。至于方向不重要，因为方向总是变来变去，而往前走的姿态是永远不变。往前走就意味着你一直在寻找什么，你一直在探索，你对这个世界依然保持着创作之初的好奇心。我的写作生涯都已经有40多年了，这40多年来我觉得我一直是一个往前走的，我可以说我所遭到的那个批评和那个攻击可能是中国作家里面最多，不是那种其他层面，就是那个写作层面，但是我一直就是走过来的。活着出版的时候也受到了大量的批评，兄弟出版以后受到了很多很多的那个批评，到了第七天是出来以后，就是因为媒体兴起的，你发现批评里面有很多人身攻击，然后到了那个这一次的那个文成是一个例外，文成出版时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的，结果没想到批评声音少了一点，就没有我期待那么多。到了这次那个卢克明偷偷一笑，又是一堆的那个已经不是批评了，而是人身攻击占了大概60-70%以上。 对对对对，所以为什么我说我能够，我有一个优点就是我不会被这些声音所受影响，因为我毕竟是一个写了40多年的一个作家，我知道我在做什么，这一点我很清楚。
2: 在文学上
3: 是个
2: 大
3: 量
2: 的很让人说没有。
3: 没什么问题，因为我已经习惯了，活着是1992年到现在我已经被人批评了30多年、没有批评声我反而觉得有点奇怪，没有批评声的话我会怀疑我自己是不是做得不够好。
2: 我这一点其实挺惊讶，因为其实我的批评声也挺多，而且我一直觉得也不公平，对，我觉得也不公平，凭什么别人都不爱批评，就我老是这么，然后我就老想老就好，结果还是问
3: 你越老批评的人越多，就是什么样的批评可能会消失，你被人遗忘了，即使一个人的生命消失了，对他的批评不会消失。比如说现在那些经典作家们依然有一个人的批评，所以这个很正常。受关注和受攻击是成正比，当你关注度越来越少，批评自然就越来越少，当你的关注越来越多，批评自然就越来越少，这是成正比。
2: 那个高敏感是可以有的，用在创作上，但是平时对批评还有对什么都保持一个低敏感的话，其实这个是增加勇气，而且把方向

0: 对，
1: 一劲走。
0: 对，
1: 嗯。
0: 而且你就把那些你认为妨碍你往前走的那些东西，那些石头啊、树枝啊，一脚踢开以后，他们就不存在。任何阻挡你往前走的，你都一脚踏进。最好的把你遗忘的方式踢，用看不见的方式踢。是不是说的有点过分了？
1: 这非常的激励我。那我最后再说一句啊，就是真的会发给您的。我那个小说写完真的会发。
0: 好的好的，我真的会看的。
1: 不要把我拉黑。
0: 不会不会。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完余华的访谈，你会觉得余华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呢？你会觉得余华他是一位非常立体的、非常丰富的作家。你从他的访谈中能看到，作家并非是书中的某个主角，而是现实中的丰富的、立体的、深度思考者。他思考过哪些内容呢？他思考过时代的洪流，他也思考过在这个时代的洪流中，我们应该怎样去选择自己生活的方式。我打个比方啊，余华有一本书叫《兄弟》，很多朋友都看过，甚至也看过由兄弟来改编的影视剧作品。那么这本书其实赋予了时代的印记，在这个印记背后，又是小人物在时代中打拼的印象。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洪流，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抉择，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每个时代都有这个时代的浪潮者，也有被淘汰的人。在这个时代里，我们该怎么选择呢？让我们一同来读余华经典作品之一《兄弟》。
3: 我才明白，时代碾过蝼蚁，而蝼蚁的抉择定义着人的高度。当西方400年的变迁压缩进40年，我们是被洪流裹进的蝼蚁，还是在门前的勇者？而这正是兄弟给我们的启示：走艰难但正确的道路，攀险峻却光明的峰。人生的结局取决于选择，而非出身。余华借耶稣之言点题：引到永生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在浮躁纵欲的时代，选择窄门，即坚守尊严、理性善良、敢于冒险，或许是抵御荒诞唯一的救赎。今天分享余华的小说《兄弟》。故事发生在20世纪60-7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个江南小镇。李兰是刘镇私厂的一名女工，她腼腆内向，视尊严如命。然而，老实本分的李兰却有个品德败坏的丈夫，成为她一生的污点。丈夫刘山峰在她怀着儿子李光头的时候，在厕所偷看女人屁股，不慎掉进粪坑淹死了。围观议论者络绎不绝，却没有一个人伸出援手。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男人出现了，他不顾恶臭，不顾他人的眼光，将淹死的刘三丰弄回了李兰家里。这个人就是宋凡平，是刘镇的中学教师，他正直、善良、乐观。此后，李兰跟着亡夫一起成了刘镇的笑话，被人诟病、歧视，活在黑暗中。他不敢出门，还患上了严重的偏头痛。他和儿子李光头只能在深夜的月光里抬起头来，在深夜的月光里享受生而为人的自由。丈夫死后，家里家外的担子都落在李兰一个人肩上。有一次，他扛着几十斤的大米，步履维艰地往家走。这一幕恰巧被路过的宋凡平看见，他二话不说帮助李兰将粮食提回家，还主动担负起日后的全部重活。在李光头5岁那年，宋凡平的妻子病逝，独自带着儿子宋刚生活。一来二去，他和李兰在日常的相处中感情升温。宋凡平没有嫌弃李兰带着一个拖油瓶，他勇敢地表达自己的爱。很快，两人简单地举行了婚礼，就成了夫妻。婚礼当天无人祝福，却引来不少的围观者。看着这对二婚的男女，大家挤眉弄眼，说三道四。看够了大人，他们开始戏弄孩子，行为低俗露骨。李兰羞红了脸，围观者却笑得前仰后合，甚至还有邻居假借找机大闹现场。他们肆无忌惮地钻进婚房，将婚房闹个底朝天，还口出污语，气焰极为嚣张。宋凡平忍无可忍，挥拳打向对方，最终有人调解才算罢休。这一幕让李兰第一次感受到被保护。第二天，鼻青脸肿的宋凡平拉着他和李光头还有自己的儿子宋刚去逛街，去拍全家福，去冷饮店吃绿豆冰沙。看见认识的人，他都会愉快地向人介绍，这是我的妻子，又指着两个孩子说，这两个都是我儿子。李兰自卑惯了，总是不好意思地低头，宋凡平不时地提醒他一句，抬起头来。两个破碎的家庭至此走到一起，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而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小孩子就这样成为了牵绊一生的兄弟。可惜好景不长，1年后，李兰的偏头痛越来越厉害，被送到了上海治。

0: 力。宋凡平也因为父亲地主的成分，整天被批斗，还被抄了家，以至于晚上和两个孩子吃饭的时候，家里连一根完整的筷子都没有了。宋凡平折了几根树枝，他告诉孩子们，这是古人用的筷子，好用的很呢。那顿饭，李光头和宋刚吃得很香。李兰独自一人在大城市住院，并不知道家里的情况。宋凡平骗他自己现在是标兵，很多人都崇拜他。对于孩子，他也总是用尽各种乐观的说法。左胳膊被打得脱臼，孩子们不解，他轻轻晃了晃说，我这是让这条胳膊休息一下，你们看他睡着了就抬不起来。两个孩子不懂，傻呵呵地笑着，甚至学着父亲的样子让胳膊啷当起来。左手浮肿，孩子问为什么左手比右手胖，他说他光吃不干活就长胖了。两个孩子粗茶淡饭，实在想吃荤腥了，想着去河里弄点小虾来吃，宋凡平就教他们捕虾的方法。为了不让孩子走到水深处，他挽好两个孩子的裤腿，告诉他们裤管湿了就不能再往河里走了，水深的地方没有虾，只有蛇。后来因为李光头说错了话，被红卫兵听到，宋凡平被关进了仓库。在仓库里，宋凡平忍受无尽的痛苦，每天遍体鳞伤，但他还是坚持给李兰写信，告诉他家里一切都好，等他回来的时候就去接他。苦难带来的痛苦并没有占据宋凡平的全部生活，比起不幸，亲情和爱情同样占据他的内心，让他感到幸福甜蜜。书上说太阳没了还有月亮，可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为了如约去接李兰，宋凡平从仓库里逃了出来。他回到家中，用一只胳膊把乱七八糟的家收拾得整整齐齐，还给自己打扮得干干净净。他想在接妻子回家的时候给她一个温馨的家，一个体面的自己。可他刚到车站就被追他的人发现了，那些人就像野兽一样挥舞着木棒朝他袭来，一直从候车室里打到了候车室外。宋凡平耳朵都被打掉了一只，可那些人依旧没有想要停手的意思，甚至拿打断的木棍往宋凡平身上捅去。于是从不屈服的宋凡平开始求饶了，他跪了下来求他们不要再打他，他太想活下去了，他还有等着他的妻子还有两个孩子，可是却无人理会。随着一根木棍刺进他的腹部，宋凡平最终倒在了血泊之中。李兰也成了别人口中的地主婆，时光仿佛一个轮回，又回到了之前的样子。这一次李兰没有低头，她总是记得宋凡平那句话，抬起头来。按照当地的风俗，死了丈夫的女人一个月不能洗头，最长也不过半年，李兰却整整七年都没有洗头。别人笑话她，可只有她自己知道，这又长又臭的青丝里藏着她对亡夫宋凡平炙热的爱。李光头因为地主儿子的身份被同学冷落，很是烦恼。有次学校填表，他忍不住问母亲，我还有一个爸爸叫什么名字？李兰则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你只有宋凡平这一个吧。宋凡平死后，这个温暖的重组家庭一瞬间失去了支柱。李兰无力同时照顾两个儿子，只能把宋刚交给乡下的爷爷，自己带着李光头在城里勉强度日。母亲忙于工作，对李光头便少了约束，疏于管教的李光头整日游手好闲。没想到在15岁那年步了生父的后尘，偷窥女人屁股被人抓了个正着。此事一出，李兰偏头痛复发，精神和身体全都垮了下来。后来查出得了尿毒症，没多久就去世了。去世前，因为担心李光头走上歪路，他嘱咐宋刚要照顾好自己的弟弟。李兰死后，宋刚跪在坟前向李兰保证，即使只有一碗饭也要给李光头吃，即使只剩下最后一件衣服也一定给李光头穿。没多久，年迈的爷爷也去世了，宋刚便搬到了刘镇和李光头一起生活。此时他们的感情依旧深厚，可彼此的脾性和人生选择已经完全不同。宋刚继承了父亲踏实求稳的一面，被分到了五金厂按部就班的工作。李光头因为名誉不好，没有企业收他，他索性只能在福利厂工作。两个人是在同一天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每个人手里都有18元钱。他们去做了一套像样的衣服，然后又去人民饭店吃两碗阳春面。本来李光头想要吃价格更贵的三鲜面，宋刚没有同意，他说等以后生活更好了再吃三鲜面。李光头觉得很有道理，他知道宋刚的眼睛近视已经很严重了，他说要去眼镜店给宋刚配一副近视眼镜。宋刚再次摇头说等以后生活好了再配近视眼镜，而这一次李光头不答应了，他站在街上对着宋刚大声吼道，等以后生活更好了，你的眼睛也瞎了，如果今天不去配眼镜，两人就分家。这话让宋刚很是感动。后来宋刚悄悄爱上了文学，因为写作的事情跟厂里的上司刘作家发生了冲突，被恼羞成怒的刘作家撒了一身红墨水。回到家后，李光头看见了满身墨水的宋刚，在知道来龙去脉后，李光头一句话没说就出了门。他找到了正在打酱油的刘作家，一顿拳打脚踢，把刘作家揍得鼻青脸肿。时间一天天过去，两人相依为命，他们有着各自的工作，日子过得还算滋润。李光头虽然在福利厂，但他仍旧激情四射的工作，主动拉投资将福利厂扭亏为盈，因此受到局长的器重，荣升厂长。 得知李光头被正式任命为福利厂厂长后，宋刚给他买了一双黑皮鞋。看到李光头身上的破烂毛衣，他又买来毛线给他织了一件有着帆船的新毛衣。他说这扬帆起航的船象征着李光头的远大前程。镇上的女人从来没见过毛衣上还能织出扬帆的船，他们便把李光头围在中间，七嘴八舌地问上面的船是怎么织出来的。只见李光头满脸骄傲地说，这是宋刚织的。宋刚除了不会生孩子什么都会。不论在什么样的年代，宋刚和李光头这种一路互相扶持过来的兄弟情谊似乎都牢不可破。然而这对好兄弟最终还是难过美人关。李光头喜欢上镇上最美丽的少女林红，于是便疯狂地追求，死缠烂打。而林红却暗暗看上了一声不吭的宋刚。面对林红的表白，宋刚吓得目瞪口呆，一整天都神不守舍。他想到弟弟李光头正在疯狂地追求林红，想起李兰临终前的嘱托，想起了自己的承诺，于是宋刚就处处退让，处处逃避。忍到极处的时候，他甚至想上吊自杀做解脱。幸好李光头及时赶到，才避免了悲剧。李光头被吓哭了，对于他来说，爱情很重要，兄弟也重要。看到哥哥如此颓废，李光头又心痛又是愤怒。他开口责备宋刚，哪怕是宰了与自己抢女人的兄弟，也好过为女人自杀。而经历了生死的宋刚此刻也想通了，毅然和林红走到了一起。当他与林红结婚后，两兄弟也就此分了家。害怕见到李光头，他在上班的时候偷偷溜回家中，把自己所有的衣服放进旅行袋里，又把两个人共有的钱分成了两份。就这样，兄弟俩因为林红正式分道扬镳，走向截然不同的方向。婚后，宋刚和林红过着幸福甜蜜的小日子，失恋的李光头果断辞去厂长职务，开始下海经商，但最终以惨败收场。创业失败后，他便在县政府旁的空地扎根，以收破烂为生。宋刚看到李光头穷困潦倒，偷偷把自己的零花钱和粮票送给李光头，为此还引来了林红的不满。一晃几年过去，李光头竟然一步步建立起自己的废品收购王国，摇身一变成了刘镇的超级富豪。宋刚的职业道路却越走越窄，下岗失业后，他自寻出路去做了搬运工，不幸扭伤腰后又进了水泥厂，从事没人干的工作。虽然戴着口罩，每天还是吸入大量的水泥尘埃。几年后，他的肺彻底坏掉了。在林红的强烈要求下，他去找了李光头。就这样，刘镇最贫穷的人走向了刘镇最富有的人。他们曾经是兄弟，现在仍然是兄弟。李光头听完了他的经历，连骂了不知多少个王八蛋，让他马上治病。宋刚却说自己只想要个工作。李光头骂了一阵后，知道再骂也没用，他瞒着宋刚，让公司财务将一张存折送到了林红手中，让他赶紧带宋刚去治病，治疗费用全由他负责。一无所知的宋刚却暗暗做了个决定，给林红留下一张字条，毅然决然地跟骗子周游，到外地卖保健品。宋刚不是不知道周游卖的丰胸产品是一个骗局，可是他实在想不到其他赚钱的途径，索性任由周游操控，以男子之身做了隆胸手术，用来更直观地展示产品效果。为此，宋刚受尽了世人的嘲笑，身体也越发破败。而在家的林红日子也不好过，他经常被厂长骚扰。李光头知道后帮他解了围，一来二去两人发生了关系。宋刚回来后，李光头与林红的绯闻已经传遍了大街小巷，辛苦多年全成了笑话。万般绝望的宋刚最终选择了卧轨自杀。自杀前，他给李光头和林红各留下一封信，他原谅了他们，并嘱托李光头安排好林红。最后他告诉李光头，你以前对我说过，就是天翻地覆凯尔康了，我们还是兄弟。现在我要对你说，就是生离死别了，我们还是兄弟。李光头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从此一蹶不振，世俗的一切他都失去了兴趣。他沉浸在失去宋刚的痛苦与过往的怀念中无法自拔。另一边，林红开了一家美发厅，从天南地北招了一批小姐，开始做起了皮肉生意。一次意外，李光头在电视中看到美国商人花2000万美元就能游览太空时，于是他决定自己也要去。为此，他学习了3年的外语，训练了3年的体能。要问为什么他要上太空呢？因为他有一个宏大的愿望，他把宋刚的骨灰盒放在太空的轨道上，放在每天可以看见16次日出和16次日落的太空轨道上，这样宋刚就会永远遨游在月亮和星星之间了。从此以后，我的兄弟宋刚就是外星人了。至此，故事结束。余华的兄弟描绘了中国40年间从文革到改革开放的社会巨变。正如余华所说，一个西方人活400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要40年就经历了。这种剧烈的社会转型对个体命运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书中通过李光头与宋刚这对异性兄弟在时代中的命运沉浮，揭示了人性、时代与选择的复杂交织。李光头赌赢财富却输掉了人性，宋刚守住了承诺却碾碎了自我。真正的救赎唯有宋刚临终那句，就算生离死别，我们还是兄弟。经典之所以不朽，是因为它撕开历史的伤疤，逼我们直视善良无耻终成刃，尊严无价却易碎。人生从未有过一帆风顺的旅程，而决定人与人之间差距的，往往是在至暗时刻中迈出的关键几步。 郑绿花在兄弟的后记中所言，无论是写作还是人生，正确的出发都是走窄门，不要被宽阔的大门所迷惑，那里面的路没有多长。往后余生，愿你能不为眼下的困难所阻，不为未来的迷途恐惧，坚守住初心，选择正确但有可能难走的道路。而这一路所有的坎坷，不过是通往目的地途中的磨砺，所有的桎梏，只要熬过那些难以忍受的孤独痛苦，你所收获的一定会比想象中多得多。
1: 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读过这本书啊？这本书呢叫做《兄弟》。其实读这本书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可能会回想起自己在这个时代成长的过程，包括我一个80后，虽然没有经历过文革，但是依稀记得自己对文革那段往事非常感兴趣，也找过很多书籍。前两天呢看了冯小刚的电影《抓特务》，也是一部时代剧。你没有经历错过的时代，往往会让你觉得很神秘。第一个时代可能是文革，第二个时代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那一年我刚刚出生，我没有经历改革开放那一年的浪潮，但是我坐享其成了改革开放之后的成果。作为80后，我们算是享受了改革开放的红利。那么在书中我们看到了很多人的影子，很多人对生活的憧憬，又对生活方式变革之后的不适应。不忘初心，人性的纯良无论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无价的。余华是怎样评价自己的这部作品的呢？我们接下来来听余华的访谈，两位大咖罗翔对话余华。我们在听余华访谈之前呢，我们稍作休息，公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一同继续来和作者余华，大作家余华聊聊他的作品。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3: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5: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

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3: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4: 我来读，你来听。
5: 你来读，我来听。
3: 用读书愉悦心灵，
4: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锁定的是 FM989， 我们共同来读的是余华的作品。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对余华特别熟悉，不陌生，因为余华的作品呢是感染了几代人，在他的作品里有时代的印记，也有个人的拼搏，有命运的多舛，也有哲理的思悟。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余华，我相信很多朋友提起余华，心中会锁定他的那几本非常封神的书。那这些书籍能给你什么样的启示呢？其中有一本啊，可能读的朋友会少一些，但是呢，我依然认为它值得去读。这本叫《我们的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我们的生活真的是在巨大的差距里吗？那是必然的，人比人气死人。但如果我们不去比，而是只顾自己去好好生活，是不是就没有差距了呢？有很多东西呢值得去思考，有很多内容值得反复去品读，有一些书籍呢

0: 它确实读完了之后呢，能让我们有一种感悟，这种感悟可能是生活中体会不出来的，或者已然总结完的，那么突然之间我们就觉得，哦，看完这本书明白了，原来是应该这样，原来我之前也是这么想的，这也许就是书籍给我们的启发吧，也许就是书籍给我们带来的一种乐趣。相信很多朋友可能在生活中有我刚才说的那种顿悟的感觉，所以一本书往往会给人醍醐灌顶的那种思路，这句话说的是没错的。看完这本书，你有可能会觉得，哦，就是我自己，哦，就是这么想的，哦，我也是想这样去活，哦，我也应该和主角一样。这些内容都在震撼着我们，也在让我们深刻的去回想。
1: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么刚才呢，我们一同来读了余华的作品，那今天呢，我们也甄选出来了很多的作品呢，和大家一同来阅读，一同来感受。那么这部作品讲的是什么呢？齐王，来自于阿城。在中国当代文学的书单里，阿城的作品常年稳居高分，却始终脱离大众流量视野，是资深的文学爱好者私藏的小众的瑰宝。齐王他的篇幅并不是很长，但是呢，他的文字啊确实非常质朴简练，没有更多的修饰和复杂的叙事。以知青下乡为特殊时代的背景，讲述了齐王王一生的故事，以小见大，写尽了时代的沉浮、人性纯粹和生活的本真。相较于同类题材热度极高的时代文学，这本书不渲染苦难，不控诉时代，不刻意煽情，以最平和的笔触书写最深刻的人生通透。小说的主人公王一生是乱世底层最普通的小人物，在物资匮乏、精神贫瘠、命运飘摇的知青岁月，他离开了家乡，奔赴偏远的乡下，生活颠沛流离，温饱难以保障违纪，命运被时代裹挟，身不由己。身边的人有的为生存苦苦挣扎，有的则是被现实磨去了心气，有的在迷茫之中呢，随波逐流。在所有人被苦难去裹挟，被焦虑去折磨，被迷茫所困扰的时刻，唯有王一生，他始终坚守着一方棋坛。对他而言，下棋不是消遣娱乐，不是用来博取名利的工具，不是炫耀才华的资本，而是困顿生活里唯一的精神寄托，是乱世沉浮之下不变的精神信仰。书中最动人的内核是吃是生存，棋是精神。这种人生的通透啊，一般人是感受不到的。王一生看透了生活的本质，明白了乱世之中人首先要有立足生存的本事，坦然去接纳生活的清贫与困顿，不抱怨，不颓废，不浮躁，吃不饱饭就努力地填饱肚子，好好活下去，这是肉体的本分。与此同时呢，他始终为自己精神的世界留了一方净土。同样的生存，那么棋是他不同的感悟，不同的感悟得到不同的升华。相信这部作品你再去和余华的兄弟去对比，两部时代作品会有很大的不同，但又有相同之处。我们推荐了齐王，接下来我们回头来听一下余华对自己作品的评价。我们来听罗翔对话余华。
1: 的现实主义，就是我始终是相信人类肯定是需要有理想的，但是我又知道人类所有的改造世界的这样的一种冲动的前提是改造自我。你如果自我无法改造，你凭什么去改造世界呢？对吧？往往那些改造世界的人通常都是自我，他觉得自己太完美了，但这个本身就是很荒诞的一种可能。
2: 对对，
1: 真的，
2: 对，
1: 就是你自己都存在这么多的问题，你凭什么去指责这，指责那，指责那，指责那。
2: 您觉得像罗翔老师刚刚是觉得说，我们可以在这种荒诞的世界里面找到一种有限的真善美，可能就是地上的绿洲。你也带有同样的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吗？
3: 本质上我还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对，那个我的写作还是与人为善的。虽然我写下的环境可能很糟糕，但是我尽量去发现那个里边那个人性之美，这是我的所有的作品里边共同出现的一个特点，就是我是那个 因为那因为这就好比你是在暗夜里行路的时候你需要有光一样的，就是你假如没有那束光的话，写作就无法往前走。所以我是一直在寻找这种美好的东西，
2: 还是美好在引导你去
3: 对，包括那个李光头这个人物，是的，他很复杂，但他本质上他是个好人。我一直认为他本质上是个好人。当他最后他进入到一种空虚极端的空虚之后，那个他就想去太空，他想太空，他还要把他的那个兄弟宋刚的骨灰放到那个轨道上去，是吧？那个那种情感，我印象很深。说当时因为这个书出版以后，有一个印度的记者来采访我的时候，他说为什么他读了那么多的英文的书评，为什么没有人来写写这里边的那种人性的东西？说这里边真正感人的，他对他来说，他认为最打动他的是你写下的是关于人性的东西，这是他指的是上部。到了下部以后，在一个如此那个一个放荡的放肆的一个社会里边，人性依然是很强大。所以人性的东西，它是在任何时候它都是很强大的。就是这是我要写这部小说的，是我的当时的能够驱使我写完的，就是因为这个还有这样的一种人性的美好的东西让我写完它，要不写不下去，真的写不下去。就是作为一个作家来说，他最重要的两个品质，我认为啊，一是幽默感，这是很重要的。第二是什么？第二是一个人一定要有一个作者一定要有同情和怜悯之心。即使我们现在来看那个乔治奥威尔的1984和动物庄园，你看的是写的是那么的那个那么想把你放进了一个黑屋子一样的那样的一个作品，但是你依然没有感觉到那个作者是怀着仇恨在写的，他还是怀着一种同情心在写的。就是这是作者的心态是要在后面的。幽默也很重要，因为对于一部文学作品来说，幽默感是表达了这个作家如何和世界打交道，这一点很重要。但是当然文学中的幽默它不是给你讲一个笑话，
2: 对，
3: 就是如果给你讲一个笑话那是另外的生活中的幽默了，
2: 对，
3: 不是文学中的幽默。文学中的幽默有各种各样，应该说是你举100万个例子出来依然是不够的。但是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我不知道是不是准确，我刚才突然想起来的，比如说那个狄更斯的那个大卫科普菲尔，写因为大卫科普菲尔他的母亲死了以后，他被人一路历经艰辛，他世上唯一的亲人就是一个姨婆，而且他也没有印象，那个姨婆只有在他出生的时候见了他一面，他就后来就是终于逃离出来，逃离了那些人的那个人贩子吧，那些人的那个，他想一路就是长途跋涉，一个孩子那么一个那么小的一个孩子长途跋涉要去找他的姨婆，他的姨婆还算是一个比较富有的一个人，他就要去找他的姨婆，他一路上你想好了，没有吃，没有地方睡，随便找个地方睡一下，没有吃，饿得不行了，他后来去一个当铺，把他的一件破衣服，已经全是破洞的一件破衣服要去当掉，那个当铺的老板根本就不想要这个破衣服，因为那个而且这个大卫科普菲尔还喊了一个高价，就要把那个破衣服当给他。但那个因为那个当铺老板一看是一个很可怜的孩子，他不能用一种话，他就只能说这样一句话，他说那个假如我要是接受你这个价格的话，我就把我全家人给害了。大卫科普菲尔就说，先生，为了救我一条命你就害一次你的家人吧。所有的读者看到这个一段都会笑，但是笑完以后都是心酸。所以文学的幽默是这样的。
4: 低保家庭女生
0: 讲的确实非常好啊。那么我们相信余华他自己对他作品的理解，在我们的视频中呈现出来，在我们的音频中感受出来是不一样的。那么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了，其实余华还有一部作品值得我们深刻的去剖析，这部作品呢就是余华的《续三观卖血记》。那我们来听一下这部作品的深刻剖析。
5: 在这里我们总会把那些震撼人心的故事聊透它的核心，今天我们要一起走进余华的现代经典《许三观卖血记》。这是一个关于普通人怎么用自己身体里的血一次又一次地撑起一个家，撑起自己尊严的故事。
6: 有意思的是啊，作者余华自己就说过，他写故事其实是为了再活一次，所以啊，他 他觉得《许三观卖血记》与其说是一本小说，不如说更像一首民歌。怎么说呢？就是通过这首歌，我们能重新体验一段生命，去探索记忆到底是什么。好，那这首歌的主角就是许三观，他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丝厂工人，但他的一辈子却被一个听起来很特别的行为给定义了，那就是卖血。咱们的故事啊，得从一个乡下小镇说起。在这个地方，卖血可不只是缺钱了才去干的事儿，它更像是一种，怎么说呢，成年礼。它能证明你身体棒，也是你办人生大事，比如娶媳妇的时候筹钱的重要手段。
7: 你听听他叔叔是怎么跟他解释这个风俗的。在他们那儿，一个男人要是没卖过血，那就说明身体败掉了，是娶不到老婆的。所以说，卖血就是你证明自己强壮、赢得尊重的方式。
5: 那么问题来了，这血到底该怎么卖？在许三观的世界里，这可不是什么简单的买卖，它更像是一整套有着严格步骤的仪式。
8: 你看啊，这个仪式感体现在哪儿呢？它有三个关键步骤。第一，卖血前你得玩命喝水，喝到肚子疼、牙齿酸，然后呢，去医院卖掉400毫升血。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步，你得去胜利饭店点上一盘炒猪肝，温2两黄酒，好好的补一补。你看，这哪是卖血啊，这简直就是一套充满民间智慧的流程。
7: 许三观用他人生第一次卖血换来的钱，他没想着给自己买点啥，而是做了一个重大决定，他要去娶个媳妇儿。在他看来啊，这笔钱必须花在刀刃上。后来呢，他也确实如愿以偿，娶了镇上人称油条西施的美女许玉兰。两人很快就组建了家庭，还生了三个儿子，一乐、二乐和三乐。这么一看，日子是不是挺美满的？一个普通的工人，一个幸福的家庭。
0: 但是啊，生活嘛，总不会这么一帆风顺。这个看似完美的家庭，其实是建立在一个秘密上的。而且你要知道，在一个小镇里，秘密这东西是根本藏不住的。
7: 故事里最扎心的一幕来了，许三观一直以来最大的骄傲就是他的三个儿子，可镇上传开了流言蜚语，把这份骄傲给砸得粉碎。大家都在背后指指点点，说他最疼的大儿子一乐长得呀一点都不像他，反而跟他老婆的前男友何小勇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5: 后来他老婆终于承认了，这事是真的，是他们结婚前的一次意外。你可以想象吗？许三观的世界在那一刻可以说是

0: 是彻底崩塌了。他感觉自己就是个天大的笑话，一个傻子，白白替别人养了9年儿子。
1: 在这种公开的羞辱和私下的愤怒之下，他整个人都变了。他公开说伊乐再也不是他儿子了，家里的气氛一下子降到了冰点，他对伊乐的态度也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0: 好，我们接着看，这个家庭的裂痕很快就被一件更大的事给彻底撕开了。这件事也考验着每一个人，关于亲情，关于债务，也关于一个父亲的担当到底是什么。导火索是什么呢？就是伊乐闯祸了，而且闯的还不是小祸，他跟铁匠家的儿子打架，把人家的头给打破了，驼骨都裂了。这下好了，医疗费是一大笔钱，铁匠直接找上门来要赔偿。这下就有意思了，铁匠找许三观，许三观说他不是我儿子，我不赔。那好吧，去找亲爹何小勇，何小勇说他人又不在我户口本上，我也不赔。你看，两个爹，一个养父，一个生父，结果呢谁都不管。那一刻，伊乐这个孩子可以说是被全世界抛弃了。
2: 既然没人愿意给钱，那铁匠也不是吃素的，他直接叫了一帮人推着板车就来了，干嘛呢？搬东西抵债。
1: 你能想象那个画面吗？一个家辛辛苦苦十来年的积累，床桌子椅子箱子，所有值钱的东西被一件一件的搬出了家门，最后只给他们留下一个空荡荡的，可以说是什么都没有了的房子。
0: 好了，现在啊，这个天大的难题就摆在了许三观面前。儿子不是亲生的，那他惹的祸，欠下的债，到底还算不算你的债？你是要为了面子，为了心里的那口气，眼睁睁看着这个家彻底散掉，还是要为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做出牺牲？
1: 就在这个家马上就要被彻底毁掉的时候，许三观做出了一个决定，而这个决定不仅改变了他的一生，也重新定义了父亲这两个字到底意味着什么。
0: 尽管他心里有一万个不愿意，充满了愤怒和屈辱。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5: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4: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6: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7: 是他故意学我的。
8: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7: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9: 哎，你在吹什么？
6: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8: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6: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9: 嘘，有人来了。
10: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11: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2: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 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3: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4: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3: 点亮心中灯火，
14: 讲好青海故事。
13: FM 98.9 AM 666，
14: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5: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6: 推开世界的门，
17: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5: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7: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5: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相对于90年代来说，2000年以后的中国流行乐坛不算很热闹，有的只是排行榜、包装、音乐产业化，可能能够让人印象深刻的歌曲呢也并不多。从刀郎的突然走红到网络歌手，你方唱罢我登场，中国流行音乐变换的节奏加快，淘汰的节奏也在加快。之后的超级女声更是把流行音乐引向了一场全民狂欢。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呢，让我们一同回顾90年代的内地歌坛，有一些关键词是值得让我们去记忆和关注的。

回顾90年代的内地歌坛，关键词一，百名歌手，这是中国流行音乐崛起的标志。想想看，100名歌手穿上整齐划一的演出服，一方面亮出不同的声音，一方面突出圣歌般的齐唱。中国人甭管在男女老少，都接受了，都激动了。从此，中国流行音乐获得了一个比较正式的称呼，叫通俗音乐。

关键词二，翻唱。最初的流行歌曲大部分都是通过翻唱港台歌曲的方式而出现的，内地的老一代歌手很少没有翻唱过的，有一些惊鸿一瞥，从此呢消失不见，像周峰、吕念祖、孙清，有的呢改走正行，功成名就，像刘欢、田震、那英等等，也有的半途退出又咸鱼翻身，比如说像张行、张强等等。

关键词三 ,disco。disco 呢是一种舞蹈，更代表了一种劲舞风格的流行音乐。严格的说，disco 在中国流行音乐获得正式名号的1986年之前就已经流行了。当时张蔷是跳disco舞蹈的皇后，因为她的歌呢特别适合跳舞用。那当时流行的disco歌曲呢有害羞的女孩、阿里巴巴、成吉思汗，还有热情的沙漠。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越来越立体，
7: 越来越多元，
8: 越来越时尚，
9: 越来越震撼，
10: 越来越
7: 越来越动听，
11: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声音。
1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继续守候。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继续来回顾90年代内地歌坛，来关注关键词四谢北风。谢北风最初比较出名的歌曲呢是《信天游》，后来呢出现了《我热恋的故乡》《黄土高坡》《心愿》《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到1988年，中央台呢播出了《便衣警察》，刘欢一举成名。不久，《红高粱》上映，《妹妹你大胆往前走》也让谢北风达到了一个高潮。西北风与其他所有中国流行音乐的最大不同就是它的乡土性，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西北风都在流行。其中呢，比较出名的歌手有程琳、田震、范玲玲、航天奇等等。这一批歌手呢，带来了中国音像市场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当时的磁带动辄发行百万，其实现在的歌手是想也不敢想，

关键词五，春晚。早期的春节联欢晚会呢，是老百姓过年最重要的活动，凡是能够上春晚的歌手基本上都能够一夜成名，尤其是港台歌手张明敏、齐秀兰、珍妮、潘安邦，最红的就是费翔了，他的冬天里的一把火，故乡的云，真的是火了一把。可以说早期春晚对于中国流行音乐的促进作用还是非常大。

关键词六，卡拉 OK。 当时呢，卡拉 OK 对于中国人的文化娱乐生活的影响可以说是极其深远的，它的普及速度之快，覆盖范围之广都非常惊人。当时呢，满大街都是卡拉 OK 厅，而且呢，每家每户都设备齐全。我记得当时唱一首歌的费用呢是0.5元，算是比较贵的了。也经常可以看到很多的年轻人在街头卡拉 OK 厅投入地唱着《星星点灯》《水手》等等歌曲的场景。

0: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1: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0: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1: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0: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阴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1: 阴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0: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1: 越来越动听。

关键词七，青歌赛。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在初期对于流行音乐的促进作用非常大，影响力呢也不次于现在的超女。青歌赛从第二届开始就设立了通俗组，通过中央电视台的媒体优势，源源不断地推出了一大批的流行歌手和一些脍炙人口的好歌。第二届的一等奖呢是苏红、维维、毛阿敏分别列二三位，那后来歌坛上的老牌歌手很少没有参加过歌手大奖赛的，比如像后来的那英、田震、朱哲琴、张咪、范玲玲，还有航天琪等等。

关键词八，歌曲排行榜。歌曲排行榜呢，是流行音乐进入产业化之后的标志之一。现在的歌曲排行榜已经多到无数，也没有太多人把歌曲排行榜看作是一首歌好坏的标准了，只要它足够好听。

最后一个关键词呢，来自校园民谣。校园民谣包括两个时期，先是台湾校园歌曲的流行，乡间的小路、外婆的澎湖湾风行一时。那后来的校园民谣呢，主要是来自老狼的《同桌的你》和《恋恋风尘》。好，今天的歌曲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一路陪伴，明天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明清皇家第一陵明孝陵。
1: 这些山水间壮观的建筑群分别是江苏的明孝陵、北京的明十三陵、湖北的明显陵、辽宁的清永陵、清福陵、清昭陵和河北的清东陵、清西陵。他们跨越五个省份，延续了600多年，组成了明清皇家陵寝这一世界文化遗产。自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陵寝明孝陵开始，600多年来，明清两朝的所有皇陵都按照天人合一的理念建造，建筑被青山怀抱，流水环绕，在山势和植被中若隐若现，使陵园与周围的山川形胜完美结合在一起。明朝之前，皇陵多是以山为陵，将陵寝主体深埋于自然山体之中，高大的封土堆即代表皇家的气势。而明清两代，皇家陵寝变为依山为陵，原本深藏于山中的陵墓变成了展露于天地之间的恢宏建筑群。每座陵寝都按照皇帝生前所居宫殿前朝后寝的布局建造了三进院落，呈现出前方后圆的格局，这也契合了古人天圆地方的哲学观。这一切既在昭示皇家威仪，更是祈愿江山永固。

0: 明孝陵是明太祖朱元璋与其皇后的合葬陵墓，坐落于南京市中山南路独龙阜环珠峰下，被东部中山陵和南部梅花山所环绕。明孝陵青砖古墓，古墓神道，幻化着千年故事，诉说着南京城的无尽沧桑。自古以来，中国历代帝陵常常依山而建，建筑格局呈中轴对称分布，而明孝陵的布局却与以往的帝陵布局有明显的不同。明孝陵的神道与地宫并不在一条直线上，而是一种北斗七星天象形状的布局结构。这种不同于以往的陵墓设计与建造结构，直接影响着明清两个朝代20多座帝王陵寝的形制。因此，明孝陵在我国帝陵发展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被誉为明清皇家第一陵。
1: 随着朱元璋定都南京，一个崭新的王朝大明王朝横空出世，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逐渐走向巅峰，明朝几代皇帝大兴土木，为后世留下了无与伦比的皇家建筑群。金碧辉煌、雕梁画栋、礼法严明的皇家宫殿，无不体现着皇权的至高无上。古人视死如视生，古代帝王对于陵寝的建设丝毫不输于皇宫。明清两朝是陵寝建设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而这些恢宏、壮丽、精美的陵园，都要追根溯源于一座传奇的皇陵——明孝陵。朱元璋不仅为子孙开创了百年基业，同时也为后世开创了延续500多年的陵寝制度。
0: 明孝陵陵区占地面积达170多万平方米，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帝王陵寝之一。陵区的入口在下马坊，是古人祭拜下马的地方。如今还有嘉靖的神烈山碑、崇祯的晋约碑及一座2柱10牌坊存立。牌坊匾额上刻有“朱司官员下马”6个大字。跨过玉河，便是弯弯曲曲向前延伸的神道，分为了两段。一段是由东向西北延伸的石像路，另一段是南北走向的翁仲路。两条路因伫立不同的塑像予以区分。石像路上依次排列着狮子、蟹豸、骆驼、大象、麒麟、骏马6种瑞兽，两两相对，栩栩如生。翁仲路上分列8尊文官武将的石像，文官肃穆儒雅，武将雄浑朴拙。除了这些精美的石刻艺术，神道两旁的景色也是非常优美。每到夏秋季节，两侧的树木绿叶青青，景色迷人。
1: 神道是通往陵宫的一条必经之路，在神道两旁设置石兽、石人等石像生，庄严威仪而又充满了观赏性。神道与石像生是中国古代皇陵的一种独特文化，它既体现了皇权的尊贵与威仪，又展现了古代石雕艺术的最高水平。石兽分别选取中国古代富有寓意的动物形象，或跪卧或站立，造型生动，精雕细琢，千姿百态的石像生让原本庄严肃穆的神道流动着艺术的气息。
0: 神道直达陵星门，跨过玉河桥后就是明孝陵。这座皇陵主要的建筑包括文武方门、碑殿、享殿、大石桥、方城、明楼、宝顶等。朱红色的大门，黄瓦红墙， 刻有文武方门鎏金大字的匾额，彰显着明孝陵的皇家风范。迈进大门，走进碑殿，内有一只巨大的神龟，背上驮有一块上书治隆唐宋四个鎏金大字的石碑，字字圆润，是清康熙皇帝的御笔。方城紧挨着升仙桥，这是一座高约20米的方形城池，四四方方，故名为方城。在方城正中拱门处有一条台阶甬道，沿之而上便会看见刻有此山明太祖之墓的石壁，石壁后便是朱元璋和马皇后合葬陵墓，即为宝鼎。宝鼎呈圆形，四周遍植树木，苍苍郁郁，两侧有石阶，从此处登上建有宫殿式建筑明楼的城顶。站在明楼城墙上远眺，只见群山绵延，碧水环绕，古木森森，红墙黄瓦，交相掩映，气象不凡。明孝陵的全景进入眼底，真不愧为龙盘虎踞的风水宝地。
1: 明孝陵作为明朝开国皇帝的陵寝，对后世皇陵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一改前代传统，开创了明清皇陵全新的面貌。无论是明十三陵还是清东西陵，都以它的规制为基础精心打造。以明孝陵作为起点，明清的陵寝制度延续了500多年，为我们留下了无数建筑、艺术、文化财富，也让我们看到了封建社会君主制度顶峰时期皇家陵寝的风貌。
0: 明朝那些事犹在耳边，只是当年的金戈铁马已作笑谈。回看承载着600多年沧桑的明孝陵依旧矗立，不禁使人感慨这座明清皇家第一陵的变迁。然而曾经的古人早已经在地下久久长眠。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藏族有一部世界上篇幅最长、至今仍为活态的民间文学作品，它传颂着一位藏族传奇英雄的故事，被誉为东方的荷马史诗，这就是《格萨尔王传》，也称《格萨尔》。它是世界文学史上最长的史诗，仅从字数来看，就远远超过了世界几大著名史诗的总和。2009年，《格萨尔》被联合国列入了世界非遗名录。《格萨尔》史诗由说唱艺人世代传唱流传下来，史诗演唱的内容往往是几万行甚至几十万行，这么长的传奇故事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能够传唱千年呢？您现在听到的就是史诗《格萨尔》片段，说唱者是年轻的格萨尔说唱艺人斯塔多吉，他说唱时总是眼睛微眯，表情随着唱词的内容而丰富变化，好像置身在旌旗招展、战马奔腾的沙场之上，听众围成一圈，坐在他周围也都沉醉在他描述的情景之中。格萨尔代表着古代藏族民间文化和口头叙事艺术的最高成就，而格萨尔艺人就是史诗最直接的创造者、传承者和传播者。格萨尔的演述歌手类型很多，仅以藏族歌手而论，按照说唱技艺的习得和传承方式的不同，主要分为神兽艺人、文之艺人、绝藏艺人、吟诵艺人、圆光艺人等几种类型。在上述五种艺人中，神兽艺人是最为特别的艺人群体，他们大多自称有过奇异的经历、故事和讲述故事的能力来自神兽。这些艺人大多生活在祖传艺人家庭或格萨尔广泛流传地区，有着较特殊的生活经历，他们记忆力超群，虽然绝大多数不识字，但他们却表现出惊人的口头创造活力，艺人们通常能说唱至少一二十部。格萨尔的魅力首先在于他的故事引人入胜。很久很久以前，辽阔藏地妖魔横行，天神之子投胎人间，取名觉如。觉如在困苦中长大，不断降妖伏魔，为民除害，并正式取名为世界雄狮大王格萨尔洛布詹堆，统领领国。格萨尔带领勇士们征服了四大魔王，抵抗强国，帮助弱国，并肃清内乱，使领国日趋富足强大。最后，格萨尔完成了在人间降服妖魔、扶助弱小、惩治强暴、安定三界的使命，与母亲爱妻一同重返天界。格萨尔史诗里包含了很多扣人心弦的故事，像格萨尔是怎样成长的，怎样躲过

0: 恶人的陷害怎样救出心爱的人，怎样杀死魔王，格萨尔的亲人、部下和朋友之间又发生了哪些故事等等，所有这些都是通过格萨尔这个角色串联在一起的。说唱时可以根据实际进行增减，也随着历史进程不断融进新的内容，从而保持持久的生命力。 格萨尔的魅力也在于他创造了很多成功的艺术形象，神圣庄严的神灵，生性残暴的妖魔，有血有肉的凡人等，具有鲜明的性格特征。故事内容充满着进步、正义、美好，满足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深得人心。格萨尔的语言经过了历代说唱艺人的千锤百炼，有散文叙述，也有唱词。 汇集了藏语中最具表现力的词汇，活泼灵动，谚语穿插出现，富有哲理，为史诗平添了无穷的韵味。格萨尔是宗教信仰、本土知识、民间智慧、族群记忆、母语表达的主要载体，是唐卡、藏戏、弹唱等传统民间艺术创作的灵感源泉，同时也是现代艺术形式的源头活水。 千百年来，史诗艺人一直担任着讲述历史、传达知识、规范行为、维护社区、调节生活的角色，用史诗对民族成员进行温和教育。史诗的演唱具有表达民族情感、促进社会互动，秉持传统信仰的多重作用，也具有强化民族认同、价值观念和影响民间审美取向的功能。不过，随着社会日趋现代化， 人们文化休闲方式越来越多样，职业化的格萨尔艺人也大为减少。为了保护格萨尔，政府开展了大量有针对性的工作，其中一项就是培养有文化的格萨尔艺术家。前面说到的斯塔多吉是中国培养的第一位具有研究生学历的格萨尔艺人，今年31岁，在西藏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担任格萨尔研究学者。
1: 斯塔多吉在现代互联网和摄影摄像技术的支持下，正在进行格萨尔说唱的录制和整理，以便更好地保护和研究。2013年，9月开始，我们在西藏大学专门就是成立了一个格萨尔录音棚。那我目前录制了15部格萨尔史诗，出了2本书，一个专辑。 以前都是在那个就是音频嘛，现在我们就是条件好了以后，我们就录了那个视频嘛。还有我们在西藏大学藏学研究所下面，我们就成立了一个格萨尔通信团队，整合了我们在学校内的格萨尔的一些专家和还有一些学者在一块研究格萨尔史诗，在边巴县做了那个。
0: 边巴县全国格萨尔艺人之乡。现在，格萨尔史诗数字资源库已经建立，整理出版的文本有多部，还被翻译成英、日、法文出版。格萨尔在多民族中传播，不仅是传承民族文化、凝聚民族精神的重要纽带，同时也是各民族相互交流和相互理解的生动见证。此外，这部史诗还流传到了境外的蒙古国、俄罗斯的 布里亚特、卡尔梅克地区以及喜马拉雅山以南的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不丹等国家和周边地区，这种跨文化传播的影响力是异常罕见的。哲学家黑格尔说过：“每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有这样绝对原始的书来表现全民族的原始精神。”对于格萨尔史诗来说，它就是藏族的原始精神的活化石、博物馆。 是民族心灵深处的珍贵记忆，中华民族的瑰宝，也是全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在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民间的自发保护下，古老的格萨尔的保护和传承正迎来前所未有的良好时期。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中南明代独陵明显陵。明显陵是明世宗嘉靖皇帝的父亲恭瑞宪皇帝朱佑元、母亲张盛皇太后的合葬墓。它既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世界文化遗产，也是中国中南六省区唯一的一座明代帝陵。明显陵始建于明正德十四年，有几百年的历史。现在位于湖北省钟祥市城东北5000米的纯德山上，占地面积有180万平方米，十分壮观。这座陵园由王墓改造而来，一陵双冢的陵寝结构举世无双。明朝时陵寝的选址与结构设计都非常注重与周围山水林木等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追求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所以明显陵不管是庞大的建筑规模、精巧的布局构思，还是高超的建筑艺术，都与自然环境有着完美的结合，为世人所称奇。明显陵的整个陵园由内外双城为建，外城依山而建，长3438米，纵深有1600多米，红墙黄瓦，金碧辉煌，在峰峦叠嶂中蜿蜒起伏，如同一条潜伏的巨龙，雄伟壮观。外城的门户新鸿门是陵园的入口处，用砖石雕砌而成，是明显陵由王墓扩建为帝陵的重要标志之一。自新鸿门进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条石板铺就的道路。这一条道路并不是普通的石板路，而是分成三部分。中间的石板路叫做龙脊，两侧的鹅卵石铺就的就是龙鳞，外边以崖子石包裹，这就是龙鳞神道。这是明代帝陵中唯一整体保留龙鳞神道的陵寝。这条神道一反传统建筑左右对称和通直的原则，弯曲宛如游龙，走在上面如同站在龙的背上迎风遨游。神道的两旁各种类型的动物以及文臣武将的雕刻左右相对，共同守护着陵园，更显示出古代皇家的威严与气派。在明显陵大门外的右侧，处于风水树中明堂方位的地方，建有一个名叫外明堂的圆形池塘，而陵恩门前广场上的池塘叫内明堂。按照风水理论讲，陵园内的明堂可藏风聚气，可保江山社稷长盛不衰。据说它还有一神奇之处，白天堂中有太阳，晚上堂中有月亮，有引日月入堂与日月同辉之意。陵园内最独特的景观便是九曲玉河，蜿蜒曲折如九曲回肠，结合风水中的弯曲有形，被称为九曲河。九曲玉河为人工修筑，建于明嘉靖二年，采用砖石结构。在陵园内蜿蜒流淌的九曲河几乎贯穿整个陵园，将园内的建筑群连成了一个整体，使之更加紧凑，也增添了几分灵动飘逸的美感。陵恩门后的陵恩殿是陵园内十分重要的典宇建筑，因为这里供奉着陵主的神位，
主要的祭祀活动也在这里举行。临安殿的建筑雄伟壮观，富丽堂皇，雕刻精细的须弥座台基，龙凤望柱的雕栏，突出了皇家地位之尊贵，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仪。可惜的是，大殿已在战火中被毁，只剩下了残垣断壁。临安殿的后门就是临寝门，砖石琉璃结构，只供帝后妃子进入。明显陵经过岁月的洗礼，战火的摧残，留下了斑驳的石刻，残缺的建筑令人唏嘘。褪去的颜色，遗留的痕迹，依然可见那一久远的皇家气息和令人赞叹不已的古人智慧，这些都给人们留下深深的印记。

斗空竹，舞动着的文化传承。龙凤呈祥，叠罗汉，仙人跳，满天飞，在北京的很多公园里，每天都能看到一群老人耍弄着各种绳杆上下翻飞，美妙的竹音随之划破长空。他们的表演也经常吸引往来游客驻足观赏。您知道这是什么表演吗？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会喜欢呢？一声低来一声高，嘹亮声音透碧霄，空有许多雄气力，无人提携慢徒劳。这是在中国四大名著《水浒传》一书第110回中，宋江在受命征讨方腊的路上，看到有人玩胡敲，有感于素太尉保举之恩而作的诗。这里说的游戏就是中国的空竹。空竹古称胡敲、空钟、空筝，民间又被叫做扯铃、斗地铃、风葫芦、响葫芦、天雷公公等，属于汉族民间传统玩具。据考证，空竹最早是由汉族民间游戏用具陀螺演变而来的。典型的空竹有单轮和双轮之分，轮内空心，四周有哨口，一个大哨口为低音孔，其他小哨口为高音孔。空竹快速旋转时，由于空气流动，各哨同时发音，高亢雄浑，声入云霄。空竹是竹或木材料制成，因为中空而得名，以北京、天津所产的最为著名。2006年5月20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斗空竹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由于斗空竹需要一定的技巧，玩法多样，深得人们的喜爱和关注。北京西城区广内街道空竹文化艺术团团员郝德来介绍说，
1: 我在常年在玉渊潭玩，玉渊潭呢，有时候我看到有的老师在那儿抖空竹，有时候咱们就过去在那儿看看，哎，我就觉得那挺神奇的，那我就让他教我，从基本功开始，他慢慢慢慢的，哎，我就上瘾了。我是03年练，我们就成立一个几十人的队伍。
0: 抖空竹是靠四肢巧妙配合完成的运动项目，别看动作都是一拉一伸，看起来简单的抖空竹其实大有乾坤。当双手握杆抖动空竹做各种花样技巧时，上肢的肩关节、肘关节、腕关节，下肢的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加之颈椎、腰椎，都在不同程度的运动着。抖空竹时，人的注意力要高度集中，做各种花样时，眼睛始终都要注视着空竹在空间旋转位置的变化，随时反映给大脑，做出正确的判断。空竹所展现的以念行气、上下相随、动静结合等，是空竹抖动时的花样繁多、姿势多变。目前看来，花样技法就有100多种，还有双人、多人等众多形式花样。小小的空竹除了可以强身健体以外，还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广泛的文化定义。自唐宋以来就有记载抖空竹这项民间活动，明清更加盛行，一直到现在千年不衰。空竹文化还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吉祥文化。中国著名民俗学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论证专家王作吉介绍说，
2: 它的轴像什么？葫芦。所以空竹有一种传说起源于葫芦，葫芦的谐音就是福和禄。御花园当中到了冬天种的葫芦干枯了，有一个腕和藤把一个葫芦中间那个腰缠住了，一个小太监到御花园里看见那天在刮大风，那个葫芦就在那个缠的腕里边，风一吹打转，根据这个传说发明了我们的空竹。所以抖空竹本身也是抖福禄。我们中国人管你富裕了、吃饱饭了叫什么？叫你抖起来了。
0: 圆形空竹象征团圆圆满，春节抖空竹是对大地回春的庆贺，长辈送晚辈空竹，亲朋好友互赠空竹是吉祥友好的祝福。中秋节抖空竹是人们对大地母亲的感激和对万家团圆的祝福之意。抖空竹是民间的群体活动和自发行为，具有认同、沟通和凝聚作用，是个人才能和自身潜能的外在显现。抖得好的人受人认同、尊重，参与者通过言语的交流和动作的配合形成沟通和默契。抖空竹场地随意，器材简单，个人多人都能玩，自娱性和观赏性强，抖技不断翻新，花样越来越多，群众喜闻乐见。空竹抖一抖，精神更抖擞。作为一项古老而又年轻的体育活动，抖起来的文化要不断传承下去。空竹爱好者刘英丽介绍说，
3: 咱们这个空竹啊是个群众性的健身活动，由于咱们抖空竹啊，咱们跟台湾空竹朋友进行交流，从而促进了这个两岸一家亲。你要跟那个国外的留学生、大学生、一带一路10个国家留学生都在咱们这儿来进行交流，把咱们的非物质文化传承到了国外，受到了很大的欢迎。
0: 空竹不论在过去还是在当今，遍及全国各地，它发源于我国古代民间，广泛流传于民众之中，历史上还曾传入皇宫，成为宫廷玩具之一。在历史发展和民间交往的进程中，抖空竹的习俗随着华人的脚步带到了海外，在东南亚一带民间也广泛流传着抖空竹活动。抖空竹作为民间传统游戏的一种，承载着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并具备良好的大众基础，是群众情感维系的重要载体之一。空竹的鸣响声如同歌哨声，带来了邻里和谐与社会稳定的和平之音。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术上党堆井。上党堆井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山西古上党地区所特有的民间传统手工品，也叫做长制堆花，是工艺美术行业中唯一保留的一个地域性民间本土手工艺品种。它内填棉花，外包绸缎，用金银薄料制作成精美的立体图案，也被称作是立体国画，是宝贵的文化资源。公元707年四月，李隆基以临淄王别驾潞州，也就是今天的长治，将宫廷里用丝绸制作的工艺品堆绢带到了上党古城，后来逐渐流入民间。经过千余年的历史沧桑，这一手工艺技艺日臻完善。1915年，李摩父子的一套春夏秋冬堆井四条屏，以其独特的造型和精湛的工艺，荣获巴拿马博览会银质奖，飞升海内外。民国年间，艺人们还为冯玉祥、吴佩孚、阎锡山等军政要员制作过堆井肖像，收藏堆井曾一度成为当时达官贵人追逐的一种时尚。新中国成立以后，上党堆井曾作为国礼馈赠给前苏联和朝鲜，并且大量出口加拿大、美国、英国和东南亚地区。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1951年秋末，依然还未到时候可以踏上归途，将来凯旋之时还望妹能继续教我美术。队伍现正大步向北，我们身上无戎寒装，那天上的大雁却似怕了鬼军，不停地扑向南方。侦察员说，那雪山后满是枪炮和坦克，我心中已经有了不下千百次的忐忑。记得妹幼时的曾问我参军如此坎坷，怎不选择做一看客？男子又穷苦，深知金枝和平得来多么不易，若非人民军队，家里哪有钱可以烧柴煮米？ 在谷底，我常常梦见妹在唱歌，脸上挂着笑，跟月牙似的。所以我怕那砸向朝鲜的燃烧弹，明天也会撕开家乡的云彩。每次想到这儿，我眼泪是怎么止都止不住的流。男士兵拿我这生命血肉来守护你的歌喉。

1952年春末，刚被做完了一通简单的手术，归途到来时候，或得靠子民背我上路了。我这大男人，今天又差不住的哭了。指导员就这样牺牲了，在我面前把血染进了风里。那一刻冲上山头的队伍比平常百倍拥挤，因为指导员的余音依然唱在周围每寸空气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我身上那些弹孔和疼痛刹那间竟也全然忘记。南曾是一名糊涂兵，断没想过为谁去拼命，直到我看到朝鲜人民在悲凌苦难中呻吟，而新中国刚正经地诞生出些许和平，我不禁明白肩上有着什么担负。是的，红星的光芒定会照亮整座山谷，届时我会带上那大红花，摇下车窗看远处洱海边的月下，定有妹在为我歌唱。

1952年冬至，妹，相聚一别足有5年，你从未对我有所吐怨，现如今我大概已无法当面致歉。那漫天的战机在我头上密密麻麻的轰炸，身边同志也只留得3人未有倒下，但即便粉身碎骨，我也断不会把这阵地给抛下。我虽是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却也渴望来生能与你再相拥一刻。若时光可以倒回，我想时针走得慢些，在太极山口兴许还能多瞧上你几眼。妹，那朝鲜的高粱地和家乡一样美，金风拂过溪水，云朵绕着山，就像翡翠。我把那红花塞进了信纸给你，愿它不会枯萎。此生有你，无所遗憾，祝世界和平，再无泪水。新中国，万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记者9月7号从国家版权局了解到，国家版权局近日印发版权工作15/5规划，明确了15/5时期版权工作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专项工程。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版权法律制度更加完善，版权工作法治化水平持续提高，版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版权执法监管水平显著提升，版权社会服务能力明显增强，版权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版权国际合作深入推进，版权领域国际话语权、传播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版权宣传教育广泛开展，尊重版权的社会风尚日益浓厚，版权发展环境更加良好。
0: 规划部署5方面重点任务，一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版权法律制度，二是建设激励创新的版权保护生态，三是建设规范高效的版权服务机制，四是建设开放共赢的版权国际合作新格局，五是建设尊重版权的社会环境。
1: 最近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我国南方地区出现大范围的持续性强降雨，降雨极端性突出，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9月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转移、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推动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0: 财政部要求上述五省财政部门抓紧将资金拨付灾区，加强灾区资金监管，确保救灾资金全部用于灾区和受灾群众，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为提升社会公众金融素养和风险防范能力，维护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合法权益，9月7号，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联合启动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本次活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在全国宣传推广数字金融为民服务的有效举措，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工作，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0: 活动期间，金融系统将开展消保提示送上门专项行动，依托社区网格化管理机制、党群服务中心等，借助线上线下多种渠道，将金融知识和风险防范常识送到群众身边，同时宣介各地各金融机构建立的咨询、投诉、纠纷调解等权益救济服务渠道，帮助群众了解依法维权途径，知晓多元解纷方式，不断压缩灰黑产滋生空间，筑牢全民金融安全防线。
1: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7号在湖南长沙闭幕，大会现场签订省际战略合作协议18份、政企战略合作协议6份、企业战略合作协议12份、消费帮扶协议6份、院校人才合作协议7份，通过现场组织及国家粮食交易平台、线上专场交易等方式，共成交及意向签约各类粮油2920万吨、各类粮油机械2111台套，总金额878.7亿元。
0: 本届大会聚焦粮食流通，围绕粮食产业全链条各环节开展产品、技术、服务等交流，为广大企业创新发展、共商合作搭建平台，促进粮食产销协作，助推粮食产业升级，深化粮食领域国际合作。
2: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 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房九空，不可十房万一。
3: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4: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2: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大家好，我是辉静。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分别前往高校、职业院校、小学看望慰问一线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吴晓军先后来到青海大学三江源一号卫星地面接收站、部省合建盐湖化工大型研究平台、青海理工学院气象台、遥感时空大数据实验室，详细了解生态环境监测、高原气候演变、气象数据分析和校地联合科研攻关等情况，看望慰问贾旭东等教师团队代表和优秀教育工作者。吴晓军与他们亲切交谈，并送上节日祝福，勉励大家坚持高起点、立标杆、树特色，锚定高原科研使命，深耕特色优势领域，推动科技成果更广泛应用到现代化实践中，更好服务国家战略，把论文写在高原大地上，为青海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科教力量。
0: 吴晓军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要牢记初心使命，聚焦青海“十五五”规划目标，充分发挥对口援青力量，加强盐湖资源高质化利用和青藏高原气候演变等关键领域科研攻关，持续加强学科建设，努力提升办学水平，形成更多原创性、引领性、高标准性的成果，培养更多有志向、有抱负的时代新人，努力建设特色鲜明的高原高水平大学，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提供坚实支撑。
1: 罗东川来到西宁市城北区祁连路小学，深入了解学校建设、特色教学等情况，看望慰问牛玉平名师成长工作室教师代表，与他们亲切交流，希望大家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涵养高社高尚师德师风，充分发挥美育特色优势，将青海生态文明理念和传统文化融入美术教育，让孩子们在快乐学习中拓宽视野、陶冶情操、茁壮成长， 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随后，罗东川前往青海职业技术大学城北校区，看望慰问优秀教师代表莫延英教授，实地查看综合实训基地，询问科研进展、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等情况，勉励学校立足高原高寒特色，顺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构建特色学科体系，用好对口支援机制，着力提升职业教育办学质量，畅通学生成长通道，培养造就更多高技能人才，加快实现职业教育差异化内涵式发展，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更加坚实的人才和技能支撑。朱向峰、杨志文参加。
0: 9月5号21时30分，随着马来西亚国际航空公司 MH8856 航班平稳降落在西宁曹家堡国际机场，由马来西亚吉隆坡飞来的宽体旅游包机顺利完成首航，满载299名境外游客抵清，这标志着青海直达东南亚的国际空中通道正式贯通，填补了省内东盟直飞航线的空白。
1: 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在机场迎接远道而来的东南亚游客。此次航线的顺利首航，有效突破了东南亚入境客源中转流失难题，为青海深化对外开放、做强入境文旅产业、落实引客入青行动筑牢空中枢纽支撑。
0: 马来西亚是青海核心境外客源市场，连续多年位居青海入境客源国首位。2025年，马来西亚入境青海游客达14365人次。今年以来，青海入境游需求旺盛。初步统计，2026年1月到8月，全省出入境航班176架次，同比增长120%；运送旅客16296人次，同比增长84.51%；接待入境游客19.58万人次，同比增长90.28%。
1: 省文化和旅游厅立足全国入境旅游复苏大势，抢抓 RCEP 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政策红利，将开通东南亚直飞航线作为服务全省对外开放大局，推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和产业四地建设的关键举措。前期，联合省商务厅口岸办、青海机场公司搭建协同工作机制，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多次与包机企业、马来西亚文旅协会、出境旅行社深度磋商，并专程赴马来西亚参展推介、拓客拓商，达成多项的客源互送、文旅合作共识，推动本次宽体机直飞航线落地通航。
0: 为释放首航综合效应，省文化和旅游厅策划首航文旅礼遇保障活动，面向入境游客投放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游览、文创购物、餐饮住宿、民俗体验等场景，撬动入境文旅全链条消费。
1: 最近，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能源局公布青海省零碳产业园区等6个园区为青海省省级零碳园区。此次获评标志着青海省零碳产业园区建设迈入省级重点培育新阶段，持续为全省奋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聚力推动产业四地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0: 从创建工作启动以来，青海省零碳产业园区坚持系统谋划、专班推进、构建闭环落实工作机制，统筹各业务板块，协同开展摸底排查，全面厘清园区产业布局、能源消耗、碳排放底数，扎实推进碳排查、碳核算等基础工作，建立健全园区企业能耗碳排放台账，立足绿色算力、新能源配套、硅基新材料等主导产业发展实际，科学谋划零碳示范应用场景布局，加快推进绿电直联供给、能碳综合管理平台等设施建设，筑牢园区绿色低碳发展硬件支撑。
1: 据介绍，青海省零碳产业园区将以此次认定为契机，锚定零碳建设目标，靶向发力，加压攻坚，持续优化能源供给结构，做优做强绿色算力、新能源、新材料等主导产业，完善能碳综合管理体系，充分释放绿电资源禀赋优势，推动重点任务落地见效， 同时将统筹开展国家级创建前期筹备工作，系统总结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高原地区零碳园区建设实践经验，着力打造全省零碳产业发展示范标杆，为区域经济社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
0: 9月7号，记者从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公布2026年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创建对象名单，青海省热贡唐卡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成功上榜。
1: 自2023年起，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区启动热贡唐卡国家地理专用标志建设，同步搭建了原料溯源、工艺管控、品质核验、市场监管等全链条的保护体系，通过专属二维码溯源机制，实现作品来源可追溯、去向可查询、品质可核验。目前园区内规模较大的画院达到25家，形成画院加农户加基地加市场的经营模式，全中600多家文旅产业经营主体中，文化产业经营主体占比超90%，文化从业人员达4.17万人，其中热贡唐卡从业人员3.5万人。
0: 2025年泉州文化产业年营业收入超15亿元，热贡唐卡产业营收占比超70%。热贡唐卡已成功获批中国地理标志性保护产品，热贡文化产业被认定为青海名片，热贡艺人年均赴国内外举办展览交流活动10多场以上，足迹遍布30多个国家，有效提升了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热贡文化在生态保护区已成为全国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典范，形成了非遗保护传承、文化旅游发展、群众增收致富、互利共赢的良好局面。
1: 9月7号，由中共青海省委统战部主办、人民日报传媒广告青海分公司承办的2026全国重点媒体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报道青海行活动在西宁市正式启动。来自人民日报、中国新闻社、中国网、中国民族报等多家中央重点及省市主流媒体记者齐聚高原，将深入青海多地开展沉浸式的采访调研，全方位多角度挖掘宣传青海省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生动实践与丰硕成果。
0: 本次宣传采访活动周期为9月7号到9月11号，活动期间媒体采访团将先后赴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监察县、海东市

0: 平安区、西宁市城西区、城中区红觉寺、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祁连县等地开展调研走访。
1: 此次全国重点媒体集中采访活动是对外展示青海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成效、传播高原团结好声音的重要载体。各媒体记者将以专业的视角、细腻的笔触、鲜活的镜头，记录青海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基层治理提质、文旅融合发展、各民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等方面的创新举措与典型案例，生动呈现新时代青海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蓬勃发展的崭新面貌，为青海省高标准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营造浓厚舆论氛围，凝聚强大奋进力量。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
2: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收听收看《花开青海·江源情深》第二篇，海南州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乔丽。
3: 从巡化讲师团的三尺讲台，到宁藏车队的高原铁轨；
4: 从社区万家灯火，到乡村共赴车间，
3: 他们把民族团结的种子种进江源大地每一寸土地。
4: 大型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
3: 致敬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榜样，汇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青海力量。
5: 跨越山海的医者仁心，扎根高原的坚守担当。当东海之滨的优质医疗资源遇上江源大地的群众健康期盼，双向奔赴的故事正在青海海南州的土地上温暖书写。今天的系列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的第六批组团式援青干部，海南州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乔丽。乔院长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
5: 乔院长，您是2023年来到我们青海开启援青工作的，至今呢已经在高原坚守了3年多的时间了。那首先能不能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当初是怀揣着怎样的初心离开了家乡啊，来到我们高原开展医疗援青的工作呢？
6: 首先啊，要感谢组织对我的信任。我本人是来自急诊与危重症的一名医生，同时也有幸参与了医院的一些管理的工作，所以说这次组织派我来海南州人民医院的话，承担这一次的援青工作，首先我也是高度的是谢谢组织上对我的这次信任。然后的话，我来到这海南州人民医院的话，主要的是从事医疗和管理双方面的工作。医疗的话，主要是一些门诊，包括一些组织一些远程的这些会诊，包括一些抢救。管理的话，主要是侧重于提高一些医院的现代化管理经验。既然来之前的话，其实我自己也在考虑，我来了之后究竟能做些什么。其实也就是希望把我的毕生的一些所学，包括一些管理经验能留下来。就是来到海南州的之后的话，就是切身的感受到的一句话的话，其实非常质朴的8个字，青海所需，江苏所难。
5: 哎，没错。那我们都知道啊，海南藏族自治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您这3年多在州医院工作，天天和各民族的患者打交道啊，那么同事呢也是各民族的这个医护人员。那民族团结这4个字对您来说有着怎样的特殊意义呢？
6: 这个意义的话，其实自从我踏上青海西宁的这片土地的那一天开始，其实我已经切身的感受到了。因为我们指挥部所在的小区的楼下的话，就是我们就有一个大石榴，然后看见那个大石榴的那一刻的话，因为之前也听其他领导也都介绍过，说我们是青海省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一个地区，所以看到大石榴的时候，我就切身的感受到，哎，这个石榴是不是就意味着就是一个民族团结的这样的一个石榴子，这样的一个就是反映出来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感受到民族团结的话，其实就是到了我们海南州人民医院上门诊的期间， 上门诊的期间，因为我本身是江苏人嘛，然后来到的地方之后的话，青海话我是没办法去交流的，
2: 听不太懂是吗？
6: 对，然后来自我们藏区的一些牧民群众的一些跟我之间的交流，我也是听不懂的。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上门诊对于我而言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我感受到的我们海南州人民医院同事的一些细心啊，包括一些无微不至的一些关心。首先在我上门诊的时候，帮我排的是一个青海籍的，就是医生。所以说我跟青海病人之间的交流我是没有任何的障碍的。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如果是来自于藏区的一些牧区的这些群众的话，他们在跟我交流的时候，那种关心和关爱，或者那种团结的力量，确实是从来没想过的。
2: 切切实实的打动到你了啊！
6: 病人在跟我讲一句藏语的时候，我是说我听不懂，然后我们对面的医生他就在那边看看旁边的其他的病人家属，其他旁边的病人家属就是在没有跟我们进行眼神沟通的时候，其实他已经主动的承担了这个翻译的工作，而且都是非常热心，然后就是在里面说，医生问你之前吃了一些什么药，你现在有哪儿不舒服，然后病人用他的就是语言的话一转述了之后，旁边的病人家属就很自觉的就是说，跟我说，医生，他说他头痛，然后他有高血压，然后最近这两天的话觉得头疼得更厉害了，所以说来看病，这是第二条。然后第三条的话，就是感受的更多的话，就是在医院的工作当中，因为初来乍到嘛，对于医院的一些文化，包括海南州的一些州情也是不熟悉。在这个各方面的工作当中的话，就是来自就是州医院的我们的很多的一些职工，包括我们的州卫健委啊，州委州政府的一些领导的对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上的一些无微不至的这些关心啊，所以说让我深切的体会到就是民族团结这四个字背后凝聚的这个力量，
2: 可以说是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6: 对
2: 吗？那我们也了解到啊，您到海南州之后牵头推进了脊梁工程苏青协作的项目，已经帮助到了很多脊柱侧弯的孩子重新挺直了脊梁。那当初您是怎么样关注到脊柱侧弯患儿这个群体，又是怎样对接上这个救助项目的呢？
6: 关于这个事情的话，首先啊，还是要来自于我上门诊的一个病人给我的一个启示。有一天就是我在上专家门诊的时候，门口的话来了一名四十几岁的一名女性，然后是她老公是搀扶着她来的，从他们的服饰就能看出来他们是来自于是藏区的。然后那位女患者的话，她的总体的身高的话，她是佝偻着背，所以说她的身高的话大概也就在1.2-1.3米左右，非常喘。然后进来第一件事嘛，因为我们就是说先给她先夹个脉氧，看一下脉氧是多少，脉氧一夹76%。然后我就问他了，我说你是什么情况，然后他老公就说，医生，他是老毛病又犯了，他原来有老慢支肺气肿。我一看这个情况，哎，这个跟我之前看到的老慢支肺气肿的病人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老慢支肺气肿的病人，他的病因的话都是和慢性支气管炎或者是哮喘相关的，他的体型他是正常的，而这个病人一看他就是一个佝偻着一个背的，也就是说明这个病人他的胸廓是发育异常的。然后这就联想到我们原来年轻的时候工作过，我们自己病区曾经收过一个病人，那个病人就是因为胸廓畸形而导致的这些慢阻肺的这个情况嘛，所以说我就把他的胸部 CT 一打开来一看，发现这个病人是个胸廓畸形。然后拿着我就拨通我们医院的远程会诊，跟我们的骨科专家会诊了一下，把片子一传过去，他就跟我说的，说这个病人

0: 人是一个脊柱侧弯，是一个成年人的脊柱侧弯，说比较可惜哦，现在他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手术时期。如果他能在幼年的时期就发现这一疾病，说早期纠正的话，可能他能够应该是有一个正常人的一个生活质量。所以说那个点就给我埋下了一个种子，就是在本地区其实有这样的脊柱侧弯的这样的一个疾病，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1: 那您在这个接诊的过程当中哈，有没有什么哪一些我们青海的这个温暖的故事，您是比较印象深刻的？
0: 温暖的故事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团队的力量，包括还有就是一个病人对我们这群来自江苏的医生的一个信任。这个故事的话，应该是在2024年左右。2024年，有一天的话，我是在办公室里面接到我们上一批援青专家消化科的牛主任的电话，他就问我说：“乔院，你在不在办公室？”我说：“我在。”他说：“现在有这样一个棘手的情况，我忙来跟你汇报。”然后我就到了办公室，他来了之后的话，他就跟我说，星海来了一个6岁的小朋友，刚刚到消化科门诊来就诊，说是他之前的话是吞下去了一块钱的硬币，现在到了消化科来就诊，现在就是急需要把这枚硬币要取走，但是家属的话，对于取硬币的一系列的过程的话，他是存在质疑。我说，后来我就说病人在哪儿，他说病人就在我们的楼下的急诊未经室。所以说我当时就从我们的5楼的办公室，我就火速的下楼，到了办公室的话，我就看到一个我们是一个藏区的一个妈妈吧，抱着一个小朋友在手上，小朋友这时候呢也不哭也不闹，就是反正就是垂着一个头吧，垂头丧气，不开心。
1: 状态已经不太好了。
0: 对，估计他也知道他自己生病了，就是妈妈是一脸的愁容，就在那边念叨说怎么办怎么办，说你们能不能看？然后到了现场之后，我问了我们援青的麻醉科的专家，我就说这个病人做胃镜需不需要做全麻？他说必须要做全麻。我说那全麻有没有问题？他说没问题，我们能保证这个安全。然后我就问了我们消化科的专家，我说取这枚硬币的话，你有没有问题？他也说我们能拿下。所以说，在基于这两位专家的会诊之后，我就走到了这个小朋友的妈妈面前，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是来自江苏的医生。我说我们这个病人经过我们的专家会诊完了之后，这个病人，我们海南州人民医院，我们可以把这个病给拿下。我说你用不着转到西宁去。
1: 您也是给了孩子的父母这个很强的一个信念啊。
0: 对，然后我说你相不相信我们？妈妈左右看看旁边的亲戚，再看看我，再看看旁边的专家。妈妈说好，医生，我相信你们。然后这时候我就现场指挥，让我们的消化科主任帮这个小朋友去办住院，然后让我们的麻醉科医生，包括消化科医生在内镜室就做相应的准备。随后的话，大概半个小时左右之后，接到我们消化科主任的电话，说乔院，这个病人的住院手续已经办好了，我们忙就准备开始做手术，你来不来？我就说了一句，我说我相信你们，我说我在楼上守着。所以说，基于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5分钟不到的时间，我们专家就给我来了第二个电话，说乔院，这个硬币已经取出来了。等到再接到我们的这个专家这个电话的时候，就说这个病人已经把他送到病房去住院，观察一晚上，如果没什么事，明天就能出院了。第二天正好是我上专家门诊的一天，然后又接到我们这位消化科主任的电话，他就说，小朋友今天办出院了，小朋友的妈妈，包括小朋友的亲戚，都说一定要来跟院长说一声谢谢。然后我就说，我说我在上着门诊呢，我说我又不在办公室啊。他说，但是我告诉他们呢，你们今天上门诊啊。他说他非要来。后来大概一家大概7、8口人吧，然后妈妈带着小朋友还有其他亲戚，就是到办公室，一屋子的病人。然后我就看到小朋友，就说，我说以后调皮不调皮了？小朋友说以后不调皮了。我说以后回家乖乖的要听话。他说好。然后在这个时候我说以后长大了之后。我说到我们海南州人民医院来当医生好不好？他说好。我说当医生之前，我说考我们南京医科大学，先到我们医科大学去当大学生好不好？小朋友说好。然后听完这个话，哎呦，全场的就是包括家属啊，包括还有其他的病人啊，还有对面的医生啊，大家都是在那边笑得特别开心啊。哎呦，我就觉得那一场，就是最后病人就是妈妈带着小朋友来到我的诊室来跟我说道别的那一刻。 其实
1: 您内心一定是非常的动容的，对不对？
0: 现在再回忆起来，我觉得现场仍然是历历在目。小朋友就是这么高，当时那个脸上笑容啊，笑的是无比灿烂，那个稚嫩的声音就是说好，哎呀，一讲完了出来之后，整个诊室的所有的病人和病人家属，包括我们的医护人员，大家都是就是那一场就是笑的，就是特别和谐，就是感觉就是发自肺腑的那种笑容。
1: 感觉您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0: 我觉得这场援亲的话，我觉得就是结识的不光是医护之间的感情啊，更加是加强了就是各个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和融合。
1: 没错，那乔院长啊，在救助这些牧区少数民族患儿的时候，会不会遇到一些比如说像语言沟通的障碍啊，或者说在整个手术的救治过程当中还有哪一些现实的困难呢？您能和我们说一下吗？
0: 首先的话，脊柱侧弯这个疾病的话，它是一个手术难度非常高，而且手术费用也是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费用，这样的一个病人。然后我们做这个脊柱侧弯的病人的话，我们是到一些玉树的一些牧区去义诊筛查的一些相关病人，然后跟他们之间的这些语言的一些交流，其实对于我们而言就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在这个过程当中，第一个我们要感谢啊，就是玉树州当地的这些政府，包括我们这样子一个组织，包括还有当地的医务人员这样的一个翻译。其实如果没有他们这样的一个精心的组织，包括这样的一个语言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的话，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筛查或者帮助到这些病人的。第二个的话，就是其实很多病人的话，到了现场，我第一次到玉树去义诊的时候，其实我也是非常震撼哦。就是后来我也问过他们当地的就是一些就是政府，我说你们怎么就是号召到这些病人来的？因为我们希望要找到更多的病人去帮助他们吧。我们首先得知道方法，然后我就觉得他们的做法非常接地气。他们就通知的时候就说，你们回家看看自己家的小娃娃哦，看看自己的背。如果觉得背小娃娃的背不是特别直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江苏专家来义诊的这样机会，大家去看一下，去查一下，如果有问题，那我们就是有问题的看法，没有问题就是没有问题的看法。所以说我就觉得他们当时在组织这场活动的时候也是非常接地气。然后第三个就是有一批病人不是要转到我们江苏不是去做手术的吗？在做手术的过程当中，甚至的话我们本地区的一些就是医务人员因为在组织病人转运到江苏的过程当中，也是相当于我们建了一个微信群嘛，在微信群里面他们是用藏语之间是帮我们互相去沟通。所以说这些语言的障碍的话，我觉得就是在这种医疗这种大爱的面前，我觉得所有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1: 都可以迎刃而解。
0: 对，
1: 那乔院长，我们知道除了脊梁工程之外，咱们还有一个光明型白内障的富民公益项目，同样也是我们苏青协作的惠民品牌。那这项工作呢，给老百姓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收获，您能分享一下吗？
0: 是那样子的，自从去年的话应该是第六批我们的援亲团队就是入海南州以来的话，我们总共是免费救治了白内障患者的话是近200人，减免的医疗费用的话也是近50万。然后在这个做苏青协作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个人有几个比较让我感动的一个点首先第一个，光明行这个品牌实际上是江苏的品牌，但是一开始这个品牌的话是在贵德县人民医院，是由第三批的援亲医疗队员的话是陈耀华在他手上是打造的。但是我们在去年做这个品牌的时候，因为希望让更多的本地的群众知道是我们的江苏 MAMBA 在海南州人民医院开展这项工作嘛，所以说我们继续延续的光明行的这一
1: 名称
0: 、
1: 把这个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0: 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是有一些非常感动的一些故事吧。因为救治病人的话，那是我们的医者的一些初心嘛，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但是很多的时候就是一些白内障一些患者，特别是在高原地区一些高龄的一些患者的话，其实还是给了我一些更大的一些感触因为之前的话我也是到牧区去开展青光眼的义诊筛查的时候，给他们去查视力，发现很多的病人他认为他在查视力的时候，我记得清楚的记得有一位70几岁老爷子查了视力， 一只眼睛是0.2，一只眼睛是0.3。我当时就问了他一句，我说你这个视力的话应该去配眼镜啊。那老爷

0: 那我就是每个月定期的组织我们的援青队员下乡去义诊，去筛查这些病人，就是让他们把一些自然认为是老去的这些病状，我们转化为我们有可能会为他们提高生活质量的一种办法。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是找了一些就是筛查出的一些白内障病人，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老百姓知道我们有这个工作，都是有人慕名而来的。有一次的话是有两名高龄患者吧，一名大概是88岁，还有一名大概是90几岁的患者，一名他们都是坐着轮椅，还有一个是家属搀扶着进来的。直接来了之后，就是问了我们的眼科的行会主任，问了他们一句话，就是说奶奶年龄这么大了，眼睛还能不能看得见，你们的手术还能不能做。我们的行主任检查完了之后确诊是白内障，跟他说了一句可以做，然后火速的把病人搜进病房了之后，组织了我们的多学科专家会诊，包括我们的麻醉科、重症科、心脏科的专家一起给他病人去会诊。会诊完了之后的话，病人重新恢复了光明。然后其实主持人的话，包括各位观众和听众啊，就是有机会到我们海南州人民医院去眼科去看一下的话，我们的眼科门诊都有这样的一张非常感人非常质朴的照片。这位90岁的老奶奶是坐在床上，是拉着我们的援青的专家行会行主任的手，就是脸是贴在我们的行主任的手上。哎呀，那张照片就是让人就是觉得非常动容吧，非常质朴。
1: 没错，可能大家能够看到这样的图片啊，无不被这种医患之间的关系所打动，对不对？那我们也知道乔院援青工作呢不仅仅是临床的治病救人，那么您同时呢也承担着医院的管理工作。来到我们海南州人民医院之后，您在医院管理人才培养上一定也做了非常多的探索。那您是如何做到书写与造血并重，培养本地少数民族医护人才的呢？
0: 其实这是对我们海南州人民医院的所有的实名队员，包括其实也是对其他我们所有来援青的医疗的，包括老师所有人，每个人都是一个必答题。大家来的时候都有一个梦想，我一定要留下一套技术或者是留下一套制度，给本地打造一支带不走的队伍。那如何更好的去打造这支队伍的话，其实是我来海南州之后主要考虑的第一件事情哦，就是麦永翁的故事大家都听过的吧。其实麦永翁到最后就讲了一句话，唯手术二，唯手术二。那在本地区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实际客观的情况之下，如何让我们的本地医生去做到手术，那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可能做了几个改良性的一个创新。第一个，我让我们的援青医生给我们的援青的徒弟师带徒的时候，我跟他们强调，我说你们不要一味的去教去上培训课，我说前三个月我说可以以你们的培训为主，从那后三个月之后的话，你们就尽可能的让你们的徒弟来做 PPT 来授课，然后你在旁边做点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看到一些需要做手术或者是一些做操作的一些情况的话，你们不要急着去上手，你们要放手不放眼，让你们的徒弟去做这些事情，你们在旁边去给予他们一个反馈。然后第三件事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得益于我们自己本身是做教学医院的这样的一个既有医生又有老师这样的一个双重身份这样的一个体会吧。有一句至理名言嘛，就是叫学一次做一次教一次。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就是一直致力于把我们海南州人民医院打造成附属医院，这样子才有更多的机会让我们的医生的话不仅去学不仅去做，更多的他有更多的机会去教，在教的过程当中他的成长可能会比他做的过程要来得更快。
1: 没错，
0: 可能的话这就是我在教和学包括打造一支带不走的队伍当中可能取得的一些成效吧。包括近期的话是医师节，我们海南州人民医院的话也是培养了第一批次的心肺复苏的 BLS 导师
1: 那还是很厉害我相信一定是要让学生们在这个实践当中去得到真理，对不对？
0: 对。
1: 好，那我们也了解到您到任之后呢也在带领我们全院推进

0: 三甲医院的创建工作，这块工作的难度肯定不小，对不对？我们知道您在前进的道路上啊，离不开本地同事的支持。那您在和本地同事共事，推进民族团结和医疗惠民工作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感悟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1: 第一个主持人也是借今天这个机会啊，就是表达一个我们是一个原青干部人才的一个心声。创建三甲工作于医院而言是一个系统性的过程，在这个创建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离不开我们的海南州人民医院的全体上下的职工，包括州卫健委、州委州政府还有省卫健委的帮助，更多的也是还要来自于我们后方的六家组团医院，包括我们后方的省卫健委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和帮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在创建的过程当中给我一个最大的一个体会，就是其实本地医务人员他是非常好学的，而且他们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甚至的话这个好学的评价不光是来自于我，而且还是来自于我们江苏我请来就是指导的这些等评的专家，我们的等评的专家包括甚至我们的 BLR 导师团队的话，他们过来都跟我说了，乔院长，你们海南州人民医院的医务人员包括职能部门的能力真不错，非常虚心好学，而且看到他们做的这些材料了之后的话，他们是有不懂的他们就直接就现场就提问，然后包括提问的话还不是问说这个事怎么做，他们是问这件事情我们怎么才能做得更好，然后还问老师我们有没有机会到你们的江苏后方再去学习一些更先进的一些知识。所以说我觉得这件工作尽管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包括其实大家尽管是都在做，可能我们目前呢有一些进步的话，就是每天是以日来计算，但是日以万计的话，经过这近三年的这样的一个观察和我在旁边的这样一个注视，我觉得大家对于创建医院的过程的这件工作的话，大家是越来越投入，
0: 完成的这个进度是指日可待，
1: 甚至的话就是我们州医院就是提出来一个口号嘛，就是我们的职能部门是为临床一线服务的，我们的临床一线是为病人的服务的，因为金杯银杯不如病人的口碑啊，
0: 没错，
1: 三甲的创建这块牌子的话还是离不开病人的好评，
0: 没错，那也体现了啊，我们说的一个人走可以走得很快，一群人齐心协力的走就能走得更远，对不对？好，那今天借助我们花开青海江源情深栏目，面向全省的医护人员广大群众，还有我们青年原青干部，乔院长您有什么样的话想要对大家说呢？
1: 首先是先容我对我自己说一句吧。
0: 好，
1: 感谢组织给了我这个三年元青的机会啊，就是在三年元青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我是见山见水见人，然后与我自己的成长的话也是一种历练，在过程当中我也是遇见了很多一些优秀的一些前辈，优秀的领导的话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其实对我自己的成长而言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帮助，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在这个工作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当中，其实这两年半给我一个最大的体会啊，既然今天在西宁嘛，那我们就说懂青海爱青海心青海，但是如果现在我是在海南的话，那我肯定会讲懂海南爱海南心海南，到了一块陌生的一块土地，如果你想扎根把它要创造好，就像生命树上讲的一样的，我们要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开花结果。那我首先要融入本地，首先要了解本地区的历史文化，然后跟本地区的一些我们的一些同道同仁建立深厚的工作感情，然后在大家彼此包容啊，不断的去磨合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把这片土地建设得更加美好
0: ，好，谢谢我们乔院长，说得非常好啊！医者仁心，跨越山海，苏青同心，花开江源。乔丽院长也和许许多多援青的工作者一样，把心血挥洒在高原大地，用医疗服务搭建起民族团结的连心桥。好，再一次感谢我们乔丽院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1: 感谢主持人相约， 希望我们的援青医疗工作越做越好。
0: 本次《花开青海·江源情深》融媒体访谈节目到此结束，期待您的持续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推动民族团结理念深入人心，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
3: 花开青海，江源情深，记录江源大地守望相助的暖心力量。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6: 听众朋友，在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马子红。你好。
7: 你好，主持人。
6: 请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来看一下高速的施工路段。第六北京至西藏高速匝道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匝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是封闭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第六北京至西藏高速查克路段，都兰服务区格尔木方向，孟洪服务区查恰方向，交警部门设立临时交通安全劝导服务站，引导车辆至服务区休息20分钟。011张掖至汶川高速雅通路段，雅皇特大桥附近通人至雅士嘎方向全封闭施工，同方向三双向红河通行。013西里至丽江高速共运海南段阿拉山隧道入口处共和方向全封闭施工，玉树方向三双向红河通行。再来看一下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即国道227张掖至孟连县同德县河北县石下路段公路挡墙因河水持续冲刷，导致挡墙垮塌，道路半不通行。213侧格至漠河县万秀大桥梁改造实施半封闭施工。S206平安至龙武县循化县嘎陵乡柴沟处公路右侧防撞墙发生倒塌，路基掏空，道路半不通行。214新至澜沧县新海县河盖山处移位，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半不通行。G310连云港至共和县民和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封闭，所有的车辆是禁止通行。以上就是今天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6: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7: 国洛天气情况是国洛中部、黄南南部及黄原、沪主、九支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目前通过视频线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一切通行正常。主持人，
6: 好的，感谢马子红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8: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早上8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海南南部、果洛中北部、黄南大部及循化、天峻、乌兰、共和、门源、刚察、九支的部分地区有中雨，芒崖、大茶旦多云，省内其余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今天夜间，河南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大部及黄中、郴多、杂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小雨6到11度，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小雨6到10度，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小雨6到11度，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小雨5到11度，偏东风2到3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 是狂欢还是静默？

0: 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接下来为您发布青海省气象台9月8号10点整发布蓝色暴雨蓝色预警，预计9月8号10点到9月9号10点，民和、循化、同德、马沁、甘德、达日、铜仁、河南、泽库的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25到35毫米，强降水时段主要集中在8号17点到9号5点，最大小时雨强可达15到25毫米，降水期间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的气象风险等级较高，请注意防范。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2: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3: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4: 极端天气、
3: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4: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5: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

0: 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第三集，
1: 单局长、金校长，你们听听。
2: 天上的雨水呀，也不见那一个船。我问那艄公，你的家，他摆了一摆手就走。天上不太阳哟，月亮不牵个手。黄河呀，黄河呀，我呀
3: 我的家，天天我都梦见他。
4: 这听上去，花儿不是花儿，流行歌也不像流行歌呀。
1: 这是花儿民谣，孩子们就喜欢听这个。
5: 哦，呀，到底是年轻人啊！民间艺术与时俱进，这也是创新呐。
1: 有道理。啊，你们知道这是谁唱的吗？
4: 谁呀？
1: 是甘甜的哥哥，甘大龙。
4: 嚯，大龙啊，我知道了，他打小喜欢唱歌，大学毕业了还是想当歌手组乐队。嘿，前几天回来了。被他妈又赶走了。哎，
5: 齐曼，你把我和老金叫过来不是为了欣赏甘大龙唱歌吧？
1: 我最近发现孩子们特别喜欢大龙的歌，一唱就能放开，显得特别自信。
5: 那
1: 我就想，说不定音乐能改变他们。
4: 哎，音乐，哎，我们这里是花儿的故乡，男女老少从会说话就都会唱花儿，也都能来那么几句。
1: 那为什么不把音乐课开起来呢？
4: 以前学校有过音乐老师，孩子们也很喜欢，不过后来老师走了，这课就停下了。
1: 我觉得大龙倒是很合适啊，他是大学生，音乐素养好，容易跟孩子们打成一片。
4: 请一个没单位的歌手来给孩子们上课，这个合适吗？
5: 甘大龙不是在编教师，好像不符合相关规定吧？还有啊，他刚被他妈赶走，愿不愿意回来也还两说呢。
4: 哎呀，
1: 我知道不好办，所以才请单局长来想办法呀。
4: 齐老师啊，我说句话你别在意啊。你是帮扶老师，时间一到就走了，孩子们以后怎么办？你这些想法呀，都是水过地皮湿，这没多大作用。
1: 金校长，帮扶不是走形式，还得从根本上解决孩子们的问题。如果我们走了，孩子们没有一点改变，我觉得那是自己的失职。
4: 单局长，您看呢？
5: 齐曼说的对，我去试试。
6: 单辉最终答应了齐曼，除了想让大龙教孩子们唱歌，还有一个原因他没说，那就是让大龙回来缓和和母亲杨秀花的关系，以便推动鲜花种植基地的计划。他明白，杨秀花虽然嘴上骂儿子，实际上他最看重的还是这个儿子。

0: 谢谢鼓励，啊，各位好朋友，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啊，介绍一下，这是我们鼓手刘小龙。
1: 大家好。
0: 我是吉他手、主唱甘大龙。请大家记住我们的名字，我们是兰州民谣组合，我们叫甜胚子和灰豆子。天。

0: 月亮牵个手，花河呀花河呀，我的个家，天天我都梦见妈妈。
1: 黄河呀我的个家，天天我都梦见妈妈。
0: 单局长，
2: 嗯，
0: 你咋在这儿呢？
2: 大龙，我是请你回去的。
0: 请我？
2: 嗯。
0: 回哪儿呢？
2: 回河湾。
0: 那天你看见了，是吧？我妈咋对我？人要脸，树要皮嘛。我咋能再回去？
2: 大龙，你妈那是恨铁不成钢，你以为她真的不想让你回家呀？
0: 啥叫恨铁不？你也觉着唱歌是不务正业？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怎么会呢？大龙，咱们河湾能出一位大歌唱家的话，那家乡人都跟着沾光呀。不过人生呢，就像打仗，遇到坎儿的时候啊，该休整就休整，该迂回就迂回，那时机不好就转换赛道，等待时机，对吧？这孔乙己的长衫，该脱就脱，能屈能伸，才是大丈夫嘛。大龙，
0: 我的歌不仅仅是民谣，我那骨子里头都是华儿，是民歌。我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家乡啊，我就不信，是不是？我就不信没有人识货，没人懂我。
2: 我相信你，
0: 我将来挣钱出了名，一定能养活全家，我还能为家乡扬名呢。
2: 对，我真的相信你，大龙。但是，咱们先来解决眼前的难题，对吧？不然你还没有等到那一天。你妹妹恐怕就去串串子了，可咋办？
0: 那你说咋办？
2: 你想不想既能够唱歌，又能找个工作去帮助家里？
0: 我当然想。哎，
2: 咱们县里啊，建了鲜花岗和数字就业中心，主要面对的就是你们这些本地毕业的返乡大学生。哎，你看，你是农业科技专业毕业的，专业对口啊。
0: 那可是我要去了就没法唱歌了呀。
2: 大龙，你可以在鲜花岗工作的同时准备农村特岗教师考试，或是应聘当校外辅导员，可以帮助咱们河湾小学建起音乐课和小小合唱团。哎，只要统筹好时间，完全可以兼顾好几项工作，唱歌工作两不误。
0: 一个人做几份工作，那不就是现在流行的那个斜杠青年吗？这个倒是可以试一把。
3: 甘大龙听了善辉的话后非常高兴，尤其是当善辉告诉他齐曼就是当年孔教授的女儿，他就更迫不及待地要回去了。
4: 断了一根弦，这塔也扁了。
5: 哇塞，吴勇，这得专门到乐器店去修上，你鼓捣不好。
4: 韩玉，你说，我就是看看。
5: 后悔了吧？
4: 后悔啥呢？那要是再晚，我还给他砸倒。
5: 咦，你把我也砸了算了。
4: 去。
6: 嫂子，青山哥，你看我把谁带回来了？啊？
0: 妈，爸。
7: 大龙。
6: 大龙。
7: 大龙。你这个不让人省心的，你放上你几句，你还真跑到了你。
5: 哎呀，
0: 你要干啥呢？
5: 哎呀，大龙，你 你妈就是吓唬吓唬你。
8: 哥，你回来了。
9: 天天，听说你还教同学唱歌呢。
8: 是齐老师让我唱的，我唱的不好。
7: 大龙，妈不该飞你的弦子。吉他
5: 。
7: 妈把你对不付了。
9: 没事没事，你离我远些，离我远些。
6: 嫂子，
7: 这法那又来了。
6: 秦山哥，现在啊，鲜花岗正在招人呢，我已经给大龙报名了。不过，他唱歌的事儿，你还真得支持。这次齐曼让我把大龙请回来，就是想让他在学校里代课，教甘甜他们唱歌。哎，不过啊，这都是业余时间干，我跟学校都协调好了。
7: 只要那能回来，我支持。
6: 哎，
5: 支持。
8: 太好了，哥哥能教我唱歌了。
7: 哎，单局长
6: 啊，
7: 大龙一定能被鲜花岗录用。
6: 怎么不能录用啊？大龙学的是农业科技，正好专业对口啊，那肯定没问题啊。
7: 你和齐老师都是好人，把你们谢谢了。不过我是再也不想和那些花花草草打交道了，种花啥不如种洋芋，心里踏实。
5: 洋芋也能开花？
9: 妈，齐老师不就恐吓
6: 我？大龙，我咋跟你说的啊？
9: 不就孔教授的那个家乡来？
6: 哎，
9: 山东嘛。
7: 我知道知道
6: 知道。嫂子，咱好好想想啊。
10: 同学们，你们不是想跟大龙哥学画儿吗？我把他给你们请来了。
11: 大龙哥，你教我们画还是民谣？
12: 你们想学啥呢？
13: 都想学。
12: 做人不能太贪心。先唱个这，看行不行啊？

0: 大龙，你这花儿可够时髦的。
1: 大龙哥，我也要在你的抖音里唱。
2: 可以，我全网粉丝好几万呢，但是长大以后再说。
3: 都是这份吗，大龙哥？
0: 那当然，我哥可没注水。我这可是头一次见甘甜和别人这么大声说话呢。
2: 是吗？好，同学们啊，这个我来呢是教唱歌，但是话说回来，学习第一。但是话又说回来，我毕竟是来教唱歌的。我们还是唱歌啊，跟我学。
4: 好，
2: 好。哎，
4: 哎，
2: 咋像牛叫？轻一点，优美的。哎。

0: 就这样，大龙成了河湾小学的临时音乐代课老师，一有空便教孩子们唱他编唱的《新花儿》。他们在学校唱，在村里唱，在山上唱，在河边唱。慢慢的，甘甜和孩子们脸上的笑容渐渐多了，在课堂上也变得越来越自信了。几天后，大龙在鲜花岗的招聘也顺利过关，很快就要正式去上班了。河湾村也有不少村民看到了鲜花岗的前景，陆续签约流转土地，加入了鲜花基地。但杨秀花还是持观望态度。
1: 你们也看一看这个计划是否可行，好吧？
2: 好。
3: 单局长，我们卫生系统几个东部来的医生打算周末的时候去几个乡镇搞义诊，这是活动安排计划，您看一下。
1: 局里全力配合，不过东部来的同志工作热情虽然很高，但是要让他们注意休息，尽量不要占用他们的周末时间啊。
3: 好的，那我再和他们协调一下时间。
1: 好。
4: 局长，这是橄榄基地二期种植计划的报表，需要咱们局这边协调，涉及到几个乡镇。
1: 这样吧，周三上午我们开个协调会，争取尽快推进。
4: 好，那我去通知大家。
1: 好。喂，老李，什么事？鲜花岗出了问题。好，我马上过去。

0: 牵个手，
1: 和月亮啊牵个手。
0: 黄河呀黄河呀，我呀的个家。

0: 哎呀，大龙，别唱了！鲜花岗那边出事了，你快去看看呢。
1: 咋了？
0: 刚招聘的几个学生，一听说要被安排到村里种花，说是上当了，不想下去。
1: 赶紧给善区长打电话嘛！
0: 哎呀，打了，你也赶紧去劝劝他们吧！啊，快快快！
2: 好，
0: 哦，那个班长带回去，带回去哦。
2: 好。
0: 我们和村里鲜花岗来招聘的，不是去乡下种花的呀。
3: 就是，
0: 是啊。大家听我说，厂区和村里的种植基地都属于鲜花岗，没什么区别啊。村里基地的补贴比厂区还要高呢。
4: 不是，那能一样吗？
5: 好不容易有个地方就业，可结果又要回村里种地了。
0: 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在城里送外卖呢。
5: 就是啊，
0: 那说什么有那个农场区，非要我们下乡啊？
5: 孩子，为什么呀？
0: 我们怎么不想家乡？
5: 大家听我说，听我说，安静一下好吗？
0: 只是分工不同嘛，也没有非要。我们呢，尊重大家的选择，也会在制度上逐渐的完善。比如说，半年一轮换，对吧？
6: 什么？
0: 干啥呢？
5: 善局长，大龙，
0: 大龙哥，你给我们评评理啊！
7: 啊，
0: 凭什么让我们到村里？我们也想留厂区。
5: 就是。
7: 当初只是说让我们到鲜花岗工作，也没说让我们下乡啊。
5: 是
7: 啊，
5: 不是这么说。
7: 就这呀，鲜花岗不是光有包装出口，也得有种植生产嘛。总是得有人到一线，不是吗？
5: 你爱去你去，
7: 反正我不想下乡。
5: 我也不想下乡。
0: 善局长，
5: 把我安排哪儿了？
0: 啊，
5: 我看一下啊，甘大龙。
7: 你是在厂区，不能在厂区，我不去厂区，把我换到村里。不，大龙哥，不是这个意思，大家各选各的，是不是？
0: 没错，
7: 又不是和你攀比。啊，不用说，不用说。哎呀，西北汉子磨磨唧唧呢。这几年找个工作有多难，大家都清楚。鲜花岗厂区需要人，对不？ 村里种植基地也需要人嘛，厂区村里离得不是太远，村里离家还近，补贴还高。再说了，半年一轮换嘛，大家还担心啥呢？哎呀，这不废话，我带个头，我选村里，你们爱咋咋地。
0: 大龙哥，哎，大龙哥，大龙哥，这样。 那既然大龙哥表态了，我也没得说了，那
8: 我也选村里。
0: 那我也同意。
9: 那我也去吧。

0: 哎，大龙，啊，听说你不去鲜花岗上班，回村里种花了？啊，那村里基地也是鲜花岗的，一样吗？
1: 啥一样？我可听说厂区的工资可比村里的高。叔，别听他们瞎说。
2: 大龙，过来。
0: 哦，
2: 过来呀。
0: 哦哦哦，
2: 去吧去吧。
3: 叔，你们
2: 好，去吧。你去玩啊。去去。
0: 啥事儿嘛？
2: 你干嘛回村里？那个那个种植基地上，就不是个镇井上班、镇钱的地方。你忘了你妈以前的教训了吗？啊，
0: 都这时候了，你咋还没明白呢？鲜花岗是大工厂，没有村里的基地，养花种花，厂区拿啥生产加工？
2: 我不管，你还得给我回去。那你不落陈能啥？
0: 人家都把你安排在厂区，你还自己找不自在。
2: 定了的事没法改了。还有啊，你也得赶紧去签约啊！现在全村除了咱没几家了。哎，你的意思是，你妈落伍了呗？
0: 有这意思。
2: 这，哎，我跟你说啊，你自己回来还不够，你想再拉我走回头路，我横着呢吗？
0: 妈，你。
4: 你老说我犟，你才犟呢！你不落没大没小的，我可都为了这个家。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三集，剧中人物。 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京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艺彤演播。 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郁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 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第四集。
1: 河湾小学齐曼延长一年帮扶期的申请。
2: 齐老师，
3: 哎，大龙，今天我还问甘甜你怎么没来上课呢。
2: 哎，秦老师，今天呢是这个到兰州啊去接几位东部来的专家，刚把他们安顿好呢。
3: 今天我和我爸在微信上聊起来，我爸也觉得大龙长大了，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
2: 没有没有，那个孔爷爷这么大年纪了还代表国家去国外参加一带一路项目，和他比起来我算啥呢嘛。
3: 他呀就是闲不住。哎，对了大龙，
2: 哦，
3: 你来是有事儿？
2: 听说您的这个帮扶期马上就结束了，我来送送你。
3: 你来看看我正写什么呢。

0: 延长一年帮扶期的申请。齐老师，你申请延长一年？
1: 现在孩子们的状态刚有点起色，这时候我甩手走了有点不放心。另外杏花岗二期马上也要建成投产了，我还要等一个人回来，他会把更先进的育种经验带过来。
0: 谁？
1: 保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甘甜，不知道我们这次运气怎么样，能不能看到飞船了？
2: 我调一下望远镜的焦距。老师，我好像看到一个小白点儿。
1: 啊，是飞船吗？
2: 好像是，不对，它不动，是颗小星星。
1: 来来，我看看。
2: 给。
1: 是没动，应该是颗小恒星。飞船是不是已经飞过去了？我们出来的时间可能有点晚了。
2: 书上说的没错，就是这个时间。
1: 什么书啊？
2: 太空日记呀，写的是宇航员在太空舱里看到的情形。他说，当宇航员穿过大气层，乘坐神舟号来到外太空时，他终于见到了蔚蓝色的地球。虽然这个画面他在地面上见过无数次，但在真正见到的那一刻，还是忍不住发出感叹，真美啊，又大又圆，地球的边缘还散发着光芒，十分梦幻。
1: 甘甜，你说的太好了，越来越会表达自己的想法了。
2: 这本书是孔爷爷送我的，现在又有你送我的望远镜。小曼老师，我觉得你就是孔爷爷派来的。
1: 甘甜，我跟你商量一下，咱们能不能把你这个秘密跟同学们分享一下，让大家一起帮你观察飞船呢？
2: 他们不会笑话我吧？
1: 不会的，他们肯定会高兴的。
3: 今天老师要做什么呀？
4: 不知道。
1: 甘甜，把你的望远镜拿出来。
2: 老师，给。
1: 同学们，大家知道这个望远镜是用来做什么的吗？
5: 让甘甜数星星用的。
1: 傻孩子，就像你说的那样啊，大白天怎么能看到星星呢？我告诉你们大家一个秘密啊，甘甜没有在数星星，他是在观察每天从我们头顶上飞过的神舟飞船。
6: 神舟飞船？
1: 对，神舟飞船。甘甜的心里啊，在做着一个航天梦呢。
6: 航天梦？
7: 那他看到飞船了吗？
8: 他看到了吗？
1: 很可惜啊，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不过我们大家可以帮他一起寻找，好不好？
6: 好，
5: 好是好，可怎么看呀？
1: 甘甜，来，你上来，给大家讲讲你的观察方法。
2: 这个，
1: 就把你平时想的，大声的告诉同学们。来，同学们，咱们大家鼓励他一下。
7: 是男的来面对我们大家的，
5: 还真是。
1: 甘甜，真棒，开始吧。
2: 书上说，神舟飞船在轨道运行期间，我们能用肉眼对飞船进行观察， 根据飞船运行的轨道高度，在飞船起飞的一天之后，在北京、上海、南京、长春、太原

0: 甜，你真棒。
1: 小曼老师，你是不是要走了？
2: 我们不让你走。
3: 小曼老师，我们不让你别走。小曼老师，我们还要考试。
0: 放心吧，我还要和你们一起找飞船呢。
4: 就这样，每天下午出现在河湾小学操场上的不再是甘甜一个人，而是齐曼班里所有的同学。他们抬头仰望蓝天，盼望着那颗特殊的星星能进入他们的视线。
0: 来，我们先调整好焦距。哎，你胳膊不要晃来晃去的啊！
5: 我看到了。

0: 的数字就业中心和国际鲜花港一起建成之后啊，大龙他们已经成为这两座现代化工厂的第一批骨干员工。咱们河湾村的妇女们也可以在鲜花工厂上班领工资，有自己的单位了。我们呀，把幸福的玫瑰花送到山外头，出口到国外去，多好的事情啊！
1: 好着呢，好着呢。
2: 詹局长，各位乡亲们，我们乡村振兴啊，需要大量留得住、用得上的本地大学生，在家门口就业挣工资，既建设了家乡，又照顾了一家老小。这小娃娃呀，有爹妈带，不用当留守儿童了。这柿子熟了，也有人摘。咱们河湾村啊，人气啊，旺旺的。
0: 没错。乡亲们，咱们今天开会啊，是为了国际鲜花港二期的签约。哎，我再吆喝一下啊，上一期没签约的，还有机会。哎，但是啊，但是。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了啊，脖子盖上打瞌睡，自己得靠自己喽。自己的家乡啊，自己得上心啊。乡亲们，大家想流转土地参加二期建设的都上来签吧。
3: 签，我签。上次没签我就后悔了，这样的好事啊，打着灯笼都难走。
4: 哎，我也签。哎，我签，我签。
5: 山局长，我也想签。
3: 哎，好啊。哎，老干，你老婆可还没发话呢，你敢签吗？
4: 哎，你要是签了啊，晚上就甭想进门了。
5: 去。
3: 我说了算，我签。
6: 你敢？
5: 不是，你咋来了？
4: 走，回去。哎
5: 呀，别拉我，别拉我。
0: 嫂子，来，坐下，咱们商量商量啊。
7: 没啥好商量的，走。
3: 哎，是的，
6: 走上，快走。

0: 教授，哎，孔教授，哎，这不是孔教授吗？
1: 孔教授，孔教授，
2: 真是，孔教授，
0: 孔教授，
1: 七年了，我又回来了。
0: 孔教授，
1: 青山，绣花，
0: 你们都还好吗？
1: 咦，孔教授，啊。

0: 想到又能见到你上。
1: 坤教授，我以为你再不回来了。
0: 怎么会呢？
2: 该做的呀，还没做完呢。
3: 爸，
1: 爸，
0: 爸。
1: 哎，坤教授，你和齐老师是？爸，
2: 你们还不知道吗？齐妈呀，是我的女儿。啊！
0: 哎呦，女儿啥？
1: 坤教授，啊，齐老师，莫你们父女两个怎么不是一个姓啥？
2: 他原先啊也跟我姓，后来为了纪念他妈妈，就改成了他妈妈的姓。啊，
1: 孩子还能拿的姓还能随拿妈？啊，嘿，你们城里人啥想法真不一样。
0: 你蹲个啥傻？哎，你以为都像你，跟那炸药包似的。
1: 你看，坤教授一来。你脾气见长了。
2: 你们俩呀真是一点都没变。哎呦，
1: 都这把年纪了还能咋变？
2: 在我面前你们还敢说自己老？我比你们俩都大，这些年啊还不是一直在变。那年的鲜花项目没成，我被提前调回山东，可我这心里啊总是憋着一股劲儿，不能就这么认输。后来我参加了一带一路农业专家组，去了孟加拉、巴基斯坦和伊朗。哎，当年的玫瑰啊现在都更新好几代了。这次啊我回来就是要把新品种带到鲜花港，也算是啊对你们和河湾的一个补偿。
0: 哦哟，再不要说了啥。嗯，当年是发大水，路冲断了，物流跟不上，谈好的客户也都退货了，不能怪你们。况且政府也补偿了我们农户的损失。
2: 青山说的对，现在好了，东西协作是国家战略，物流销路也都成熟了。秀花，你还有什么顾虑啊？哎呀，
0: 是他，牛不喝水强按头。硬不让我牵啥。
1: 坤教授，你能回来我这心里就踏实了，我回头就去签合同。
2: 好，那就算我啊没有白回来。咦，
0: 坤教授，齐老师也不简单呐。啊，自打他来河湾后甘甜都变样了。
1: 对呀，你们父女俩对河湾都有恩念。我记得那年齐老师高考你没能回去陪呢。哎呀，坤教授那都念叨了一个多月呢。哎，
2: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不提了
3: 啊。爸，其实我一直想知道到底为什么。哎呀，这
0: 当时不正好是六月份吗？本来玫瑰的育种栽培到了关键时刻，又突然发洪水了，坤教授就和大家一起抢险，那就没能回去陪你。
1: 对着你这一说啥，我想起来了，当时你爸的那个汽车票了、机票了，那全都买好了，准备第二天就回山东呢，可一直忙着抗洪救灾，机票都忘了退了。
3: 原来是这样。
1: 哎，怎么这么多年了你爸那一直没告诉你？嗯，
3: 这是我头一次听说。
2: 小曼，对不住啊，我不是一个悲情的人，也相信我的女儿会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当我听说你也报名参加东西协作的时候，老爸真是很骄傲很自豪啊。
3: 爸，
2: 所以这次啊回到河湾，一是弥补当年种花对河湾的遗憾，二是啊专门陪伴我的女儿，和她一起度过一年支教时光，弥补缺席她成长的遗憾。
4: 孔爷爷，
5: 这是

0: 大龙和甜甜吗？哎，是。哎呀，我都不敢认了。哎呀，长这么高了。
1: 孔爷爷，你还好吧？
2: 我好着呢。我听小蛮说，你也是从外面回来建设家乡了。啊，
1: 大龙啊，你做得对，爷爷啊支持你。我回来呀，多少是因为我妈。
0: 前些年种花的事一直是他心里搁的，妈，现在孔爷爷回来了，那个用文言词说你该释怀了吧？
1: 切切切！
0: 娃娃说的对，娃娃说的对，这还用你说吗？爷爷，您瞧，我还留着您送我的太空日记呢。哦，哎呀，甜甜啊，你一定要好好学习。
3: Good morning, class.
4: Good morning, teacher.
3: Now, 甘甜, please introduce yourself.
5: My name is 甘甜. I'd like to introduce myself. In my family, my mother is a good florist.

0: 半年后，甘田如愿考上了县一中，成为河湾村第一个考上县重点中学的女孩子。大龙也当上了鲜花港的业务主管，不过业余时间他依然在唱民谣，一直担任河湾小学的校外音乐辅导员。齐曼延长一年的帮扶到期后，和父亲孔东来一起回到了山东。在甘肃两年的支教生活，也让他对人生有了新的思考。
1: 乡亲们，鲜花港二期工程今天正式投产了，这是东西协作助力产业发展的又一个成果。咱们呢，不但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还把黄河两岸打扮得更漂亮了。你们看啊，现在这山上绿的是橄榄，红的是玫瑰，美不美啊？
2: 美得很呐。
1: 除了鲜花港，在数字港、教育、科技和医疗很多领域，东部兄弟省市对我们的帮扶力度都很大。再过几年，我们这里就会变成更美好的大西北。
3: 李教授，齐老师好。现在鲜花港的二期工程都投产了，我给你们来一个现场直播。嗨，
4: 好啊，我看见了，祝贺祝贺。
5: 小曼老师，我哥在网上出专辑了，他发您了吗？
6: 发我了，我听了。哎，我还听见你的伴唱了呢。
5: 小曼老师，我哥要上台唱歌了。
6: 看到了看到了。
1: 乡亲们，下面呢，请大龙和孩子们为我们唱一首花儿民谣，来庆祝鲜花港二期投产。
7: 好。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四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金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艺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潮汐，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希望跳动的音符会带给我们一些好心情，让我们开始今天崭新的音乐旅程。我们都说音乐呢，如同一条流淌不息的河流，穿越时光的长廊，滋养着每一颗渴望共鸣的心灵。它不仅仅是音符与旋律的组合，更是情感的载体，文化的镜像，时代的注脚。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仿佛能够瞬间勾起深藏心底的记忆，带我们穿越回那些或明媚或忧伤的感动瞬间。

接下来来自城里里时光里的步伐，这首歌呢，动感的节奏和俏皮的歌词也是受到了广泛欢迎，常常呢用于舞蹈挑战的搞笑段子当中，也能够为视频增添一点点的色彩。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希望跳动的音符会带给我们一些好心情，让我们开始今天崭新的音乐旅程。我们都说音乐呢，如同一条流淌不息的河流，穿越时光的长廊，滋养着每一颗渴望共鸣的心灵。它不仅仅是音符与旋律的组合，更是情感的载体、文化的镜像、时代的注脚。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仿佛能够瞬间勾起深藏心底的记忆，带我们穿越回那些或明媚或忧伤的感动瞬间。首先要和大家分享这一首《逆风飞翔》。这首歌呢，以其激昂的旋律和励志的歌词，成为了无数年轻人的力量象征。短视频当中，也常常用它来配合励志的画面。

接下来来自程丽丽《时光里的步伐》这首歌呢，动感的节奏和俏皮的歌词也是受到了广泛欢迎，常常呢用于舞蹈挑战的搞笑段子当中，也能够为视频增添一点点的色彩。

接下来的这一首《梦之桥》，温柔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描绘了青春岁月当中的温馨瞬间，常常呢是用于抖音青春故事分享的被。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以初心。
1: 北京时间15:00，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4: 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
0: 拥抱音乐，拥抱

0: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你展现别样的天空。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启航。相信每一位听友都喜欢聆听精彩的音乐，希望跳动的音符会带给我们一些好心情。那就一起来听越来越动听节目，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旅程。林俊杰被称为行走的 CD， 嗓音清澈高亢，创作与唱功双在线。2006年曹操专辑大气磅礴，融合流行摇滚中国风，旋律大气，情感饱满，是他事业巅峰期的代表之作。开篇即王炸，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历史与摇滚的碰撞。

曹操以三国为背景，摇滚编曲搭配磅礴的唱腔，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气场全开，成为华语乐坛历史题材神曲。接下来深情来袭，一起来看关于等待与执着，林俊杰是怎么用音乐来表达他的内心的。

这首歌旋律伤感戳心，歌词直白细腻，唱出了爱情破碎后的醒悟与难过，情感爆发力非常强。接下来我们再来感受温柔治愈平凡生活里的小美好。

0: 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希望跳动的音符会带给我们一些好心情，让我们开始今天崭新的音乐旅程。我们都说音乐呢，如同一条流淌不息的河流，穿越时光的长廊，滋养着每一颗渴望共鸣的心灵。它不仅仅是音符与旋律的组合，更是情感的载体、文化的镜像、时代的注脚。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仿佛能够瞬间勾起深藏心底的记忆，带我们穿越回那些或明媚或忧伤的感动瞬间。首先要和大家分享这一首《逆风飞翔》。这首歌呢，以其激昂的旋律和励志的歌词，成为了无数年轻人的力量象征。短视频当中，也常常用它来配合励志的画面。

接下来来自程丽丽《时光里的步伐》这首歌呢，动感的节奏和俏皮的歌词也是受到了广泛欢迎，常常呢用于舞蹈挑战的搞笑段子当中，也能够为视频增添一点点的色彩。

接下来的这首《梦之桥》，温柔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描绘了青春岁月当中的温馨瞬间，常常呢是用于抖音青春故事分享的背景音乐。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2: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1: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2: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1: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2: 音发丹田就是每声唱法中的共鸣。
1: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4: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潮汐。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5: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3: 追逐音乐，追逐。

音乐是人生最大的快乐，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你展现别样的天空。这里是调频 FM98.9 兆赫 AM666 千赫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的节目，我是海源。相信每一位听友都喜欢聆听精彩的音乐，希望跳动的音符会带给我们一些好心情，那就来听今天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旅程吧。前往最爆火的舞台，一开口就是上头的旋律，音综节目《魔力歌先生》把神曲苦情民族治愈一网打尽，首首刷屏，曲曲破亿。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直奔节目最火、传唱度最高、话题度最棒的十一首现场音乐，来认识歌手，重温现场。每首歌呢都是刷到停不下来的魔力单曲，所以大家准备好了吗？开启这场全网最热单曲的漫游。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金润吉、刘可夫的《雨一直下》。这首歌作为张宇的经典曲目，两人改编既保留了原作的精髓，也融入了自身的风格，低音沉稳，高音炸裂，压轴登场。这首歌也是获得了原唱张宇的认可，就是这个情感在一层一层的推进。所以呢，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这首来自金润吉、刘可夫《雨一直下》。

这首歌高音是不是非常的炸裂，就是在他升 key 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一个就是爱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就是爱了能怎么样呢。下面要给大家继续来推荐歌曲，来自费宇涛的我认。费宇涛呢也是节目终极金角大魔王，也是苦情歌的天花板啊。他的声线非常锋利虐心，也是被称为全网最会唱虐歌的男人。歌词一句你一句等我，我哪敢爱别人，也是戳爆了全网，哭崩了无数人。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聆听来自费宇涛我认。

非常撕裂的唱法，字字逐骨，句句扎心。锋利的声线呢，也是把爱而不得的卑微和执念唱得淋漓尽致，虐到心碎，却还是忍不住要循环播放。好的，继续为大家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富豪的《他真的对你好吗》。富豪呢是1996年出生的东北小伙儿，看上去也是一身的大哥气场，声线粗犷有力，但是他开口就是一首歌的故事。主舞台的现场呢，他演唱了自己的代表作《他真的对你好吗》，独特的嗓音再加上用心的演绎，也是让评审团沉浸其中。那下面的时间我们也来感受一下富豪的《他真的对你好吗》。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刮风这天，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5: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

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你展现别样的天空。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启航。相信每一位听友都喜欢聆听精彩的音乐，希望跳动的音符会带给我们一些好心情。那就一起来听越来越动听节目，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旅程。林俊杰。

中部出现了10度甚至15度以上的剧烈降温。今天早晨降温的区域呢继续向东向南移动，东北区中东部、华北、西北区东部、黄淮北部和东部都在降温。而今天白天降温最剧烈的地方是在山西、河北南部、山东西部、河南北部等地，降温幅度普遍有6到

0: 10度，极地降幅甚至超过10度。那预计明天降温呢会波及到南方，湖北部分地区的降温幅度也会达到10度或以上。到周四，降温的区域主要会集中在西南区东部到江南西部一带。四川盆地一带的降温呢最为剧烈，高温火热会被冷空气带来的降温降雨基本终结。那这股冷空气带来的最高气温创新低主要会集中在北方，今明两天呢最为集中，其中今天创新低的城市最多，降温加上降雨，北方多地会深切感受到什么叫做一场秋雨一场凉。而东北大部的最高气温大多在20度上下，内蒙古山西多地甚至不足20度，京津冀一带呢也就只有20度出头的样子，太原17度，兰州15度，西宁11度，感觉都是凉飕飕的，都比常年同期呢要低近10度。西安在持续的阴雨中，今后三天最高气温将会连续走低到19度，会真切感受到秋雨秋凉的感觉。那最低气温创新低的情况南北方都有，不过呢偏低程度没有最高气温明显，也就是说这轮冷空气带来的降温影响是北方在降雨的共同影响下白天变凉的感受要更明显，而南北方多地呢都会感觉早晚变得更凉了。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雨婷。
1: 嗯，好的，无敌。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5: 三二一，点火！
16: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来。
1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20: 好 City 啊！
2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3: 北京时间16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出席活动时妄称中国曲解联大第2758号决议，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该决议只解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问题，与台湾没有关系，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不可撼动的历史和法理事实。联大第2758号决议郑重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该决议明确规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明确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只有一个，不存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无可能。 赖清德当局肆意歪曲联大第2758号决议，再次暴露其台独分裂本质，其谬论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稳固格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9月8日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 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特里布万国际机场。今天，市场监管总局在2026年全国公平竞争大会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提升反内卷治理效能专题大会上发布《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年度报告2025》。2025年，全国共查处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14679件。 罚没款6.15亿元，其中查处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1932件。据美国方面7号消息，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主席霍门迪当天表示，在6号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降落时冲出跑道的事故中死亡的5人，当时全部位于受到撞击的两辆车内。 他说，调查才刚刚开始，现在公布事故原因还为时过早。亚马逊公司表示将配合任何调查。当地时间6号，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一名联合国人权专家当地时间7号警告。 在以色列控制下的巴勒斯坦加沙地带部分地区正在开展大规模废墟清理工作，这可能抹去有关战争暴行的罪证，并阻碍遇难者遗体的发掘与身份辨认。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弗兰切斯卡·阿尔巴内塞在一份声明中说，在惨遭破坏的加沙，废墟不仅仅是建筑垃圾。 它是犯罪现场的一部分，是一片墓地，是长达2年残酷而无情的轰炸行动的实物记录。此刻提示：记者从琼州海峡港航企业海峡股份了解到，9月10日9点起，广大旅客可以预约订购9月11日至9月25日中秋节琼州海峡轮渡过海船票。 9月16日9点起正式启动国庆假期票务预售，开放9月17日至10月1日国庆节的过海船票预订服务。提醒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及驾乘人员务必精准把握船票预售时间节点，提前统筹规划往返行程。同时，旅客需严格按照预约航班时段有序进港，切勿盲目前往港区等候，杜绝非正规票务交易。 谨防诈骗风险。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杨敏。这一时段我们将聚焦消费、就业和法治领域的热点新闻，一起来关注。
0: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了通知，全面启动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到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放心消费在中国品牌基本形成，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
1: 这项工作的名字叫做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那培育的对象啊，自然是广大商户和商圈，当然也包括线上的商家。那么具体的培育内容都包括哪些？商家需要做哪些工作？还有商家会问，这项培育工作是否强制参与呢？最重要的是，培育放心消费主体之后啊，对于消费者来说都能带来哪些实打实的好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人民群众对品质生活、放心消费的期盼越来越高，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3: 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单元和聚集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培育的各方主体提供具体操作指南。
2: 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
3: 培育放心消费单元就是从群众最常接触的一家家门店、一个个经营者抓起，引导其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调频98.9，中波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全天第二次播音开始，下面向您介绍节目内容。17点到18点，音乐节目越来越动听。18点到18点30分，广播剧。18点30分到19点，全国新闻联播。19点到19点30分，青海新闻广播联播。19点30分到20点，广播剧。20点到21点，新闻60分节目。21点到22点，一起阅读节目。22点到24点，重播。万万没想到，希望我们的声音能够陪伴您的左右。祝您收听愉快。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让青海捕捉底资源快，
3: 西宁市捕获，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迎着冷夜和朝鲜，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7: 第一天我开始演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那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那么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许巍带给我们的《晴朗》。晴朗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抒情摇滚的作品啊。歌曲呢，也是写尽了经历沉浮之后的豁达和释然。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舒缓开阔啊，诉说走过风雨之后拥抱晴朗的心境，鼓励人们放下过往的阴霾，心怀坦荡，带着热情呢，也是奔赴前方的山路。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许巍带给我们的晴朗。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许巍带给我们的《晴朗》。悠远的曲调呢，也是抚平内心的焦灼啊，带给朋友们释怀的一种力量。生活啊，其实难免会经历失意和阴霾，不必困于过往的遗憾，我们一定要学会和过往来和解，保持心中的光亮，便可以迎来我们的阳光，奔赴属于自己的晴朗明天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叶培为我们带来的《彩虹》。哎，那《彩虹》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温柔明朗的歌曲啊，以彩虹为寓意，书写着希望和坚守。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干净优美啊，表达即便是经历了风雨的洗礼，依然相信美好会如约而至的。叶蓓非常细腻婉转的演唱呢，也是给予听众温柔又坚定的精神慰藉哦。

叶蓓非常温润的歌声呢，也是如细雨浸润着我们的心田啊，让人看见好像啊，这个困境的背后有所希望。其实人生的路上，纷纷雨雨都是暂时的，只要心怀我们的期盼呢，不放弃心中的信念啊，熬过放弃心中的信念啊，熬过难熬的时刻，我们一同来熬过这个难熬的时刻啊。就会遇见属于自己的那道绚丽的彩虹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由张靓颖、王力宏、汪峰为朋友们带来的《梦想》。哎，《梦想》这是一首追梦主题的一个励志单曲啊，旋律非常的灵动大气，歌词呢也是描绘着追逐梦想的执着，诉说着追梦路上的付出和坚守。告诉听众朋友们，梦想不分平凡和伟大，只要心怀我们的热爱呢，便值得全力去赶赴我们自己的梦想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张靓颖、王力宏、汪峰为我们带来的《梦想》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哇，刚刚我们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靓颖、王力宏和汪峰为我们带来的《梦想》。这首歌曲呢，也是富有穿透力的声线啊，点燃了我们心底的追梦的热情。

情。追逐梦想的旅途也会有迷茫，也会有疲惫，但是心中的热爱呢是不可磨灭的，坚守心中那份向往，踏实的努力终会一步步的靠近自己心心念念的理想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田震为我们带来的风雨彩虹铿锵玫瑰。哎，风雨彩虹铿锵玫瑰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家喻户晓的励志金曲啊，歌颂女性坚韧不屈的品格，旋律呢也是铿锵有力啊，歌词诠释了历经磨难之后依然绽放的一种精神啊，赞美不惧挫折，顽强拼搏，在风雨之中活出自我的强大力量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田震带给大家的风雨彩虹铿锵玫瑰。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田震带给我们的《风雨彩虹》《铿锵玫瑰》，非常豪迈洒脱的歌声呢，也是直击人心啊，诠释生命的坚韧。生活总会送来风雨的考验，不必被苦难所打败哦。拥有如玫瑰一般的顽强的内心呢，直面坎坷，勇敢的挣扎，就能够在磨难之中绽放属于自己独有的光彩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杰为我们带来的《仰望星空》。《仰望星空》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抒情的一首励志歌曲啊，以星空寄托心中的理想，旋律呢也是悠远动人，诉说着心中的憧憬，仰望远方的心境，励志的人们怀揣远大的理想，不惧现实的落差，保持赤诚，向着心中的星光呢，也是不懈的努力。好的，下面我们和朋友共同来分享由张杰带给我们的《仰望星空》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7: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6: 点亮心中灯火，
7: 讲好青海故事。
6: FM98.9 AM666，
7: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9: 推开世界的门，
10: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1: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8: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2: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10: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2: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8: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那么在下半场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冯小泉为朋友们带来的壮志飞扬。壮志飞扬这首歌曲呢，也是格局非常宏大的一首充满了家国情怀和年少壮志的好听歌曲。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激昂啊，抒发胸怀的理想，志在四方的豪情，也是歌颂胸怀大志啊，脚踏实地，不惧千难万险，立志成就一番作为的精神的一首好听的歌曲，由冯小泉带给我们的壮志飞扬。

泡沫的曲调呢也是非常的激昂啊，唤起了心中的抱负，心怀壮志的同时呢更要脚踏实地，远大的理想离不开点滴的耕耘，不畏前路的漫漫，坚守初心，砥砺前行，方能不负心中的一腔热血和抱负。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何洁带给我们的希望。哎，那何洁带来的希望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青春励志的单曲啊，旋律非常的明快昂扬，诉说着怀揣希望奔赴前路的心境。这首歌曲的歌词呢，也是鼓励年轻的一代啊，要不惧前路的坎坷，守住心中的微光，在跌跌撞撞的成长路上，一定要勇敢的前行，用热情呢去迎接属于自己的未来。

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何洁带给我们的希望。哎，那这首歌曲啊，鲜活有力的歌声呢，也是洋溢着年少的朝气。成长路上难免会遭遇到失意和迷茫，但是呢，我们一定不要丢掉心底的希望，保持一份热情和勇敢，勇敢地去面对每一次考验，就能够在时光当中呢，收获属于自己的成长和光芒哦。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一首非常曲风沉稳大气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是《梦想的力量》。这首歌曲呢，以梦想作为核心的主题啊，旋律非常的舒缓厚重，讲述着追逐理想的漫长征途，也是告诉听众朋友们，梦想的现实呢，离不开坚持和付出，只要心怀信念，持之以恒，就能够靠近心中的向往哦。

追梦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耐得住寂寞，慢慢的去耕耘啊，不必急于看结果，守住初心，踏实的前行，点滴的积累，终会呢让梦想慢慢的落地生根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云朵为我们带来的《展翅高飞》。哇，《展翅高飞》这也是一首非常励志流行的作品啊。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舒展灵动，借着飞鸟的展翅呢，比喻人生的拼搏啊。歌词也是歌颂着束缚的挣脱束缚，勇敢的闯荡，勇敢的闯荡的精神啊，激励人们一定要放下顾虑，勇敢的奔赴远方，敢于去挑战自我，开拓属于自己的广阔天地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云朵为我们带来的《展翅高飞》。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广播连续剧《滹沱河畔》第二集。
1: 柱子哥，你别走了，我来啊，就是要留下你，留下来，咱们一起干。
2: 哎呀，我一个被淘汰的废物，我能干啥呀？
1: 柱子哥，你对咱刘家湾村的一腔热血，就是我来找你的理由。柱子哥，留下来吧，啊！
2: 连川，这有一腔热血，又能咋样？这回刘屯又当上村主任了，咱这刘家湾村呐，嗨，没啥指望了。
1: 哎，怎么能叫没指望呢？
2: 连川啊！你那天也看见那个死了丈夫、瘸了腿、带着俩娃的苦女人了吧？
1: 哦，你是说大村？
2: 是啊，
1: 看到了，看到了。我还记得他小时候的样子呢。虽说小儿麻痹，走不好路，哎，可他长得多好看呐！啊，还心灵手巧的，用狗尾巴草编的小猫小狗，可神了。对了，我上大学那年他就出嫁了，怎么又回到村里来了？
2: 哎，他可是忒不容易了。前些年老公出车祸死了，公婆又得了治不好的病，花了不少钱呢，最后还是没了。现在他带着两个娃回到村里，户口呢也迁回来了。你想想，一个残疾的女人带着两个娃，那日子得有多难呢？
1: 听说她家没有救济金。
2: 哎，那压根就评不上。

0: 葬呢？啊？为啥？
1: 说是当年老公车祸时有一大笔赔偿金，吃利息都够了，还要什么救济金呢？大翠说啊，那些钱都给公婆看病了，可这刘屯他们就是不信，非要什么证明。你说老人都走了好几年了，能有什么证明啊？这就是故意刁难人嘛。
2: 可大翠有没有钱，过的什么日子，大伙儿不是都能看得到吗？
1: 谁说不是嘞？一家三口住的还是他爹娘在时留下的老房子，土坯盖的啊，年头太久了，一到夏天下大雨，不是东墙倒就是西墙塌。要不是我带着村里的几个哥们儿帮着修着，这冬天还不知道怎么过嘞。哎
2: 呀，这都啥年代了，还有人过这样的日子？
1: 连春儿，听哥哥的，别去跟他们较劲儿了。现在刘屯他们那是要钱有钱，要人有人，咱们凭什么跟他们斗啊？何况你这第一书记也是临时的，那干两年就走人了吧。你走了，村里依然是桥归桥，路归路，我看还是算了吧。
2: 不，柱子哥，你听我说，现在国家是下了决心要把咱们贫困的百姓从穷坑里拉出来，制定了各种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方针政策，干什么、怎么干都考虑得非常细致周到，对利用扶贫、弄虚作假、贪污腐败的行为，那会坚决地予以打击，毫不留情。你我都是党员，你还当过兵，在这种关键的时刻怎么能不冲上去，而是掉头撤退呢？
1: 我是怕
2: 柱子哥，我知道你怕什么啊，就算是为了像大翠这样的穷乡亲，也值得咱们拼一把。他们不是别人，是和我们一起喝着滹沱河水长大的亲人呢。柱子哥，柱子哥。
1: 行，连春，我跟你回去，咱们啊一起冲锋。
3: 刘连春走马上任了，村前的滹沱河一如既往地流淌着，唤起他不少小时候的记忆。村头那棵老槐树正喜滋滋地迎接他回来，他从树下经过的时候，能感觉到这棵老树向他投来期待的目光。调整低保户人员名单，是第一书记刘连春砍向以村主任刘屯这些人的第一板斧。这一斧在村里激起了千重波浪。这不，村支委扩大会议确定的新低保名单刚刚公布，村委会的院子里就闹开了锅。
4: 刘连春，快出来！
5: 什么呀？
4: 怎
5: 么把我们家的地方？
6: 刘连春，你给我出出来！你凭啥取消我们的基？
4: 你个挨千刀的刘连春，你断了我老婆子的活路，我就死给你看！我的个天儿啊！
6: 哎呀，出事儿了！村婶子倒地下了，
7: 村一寡妇又跑地上撒泼了。
8: 这是他拿手好戏了，
9: 咱快进去看个热闹去。哎
8: 呀，这下狗刘连春喝也活了喽！
6: 出来！
9: 他从外面回来了。
6: 哎，好你个刘连春，你可回来了，你我。

0: 我问你，你凭啥把我刘八级的第一宝资格给取下了？今天你不跟我说清楚，我和你没个完！
1: 哎，刘八级，你有事说事。哎呀哎呀，动什么手？
0: 刘铁柱，有你什么事啊？你给我一边待着去！
1: 我是党员，只要是咱刘家湾的事儿，我铁柱就得管。
2: 啊，没事没事没事，
3: 管不了了呀。
2: 八金啊，
3: 管不了
2: 你的事儿，咱们待会儿再说。咱们先把崔婶给扶起来，好不好？哎，来来来，崔婶，你先起来。
3: 刘连春，哎，你别碰我！今天不把我低保名额恢复了，我就死在这儿。
0: 哎呀，对，不恢复，我们就是不走。
2: 好，哎，柱子哥，哎，你去给崔婶搬个板凳来。
1: 哎，好嘞。
2: 来来来，崔婶啊，别着急啊，咱们慢慢说啊。来来来，坐起来，坐起来。哎，
3: 今儿不把救济金给我，就甭想让我起来。哎呦，
2: 我说崔婶啊，你看看你这条花袄多好看呐！哎，是女儿给你新买的吧？
3: 你甭跟我说别的，你就说这救济金你是给还是不给？哎呦，
2: 我说崔婶啊，躺的时候你也不看着点儿。这几天刚下的雨，院子里到处都是青苔，这样弄到衣服上还真不好洗嘞。啊，这么漂亮的衣服以后还怎么穿呢？哎，
3: 那哪儿呢？哪蹭上了？这是你这可是我闺女从省城里买的牌子货。什么呀？你笑什么？
1: 来来来来来，
3: 笑什么你们？
1: 来，崔婶，
3: 不许笑。
1: 有什么话啊？您还是坐着说吧。啊，
2: 来来来，坐啊。
3: 哼，坐着说就坐着说。刘连春，我今天就问你一句话，我一个孤老婆子，凭啥就享受不了低保？哎，
2: 崔婶啊，您的情况呢，我也了解了一下。哎，不得不说，您真是好福气啊，啊，养了一双孝顺的儿女。当年我叔走得早，您辛辛苦苦把两个孩子给拉扯大了，现在这俩娃都长大了，懂事了，知道感恩了。这些年在外面打工，每个月可都往家里给您汇钱，是不是啊？嘿嘿，
4: 可不是咋的。每回从镇上取钱回来啊，崔婶的脸上都乐开了花了。哎呦，
5: 那是一路走一路显摆啊！啊，逢人就说我那大小子又给寄多少钱了，闺女又给我买啥好吃好穿的了，骄傲着嘞。
6: 不记得了。
2: 就是啊，我说婶儿，您这日子过得这么舒心，这么自豪，干嘛要去跟吃饭穿衣都困难的乡亲们争什么救济金呢？
3: 那刘大翠儿怎么就评上了？哼，她吃着她男人拿命换来的赔偿金，在人面前还装着一副穷酸相，关着门在家里偷着吃驴肉火烧，你们这不是欺负我这个老寡妇吗？
2: 崔婶儿，我问问你，大翠姐在家里吃驴肉火烧是您亲眼见到的？
3: 我那倒没有，大伙儿都是这么说的。哎，
4: 俺们可没这么说过啊，这可是你编排的。哎，
5: 你这老婶子就喜欢在背后嚼人舌头根子是吧？还说我们。
1: 我说崔婶，我铁柱说句公道话，别人嚼大翠姐的舌头根子，您不应该呀。当年我叔走得早，您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孩子，那过得有多难，您都忘了吗？您当年也是从大翠姐现在的苦日子里走出来的呀。更何况大翠姐腿脚还有残疾，那她得有多不容易呀。
3: 那她不是有赔偿金吗？可比我强多了。
2: 好好好，今儿呢正好趁着大伙儿都在啊，我就把大翠姐的赔偿金的情况给大家伙说说啊。前几天啊，我和柱子哥去了趟大翠姐婆家的赵家岭村，村里人一提起刘大翠都直竖大拇指， 说她是仁义的好媳妇儿。她男人离世没多久，公公婆婆就先后查出了癌症，而且都是到了晚期。一般家人碰到这种情况就不治了吧，啊，反正花了钱也治不好啊。大翠姐呢，硬是跛着脚，带着二老到处寻医问药，西医不行就找中医，床头床尾的伺候着，花光了所有的钱。到最后啊，那二老的丧葬费还是村里人帮着凑起来的。那大家伙都看看，这是赵家岭村村委会给大翠开的证明信，村里的每个人都在上面安了手印儿。大家伙传着看看，
6: 我看看，
7: 看看，
6: 给我看看。
2: 大翠姐带着孩子回到了娘家，她本以为咱自家乡亲能多给她些温暖和依靠，而她得到的是啥呀？啊，是无休止的猜忌和恶言恶语的伤害，这能不让她寒心吗？
1: 就是这个崔婶啊，总是欺负大翠，有次我看到他从人家家门口过还吐口水来，
3: 欺负人家是残疾，动不动就找茬骂人家，
1: 太过分。
2: 崔婶，如果大翠是您的女儿，看到别人这样对她，您心里是什么滋味？
3: 我
2: 崔婶，您是长辈，大翠也是您看着长大的孩子，咱们一个村子里相互帮衬着，这才像一家人嘛。
3: 哎呀，连春呐，
2: 哎，
3: 你们忙，婶子就不添乱了，我回家把衣服洗洗，这青苔时间长了就洗不掉嘞。
8: 行行行，天也不早了啊，大伙儿也都散了吧。
9: 哎，散了吧，散了吧，
10: 散了，散了，
0: 散了，散散散散啥散？不还有我呢？啊，
2: 八戒，你也要低保？哎
0: 呀，全村人都知道，我家那真是穷的叮当乱响啊！哎呦，我穷的我连媳妇儿都娶不上，你不给我低保，我就活不下去了。
8: 哎哎，刘八戒，知道你为啥娶不上媳妇儿？
0: 刘铁柱，你说我为啥娶不上？
8: 全村人都知道。哎，大伙儿啊，一块告诉他。
11: 来，
8: 还有呢，
11: 铲。
0: 去，都瞎起啥呼啊！我跟你们一个字儿都说不着，今天我就要刘连春一句话，这究竟你是改还是不改？
2: 哎，八戒，你扳手腕怎么样？
0: 啊？扳手腕？我扳啥手腕？
2: 就是比力气。
0: 这个，哎呀，我赢刘铁柱有点悬，我赢你，我那是绰绰有余啊。
2: 好啊，那要不咱俩比试比试？
0: 哎呀，比就比，但是你说输了怎么说？
2: 你输了就听我的，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0: 哼，那要是你输了呢？哎，那你就给我上低保。
2: 那不行。我不能拿公家的事儿跟你瞎胡闹，这是原则问题，换个别的。
0: 哎，那这样，你住村这两年，你就得把我养起来，你管我吃，管我喝。
5: 哎，我说刘八戒啊，你臊不臊啊？你居然提这样的要求？
4: 可不咋的，一个有胳膊有腿的大男人提这样的要求，可真有你的。
0: 你们别说话，我让你们养了吗？啊，你刘连春，你说行不行？
2: 行。
0: 哎，好，还得有酒有肉，
2: 大家做个见证，就这么定了。柱子哥，
8: 哎，
2: 搬张桌子来。今儿啊，我和巴金好好的比试比试。哎，巴金，咱们可是一局定输赢啊！
0: 嗨，就一局定输赢。
8: 来来来来，让开让开，
7: 来来来，那个柱子，
0: 摆上，哎呀，
8: 场子摆好了啊！咱们准备开始，
2: 来，
0: 开就开，嗨，我怕你吗？你这不念书，我不行，掰手腕，你不行，哎，你来
2: 来，那就开始了，
8: 来来来，我准备，哎，准备啊，开始，哎哎，
4: 我加油，加油，
9: 书不行，你扳手腕也不行啊！
7: 就是刘八戒，你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你看你那脸，哎，憋得像我们家公鸡的大红冠子。
0: 哎呀，行，我输了，我认。那刘连川，你说你让我咋样？
2: 啊，我就让你过正常人的生活。
0: 啊，我咋就不？不正常了，
2: 哼，八金，你看看你现在的日子，啊，天天跟着别人蹭吃蹭喝，晚上呢喝得烂醉如泥，白天睡到三尺日头，家里有一样像样的东西没有？啊，你好歹也是个大老爷们儿，每天就这样混吃等死，有今天没明天的，这以后年纪大了，或者万一有个病有个灾儿的，怎么办？
0: 哎呀，所以我要政府救后主
8: 啊！行了，八金，你也是堂堂七尺的男儿啊，不缺胳膊不少腿的，刚过三十岁啊，就舔着脸问政府要救济，哎，你臊不臊？
12: 对呀，铁柱说的对，
13: 就是你臊不臊啊？
0: 哎呀，行了，我都已经这样了，能咋办？
2: 哎，八金。刚才你可是说了啊，大家伙都听见了，让你干啥就干啥。
7: 哎，对，我们都听见了，哎，就是这么说的。
0: 别起哄，我认。哎，谁让我输了呢？啊，咱江湖好汉最讲信用。
2: 好，柱子哥在咱们村里组建了一个突击队，你这就到突击队里边去干活。以后啊，你的一切行动。都听柱子哥的，能办到不？
0: 哎，那这突击队能这挣钱不？
8: 我跟你说啊，以后村里的所有工程
0: 啊，
8: 都是咱们自己做，还能在外边接活呢。
0: 哎呀，
8: 按劳取酬啊，保证亏不了你。
0: 嘿，能挣钱，那就干呢。
2: 好，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
0: 君子一言，快马一鞭。
2: 哎，那这救济款的事儿，
0: 哎呀，这以后再说吧。
2: 不反悔？
0: 谁不反悔？谁？哎，反悔谁？王八蛋！
7: 你说了啊，王八蛋！
14: 刘连春以四两拨千斤的功夫化解了矛盾，而接下来刘连春要实施的党务、村务、事务工作三公开的又一举措，让刘屯真的是寝食难安了。这不，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两个黑影一前一后的悄悄地来到了村东头的玉米地里。
15: 哎呦，我的刘大主人，这黑漆麻黑大半夜的，咋把我叫到这儿来了？刚还摔了一大跟头，你看这手都割破了。哎，主人，你有啥指示你就说，这血还流着呢，我得赶紧回去整个创可贴。
16: 我说你这几年是不是日子过舒坦了，人也变得娇贵了？你瞧你那个虚灰样，手破了算个屁啊！你说说看， 咱俩的事儿，是能在你家说呢，还是能在我家说呀？
15: 都不合适，都不合适。那主人，你快说呗。
16: 来来来来，抽身。来。告诉你，要出大事儿了！
15: 啊，出啥大事儿了？
16: 今天下班的时候，刘连春把我留下了，说是以后啊，咱们村委会的工作要实行正规化管理，严格遵照那个什么政府制定的三公开原则。
15: 啥是三公开呀？
16: 这我也没弄明白，我也是从那个榴莲村那学到的，叫党务、村务、事务三公开。具体内容我是记不住啊，只记住一条，叫财务公开。
15: 啥？财务？就咋公开呀？
16: 大概的意思就是，村里挣多少钱？政府给了多少钱，那个工程款、救济金啥的都算上，要一五一十的说清楚。这些钱怎么花的，花在哪儿了？
15: 哎呀，这咋能公开呀？这不行啊。
16: 就是啊，这不是把咱们往那个死胡同里拍吗？
15: 哎呀，主人，这可咋办呀？主人，这可是要坐牢的。我这孩子还那么小，你快想个办法呗，主人。
16: 行了，慌什么呀？你看你吓那个熊样，没想好办法，我能让你到这儿来吗？
15: 有办法了，那啥办法？你快说呗。
16: 哎呀，那个丢足保居。
15: 丢足保局？
16: 哎，
15: 我是足，您是局。您的意思是叫我一个人把这事给扛下来？
16: 你想啊，扔出去一个总比一锅端好吧？
15: 那就算我一个人把这事担起来去自首，可人家也得信呐。
16: 哎呀，我啥时候说让你去自首了？
15: 你刚才不是说顶我这个组保你那个局吗？
16: 哎呀，我的意思是你
15: 走
16: 离开刘家湾，让他们找不到你。
15: 我走哎呀，我能走哪儿去呀、啊、主人呢？
16: 哎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只要不被人抓到。
15: 这那您的意思是让我出逃？
16: 对，你走的时候啊，把账本啊全处理了，无凭无据的，他们查什么呀？
15: 对。哎，主任，
16: 啊，
15: 那我这一走，是不是再也回不来了？
16: 哎呀，怎么会呢？刘连春那就是个挂职的第一书记。哎呀，在咱们刘家湾村干两年就走人了。我只要没事儿，村主任照干，两年后这刘家湾照样是咱们的天下。到时候你回来照样干你的会计，位置我保证给你留着。
15: 哎，好。哎，那我走了，这两年我老婆孩子咋办呀？我那儿子才刚上小学，我可是从来没离开过他们呀，主任。
16: 哎呀，没事儿，不用担心，不是还有我呢吗？这一点呢，你尽管放心。在咱们刘家湾村，只要有我刘屯一口吃的，就肯定少不了你老婆和孩子的。
15: 这
16: 哎呀，这还有啥想不明白的？我这个丢足保居之策，保的可不是我刘屯一个人啊。要是咱俩都进去了，你老婆孩子一样没人照顾。现如今，我毕竟还在村主任这个位置上，保你老婆孩子衣食无忧，那肯定没有问题呀。
15: 哎呀，那
9: 那也只能这样了。
16: 我跟你说啊，只要他们找不到你，就找不到证据。这两年你一定要藏好了，千万别让他们抓到。
9: 主人呢、啊、到时候你一定要把事情摆平了，你得让我回家呀、啊。
16: 哎呀，我说你就放一百个心吧。我是谁呀、啊、我刘屯当村主任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什么事没听过？听我的没错。
9: 现在也只能依靠您了。那主任，你说说我该咋办呗。
16: 哎，你山东不是有个远房亲戚吗？
9: 对。
16: 你呀就去他们家躲两年，哪儿都不要去。哎呦，我跟你说，现在你到哪儿干啥都要身份证，千万别出门，知道吗？
9: 知道。
16: 出门就可能被抓呀。
9: 我知道了，知道了。那啥，我走之前还要做啥吧？
16: 过来。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滹沱河畔》第二集，主题歌作词陈曦，作曲马国华，演唱张泽君，录音合成赵涛、鞠芳群，音响效果白马，剧中人刘连春由凌云演播，刘屯由张瑶涵演播，德胜书由郭正健演播，刘铁柱由王旭峰演播，王会计由任杰演播，刘八金由赵毅演播，崔寡妇由马小季演播，刘金花由武凤春演播，大翠由杨颖演播，马宣伟由马国柱演播。出品单位：中共石家庄市委宣传部、石家庄广播电视台。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进口月度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
1: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0: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七部门印发通知，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
0: 我国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
1: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特朗普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
0: 伊朗警告称，若打击伊朗油气，美国在海湾能源资产将遭报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贸易是连通内外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以来，我国外贸保持高位增长，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日益明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时2位数增长。在变乱交织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韧性再度彰显。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经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监管，顺利通关入境。洋山海关现场报关员严斌介绍，这批香蕉通过中秘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前凯至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至40天缩短为23天，为企业节约超20%的物流成本。
4: 这批香蕉呢是从前凯港过来，确实是比其他的时效也是快的。还有一个就是秘鲁的香蕉这次进来也是零关税，对于企业来讲也是一个降本的一个功效。
3: 截至7月22号，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其中对非洲建交国已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充分体现了我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展现良好态势，也再次证明开放合作才是正道。近日，从广西柳州始发的首趟平陆运河铁江海联运列车运抵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待平陆运河通航后，这批柳州制造的特种水泥将换装货轮直抵海南杨浦港。该水泥企业招标采购中心副主任江勇告诉记者，目前产品不仅广泛覆盖国内市场，还远销东盟国家。
5: 现在依托铁江海联运模式，真正实现一箱到底，全程无货损，有效降低了综合物流成本，进一步提高了我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3: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它将重构中国东盟经济地理版图。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表示，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
6: 运河一通，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
3: 今年以来，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欧盟以及拉美、非洲区域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特别是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不仅如此，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贸易强国之强，不仅要体现在规模大、覆盖面广，更要体现在质量优、附加值高、创新能力强。今天上午，达菲艾拓滚装船停靠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近5000台国产新能源车陆续装船，将于明天运往比利时和英国。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一至七月，宁波口岸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98%。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
7: 汽车出口市场持续多元，巴西、欧盟、阿联酋稳居出口货值前三名，约旦、东盟等新兴市场出口热度飙升，市场布局持续优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前八个月具有较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显示出中国制造正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8: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智、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1: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3点建议： 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9: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

0: 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
1: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安徽省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
2: 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于40元的一个补助。
1: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
3: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将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5: 本次我们这次印发的这个通知啊，明确了放心消费主体培育的内涵定位和工作体系，还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单元和聚集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培育的各方主体提供具体操作指南。
4: 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而放心消费集聚区具体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要着力健全区域统一的服务规范和维权处置机制，
5: 要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我们的放心消费聚集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就首问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专项承诺。
4: 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建立健全动态培育模式，打造数字化系统，为放心消费培育装上新引擎。
5: 市场监管总局啊，还将推动数字化系统与电商平台、导航软件等消费场景深度对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
6: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余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8: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的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的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的出海。
7: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
9: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在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9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荐呢我们也会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今天

0: 将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1: 主力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余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92年前，8.6万余名红军将士正式从余都河畔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余都县史志研究室四级调研员曾义华介绍，当地人民为红军顺利集结出发做出了巨大贡献。
2: 为了我们红军能够安全集结、顺利出发，苏区人，特别是余都人民，应该说是做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捐粮、捐物、捐款，掩护红军突围转移。
1: 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多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3: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出京使命的再度洗礼。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今天启动，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有托育机构12.6万家，托位数666万个。
0: 今天上午，我国首制88000立方米超大型液化气体运输船长平圆轮正式完成建造并命名，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自主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全新突破。
4: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0: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世界第一。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加拿大东部时间8号0点，北京时间8号中午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加拿大方面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25%提高至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加拿大前总理让·克雷蒂安在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表示，加拿大采取反制关税是正确举措。
7: It's a good move.
8: 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面对眼前的霸凌者，我们必须挺身而出。
6: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0: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9: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他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当地时间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此前有报道称，美军人员自己暴露的位置数据可能被伊朗所利用。近日，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已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用广告跟踪器。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
4: 德国萨安州议会选举当地时间6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大幅下滑至17.2%。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当地时间7号表示，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结果。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
11: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10: 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3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欧洲多国7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8: 6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10: 法国外长巴罗7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科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
0: 其他国际消息，八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本批援助物资主要包括救援气体。

0: 电船、不锈钢泳池、抗洪泵、备用电池、太平柜、太阳能灯等。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8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时宣布，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明浩、王远，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子言。
1: 我是金良，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青海作为主宾省参加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韩正考察青海馆，罗东川在开幕式上致辞并出席相关活动。绿色产业新机遇，开放合作新未来，投资青海重点产业推介会在福建厦门举行，首届青海省文明乡风大会举办，新闻特写让文明之花开遍江源大地，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会召开，2026全国重点媒体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报道青海行活动启动。录音报道：金秋时节秋收忙，颗粒归仓迎丰年。前八个月，我国外贸增长17.6%。欧盟宣布将投资2亿元欧元与格陵兰岛加强合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

0: 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九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青海台记者范春华、赵新报道。今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厦门开幕，继2021年后，青海再次受邀作为主宾省参会。国家副主席韩正考察青海馆，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开幕式上致辞并出席相关活动。福建省副省长武斌、青海省副省长王海红参加青海主宾省有关活动。罗东川在致辞中说，近年来青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坚定不移当好中华水塔守护人，聚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产业四地，推动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进入新阶段。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用好投洽会这一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投资合作平台，更好衔接全球资源，赋能产业升级，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诚邀海内外企业走进大美青海，了解大美青海，认识大美青海，共同书写新时代互利共赢和西部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7号下午，罗东川出席投资青海重点产业推介会，围绕新定位、新机遇、新活力宣传推介大美青海。他说，青海生态地位重要，资源能源富集，战略地位突出，人文底蕴深厚，热忱期待与海内外企业共拓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新路径，共享生态资源增值收益和生态产业化红利，共建盐湖资源高质利用新链条，共享盐湖资源综合利用创新成果与集群优势，共筑清洁能源集成融合新赛道，共享能源革命与数字经济迭代升级倍增动能，共绘生态文旅融合发展新画卷，共享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品牌价值与全新商机，共育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新特色，共享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品质溢价效应。青海将全力打造青藏高原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让每一位投资者都能深耕青海，成就事业。推介会上，武斌和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中国外贸投资企业协会、福建省工控集团、紫金矿业相关负责人先后致辞，福建省相关部门、商协会、外资企业代表、青海省相关部门、地区、园区负责同志以及重点企业代表共150人参加，现场集中签约新能源建设、科技创新、文旅融合、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物流运输等重点合作项目。8号上午，罗东川、武斌以及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共同启动第26届投洽会青海馆，并巡馆交流。本届投洽会青海设置720平方米主题展馆，分为生态文明高地、产业四地、绿色算电协同、对外开放等7大板块，并举办中国青海、欧洲、芬兰经贸交流座谈会等活动，全方位展示青海投资优势、投资潜力、投资环境，着力吸引国内外优质资本与项目落地青海。
2: 青海达记者任龙翔、齐海峰、万小磊报道。

0: 9月8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开幕。作为本届投洽会双主宾省之一，位于厦门国际博览中心4号馆的青海馆正式开馆，集中展示青海在生态文明建设、产业四地发展和绿色转型中的发展成果和投资机遇。作为本届投洽会的主宾省，青海馆展区总面积720平方米，以山松水源大美青海为主题，设置生态文明高地、产业四地建设、绿色算电融合等板块，清洁能源、盐湖资源、绿色算力、特色有机农畜产品等优势产业分门别类呈现。展馆内客商驻足交谈，实地查看，详细了解青海的资源禀赋和投资机遇。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业务主管李红娟希望，通过本次投洽会打开盐湖资源市场，能够与更多的国内外企业合作，做更多的投资项目，扩大盐湖产业的发展体系。青海独特的资源禀赋和特色优势产业正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在青投资兴业。福建与青海，一个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一个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两省禀赋互补，产业相融，借助投洽会主宾省契机，青海积极搭建桥梁纽带，吸引更多福建产业链企业和全球企业来青投资兴业。青海古窑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郑素金告诉记者，作为在青闽商，他深刻感受到青海的生态优势和绿色产业前景，正吸引越来越多福建企业关注。他们愿当好两地间的纽带，推动更多福建企业在绿色食品、新能源、特色农牧和文旅康养等领域投资。青海长源特种硅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彭群英说，青海的绿电优势对他们这样的用电企业来说具有核心竞争优势。在青海投资十多年来，企业从最初的单一产品逐步延伸产业链，产品市场也从省内拓展到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今后将继续深耕青海，扎根高原，依托绿电优势推动产品向高附加值方向延伸。投洽会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投资盛会之一，本届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设置20万平方米展示面积，吸引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官方机构、工商企业团组报名参会。作为主宾省，青海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优的营商环境，吸引更多企业来青投资兴业。
1: 青海台记者任龙翔、齐海峰、万小磊报道。作为青海组团参加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重要配套活动，9月7号，投资青海重点产业推介会在福建省厦门市召开，聚焦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青海向全球客商展示高原资源禀赋、绿色产业体系与开放合作诚意，释放广阔投资机遇。本次投资青海重点产业推介会由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办，围绕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推动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的战略定位，重点推介清洁能源、盐湖资源、高原文旅、特色农牧、绿色算电融合等优势产业，全方位推介我省资源优势、能源优势、产业优势，立体化展示我省投资环境、投资优势、投资潜力。中国邮政福建省分公司寄递事业部、国际部、物流部总经理王成认为，青海的牛羊肉、枸杞、青稞等农畜产品品质优势非常突出，不管是在国内市场还是海外市场都有很强的需求。可以说，市场有需求，邮政有通道，只要把流通的链条打通，青海特色的农产品走向全国、走向海外，前景非常可观。近年来，青海数字经济发展势头强劲，绿色算力产业加速崛起。作为全国首个绿色算电协同试点省份，青海首创算电协同调度机制，算电协同从地方探索上升为国家顶层设计。同时，青海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超93%，新能源装机占比超74%，在全国率先实现新能源装机和发电量占比双主体。 这些独特优势也吸引越来越多企业将目光投向青海。中兴智慧科技厦门有限公司董事长袁水平说，青海省水电、光伏和风电组合优势，且已形成光热储能等完整的产业链，青海政府的支持力度也非常大，这也和他们集团以绿电驱动智能发展的方向高度匹配。近年来，青海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全力打造投资兴业、优选青海营商品牌，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依托对口援青和东西部协作机制，深化与东部沿海多领域合作，从青洽会到投洽会，从走出去到请进来，青海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青海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李晓辉说，当前青海绿色发展优势持续凸显，蕴藏巨大投资机遇，热诚欢迎海内外企业走进青海、投资青海，共享绿色发展红利。青海也将持续做好要素保障、对接服务，全力推动签约项目落地见效，以高水平开放助推青海高质量发展。
0: 青海台记者李文慧、王芳、赵鑫报道。9月8号，以让文明之花开遍江源大地为主题的首届青海省文明乡风大会在海东市举办。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大南讲话，省委常委、海东市委书记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致辞。大会设置综合展示、政务活动、交流展演三大板块，文明乡风主题展示区涵盖各地文明乡风建设成果区、非遗展示区、农民书画展等，采用实物陈列、现场展演、沉浸式体验相结合的方式，集中展现全省各地文明乡风建设丰硕成果。会上发布全省文明乡风建设十佳案例，发出全省文明乡风建议倡议，开展优秀移风易俗作品展演。当天下午，在海东市互助县五十镇班彦村、平安区八藏沟乡索家村、乐都区高庙镇同步开设分会场，与会人员开展实地观摩交流，感受党的创新理论宣讲，深入乡村一线的生动实践，学习基层破除陈规陋习的治理经验。
1: 请听青海台记者王芳、米斌、赵鑫采写的新闻特写，让文明之花开遍江源大地。江源沐星风，乡韵润和美。9月8号，首届青海省文明乡风大会在海东市乐都区举行。大会交流青海农牧区移风易俗、家风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的鲜活经验，为乡村振兴助魂聚力。本次大会以让文明之花开遍江源大地为主题，现场视频发布全省文明乡风建设十佳案例，立足青海多民族聚居省情，系统梳理全省文明乡风建设实践成果，既总结推广基层探索的好做法好经验，也聚焦乡村移风易俗、家风建设中的重点难点，为全省持续推进文明乡风建设明晰方向凝聚共识。西宁市大通县朔北乡东至沟村党支部书记李迎仁认为，文明乡风对于村支部来说发挥了很大作用，尤其是在基层治理这方面，东至沟村的邻里矛盾还有移风易俗、红白事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要继续发扬文明乡风作用，以乡风文明助力乡村旅游全面发展。海南州共和县龙阳峡镇查纳村党支部书记窦艳艳告诉记者，看到全省各地在移风易俗、群众共建方面的好经验，深受启发，回去之后要把学到的好做法结合本村实际运用起来，引导村民共建文明家园，以文明乡风赋能乡村治理。会场上一个个实践样本直观展现乡村的精神蝶变，从婚事兴办减办、厚养薄桑，到积分激励向善向好，从民间宣讲人用乡土语言传递新风，到新时代文明实践扎根农村牧区，邻里和睦、孝老爱亲的氛围越来越浓。会场设置文明乡风主题综合展示区， 开展分会场实地观摩，通过实物陈列、现场展示、沉浸式体验，直观呈现高原乡村移风易俗、家风涵养、文化传承的生动实践，让参会代表在

0: 在观展观摩中学经验找思路，实现看得见学得会可借鉴。海东市乐都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包存环说，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用好积分超市、村规民约，通过银铃课堂、红色物业、亮灯行动等载体，深化移风易俗，推动广大群众实现安居更安魂，实现德智与自治同向发力，夯实和美乡村建设根基。目前我省已建成45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5070个文明实践站所，县乡村3级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实现全覆盖，并延伸拓展2673个各类实践点基地长廊，构建起全域覆盖、就近可及的文明实践圈。文明的种子播撒江源大地，以优良家风涵养淳朴民风，以和美乡风赋能乡村振兴，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青海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海荣说，文明乡风建设对于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至关重要。这次会议集中展示了全省文明乡风建设实践成果，广泛推广基层鲜活经验，部署推动全省深入开展文明乡风培育提质专项行动，今后将以专项行动为抓手，聚焦思想引领、素养提升、文化赋能、新风培育、城乡融合、基层治理6大核心任务，全力调动社会各界踊跃投身精神文明建设，为奋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力量。
1: 青海台记者李凯龙报道，9月8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第68次扩大会议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会。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逢春主持，张黄元、王景斋、陈东昌等参加。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人大机关、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各项决策部署，整体呈现高标准部署、高质量开展、高效率落实的良好局面，人大立法、监督、代表等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会议强调，要坚持凝心铸魂、强理论，以思想淬炼、筑牢思想根基；要坚持动真、碰硬、抓整改，以问题攻坚、补齐短板弱项；要坚持建章立制、固根本，以制度约束推进常态长效；要坚持学用建诺、促履职，以实干担当检验学习成效，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新作为、新成效。
0: 青海台通讯员张丽、耀小薇报道，9月7号，强基工程村歌嘹亮全省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专场展演在海东市乐都区中心广场举行。展演汇聚文艺志愿者、乡土文化能人、道德模范等、花儿皮影戏、青海道情、民族歌舞、乐器合奏等特色节目轮番登台，演出立足高原乡村实际，把移风易俗理念融入乡土文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展现河湟大地文明新风，诉说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动人故事，以文艺力量厚植乡村文明根基，助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1: 青海台消息，9月7号，由中共青海省委统战部主办、人民日报传媒广告青海分公司承办的2026全国重点媒体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报道青海行活动在西宁市启动。本次宣传采访活动周期为9月7号到9月11号。活动期间，媒体采访团先后赴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尖扎县、海东市平安区、西宁市城西区、城中区、红觉寺、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祁连县等多地开展调研走访。此次全国重点媒体集中采访活动，是对外展示青海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成效、传播高原团结好声音的重要载体。各媒体记者将以专业视角、细腻笔触、鲜活镜头，记录青海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基层治理提质、文旅融合发展、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等方面的创新举措与典型案例，生动呈现新时代青海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蓬勃发展的崭新面貌。 为青海省高标准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营造浓厚舆论氛围，凝聚强大奋进力量。
0: 听众朋友，眼下我省各地陆续进入秋收关键期，广袤田野遍地金黄，农事繁忙，呈现出热火朝天的秋收图景。请听青海台通讯员马永胜、田成林发来的报道。
2: 走进海南州共和县唐格木镇华塘村，大型收割机穿梭，高效完成作物收割脱粒作业，同时秸秆打包同步推进，实现资源化利用。田间收割有条不紊，后方晒粮仓储环节同样一派繁忙景象，大家齐心协力抢抓时令，细致清理粮食杂质，分类装袋封存，确保颗粒归仓。海南州共和县唐格木镇华塘村村委会主任马军：
3: 种的地共是12700亩，油菜种了5000多亩，青稞也是5000多亩，剩下的都是种的豌豆。今年的收成的话，整体来说还是可以的。
2: 西宁市黄中区的千亩小麦磨测沟波种植示范田遍地金黄，全面进入收割期。黄中区是典型的高原冷凉旱作农业区，低温干旱少雨是制约小麦稳产高产的主要因素。小麦磨测沟波技术通过以磨聚伤、以沟蓄伤、测位育苗、优化群体的优势，有效解决出苗不齐、低温弱苗、干旱减产等种植难题。西宁市黄中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张亚静：
4: 今年在我们黄中区的海子沟乡西部镇李家山镇干河滩镇，我们一共推广了小麦磨测沟波技术是1000亩，在我们的旱作农业区实现了从靠天吃饭到科技增粮的一个转变，此项技术在旱作地区推广价值高。
2: 眼下示范区小麦长势均匀，穗大粒薄，收获期间农技人员扎根田间，开展实收测产对比分析工作。西宁市黄中军育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发军：
5: 目前体产每亩可达1200斤左右，至常规小麦增产400斤左右。
0: 听众朋友，近年来海东市循化县立足特色农业资源，持续做强树莓特色产业，通过优化品种结构，延长采摘周期，提升种植品质，打造精品采摘业态，让小小树莓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产业。请听青海台通讯员马玉红发来的报道。
2: 眼下循化黄河采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树莓迎来常态化采摘季，温室大棚内成熟的树莓鲜红欲滴，长势喜人，务工人员穿梭其中采摘鲜果，现场一派喜悦繁忙的丰收图景。海东市循化县黄河采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种植户常纯：
6: 树莓它是这个冬年生之植物，它的产量也很可观了，管好的话，什么只是这日冬到日冬艾之间，从去年开始，它的价格是直往上飙升，今年日冬达到了40000块钱了，种植后的收入相当可观。
2: 产业园采用合作社加农户加企业的发展模式，依托智能温控、水肥一体化、滴灌等现代农业技术，精准调控种植环境，持续提升树莓品质与产量。基地常年吸纳周边留守妇女就近务工，稳定带动群众就业增收。海东市循化县黄河采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经理马小军：
7: 这里种植出的树莓长势旺盛，果实饱满，亩产预计能达到1200公斤，收益8万元左右。同时吸纳附近村庄妇女20多人就近务工，实现人均月收入3000余元，进一步拓宽了群众增收致富的渠道。
8: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9: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1: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贸易货物进出总值34.7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较前7个月加快0.3个百分点。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同比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同比增长22%。
1: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今天发布通知，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保提质专项行动。通知明确，用3年左右时间，

0: 过政策集成、部门联动、优化服务、技术赋能、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
1: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左右，当前我国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今年我国秋粮生长期间雨水充沛，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预计10月1日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
0: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日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时宣布，欧盟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的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
1: 芬兰7日宣布已完成芬兰与俄罗斯边境围栏系统的建设，未来可能进一步扩大围栏修复范围。芬兰边防军当天发布公报说，这一围栏系统旨在防止和延缓未经允许的跨境活动，已建成围栏总长约200公里，分布在芬俄1300多公里边境线上数十个地段。
0: 近日，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成员国签署协议，支持建设尼日利亚摩洛哥天然气管道项目。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四贝，主播紫妍、金良，录音制作姚正权。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各位听众再见。
2: 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3: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2: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
3: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2: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小潇，
3: 欢乐颂的22楼一下子来了5个女人。俗话说3个女人1台戏，22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2: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第41集。无论是对樊胜美还是对曲小潇，安迪和关雎尔都不知道该再多说什么。这两个人的有些所作所为，安迪和关雎尔都不认可。可安迪能够宽容对待，而关雎尔也喜欢求同存异，两人都不对他们下定论，但心里头有一根指针稍稍偏了点方位。手机回到关雎尔手里的时候，安迪对关雎尔说，
4: 小关，我多一句嘴，我们心中可以持有不同的判断，但是我们无权对别人扔石头。我知道了，安迪姐，我也是这么想，我明白了。
2: 关雎尔说着看了曲小潇一眼。是啊，谁能完美无瑕到可以理直气壮地对罪人扔出石头呢？但他与安迪一样，也不会无知到以为可以劝阻曲小潇，更不会拿这条理由去阻挡。这是因为他和安迪有自知之明。关雎尔回22楼，曲小潇想了想，一笑也跟上。关雎尔很头疼，他很想找理由甩开曲小潇，可又感觉曲小潇不会让他如意，只能一脸困意地让曲小潇跟着。果然，他们走出电梯的时候，正好站在洗手间门口守着洗衣机的樊胜美看了他们一眼，然后默然转过脸去。曲小潇这回果然依然没有出声。关雎尔虽然知道是为什么，可还是忍不住看了一眼曲小潇的神情。只见他一手捂嘴，足尖点地，跳舞似的飘向2203，无比滑稽夸张。关雎尔很想笑，可又不便笑，只能伸手捂住嘴巴。神仙打架，百姓遭殃，他可不敢在这种时候以笑容在樊胜美面前支持曲小潇。
4: 一会儿，曲小潇就拎着2袋猫粮出来了，依然是一只手捂着嘴，夸张的圆睁双目，指缝间冒出呜的模糊声音，将猫粮塞到了关雎尔的怀里。关雎尔只能是死命咬住嘴唇保持不笑，但他已经看到曲小潇的眼睛早就变弯了， 脊背也弓了起来。他赶紧转身想不看，却撞到了邱莹莹好奇的眼睛。这个时候，曲小潇一个180度旋转，又飘回了2203。但是很快，2203就传出了响亮的响声。邱莹莹问是怎么一回事儿，关雎尔一直摇头，好不容易将笑意摇没了，才说：“
5: 哦，是小曲想让我在他出差的时候帮他喂猫。”“
4: 哦，我说他为什么捂鼻子捂嘴的？”“你也是，你想笑就笑出来呗。”
2: 关雎尔又是摇头，一边冲邱莹莹还使着眼色。邱莹莹云里雾里的，只是听到屋子里她的电压力锅吹响，才赶紧冲回去收拾。关雎尔这才抱着两袋猫粮进屋，经过洗手间的时候，樊胜美倚在门边说：“
4: 小关，我们都不是中小学生，不会我跟小曲有不快，我就不希望你们跟小曲玩。你和小秋呢，跟2203该怎么着还怎么着，不要顾忌啊。”
2: 关雎尔听了欲言又止，可是思来想去，还是决定说出来。
5: 那个，安迪刚才在电话里跟小曲开会，跟小曲约法三章，所以小曲才一副怪样子。啊，
2: 樊胜美这才算是有所顿悟，他有点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总之说什么自己都是没面子。他的事竟然还要别人帮忙来摆平。而且是一而再的摆平。樊胜美在心中哀叹，她只想逃离，逃得远远的。空气中充满了土豆炖排骨的气味，荤腥油腻与女儿香无关。可樊胜美不好说什么，房子是合租的嘛，谁都有权利使用厨房。邱莹莹已经不知不觉地退让到不做炒菜，那她还能有什么其他要求呢？谁让他没有属于自己的空间呢？而邱莹莹则是兴高采烈地在厨房与卧室间流窜，看看电脑上面人家怎么做菜，他也照着怎么做，连步骤都一点不敢疏忽。头一回做菜，一锅土豆炖排骨简直是活色生香啊！除了不懂怎么将排骨飞水，汤面因为浮着点血沫而浑浊，又不懂因地制宜，不知排骨与土豆应分先后放入，以致土豆不成形，其余的简直没得挑剔啊。但是邱莹莹显然是不会留意到那些细节，她尝了好几口，终于将咸淡调节好，高兴得呜里哇啦的大叫：“
6: 哦，樊姐，关关，我们提前开饭吧，我请客，我请客，可好吃了，可香了，真的，你们快来尝一尝，快点儿。”
2: 樊胜美微笑着说。
5: 我留意到好像你还没煮饭吧。
6: 哎，我又给忘了，我就觉得我忘了点什么，要不然我们先把菜吃了吧，真的特别好吃，樊姐你尝尝，你尝尝。关关，你快出来呀。
2: 邱莹莹喊半天没见关雎尔，跑过去一看，关雎尔果然戴着耳机躺在床头听音乐看专业书，他不由分说地将关雎尔拉出来品尝他的第一锅成果。樊胜美没心情吃，关雎尔不好意思猛吃，但邱莹莹盯着两个姐妹，最好大家毫不客气地将她做的第一锅菜吃光才好。樊胜美吃一小口汤就好好夸一句：“
5: 自己做出来的汤就是好喝，不用加味精，真材实料的。”
2: 再喝一口。
5: 土豆和排骨的味道交融混合，原来又有不一样的香味出来。
2: 再喝一口，才将一勺子的汤喝完。
5: 天哪，这排骨连骨头都炖酥了。小秋眼，你一出手就很有料啊。
2: 夸归夸，可是樊胜美喝完就把勺子放下了。
5: 好了，我不能多吃了，这么好吃的再吃下去，我准穿不下去年买的裙子了。小秋妍，你太能干了。
2: 邱莹莹乐得心花怒放，都没留意到樊胜美其实只喝了一勺汤， 都没吃一块土豆或者排骨。邱莹莹还想劝樊胜美再吃几口，关雎尔连忙说：“
5: 莹莹，我们说说下午去听室内乐的事儿吧。”
2: 樊胜美终于得以脱离，她伸手轻轻拍拍关雎尔的肩膀。邱莹莹说：“
5: 什么叫室内乐啊？好听吗？嗯，我有一张巴赫的，我放给你听啊。”
2: 关雎尔连忙放下勺子，去自己房间放音乐。
6: 我看票上说是几个音乐爱好者自己组成的乐队，我听说过他们。那么今天的演出一定是一场同好者的聚会，真期待。
2: 邱莹莹则是竖起耳朵听了才一会儿，就坚决地说：“
5: 那我不陪你去了，我去了肯定会睡着的。”
2: 樊胜美却在屋里捏着一罐保湿面膜发愣，她也不懂音乐，可不知为什么，耳边的音乐忽然撞进她的胸口。樊胜美手中的面膜罐轻轻滚落桌头，与面膜罐一起滚落的是一颗心，一颗她本以为坚强的心。她这会儿却在小提琴声中听到心的碎裂。他连忙干咳一声，收起自己的心神，断然对外面的关雎尔说：“
5: 小秋不去，我跟你一起去吧。”“啊，樊姐，你不是说你下午有约会吗？”“不去了，不去了，又不是什么好玩的，还是听音乐陶冶情操，提高修养去吧。”“行，樊姐，那我们现在就换好衣服走吧。时间比较充裕，咱们坐地铁过去，路上随便吃点。嗯，现在出发怎么样？”
2: 樊胜美嗯了一声，关上房门。关雎尔又和邱莹莹对视一眼，蹑手蹑脚地进去自己的房间换衣服。关雎尔自然是先走出来，他在博大圆岭羊绒衫外面套了一件短西装。等了一会儿，见到樊胜美几乎是盛装出来。樊胜美穿深蓝色薄呢连衣裙儿，手里挽的正是那只王柏川送她的机车包，三寸高跟鞋，粉嫩的唇，雪白的脸，肥硕的卷发，以及脖子上的一串珍珠项链，极其的怀旧。可关雎尔看着只觉得跟时代格格不入啊。但樊胜美只要娇媚的一笑，周围的空气立刻灵动起来。她招呼关雎尔过来，重新替关雎尔的围巾打结，与邱莹莹告辞。上了电梯，樊胜美才拿出手机，娇媚地跟张明松通话，告诉张总他家来了小亲戚，他得陪亲戚一起去看一场室内乐演奏，因为那是音乐爱好者的聚会，小亲戚有些怯场，非拉他去不可，云云。关雎尔从小听多言不由衷的场面话，并不当回事，只是在心里揣测，那个张总什么的人，会不会就是曲小潇昨晚撞见的中年男人呢？如果是，他隐隐猜到樊胜美为什么忽然改变主意了。只是，樊胜美为何穿这么一套衣服？关雎尔对此依然大惑不解。这个电话的通话时间不短，关雎尔默默地跟着，听樊胜美对着手机妙语连珠。反而是樊胜美打完电话，将关雎尔唤回神来：“
5: 小关，你和安迪刚才跟曲小潇具体都说了些什么呀？”“也没说什么，小曲说的就是跟你说的那些话，安迪劝他收敛，他答应年内不再烦你了。”“那你们有没有告诉他，把我逼急了，我不仅会掸被子，还会砸电脑啊？”“
7: 我们拿其他事情威胁他，但是他似乎都不太当回事儿。”“
5: 他有没有说为什么盯着我不放？”“
7: 说了，但是樊姐，你别再问我了好吗？这些话我觉得应该让小区自己跟你说比较好。我觉得都是无端指控，真的。”
2: 樊胜美闭嘴不再问，但过了一会儿忍不住轻声说：“
5: 真屈辱。樊姐，你别这么想，
7: 是小区不懂事，他太自以为是。

0: 不知道是该劝还是不该劝。除了递上面巾纸，他什么忙都帮不上。林渊林师兄从关雎尔与樊胜美进来，就感觉到这个气氛有点不太对了。樊胜美的存在当然破坏了他原先的计划，唯有在边上陪着小心。但他看得出来，关雎尔是懂音乐的，这就好了，以后有的是机会。
1: 安迪终于等来了航班到达，从听到提示开始，他就开始拨打起点的电话。前两次是提示关机，第三次拨打便迅速接通了。安迪心中一阵兴奋，听耳边传来熟悉的声音，仿佛近在咫尺的声音，听着比远在德国的时候传来的要亲切许多。
2: 安迪，我也正准备打给你呢，我到了。是这样，我先去公司一下，有几个文件我得处理掉，然后立刻去你家找你。你晚饭先没事，等我啊。
1: 嗯，那你准备第一个电话先打给我吗？
0: 当然是先打给你了。心里第一个想见的也是你。
1: 嗯，安迪从来了无牵挂，下飞机从来先给助理打电话，这回总算是想到长途飞机下来可能应该打电话给最爱的人报平安。但是他毕竟经验不足，没想到有些人心中世上只有妈妈好而非女友。幸好起点的回答在他心中属于完美无缺的答案。他眉开眼笑道，以你出来可以看见迎接人群的那一点为原点，当下的阳光为 X 轴，在太阳射线和空气中水滴散射光聚焦成彩虹的夹角方向，我就在这里。
0: 即便起点这脑子好使，可听完之后也是一阵一阵的晕眩，这个角度是多少啊？他站在彩虹的位置多么浪漫，可这个浪漫被他设置了密码。起点都来不及给别人打电话，赶紧调用脑袋中所有与彩虹相关的回忆。印象中背对着太阳见彩虹，那么角度应该是钝角。印象中中午见到彩虹的机会不多，大多数是下午或者清早才见，那么这个钝角应该不大不小。再考虑到近似球形的水滴通过透镜效果与棱镜效果形成光线明亮区域，和将白色太阳光分解成彩色带，还没等起点想清楚一个相对精确的数据，他已经过关了，到了指定的原点所在地。此时所有的物理学知识都不如玄学的心有灵犀一点通好用。他抬头就看到站得离人群有点远的安迪，到了这个时候他才想到，他只是发了一份行程给安迪，本不指望安迪接机，他不过是一次例行的出差回家而已。虽然很想第一时间见到安迪，他也很想提出要求，可是他担心遭到拒绝，更怕被拒绝而看出安迪对他的心不如他自己的热烈，而这又很有可能。然而现实是安迪不仅来了，而且等他很久，包括航班延误的时间。起点开心地想拿行李车当鞍马，走出门就直奔安迪而去，将同行的朋友与同事抛在脑后，成为了见色忘友最好的助教。同事和朋友们看着那一对只拥抱了一下而没有做出其他亲密动作的情侣，心里都想，时下流行的这个锥子脸小美女，只是不知道能维持多少个月，看上去好像俩人关系有点淡。但等他们向着目标走近，目标当然不是熟能生厌的魏魏了，而是那个穿白色超长松垂的手工毛衣和膝盖有洞牛仔的瘦高美女。他们听到这样的情人间对话，以水滴为原点的太阳光跟彩虹的夹角到底是多少啊？
1: 书中看到的是138度，但是还没有看到实验档有求证结果出来。这个实验的设计要求挺高的，需要制造出一个悬空的静止水滴，可不容易，不过可以考虑计算。
0: 看起来我这个大方向是没搞错， 有你这。

0: 考刚跳下长途飞机的人呢吗？搞死人了你！
1: 众人都默默地笑，他们两个肯定在最初的几句话里将甜言蜜语精炼地说完了，现在丢些渣渣给旁人听，真是太卑鄙了。走近了看，才知道美女并非小美眉，而是美女在魏魏做介绍的时候跟他们笑，他们齐心协力地想到了奥黛丽·赫本，不过这个赫本可是妩媚版的赫本。也难怪魏魏笑的是合不拢嘴，同行的朋友们当然是一脸的心知肚明啊，但同行的同事或者朋友的同事，尤其是女同事，则是心中另有一番光景。郎才女貌，这个才可是财富的财，又见郎才女貌，这世道还能不能再低俗三分了？还给不给才女留活路了？安迪很喜欢起点的介绍。
0: 安迪，我女朋友。
1: 简洁明了，直奔本质。正如他向22楼的女孩子们介绍起点，最初是微微网友。等山庄一行之后，他主动找大伙儿纠正起点的身份，那就是微微我男朋友。两人不曾沟通，所作所为却是异曲同工，安迪最享受这一点。只是安迪想都不会想到，这其中有一半的原因乃是起点揣摩他的心思，投其所好。安迪只觉得他千疮百孔的人生终于投入了一丝亮色，仿若是上天赐予残缺的洋娃娃以全新的芭比华服，他终于遇到了一个完全合乎心意的人。因此安迪毫不遮掩他的感情流露，即使行动上他怎么都做不到曲小潇的大胆。他见到起点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这几天无时无刻都不在想你。而上车单独相处了，他就单刀直入地问，一会儿一定要去工作一会儿吗？他很运气，幸好起点也在出差的这几天无时无刻不在想他，要不然这一句话问出来，他可以被一大堆的大道理压死。
0: 你也去我办公室吧，我不想你走开哪怕一小会儿。
1: 哎，这个不可以开戒，我会上瘾的，你总有一天会被我烦死。我在你楼下找个咖啡店等你，最快捷也最接近。
0: 不行，我们楼下星巴克里头全是那种假装看 iPad 实则是伺机勾引美女的恶心男，你不能去。你今天这么美，不，你一直这么美。
1: 真的吗？我穿这身很美。我买这套的时候收到的忠告是心情最愉快温暖的时候来穿。你放心，我是绝缘体，今天一大早跟人开个早餐会，长得不错的对方一直在向我放电，我都没有理他。对了，你帮我打听一个人，张明松，我等一下写给你他的公司和电话，你帮我打听一下他的婚姻状况，凡胜美要用。
0: 你真穿这一身见别人来着？而且是对你放电的人？
1: 没有，我是见了别人之后换的这一身，谈公事怎么可能穿成这样？我跟你说张明松的事儿呢。
0: 张的都是什么小事儿啊？你除了跟我，与别人在一起的时候别穿这么好看，拜托拜托拜托啊！
1: 两人说了一路的弱智话，若是在平时听到这种话，他们一定是冷冷的走过，可是轮到他们自己，竟然觉得一路说的还不够。不过两人在楼下一分手，起点就飞快地做了安迪交代的事儿，那就是打了5个电话就调查出来，张明松离异，独自生活，孩子归前妻抚养。安迪立马将短信转发给樊胜美、关雎尔和曲小潇。但是起点和安迪见面之后，还是提出忠告：樊胜美的事儿，别插手。

0: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1: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0: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8号星期二，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60分，我是岳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欣，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新闻六十分主要关注时政热点，王毅同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谈。
1: 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青海直达东南亚国际空中通道正式贯通，吉隆坡至西宁宽体旅游包机首航，299名境外游客抵清。
0: 财经资讯，截至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
1: 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中国天眼助力找到中子星遗失的户籍证明。
0: 文旅在线，文化遗存活化价值不止于增收。
1: 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郑钦文再次上演逆转好戏，成功晋级美网女单8强。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
2: 时政热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八号在北京同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
1: 王毅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卡战略伙伴关系取得长足进展，双方要夯实并拓展传统能源和新能源合作，加强投资、高科技、人文交流等领域合作。中方愿同卡方就国际和地区事务保持沟通协作。
0: 穆罕默德转达塔米姆·埃尔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表示卡方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将优先保障中方能源供应，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双方就中东海湾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9月8号发布通知，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保提质专项行动。
0: 通知明确，在巩固灵活就医人员参加基本医保成果基础上，用3年左右时间，通过政策集成、部门联动、优化服务、技术赋能，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参加基本的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逐步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服务体系持续健全。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为更好落实法治宣传教育法和95普法规划要求，加强各部门交流互鉴，司法部全国普法办9月8号发布第一批贯彻法治宣传教育法、落实普法责任制典型案例。
0: 典型案例中，最高人民法院打造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十大案件宣传活动品牌，讲好新时代法治故事，最高人民检察院创新开展检察务实专家进校园活动，有力推动了德法兼修高素质法治人才培养。中央网信办举办全国网络普法行法治宣传系列活动，将法治宣传教育与管网治网实践深度融合。教育部连续10年举办了全国学生学宪法讲宪法活动，厚植青少年宪法信仰，中国法学会扎实组织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法治宣讲活动，以深厚的学理滋养全民法治素养。共青团中央开展法治中国青春行活动，搭建了法治实践与基层普法桥梁。
1: 下一步，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将结合法治宣传教育法贯彻落实和95普法规划全面实施，继续指导各地方各部门认真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加快形成精准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新模式，不断推动全民普法工作提质增效，加快法治社会建设，为15、17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坚实的法治保障。
0: 记者9月8号从国家卫生健康委获悉，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工作方案2026至2030年》。
1: 方案要求聚焦重点人群和重点眼病，完善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健全覆盖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服务体系，为人民群众提供公平可及、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眼健康服务。
0: 方案明确，到2030年，0到6岁的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2: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 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3: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4: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3: 点亮心中灯火，
4: 讲好青海故事。
3: FM98.9 AM666，
4: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4: 时讯青海，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时讯青海。9月5号21时30分，随着马来西亚国际航空公司 MH8856 航班平稳降落在西宁曹家堡国际机场，由马来西亚吉隆坡飞来的宽体旅游包机顺利完成首航，满载299名境外游客抵达青海，这标志着青海直达东南亚的国际航线正式贯通，填补了省内东盟直飞航线的空白。
1: 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在机场迎接远道而来的东南亚游客。此次航线的顺利首航，有效破解了东南亚入境客流中转流失难题，为青海深化对外开放、做强入境文旅产业、落实引客入青行动筑牢空中枢纽支撑。
0: 马来西亚是青海核心境外客源市场，连续多年位居青海入境客源国内的首位。2025年，马来西亚入境青海游客达到了14365人次。今年以来，青海入境游需求旺盛。初步统计，2026年1月到8月，全省出入境航班176架次，同比增长了120%。运送旅客16296人次，同比增长了84.51%。接待入境游客19.58万人次，同比增长了90.28%。
1: 省文化和旅游厅立足全国入境旅游复苏大势，抢抓 RCEP 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政策红利，将开通东南亚直飞航线，作为服务全省对外开放大局、推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和产业四地建设的关键举措。前期，联合省商务厅口岸办、青海机场公司搭建协同工作机制，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多次与包机企业、马来西亚文旅协会、出境旅行商深度磋商，并专程赴马来西亚参展推介、拓客招商，达成多项客源互送、文旅合作共识，推动本次宽体机直飞航线落地通航。
0: 为释放首航综合效应，省文化和旅游厅策划首航文旅礼遇保障活动，面向入境游客投放文旅消费补贴，覆盖

0: 在景区游览、文创购物、餐饮住宿、民俗体验等场景撬动入境文旅链的全链条消费。
1: 我们继续来关注，9月8号，记者从青海省民政厅了解到，为切实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提升高龄补贴发放精准化、便民化水平，青海省民政厅、省财政厅修订出台《青海省高龄补贴管理办法》，该办法将于2026年9月1号正式施行。
0: 在补贴标准方面呢？办法明确，凡是具有青海户籍、年满70周岁的老年人都可以享受高龄补贴，按年龄段呢分档确定为70至79岁，每人每月110元；80至89周岁，每人每月120元；90至99周岁，每人每月140元；100周岁以上老人，每人每月180元。老年人跨年龄段的调档由系统自动上调，无需重新申请。民政部门呢提前筛查年满70周岁人员，核实信息之后呢，于老人生日当月启动发放，确保呢到龄吉祥不漏一人。补贴资金由省、市、州、县3级按照比例分级保障，按月足额打入老年人的社保卡账户，发放之后同步短信提醒，资金去向清晰，账目可查。
1: 那么在申领方式方面呢，办法全面推行免申吉祥模式，变群众跑腿为政策找人。依托全省民政一体化平台，打通公安、人社、卫健数据通道，系统自动比对适龄老人信息，无需群众主动申报。针对数据遗漏人员，开通线上公众号、线下村社区窗口双向申领通道，支持代办，县级民政2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异议可申请复核，流程大幅精简。
0: 在资格审核方面呢，办法创新推行无感核验，取消老年人集中到场认证，依靠大数据常态化比对完成资格校验。入户核查仅做补充，系统自动标记生存、存疑、户籍变动以及户口的异常等预警信息。工作人员呢线上核实，上门走访处置。对失能、高龄、偏远农牧区无智能设备老人，由村社区提供上门核验、帮办代办服务，切实减轻老年人的办事负担。
1: 在监督管理方面，办法推动建立动态闭环管理机制，细化户籍迁移、老人离世、账户异常等情形的停发补发规则，暂停发放人员经符合条件的次月足额补发补贴，全省统一线上平台办理发放全流程，电子档案永久留存，搭建线上监管、实地抽查、群众监督3位一体监督体系，严厉打击骗取津贴、违规发放等行为，守护惠民资金安全。
0: 长久以来，如何便捷地去查询已故亲人的金融资产是不少家庭面临的现实难题。日前的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管总局青海监管局获悉，青海省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系统已经投入运营，系统打破了部门之间的数据孤岛，重构了业务办理模式，为群众查询逝者金融产品开辟了一条线上的快车道。目前呢，全省39家银行业机构均已经完成了系统接入，可同步受理相关查询业务。
1: 以往呢，遗产金融资产的查询啊，是一件不折不扣的麻烦事儿，家属需要奔走多个职能部门，逐一开具各类证明材料，再挨家挨户跑遍各家银行提交申请，环节多，耗时长，无形之中加重了家属的事务负担。如今呢，依托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系统，整套流程实现了线上的闭环办理。
0: 一项便民举措的落地离不开制度的先行铺路。早在去年7月，国家金融监管总局、青海监管局联合民政、公安、司法等13个省直部门共同印发了青海省推进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工作实施方案，把已故人员银行资产查询列为重点的联办事项。 服务覆盖的资产品类呢也十分全面，除活期、定期存款、大额存单等资产之外呢，理财产品、贵金属等非存款类型的金融产品也纳入到了一站式查询的范畴，尽可能的为群众理清完整的资产信息。
1: 需要办理相关业务的居民呢，可以登录青海政务服务网，或者打开手机移动端轻松办移动客户端，在个人身后一键式专属服务入口线上提交申请材料，经民政部门完成信息核验，相关数据将精准推送到各个银行机构，待各家银行完成资产排查，全部结果将由联办平台统一归集，一次性告知申请人，无需群众反复问询。
0: 9月7号，由中共青海省委统战部主办，人民日报传媒广告青海分公司承办的2026年全国重点媒体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报道青海行活动在西宁市正式启动。来自人民日报、中国新闻社、中国网、中国民族报等多家中央重点及省市主流媒体记者齐聚高原，将深入青海多地开展沉浸式采访调研，全方位多角度挖掘宣传青海省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生动实践与丰硕成果。
1: 本次宣传采访活动周期为9月7号到9月11号，活动期间媒体采访团将先后赴黄南州铜仁市尖扎县、海东市平安区、西宁市城西区、城中区红觉寺、海北州海晏县、祁连县等多地开展调研走访。
0: 此次全国重点媒体集中采访活动是对外展示青海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成效、传播高原团结好声音的重要载体。各媒体记者将以专业视角、细腻笔触、鲜活镜头记录青海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基层治理提质、文旅融合发展、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等方面的创新举措与典型案例，生动呈现新时代青海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蓬勃发展的崭新面貌，为青海省高标准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凝聚强大奋进力量。
1: 我们继续来关注。9月7号，记者从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公示2026年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创建对象名单，青海省热贡唐卡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成功上榜。
0: 自2023年起，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区启动热贡唐卡国家地理专用标志建设，同步搭建了原料溯源、工艺管控、品质核验、市场监管等全链条保护体系，通过专属的二维码溯源机制，实现了作品来源可追溯、去向可查询、品质可核验。目前呢，园内的规模较大的画院呢达25家，形成了画院加农户加基地加市场的经营模式。泉州600余家文旅产业经营主体中，文化产业经营主体占比超90%，文化从业人员达4.17万人，其中热贡唐卡从业人员3.5万人。
1: 2025年，泉州文化产业年营业收入超15亿元，热贡唐卡产业营收占比超70%。热贡唐卡已成功获批中国地理标志性保护产品，热贡文化产业被认定为青海名牌。热贡艺人年均赴国内外举办展览交流活动10场次以上，足迹遍及30多个国家，有效提升了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区已成为全国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典范，形成了非遗保护传承、文化旅游发展、群众增收致富、互利共赢的良好局面。
0: 今年以来，门源县深化医保制度改革，融合特例单一落地实施与基金安全监管，创新打造申报、互审、反馈、待训、月评月付、闭环工作机制，有效破解 GRG 付费审核滞后、支付不准、创新支撑不足等难题，实现医疗提质、技术创新、基金

0: 经规范运行同步提升。截至目前，全县特例单一申报审核295例，通过227例，精准支付医保基金133.53万元，评审覆盖率、支付的准确率均达100%。
1: 优化闭环评审，提升基金管控质效，结合医保基金专项整治，完善 DRG 付费特例单一评审细则，将原有半年评议调整为常态化月评月付，明确全流程办理实现，高效保障临床救治与新技术推广，建立副高级医师跨院交叉互审机制，彻底杜绝院内自查短板，从严审核诊疗、收费、耗材、核算等合规性，逐项整改问题隐患，形成完整监管闭环，累计整改不合理费用68项，有效堵塞基金漏洞，基金使用效能同比提升12.6%。
0: 兼顾创新赋能，筑牢基金安全底线，拓宽特例单一评审范围，将复杂重症、多病共存、新技术应用等偏离常规 DRG 支付病例纳入评审，落实精准差额补偿。目前呢，介入、微创、靶向治疗等17项新技术新项目获得基金支持，有效缓解医疗机构运营压力，激发医疗创新活力，依托以评价训模式常态化开展医保培训，累计培训医务人员420余人次，规范诊疗服务，严控医疗成本。全县 DRG 支付偏差率持续收窄，基金违规投诉量同比下降31.2%，实现创新发展与基金安全双向平衡。
1: 健全长效机制，实现三方共赢发展，强化评审结果运用，将评审成效与医疗机构绩效、基金预付额度挂钩，汇编典型案例全域推广，引导医疗机构主动合规规范行医，通过以评促改、以评促建，全县的医保基金收支结构持续优化，医疗服务质量和群众满意度稳步提升。全县特例单一审核通过率76.9%，在保障疑难危重患者就医权益、助推医疗技术升级的同时，守住基金安全底线，成功实现基金安全、医院发展、群众受益的三方共赢。
0: 接下来呢，我们将为大家播报气象灾害预警信息。
1: 9月8号08点到14点，冈察地区累计降水量已达100毫米，并且还可能会持续。预计8号14点到9号14点，冈察的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110毫米以上。强降水时段主要集中在8号14点到8号20点，最大小时雨强可达15到30毫米。降水期间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的气象风险很高，请大家注意防范。我们再来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根据过去48小时降水实况和未来24小时降水预报，结合地质灾害易发程度，2026年9月8号20点到9月9号20点，海东市循化县、民和县、黄南州铜仁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2级橙色预警。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风险高，西宁市、海东市其他地区、黄南州其他地区、海南州贵德县、贵南县、同德县、青海县、果洛州马沁县、斑马县、九至县、海北州冈察县、门源县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3级黄色预警。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请大家结合预警信息密切关注降水情况，做好预警区内受威胁群众避险转移等地质灾害防范工作。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

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财经资讯。
1: 财经资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八月末呢，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七月末上升195亿美元，升幅为0.57%。
2: 八月份受全球宏观经济数据、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下跌，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表现有所分化，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
0: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工业和信息化部2028年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
3: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会同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4: 我们正在依托打造中国消费名品方阵等方式，梳理全国历史经典产业资源，编制产业分布地图，鼓励地方加快培育特色优势产区，同时支持在重点商圈、城市文化客厅等场所开设经典名品展示展销专区。
3: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目前商务部已先后认定3批共1450个中华老字号，其中40%以上分布在丝绸茶叶、中医中药、工艺美术等历史经典产业。
5: 我们将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历史经典产业的相关品牌申报我们中华老字号，同时对我们前期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加强评估评价，对于管理不善、经营不佳的，我们将采取相关措施，采取有进有出的动态的管理机制，确保老字号这块金字招牌的成色。

0: 进化甲醛一直是板材企业主推的科技概念，净醛板、除醛板等概念层出不穷，大家都宣称甲醛净化效率高达90%。那么这些数字是怎么测出来的？实际的净化效果又如何呢？首先，工作人员要在试验舱内加入一定浓度甲醛。
1: 检测板材对甲醛的净化能力计算净化效率。经过测试，试验舱内的甲醛是否得到了有效净化呢？国家标准的话，它大概是在80%左右已经算是一个合格的标准，但它已经达到90%的话，已经是将我们的污染物就是降到已经非常低的一个限度了，就是能够符合我们健康生活的一个条件。
2: 实验室检测科学严谨，但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走进建材市场，除醛、净醛、磷醛的概念依然让人眼花缭乱。究竟什么样的除醛板材才是真有效？是看检测报告，还是听商家宣传？协会的专家给出了三条硬核检验标准：
3: 双指标检测缺一不可，不能只看甲醛净化能力，必须同步检验。 板材自身甲醛稀化，若板材一边吸附分解甲醛，自身还缺失向外吸化污染物，本质属于为除醛。成品板材自身甲醛必须符合国际标准，重点考核环境、长效稳定。协会主张采用模拟居家温室变化的动态检测方法，只有耐温。 耐潮，长期效果稳定，才算有效长期除醛。第三，全链路工艺双向管控，长效管控需要基材、分边双重落地，基材端优选 MDI 等无醛凝胶剂，从生产源头切断甲醛生成来源。
4: 科技动态。

0: 中子星是如何在星团里诞生，又进入到银河系的呢？此前一直成谜，如今呢，这个谜题被一项天文观测破解。七号呢，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清华大学联合发布，团队利用中国天眼等国内外的望远镜，首次在疏散星团被银河系撕扯出来的潮汐尾里识别脉冲星，还还原了那些速梯较低的中子星是怎样随星团瓦解逐渐进入银河系的。该研究呢，为中子星的星团起源及银河系盘上中子星集群演化提供了关键的数据。
1: 那么论文共同的通讯作者，中国科学院紫金台天文台副研究员符小婷介绍说，在银河系的银盘上散布着许多的疏散星团，星团内的恒星诞生于同一片气体云，彼此靠引力松散地聚在一起。在漫长的演化当中呢，星团的外围会逐渐被银河系的潮汐力瓦解，恒星便会汇入银盘的星海之中。
0: 那些大质量的恒星死亡之后留下的致密遗骸中子星，理论上也应当遵循同样的路径。然而呢，天文学家从未直接观测到一颗中子星从诞生星团进入到银河系盘。
1: 此次研究当中呢，科研团队在古老的疏散星团外围有了突破性发现。NGC6791 已有约80亿年历史，是银河系当中质量最大的疏散星团之一。其外部呢，由于潮汐力的作用，形成了一条由陶冶恒星汇成的细长河流。
0: 新发布的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中提到，预计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的通信网。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那么新一代的通信网究竟是什么样呢？
2: 据了解，新一代通信网的连接对象从传统个人用户拓展到人、机、物、具身智能等多元主体，覆盖范围更广，从地面向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拓展，连接能力实现确定性、稳定性等大幅提升，更好满足行业应用差异化需求。网络功能由单纯的信息传输向通信、感知、计算、智能、安全等多能力深度融合演进。
3: 新一代通信网是以新一代通信技术创新和新型的应用需求作为驱动，从双千兆向双万兆升级，持续扩大万兆光网的试点范围，加快推广新型超低损耗光纤光缆部署，夯实卫星通信的发展基础，针对 6G 新型工业网络等加强技术和设备的研发，有序组织开展试验，促进技术和商业的成熟。
2: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集中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其中到2030年，我国信息通信行业收入有望突破4万亿元。基础设施方面，每万人拥有的 5G 含 5GA 基站数将从2025年的34个提升至50个，智能算力规模5年时间有望增长超6倍，整个通信网络终端连接数将达到65亿个。
4: 6G， 这将是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我们将加快 6G 核心技术攻关，持续开展 6G 技术试验标准研制，促进 6G 产业成熟和生态构建，为 6G 的商用做好准备。面向需求侧，深化应用赋能，推动 5G 工业互联网

0: 今天的文旅在线呢，我们将关注到的是西安。如今呢，到访西安啊，热门的旅游玩法已经改变了，打卡钟楼、品尝羊肉泡馍不再是唯一的选择了，而观看文旅演出则是成为了游客的新宠。一场场文化盛宴火热上演，场场爆满，一票难求。演出经济持续升温，为西安文旅市场注入了强劲动能。
1: 来西安旅游，现在最火的玩法是什么？不是逛钟楼，也不是吃泡馍，是看演出。2025年，西安的旅游演艺就演出了将近1800万人次，光票房就卖了将近16亿。这台啾啾大钱，每天连演3场，场场爆满，票提前好几天都抢不到。散场了，观众还不肯走，全扎在剧场里拍照打卡，活生生把剧院变成了景点。到底什么演出这么上头，能让这么多人专门飞趟西安，就为看他？咱们这就去探探。
2: 这个票难抢吗？
3: 非常难抢，这个票是可以说是一票难求，真的要提前很久去预定。
4: 今天也是第一次，就是之前一直听说这个特别好看，然后特别震撼，然后也是期待了挺久的。
5: 我觉得除了舞美灯光是比较好的以外，它最重要体现出了一种就是历史的肃穆感，就是把西安这个厚重历史文化很好的融合进去，观看体验是非常不错的。
1: 这台啾啾大钱到底特别在哪儿？看过的人都说，它不是让你坐着看戏，是让你走进戏里。整场演出没有台上台下的隔阂，舞台会动，座椅会走，前朝的宫殿、战场、市井就在你身边切换。更绝的是，他把老情人那股不服输的拧劲儿，那种一统天下的魄力，全揉进了每一个眼神和动作里，看得人热血翻涌。这么火爆的演出，您想不想去后台看看？记者这就带您去探秘。今天登台的张小双，虽然之前也演过不少戏，但像这种演员追着舞台跑，一场下来消耗堪比长跑的沉浸式大秀，他还是头一回上阵。用他的话说，连呼吸都得重新学。
6: 因为你每一幕都在不同的场地，每一幕的舞台它不一样大，不一样宽，它可能是圆的，可能是方的，可能是长的，机械跟演员配合很复杂，然后整个流程也很复杂，每天都要连排，不单单只是为了表演而去表演，要传递给观众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我觉得这才是这部剧的内核。就像我们剧中最后有一句话说，华夏从此中国一样。
1: 您猜这身能1:1复刻兵马俑的戏服有多沉？
6: 这套服装呢，就是我在演出过程中最后一幕所要用到的服装，也是最沉的一套。它为了还原这个整个兵马俑的这个状态吧，甲片上面这些泥巴都是粘上去的，所以这件服装它整体有17斤重。
2: 17斤？
6: 对，就是穿在身上的话会特别的沉，还是在最后一幕要用到，所以对于演员的耐力以及体力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第一次穿上这服装我都惊了，在排练期的时候我说穿这个跳舞吗？但是后面还是适应了。
1: 这座剧场本身就是件大道具，2024年他拿下了全球最大剧院舞台的吉尼斯纪录，能装下1500名观众。最厉害的是观众席，它不是固定在地上，而是一个能移动的巨型车台，就像一辆时空战车，载着所有人从考古现场穿越到咸阳宫殿，再到烽火战场，整整6个场景无缝切换。
7: 我们自主研发了这一个巨型的坐席车台，它呢可以承载1500名观众平稳的移动。仅这个可移动的观众席，我们整个团队啊，当时用测试了有20多种方案，耗时8个月的时间，才攻克这1500个观众能平稳移动，这样的一个突破性的难题。
1: 从2024年9月底公演到现在，啾啾大钱已经演了超过1000场，累计接待观众超140万人次，平均胜座率超过95%。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也慕名而来，剧院专门配备了 AI 智能翻译眼镜，帮他们听懂文言台词，读懂前文化。不少老外看完直接路转粉。
8: The show is very nice. It's a nice mixture between dancing and acrobacy. And

0: I liked it a lot.
1: Actually, I think that is one of the best performances I've never seen.
2: 啾啾大秦早已不只是一场演出，他把2000年前的秦人风骨、滚烫的家国情怀和今天最顶尖的舞台技术揉在了一起，成了西安一张响当当的文化名片。
3: 也希望能够把中国传统的大型的文艺演出和这个舞台艺术能够有效结合，能够发挥各自的长处，那么打造一种新的艺术形式。那正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啾啾大秦，它既有传统文艺演出的大场面，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每一位演员的这个很细腻的艺术表达。那么在整个演出当中结合了舞剧、跑酷、话剧啊等等各种各样不同的艺术形式，所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啾啾大秦从2024年9月份这个一经面世就受到了市场这个热烈的好评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其实与其讲让世界看见大秦，
4: 体育快报。
5: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9月8号的凌晨呢，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的比赛中呢，中国选手郑钦文再度上演了绝境逆转的好戏，直落两盘击败赛会的冠军8号种子斯瓦泰克，成功晋级8强。
6: 本届美网世界排名第121位的郑钦文从女单资格赛打起，她连赢3场晋级正赛。正赛前两轮的中国金花先后以2-1战胜柳托娃、普汀塞娃，顺利跻身32强。第三轮比赛，郑钦文对阵去年澳网冠军22号种子凯斯，前两盘双方各取一盘，决胜盘郑钦文在0-5落后的情况下实现那大逆转，他连赢7局挽救一个赛点，最终以7-5胜出，总比分2-1力克对手打进16强。
5: 1/8决赛呢，郑钦文的对手是世界排名第8位的波兰名将斯瓦泰克，双方此前共交手8次，郑钦文1胜7负，唯一一场胜利是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女单的半决赛。
6: 在本场比赛当中呢，郑钦文在首盘复刻了上一轮战胜凯斯的神奇表现，他在开局0-5落后的绝境下连赢7局，同时挽救3个盘点，以7-5先下一城。4盘较量当中，郑钦文在2-3后连夺4局，以6-3锁定胜利，总比分2-0淘汰对手。
5: 凭借这场胜利呢，郑钦文职业生涯第3次闯入了美网女单8强，追平了个人美网的最佳战绩，届时世界排名攀升至52位。同时呢，他也成为了公开赛年代以来第4位晋级美网女单8强的资格赛的选手。
6: 郑钦文将在1/4决赛迎战2号种子莱巴金娜，后者以6-1、6-4完胜2届赛会冠军13号种子大阪直美，职业生涯首次打进美网女单8强。
5: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7: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6: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20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预计今天夜间，循化、明河、河南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海东中南部、海南南部、玉树大部、果洛中北部、黄南及贵德天峻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明天白天，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南部及祁连、刚察、天峻、同德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西宁四区以小雨或阵雨为主，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并且伴有偏东风2到3级。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随时拨打12111查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我们带来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根据过去48小时降水实况和未来24小时降水预报，结合地质灾害易发程度，2026年9月8号20点到9月9号20点，海东市循化县、明河县、黄南州铜仁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2级橙色预警。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风险高，西宁市、海东市其他地区、黄南州其他地区、海南州 贵德县、贵南县、同德县、新罕县、果洛州马器县、斑马县、久治县、海北州冈察县、门源县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三级黄色预警。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请结合预警信息密切关注降水情况，做好预警区内受威胁群众避险转移等地质灾害防范工作。我们再来关注暴雨橙色预警。9月8号08点到14点，冈察地区累计降水量已达100毫米，并可能持续。预计8号14点到9号14点，冈察的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110毫米以上。强降水时段主要集中在8号14点到8号20点，最大小时雨强可达15到30毫米。降水期间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的气象风险很高，请大家注意防范。
5: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一路陪伴和守候。
6: 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窖墙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3: 我来读，你来听，
4: 你来读，我来听，用读书愉悦心灵，
3: 生动青海，书香生。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0: 亲爱的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词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与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让它们滋养我们的心灵。我是主持人嘉欣，非常荣幸能与您共度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时间。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都能通过电波与您相连。
1: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0: 接下来的时间啊，和大家分享两本好书。首先呢，我们来聆听第一本。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常常奔波忙碌，追逐名利，迎合期待，在无尽的比较与内耗当中啊，感到迷茫焦虑。我们拼命的想要过好一生，却时常困惑忙碌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们又究竟该如何活着。那接下来呢，就想和大家分享一本治愈又清醒的心灵之书，克里希纳穆提的《此生何为》，在哲思文字当中啊，来找寻生活的答案与本心的力量。克里希纳穆提是享誉世界的心灵导师，他的文字曾无晦涩的说教，无空洞的鸡汤，只用最通透的洞彻剖开了现代人的内心迷茫、恐惧与枷锁。此生何为，作为他写给喧嚣时代的心灵礼物，没有强行灌输人生道理，不给予廉价的情绪安慰，而是像一位温柔的挚友，引导我们直面自我，审视生活，解答每个人一生都在思考的终极命题。这本书的核心呢，是教会了我们处理人生四大核心关系，与自我的相处，与生活的和解，与世俗规则的相处，以及与他人的连结。在书中呢，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成年人所有的焦虑根源都源于比较，所有的痛苦本质都来自依赖。我们困在世俗的标准当中，追逐别人眼中的成功，活成了随波逐流的二手人生，渐渐遗忘了自己真正的热爱与初心。那么这本书啊，它最触动人心的观点就是生活从来不需要刻意定义的意义，清醒地活在当下，真诚地接纳自我，便是此生最好的答案了。我们总是执着于寻找人生的终极目标，纠结于未来的得失，过往的遗憾，却忽略了生活的本质是体验而非奔赴。真正的成长呢，也不是拼命地去追逐完美，而是看清自己的平凡与局限，放下内耗与执念，坦然接纳不完美的人生。当然，在教育、工作、金钱、情感这些人生必修课当中啊，这本书也给了我们全新的思考视角。他说，工作的价值不是无休止的内卷，而是自我价值的实现。金钱的意义不是欲望的满足，而是生活的底气。人际关系的真谛不是刻意迎合，而是真诚相处，彼此滋养。世界从来不是外界赋予我们的模样，而是我们内心的投射。你内心清醒平和，生活便温柔顺遂。当然，读《此生何为》呢，它也不是一次简单的阅读，而是一场与自我的深度对话。它像一面清澈的镜子，照见我们内心的浮躁、偏执与迷茫，帮我们卸下了心里的枷锁，跳出世俗的偏见。它让我们明白，人生最好的状态是不盲从、不焦虑、不内耗，清醒自知，笃定前行。人生漫漫，何为此生？我想是接纳自我的通透，是热爱生活的真诚，是清醒独立的坚守。 愿我们都能在这本书当中挣脱迷茫，放下无谓的执念，不再活在他人的期待里，忠于本心，专注自我，以清醒的心态面对世事，以温柔的热爱奔赴生活，活成自己最喜欢的模样。

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常常会关注法律的公平、社会的公正、待遇的平等，却很少去留意一种隐藏在我们身边无声却深刻的不公，那就是认知的不正义。很多时候，人与人的差距不只源于努力和机遇，更来自被忽视的认知壁垒。那今天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本极具现实意义的经典著作《认知的不正义》。当然，它会带我们读懂藏在思维深处的公平与偏见。在传统的认知当中啊，不公是指向贫富差距、身份差距以及权力失衡。但这本书它跳出了常规的视角，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核心观点：认知也是一种权利。无法正常认知、被剥夺的话语权、被偏见定义，是现代人最隐秘的不公。当然，作者就用通俗且深刻的笔触告诉我们，所谓认知的不正义，就是一部分人因为身份、环境、偏见被否定表达，被无视经验，被定义对错，最终陷入了思维的被动与困境。全书呢，将认知不公拆解为了两种最常见的形态。第一种是无知的不公。很多人他并非不够努力，而是从小缺乏优质的认知资源、信息渠道和学习环境，天然被挡在认知壁垒之外。他们不是没有思考能力，而是没有获得认知的机会。这种与生俱来的信息差，就让很多努力失去了对等的回报。那么第二种呢，也是我们最容易忽略的，是偏见的不公。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凭借固有印象来评判他人，否定别人的经历与感受。当他人的观点不被倾听，真实感受不被认可，个人经验被草率否定时，认知的不公就已经发生了。这种无声的偏见呢，会慢慢消磨一个人的自信，禁锢一个人的思维，比物质的贫穷啊更让人无力。读完这本书，我们就会明白，认知从来不是个人的思维能力，而是一种社会权利。很多时候啊，人与人之间的分歧、焦虑、内耗和误解，根源呢，都是来自认知不公。无论是职场的困境、人际的矛盾，还是自我的内耗，本质上啊，都是认知不对等、表达不被尊重、价值不被看见的结果。这本书最珍贵的价值，不只是让我们看见了不公，更教会我们如何打破困境。它提醒我们，真正的成长是跳出狭隘的固有认知，放下偏见与傲慢，学会倾听不同的声音，尊重不同的人生经验。对自己来说呢，持续学习、拓宽视野、打破信息壁垒，是对抗认知不公最好的方式了。那么对他人来说呢，不随意评判，不轻易否定，耐心倾听，是我们给予他人最温柔的公平。在人人都追求成长与通透的时代，认知是一个人最核心的底气。真正的公平从来不只是物质的均等，更是认知的平等、表达的自由、被尊重的权利。愿我们都能在《认知的不正义》这本书当中啊，读懂思维的边界，看清生活的本质，既不被他人的偏见定义自己的人生，也不用自己的认知局限他人的世界，保持学习，保持包容，保持清醒，在认知的成长当中，活成通透、从容、自由的自己。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起阅读，我是主持人嘉欣。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几篇诵读作品。夜色慢慢地漫过了城市的灯火，白日的喧嚣渐渐归于平静，褪去一天忙碌的疲惫，此刻我们不妨放慢脚步，和文字相拥，与岁月对话。秋天呢，是自带温柔诗意的季节，风掠过枝头，染黄了树叶，也沉淀了心境。我们总在时光里奔波，忙着奔赴前路，忙着应付生活的琐碎，偶尔也会感慨岁月匆匆，感叹四季流转。其实四季更迭本就是时光写给我们的诗，秋不只有落叶飘零的怅然，更有沉淀与收获的美好。那些走过的路，遇见的人，经历的得失，都会在岁月里慢慢沉淀，化作生命里温润的底色。我们不必纠结过往的遗憾，也不必过度焦虑未知的明天，学会接纳时光赋予我们的一切，便是对生活最好的回应了。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诵读作品《时光染秋色，好运常相守》，在优美的文字当中感受秋的意境，体悟岁月的从容。愿这一段文字能够抚平你心底的浮躁，把一份秋日的安然与期许送到你的耳畔。

秋带着画笔来了，越过一座一座的层叠远山，以天地为宣纸，以草木为颜色，把山河万里都染成不同的模样。树叶慢慢换上了新装，有的金黄明媚，有的火红热烈，沉甸甸的稻穗压弯了腰。一阵风吹过，翻涌着满心欢喜的丰收气息。秋天的美有一种天高云淡的感觉，路面铺着厚厚的落叶，踩上去还有窸窸窣窣的声音。我弯腰捡起一片叶子，它的脉络清晰分明，没有因为凋零而失去光彩。我不禁想到，每个人的人生有繁华的时候，也有失意的落寞。但是每一次凋零，都是为了来年更好的新生。世间万物都值得我们学习，学会像秋叶一样坦然接受所有的起落，在沉寂中积蓄力量。春种秋收，哪有一蹴而就的成功？有的是一步一个

脚印的奴隶。果园里的枝头上挂着红彤彤的苹果，黄沉沉的梨子，紫莹莹的葡萄。果树历经了春日的繁花似锦，夏日的风吹雨打，终于在秋天把所有的艰辛酿成了甜蜜。岸边的芦苇已经泛白，微风拂过，花絮随风飘散。曾经的我执着于不变的轨迹，害怕突如其来的改变，甚至还盼着努力过后就能开花结果。可是秋日的万物都在告诉我，努力过后不一定能够看见花开，花开了也不一定就可以结果。世事无常，要有继续前行的勇气，勇敢地接纳变化。你瞧，那些从枝头飘落的种子一直都没有放弃生长，而是顺应了时节的变化。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次沉淀都是在塑造更加强大的自己。生活之中经历了冷暖，才知道善待自己。人生这旅程有多少季节可以等待，妥帖安放自己的生命，与每一个季节同行，不再为一时的得失而耿耿于怀，安静地做真实的自己。慢一点，稳一点，守好自己的本心，凡事发生皆有利于我。燥热褪去了，天地归于清宁。过往经历的那些困顿，走过的弯路，都会淬炼我们的心性。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容易，与此同时，我们可以放下执念，释怀过往，珍惜当下身边的拥有，坦然面对沿途的失去。秋天，把果实留给等待的人，把风景留给了抬头的人。顺着时光，过好自己的烟火生活，在柴米油盐的日子里，碰撞出不一样的生活滋味。沐秋风，知暖意，愿你我守着内心清宁，前路明朗顺畅，心境安然无恙。

0: 听完这一段诵读，相信很多朋友的内心都多了一份平和与暖意吧。秋色染尽山河，岁月缓缓前行，人生如同四季，有繁花盛开，也有落叶归根。所有的经历，无论欢喜或是平淡，都是时光馈赠给我们的礼物。所谓好运，从来不是凭空而来，它藏在我们平和的心态里，藏在善待生活的真诚里，藏在珍惜当下的每一个瞬间。愿我们都能读懂秋日的深意，不慌不忙，从容度日，看淡世间纷扰，守住内心安然。愿秋风捎去所有烦扰，岁月善待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愿平安常伴，好运相守。再和大家分享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根据过去48小时降水实况和未来24小时降水预报，结合到地质灾害易发程度，2026年9月8号20点到9月9号20点，海东市循化县、民和县、黄南州铜仁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2级橙色预警。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风险高，西宁市、海东市其他地区、黄南州其他地区、海南州贵德县、贵南县、同德县、新海县、果洛州马沁县、斑马县、久治县、海北州冈察县、门源县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3级黄色预警。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请结合预警信息，密切关注降水情况，做好预警区内受威胁群众避险转移等地质灾害防范工作。我们再来关注暴雨橙色预警。9月8号08点到14点，冈察地区累计降水量已达100毫米，并可能持续。预计8号14点到9号14点，冈察的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110毫米以上。那么强降水时段呢，主要集中在了8号14点到8号20点，最大小时雨强可达15到30毫米。降水期间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的气象风险很高，请大家注意防范。
1: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2: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1: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我们总在奔波中赶路，忙着处理工作，应付生活里大大小小的琐事儿，心里装着太多期待，也积攒了不少疲惫。很多时候，我们习惯用坚硬的姿态面对世事，却忘了生活也需要一颗柔软的心。秋天呢，是一个懂得放下的季节，黄叶飘落不是凋零的遗憾，而是一场从容的告别。他告别盛夏的热烈，沉淀一整个季节的养分，坦然归于大地。就像我们的人生也总会经历得失起落，那些逝去的时光，那些放不下的执念，那些曾经的遗憾，不妨学着像秋叶一样轻轻放下，与过往温柔和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诵读作品《黄叶初落地，满秋柔软心》。

时光的每一次交替，都以清新的景物、明媚的容颜、成熟的心境，展露光阴最柔软的心性和情调，彰显季节最极致的景致和魅力。岁月的每一个时段，都吐露一份心事，弹奏一曲心弦，吟唱一缕心韵，倾诉一腔心语，演绎生命最温婉的脚步和身影，诠释灵魂最缠绵的故事和信念。就如这初来乍到的浅秋，淡定中便将清浅渲染得淋漓尽致，从容处就把柔软摇曳得无与伦比。人间难得浅秋心，几片

天叶落，满秋柔情。如果说浓是深夏不二的特色，那么柔便是浅秋独特的调性。一切都如柔柔的画，柔柔的诗，柔柔的酒，柔柔的梦。美从柔软里溢出，人自柔软中陶醉，醉一颗返璞归真的初心，揉一段信念虔诚的行程。的确，初秋没有刻意的追求，也没有特别的炫耀，却以一种优雅、潇洒、浪漫的姿态，平静、祥和、清新的意境，温婉缠绵、缱绻的柔情，丰盈、饱满、甜甜的馨香，深沉、厚重、凝聚的寓意，引领一众过客明媚眉眼，湿润心性，合唱情怀，悠远清梦。常言说一叶知秋，这知是懂得，不仅从叶落中触摸到越来越近的清浅明澈，更从叶舞里感觉到越来越多的柔软温婉。这知是情感，入眼是美景，入口是香味，入纸是情诗，入心是情趣，入梦是禅韵。能感染柔化世俗的牵绊，舒缓柔解过往的恩怨。不得不说，一年之景属浅秋最恬静、清明、简淡和优雅，四季之性为浅秋最绵软、温婉、韵律和深情。只轻轻柔柔的一描，浅秋就成了浓淡最相宜的画卷，平仄最舒适的诗行，让人惊奇、着迷，令人喜爱、珍惜。单看那秋叶，赤橙黄绿青蓝紫，每一枚都是一个轻盈的身影，一颗赤裸的秋心，款款飘舞。每一片都碾压花式的风景，还未接住，就已经感受到那份柔软情感，就想捡拾起所有的秋意，夹于书间，藏于心底，把心柔化。至于小径深处，那些正在逐渐加厚的落叶，远远的就仿佛铺垫一层柔软的地毯，还未曾触碰，便感觉到软绵绵的舒适，不忍心再去见它，只想让这柔情带着柔心柔梦到达诗和远方。何况风也是轻轻的、柔柔的、酥酥的，每一缕都胜过情人的抚摸。雨亦是细细的、软软的、痒痒的，每一丝都超出知己的温婉。水更是轻轻的、绵绵的、滑滑的，每一滴都愉悦心灵的慰藉。再加上月是融融的、盈盈的、静静的，每一帘都高于灵魂的美梦。云是淡淡的、咸咸的、缓缓

旧梦重温，风扬成歌，雨落成诗，花谢成画，叶落成景禅。带着别样温柔的深情，甜甜的味道，静美的情调，诗意的韵律，亲切熟悉的感觉，让人以更多的温柔、倾心爱、真情喜、轻轻拥、紧紧吻、慢慢品、细细尝、碎碎念、淡淡语、浅浅诉、深深醉。浅秋本很好，尚若你在场，浅秋是柔软的，想必人心比秋心更柔软。两心契合，两情相悦，两魂融化，平分情愫。这时人与时光有了更多的温柔，每一次相遇的缘分都会格外珍惜，每一滴眼前的美好都会倾心倾情，每一次前行的脚步都会恰

黄叶出落是季节的轮回，心怀柔软是人生的修行。柔软并不是软弱，而是历经世事之后，依旧保有对生活的善意，见过风雨，依然相信，相信美好，历经波折，依旧善待自己，体谅他人。人生的秋天，不必强求事事圆满，接纳不完美的际遇，放过纠结的自己，在烟火日常里守住内心的平和。落叶无言，却教会我们放下纷扰，心怀温柔，便是最好的生活状态。愿秋风拂去一身疲惫，愿片片落叶捎来岁岁安然，愿我们都能拥有一颗柔软的心，不慌不忙，静待岁月，好好拥抱眼前的每一寸光景。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生活从来不会永远一帆风顺，我们总会遇见迷茫困顿，也难免经历失意挫折。有的时候会被现实的琐事磨去热情，会在喧嚣的世事里感到彷徨，会在得失之间心生疲惫。可纵然世事有寒凉，内心依旧可以保有一份光亮。心中有光，不是与生俱来的天赋，而是一种选择。它不是要求我们永远乐观，从不难过，而是哪怕见过世间的风雨，体会过生活的不易，依然愿意相信美好，依然守住心底的善良与热忱。这束光不必多么耀眼，它藏在待人的温柔里，藏在面对困境时的不放弃里，藏于平凡日常的坚守之中。我们不必光芒万丈，但始终要温暖有光，不必被世俗的纷扰裹挟，不被一时的失意打倒，守住内心的坚定，善待自己，也善待周遭的世界。接下来，我们一同聆听诵读作品《做个心中有光的人》。

的意义在于人与人的相互照见。一个简单的微笑，一次举手之劳，一份真挚的祝愿。你永远都不知道，谁会因为你的一点善意而咬牙挺过了煎熬的时光。而我们也无法预测，在下一次挫折来临之际，谁会拉起我们的手，陪我们走过冗长的黑暗隧道。赠人玫瑰，不是为了手留余香，而是在相互扶持的瞬间，实现了生命的意义。人们周身有一种磁场，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遇见什么样的人。当你心灰意冷时，身边遇见的人大多和你一样郁郁寡欢。当你春风得意时，身边遇到的人也大多和你一样意气风发。所以，做一个心中有光的人吧。人生漫长而枯燥，有时风平浪静，有时暗涛汹涌。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们都要充满希望。只要心中有希望，未来才会光芒万丈。只有同类才适合同行。当我们坚信走过一地荆棘，终会迎来坦途时，身边同行的人一定也是心中有光的人。一路扶持，一路鼓励，一起肩并肩，和充满希望的人同行，未来一定是光明的。巴金在生命里写道，我的心里怀着一个愿望，这是没有人知道的。我愿每个人都有住房，每个口都有饱饭，每个心都得到温暖。我想开干每个人的眼泪，不再让任何人拉掉别人的一根头发。如果一个人每天都困于柴米油盐、家长里短，终有一天他会觉得人生了无乐趣。可是，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活着，而是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跳出自己的小宇宙，去看看众生百态，去感同身受，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内心多么渴望成为一个榜样，一个英雄，去照亮别人，去引导他人找到自己生命的意义，继而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做个心中有光的人，不拘泥于个人的利益。当我们照亮他人时，也温暖了自己。敢于付出，乐于付出，我们自会找到自己的价值。何炅老师说，你送出去的每颗糖都去了该去的地方。其实地球是圆的，你做的好事终会回到你身上。对他人善意，其实就是对自己善意。无私的关心他人，其实就是关爱我们自己。有句话说得很好，倘若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人间。做个心中有光的人，然后分享自己的光，给那些正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的人们。或许终有一日，你送出去的盈盈之火终会回到你身边，照亮你自己。帮助他人并不是一件亏损的事。
世间之事，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行善者终得善果。但愿每一份爱都不被辜负，每一份爱都能发挥它的价值，让世间爱意生生不息。或许此刻的你正在怀疑人生，正在对生活感到失望，但是请相信，一切苦难终会过去，生命的意义绝不只是历经磨难，而是为了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去修行吧，去奉献你的善意，因果轮回，我们终会有所收获。

亲爱的各位听众，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就进入到尾声了。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起阅读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愿我们的节目能够继续陪伴您，一起来分享好书，品味文学艺术。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3: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3: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5: 我的家在水乡乌镇，哥哥说以后让我自己上学了，他要踏上去远方的路。他告诉我，保家卫国是他的义务，好好学习是我的权利。爸爸送信十多年了，他用辛苦连接起的亲人的思念。他告诉我，劳动着是快乐的。妈妈的互联网架起了医生诊疗病人的桥梁。她告诉我，工作着是美丽的。奶奶说要老有所乐，爷爷说要老有所为，爸爸妈妈说要老有所养。我们一家人在乌镇幸福地生活着，宪法每天每时每刻呵护着我们。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各位直播间线上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啊！每周一三五的下午两点，我们一个小时的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我们带您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来到欢迎周，欢迎美好生活，西威、云里、洋洋得意为我们点赞，美好生活为我们点赞，谢谢大家。他那粉红的笑脸，见到老熟人了，很开心啊。好像红太阳。好，最近还好吗？他那美丽。我们很多老听友最近啊，也是啊。刚刚又找到组织了啊！美的月亮，好，来欢迎新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那么本期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啊，我们带领大家一起去答题互动长知识。那欢迎各位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我们今天为您送出的奖品来自犀牛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犀牛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做一只小鸭 Hello Magic Joe 跟在他身旁。好嘞，那么大家来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啊，我们有可以拨打电话的方式来拨打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步啊，来参与到答题互动，跟我们电话连线就可以了，答对一道题这张电影票就可以带回去。那么同时呢，你也可以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同时呢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参与到答题互动里面。那么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是犀牛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地址呢是在犀牛市城西区西关大街唐道六三七商业广场 B 二区七楼，唐道六三七商业广场 B 二区七楼。本周呢也有非常多的新片啊，新的电影来推荐给大家啊，刚上映的一部惊悚片《坠落二死点》，那么还有神话故事《八仙》《空枪》啊，《欢迎来龙餐馆》《奥德赛》《蜘蛛侠崭新之日》，还有一部《杀死比尔》《血色全传》啊，这个是老片子了，还有《怪屋》啊，《怒之杀》《痴迷》啊，《牛来》以及《逃出绝命街》《功夫女足》《小黄人与大怪兽》《去你的岛》和《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

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走进祁连县啊，走进祁连县。祁连山呢，国家公园里面有非常多的野生动物来分享到给大家。那么我们生活当中大家非常熟悉的可可爱的小兔子，大家都认识。但有些动物呢，它的名字里面有兔，但是它却跟兔子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来跟大家介绍到的两种生物啊，都是名字里面有兔子，但是呢跟兔子是不一样的。好，我们介绍到的第一种就是兔狲啦。兔狲大家非常熟悉了啊，这是一个猫科动物，虽然名字里面有兔，但是也不是兔科的啊，跟兔子没太大的关系，是不是？那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大家啊，我们的第一道题，请问兔狲是属于国家哪一个级别的啊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呢？兔狲属于哪一级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A. 国家一级 ，B. 国家二级 ，C. 国家三级 ，D. 非保护动物。兔狲是我们国家哪一级保护动物呢？啊 ，A 一级 ，B 二级 ，C 啊三级 ，D 啊不是保护动物。

啊，兔狲呢是属于哪一个级别的保护动物啊？就吃兔，兔兔那么可爱啊，我们保护野生动物好吗？好，那虽然名字里面有兔啊，非常可爱，兔狲啊，但是它非兔科的，它是属于啊这个猫科类的动物。它是猫亚科兔狲属啊，猫亚科兔狲属啊，猫科啊，它的别名呢也叫羊舍利啊。那么它是属于哪一级别的呢？啊，我们来看到大家都选了二级，二级，西微洋洋得意选了二级，涛声依旧选了 C， 美好生活朗朗，我心飞翔云里海湖畔，周啊，还有我们为梦想发声，张老师 ，Hello Hello 啊，天道酬勤都选了 B，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太厉害了，都很棒啊，蛋蛋 B 啊，恭喜你们答对。兔狲呢目前是我们国家的二级保护动物。那么你们知不知道兔狲大概有多大呢？它的体重大约是多少呢？ A 2-5千克， B 8-10千克， C 10-15千克， D 15-20千克。好，猜测一下兔狲的体重大约是多少。我们在啊西宁野生动物园里面大家都见过兔狲啊，大概它的体重是多少能猜出来吗？ A 2-5千克， B 8-10千克， C 10-15千克， D 15-20千克。

森呢，它是属于动物界的啊脊索动物门、脊椎动物亚门的哺乳纲和食肉目啊。它的体长呢，大约在50到65厘米左右，体型是属于那种粗壮啊、短的那一种啊，跟那个家猫的大小啊有些相似。家里面有养猫的朋友们啊，来猜测一下你家猫多重啊？兔狲可能比它们稍微重一点点。A 啊，大家都选了 A， 蛋蛋选了 B 啊，正确答案是 A 啊，正确答案是 A。2到5千克。那我们今天呢，因为我们最终要送出2张电影票啊，所以我们要设置一个门槛，我们每道题取前5名的听友，好不好？每道题取前5名的听友，我们最后决出来2名啊，1名和2名。所以大家接下来答题的时候还要拼拼手速啊，看谁先答得又快又对，好不好？好嘞，我们下一道题。那么前2道题我们大家的分都算上，好不好啊？我们导播老师辛苦一下，我们前2道题的分都算上，然后我们从第3道题开始，我们取前5名啊。啊，最终呢，我们决出前2名来送到这2张电影票啊。当然了，重在参与啊，长知识也是很重要的，是不是？好，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我们这一位只有一个小男孩头像的小王子嘛，可以帮我们点个关注吗？来到直播间，大家也可以帮我们点点赞，好不好？谢谢大家帮我们点点赞。现在是2600，我们今天能不能给邓不良一个10000赞呢？谢谢大家，今天能不能给邓不良点到10000赞？谢谢大家。好嘞，朋友们，那你们不点关注不点赞，主播直播给谁看？谢谢谢谢，好嘞好嘞。哎，很快3000了，谢谢谢谢。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请听题。哎，那兔狲呢，看起来圆滚滚的，非常的可爱啊。那它主要圆滚滚的原因是什么呢？ A 体内的脂肪很厚，身体肥胖。 B 毛发浓密丰厚。 C 长期进食大量的猎物。 D 因为它的骨骼天生粗壮。兔狲看起来圆滚滚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A 它体内脂肪很厚，身体是比较胖的。 B 是因为它的毛发浓密丰厚。 C 是因为它长期进食大量的猎物。 D 是因为它的骨骼天生粗壮。啊，拼拼手速啦。我们海湖畔每次都来听节目，但是很少答题啊，今天答得比较好，感谢感谢。好，到云离这里啊，大家都选了 B， 确定吗？兔狲看起来圆滚滚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A 它体内脂肪比较厚，比较胖啊。 B 是因为它的毛发比较浓密。 C 是因为它长期大量的猎食。然后 D 是因为它的骨骼呢是天生比较粗壮。好的，正确答案是就是 B 啊，恭喜大家答对。你们怎么这么厉害？这些题难不到你们吗？说明大家对我们的兔狲还是比较了解啊。我们周选了 D， 在最后一刻选了 D， 天生骨骼粗壮嘛。啊，其实他挺瘦的，其实他一点也不胖，他骨架也不大啊，他就是一个家猫的一个体型，但是因为他的毛发特别的浓密，就显得他很胖，圆滚滚的很可爱啊。那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关于兔狲的毛发描述正确的是哪一项？关于兔狲的毛发描述正确的是哪一项？A 它的毛发密度在野生猫科动物当中是最高的。 B 它的毛发只有一层柔软的底绒。 C 它冬季的毛发最长不超过5厘米。 D
它的毛发内层是硬挺护毛，外层是底绒。关于兔狲的毛发描述正确的是哪一项？ A 它的毛发密度在野生动物当中是最高的。周原来点住就能一直点赞，一直两个手指，辛苦了辛苦了，这会不会手抽筋吧？哎，用我们的食指点住下面的大拇指，点住不放就可以啦。 B 毛发只有一层柔软底绒。 C 它冬天的毛发不超过5厘米。D 啊，是它的内层为硬挺护毛，外层为底绒。哇，两个手指还是好使啊！谢谢周已经给我们赞了1000次了，已经给我们赞了1000次了。那我们今天额外送出一张电影票，好不好？今天我们额外送出一张电影票啊！我们今天这第一张啊，西宁银河欢乐影城的电影券就送给我们周，好不好？恭喜这位朋友。抽筋了都，感谢您一下，谢谢谢谢，5900了，朋友们加加油加加油，我们今天哇6000了，马上10000了，好不好？马上10000了。好，来，谢谢谢谢啊！今天我们第一张票送出啊，我们今天多送一张好不好？多送一张送给周啊。好嘞，这道题大家都选了 A 选项啊，都选了 A 选项，恭喜你们答对答对。哎，确实，兔狲它的这个毛发的密度啊，是野生动物当中啊最厚的了。为什么？毕竟要在高原生存嘛啊。想想他们体型又小啊，又没有什么这个生长优势是吧，所以只能让自己呢这个毛发厚一点啊，然后呢保暖一下。好，下一道题，请问兔狲生存的环境是什么样子的？兔狲的生存环境是什么样子的？ A 南方热带雨林， B 祁连山海拔4000米以上的荒漠戈壁，C 湿地滩涂， D 平原森林。兔狲生存的环境是什么样的？ A 南方热带雨林， B 祁连山海拔4000米以上的荒漠戈壁， C 湿地滩涂， D 平原森林。哎，都是拼手速的题了啊，就看谁快。这道题的前五名：云里、天道酬勤、美好生活、海湖畔、朗朗。好，我们导播老师辛苦一下，我们今天后面几道题的记前五名啊，前五名。我们最终决出来前两名，前两名获得奖品的朋友好吗？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赞啊！欢迎诺诺奶奶来帮我们点个关注好吗？谢谢。哇，8000了，谢谢朋友们，我们今天冲10000好不好？冲10000，谢谢你们。我们食指点到右下角的这个大拇指不要放好吗？蛋蛋1000次了，谢谢谢谢。海湖畔刚才100了，天道酬勤100了，谢谢你们。哇，我心飞翔也赞1000次了，感谢感谢，非常感谢。好了，那我们接着答题啊。这一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B 了啊，非常简单了，当然是祁连山了啊。兔狲生存的环境就是祁连山海拔4000米以上的荒漠戈壁啊。我们走进祁连山国家森林公园的话呢，大家是有机会在这个野生动物的保护繁育基地是见到兔狲和雪豹的。有没有去过的朋友？有没有去过的朋友可以来扣个一。有没有去过我们祁连山啊国家这个公园的朋友们？祁连山这个野生啊动物保护繁育基地啊，里面呢是有这个可以游客啊可以去与这个动物呢进行一个见面啊。完成任务，谢谢谢谢。好了，我们下一道题来，请问啊，接下来是多选题，多选题。请问，兔狲厚实的毛发主要包含哪几层？
兔狲厚实的毛发主要包含哪几层？ A 外层硬挺的护毛， B 内层柔软的浓密底绒， C 防水的角质层， D 彩色的装饰绒毛。可以做一期户外科普直播。对，可以，因为今年夏天是已经过去了，已经没有机会了。如果明年有机会的话啊，邓木良也希望能够带领大家一起去做一期，就带大家去实地看一看啊，就我们云端逛这个祁连山国家公园好不好？兔狲厚实的毛发包含哪几层呢？ A 是外层硬挺护毛， B 是内层柔软浓密底绒， C 是防水角质层， D 是彩色装饰绒毛。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 B， 没有 C 啊， A 和 B。蛋蛋，你刚开始 ABC， 后面又选了 ABCD 啊，打错了哦。AB 啊，感谢天道重情给我们赞了1000次。周，邀请谁过来？小亮老师是谁？好想去啊，可以去一次啊。来，我们下一道题，请问。兔狲啊，外形看上去像一团这个毛线啊，像团毛线团。那这个主要是哪些因素造成的呢 ？A. 它的毛发浓密厚实 ，B. 它的腿很短，被长毛遮盖 ，C. 身体脂肪含量比较高 ，D. 它的面部扁平宽大。兔狲外形看上去像个毛线团，是由哪些因素组成的呢？啊，构成的，导致它显得比较像毛线团呢 ？A， 因为这个毛发浓密厚实 ；B， 因为它腿很短，被长毛覆盖 ；C， 因为它的身体脂肪含量高 ；D， 因为它的面部扁平宽大。兔狲受到一点点暴击。兔狲在想，为什么要品评我的长相啊？好，兔狲。

型看上去像毛线团是由哪些因素造成的 ？A. 毛发浓密厚实 ，B. 腿很短被长毛遮盖 ，C. 啊身体脂肪含量高 ，D. 是面部扁平宽大。有选 A、B、C 的，有选 A、B、D 的。

好，感谢深谷幽兰关注我们哈，谢谢大家。哇，12000了，12000了，谢谢你们，非常感谢，给你们比个心吧。好，谢谢朋友们。那兔狲外形看上去像毛线团啊，我们朋友们有选 ABD 的，有选 ABC 的啊，云离 ABD， 涛声依旧 ABC， 淡淡 ABC， 美好生活 ABD， 洋洋得意 ABD， 西微 ABD， 朗朗 ABD， 我心飞翔 ABD， 海湖畔天道酬勤 ABD。 正确答案是 ABC 还是 D 呢？A B 没有 C D， 没有 C D 啊，人家的脸没有扁平宽大好吗？兔孙说啊，不带这样人身攻击的，人家的脸长得就是正常的猫科动物的脸啊，并没有扁平宽大好吗？你们从我的这个图片上面能看出来他的脸是扁平宽大吗？这么看起来好像我的脸比较扁平宽大一点，比他至少人家是个小脸好不好。哎，怎么说，扁平是有一点扁平啊，有一点扁平。好吧好吧，有朋友说扁平宽大是扁平宽大，就是扁平宽大。行行行，那选 ABD 的算你们对行吗？选 ABD 的算你们对。好，那在祁连山海拔4000米以上的荒漠戈壁啊，其实这个时候风呢，这个刮的石头都会打哆嗦，紫外线呢也能把人晒脱皮，但可能就在这里呢，也住着一群猫科家族里面最反差萌的成员，他们就是揣着毛茸茸的啤酒肚啊，永远一副谁欠我小鱼干的表情的这个暴躁老干部，就是兔狲。他们是我们国家的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啊。那今天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这位祁连山的网红顶流的真面目。兔狲为什么看着这么圆啊？你第一次见到兔狲照片的人大概会惊叹，这猫怎么这么胖呀？其实我告诉你，这个猫呢，它看起来是胖，但是它的体重一点都不重啊，只有2到5千克，跟你家的猫差不多重啊。是因为它的皮毛特别的厚啊，毛发的密度呢是所有野生猫科动物之首，每平方厘米大约有9000根。啊，每平方厘米大约有9000根。哎呀，我们要是有这种头发密度，那该有多好，是吧？那它的冬毛的长度呢，能超过10厘米啊，会分成2层，外层是硬挺的护毛，内层是柔软浓密的底绒。这套顶级的保暖装备呢，能让它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里面安然过冬。所以为什么它能在祁连山国家公园里面生存，对吧？啊，你看它那个腿本来就很短啊，然后毛又一长，往那一蹲啊，就像个毛线团一样。就它不是胖，是毛多；它也不是矮，是腿短藏到毛里了。哎，那大家说为啥叫兔狲啊？这个狲是这个孙猴是吧？跟猴子有关系。兔是兔子，那它跟兔子跟猴子是亲戚关系吗？这个名字起的确实也挺迷惑的啊，就是它也不是兔子，它也不是猴子，虽然有一个孙子啊，跟我们的孙大圣沾点边儿是吗？但是它呢，跟这两种动物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啊。那有人说，为啥给它起名叫兔狲呢？这名咋来的？谁起的呀？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呢，古代牧民在草原上遇到它的时候啊，它会脱口喊一声突厥语，啊，说它呢。

在这个奔跑的时候会发出一种突厥语言，叫做兔孙啊，意思就是站住。神奇的是呢，这个猫啊听到兔孙两个字啊也会站下来，然后寻找这个声音的来源。于是呢，牧民就这么叫开了，时间一长就变成了兔孙。古代的牧民呢就会喊兔孙啊，意思就是站住，然后呢他就真的会站下来啊，然后就这么叫他了。所以说他的名字的意思是站住。那他能在祁连山混出点名堂啊，也是有点硬功夫的。首先第一个，他是有着顶级的伪装术。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毛色会随着季节的变化，冬天的时候呢会变成偏灰白色啊，跟积雪是一样的颜色。夏天的时候呢又变成偏沙黄色，它蹲在石头里呢就像啊一块长着长毛的岩石。所以有些朋友说，为什么我见过的兔狲有些是灰白色的，我见过的有些是沙黄色的，是因为它的毛发会变色。而且它的耳朵呢就是不像猫一样啊竖在头顶的，它的耳朵是长在两侧的啊，趴下的时候呢你是看不见它的耳朵的啊，几乎是消失在环境里的。所以它有一套顶级的伪装术，一般情况下它与环境会融为一体啊，你是看不见它的。另外呢它有着圆形的瞳孔啊，这一点是很特别。大多数的猫科动物的瞳孔呢是竖条状的，而兔狲的瞳孔呢是圆形的，这个跟人类和狮子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非主流设计呢，跟它白天的活动啊，还有生活在开阔地带的习性是有关系。另外呢，它是不挖洞的啊，它不像兔子一样会打洞。他是全靠蹭别人的房子，霸占别人的家啊！岩石裂缝、旱獭的这个气洞啊，就旱獭不睡的地方，其他动物的旧巢，只要能睡的地方，来者不拒。洞穴通路弯曲，深达两米以上啊，能住就行，绝不内卷啊，绝不这个。像我们一样啊，要对这个顶级豪宅有所执念，他没有的啊，就主打一个来都来了先住下吧。那为什么啊我们把它称作是生态卫士呢？生态卫士兔狲呢在祁连山是一个狠角色，你别看它的个头不大啊，但是它是食肉目。我刚才跟大家讲了，兔狲是食肉目，在它的菜单上面呢，鼠兔、布氏田鼠这些啮齿类的动物占比达到50%。如果没有兔狲这个天然的捕鼠器啊，这个鼠一旦泛滥的话呢，草原就会被啃得千疮百孔啊。所以呢，兔狲的现在的一个种群状况，也是我们高原生态系统健康的晴雨表。所以呢，我们把它也叫做高原生态系统的生态小卫士啊。它还有一个非常大气的名字，叫做祁连山守夜人。那么现在祁连山的兔狲们日子过得怎么样了呢？日子真的是越来越滋润了啊。近年来呢，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呢是频频传来好消息，红外相机呢也是多次捕捉到兔狲的影像。2021年，祁连山国家公园硫磺沟管护站拍到了4只兔狲同框的珍贵画面，更早之前呢还有6只兔狲同框的罕见记录。这些画面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生态环境在持续的向好，兔狲的家呢越来越安全了，所以它们的数量也在越来越多啊。所以说你看它平时好像是一个网红，对吧？在我们西宁野生动物园，兔狲是一个小网红，但是其实它的野外种群是比较脆弱的啊，野外种群是很脆弱的，分布比较零散啊，密度呢也很低啊，对栖息地呢也是极为的挑剔。那么人类活动的干扰，草原上鼠药的投放，都会对它们构成威胁。所以说如果你真的有一天啊，你去漫步祁连山啊，或者是有机会去到我们祁连山国家公园啊候选区啊，遇到这个臭脸天王
这个网红兔狲啊，你远远的欣赏就好了，好不好？千万不要靠近，不要去抓它，不要去追逐它，不要惊扰它，也不要把你的吃的喂给它。啊，就是我们保持点社交距离，好吧？啊，它是一个挺高冷的 I 人啊，它不喜欢跟人接近。所以希望我们跟它保持距离，能够让它继续在这片高原上当那个自由自在的毛球球，然后呢做好它的本职工作，生态卫士。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聆听好听的歌曲，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点播起来。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获得我们西宁银河欢乐影城的观影券的朋友是周、朗朗和海湖畔。看到信息之后呢，来私信我们啊，私信我们，私信的方式一定要听好了啊，进入到我们的听说青海的直播间啊，我来教给大家，千万不要进错了，一定要进到视频号的私信里面啊。看到这是我们现在的直播画面，进入到直播画面之后呢，点击我们直播间的头像。点击听说青海的头像，点击头像进去之后呢，会进入到我们一个公众号的界面，这里也有一个私信，不要点这个私信啊，不要点这个私信。然后呢，我们的左上角有一个蓝色的小字体，蓝色的小字体视频号听说青海，视频号听说青海，点击进去再来私信啊，再来私信就多操作一步，千万不要操作错了啊。好了，再说一下，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学会了吗？我们几位朋友啊，私信我们，私信的时候呢，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啊，我们会将获奖的信息发送给您，凭借私信，在一个月期间内前往银河欢乐影城兑换任意一张电影券，这个票呢是一个月期间内有效啊，不能转让转卖，需要本人出示查验才能使用。再来说一下，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之后，点击左上角的我们的头像啊，点击头像进入到听说青海的公众号，公众号的画面就是这样子的啊，这里有一个私信不要点啊，不要点，点击左上角的视频号听说青海，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之后再来点私信啊。好，我们几位听友啊，听明白了来扣个一好不好，朗朗海湖畔听明白了来扣个一，私信我们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一定要进入到视频号去私信啊，不要在公众号里私信哦。

0: 朋友们，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祁连山啊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的野生动物兔狲啊，也是我们祁连山的网红动物。那么啊，下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您介绍到的是一个网红植物，网红植物，它的名字叫水母雪兔子。周三的节目当中呢，也期待大家一起进入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下这个可爱的跟兔子有关的植物。
1: 看过去多双眼睛。
0: 好的，再次恭喜以上几位听友啊。那么请您看到信息之后私信我们，刚刚私信了是吧？好的好的，稍后我们会把信息发送给您啊。这个信息呢是一个月期间内啊，9月7号到10月7号期间去往西宁银河欢乐影城兑换电影票，地址呢就在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区7楼，唐道637商业广场 B2区7楼。韩伟，西宁下不下雨啊？今天是下的，今天是一整天都在断断续续下的啊。这会儿下不下我不太清楚，导播老师这会儿下雨吗？外面
1: 水中倒影，
0: 导播老师这会儿外面下雨吗？可以给我们这个听友回复一下哈。
1: 他们用照顾起
0: 毛毛雨啊，这会儿下的是毛毛雨。
1: 我的激情有时沉醉有时清醒，
0: 这会儿不下了是吗？这两天天气多变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注意身体，好吧？进入秋季了，邓不良在这里也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些滋。

补的啊，这个秋季的食物，比如说白色的食物。白色的有什么呢？像萝卜呀，像这个莲藕呀，啊，蘑菇呀。秋季啊，多吃一些白色的滋补啊，秋补白嘛。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啊！感谢大家给我们1.6万赞，谢谢你们。那今天呢，我们的奖品已经送出哈，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我们周三的节目当中不见不散，继续来为大家送出奖品，一起来跟大家分享知识，也请您继续关注。那么我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我是邓木里阳，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0: 北魏的势力外敌无法攻陷瓦解，然而似乎从内部已经出现了松动。桓范出了城，叫来司藩说：
1: 太傅造反，你随我去见天子。
0: 司藩大惊，想追赶桓范已经来不及了，立即报告了司马懿。司马懿大吃一惊，招来徐允、陈泰说：
2: 机密已经泄露了，你们去见曹爽，就说太傅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要夺你们兄弟的兵权而已。
0: 司马懿又招来中校尉尹大木，令蒋济写好书信交给尹大木，令他去见曹爽，吩咐说：
2: 与曹爽交情厚，见了曹爽就说我和蒋济指着洛水发誓，只为了夺取兵权，绝对没别的用意。
0: 曹爽正在飞鹰走犬、兴高采烈地围猎呢，忽然接到报告，城内发生变故，太傅有表彰上奏。曹爽大惊，几乎从马上掉下来。黄门官捧着表彰跪在天子面前，曹爽接过表彰，令侍臣宣读。表彰说：
3: 大将军曹爽背弃使命，乱国专权，有篡位之心，已奏明永宁宫，皇太后令罢除曹爽、曹熙等人兵权，臣已率兵屯驻在洛水浮桥，迎候圣驾。
0: 魏主曹芳听完，对曹爽说：
4: 你想怎么办呢？
0: 曹爽手足失措，回头对两个弟弟说：
1: 这可怎么办？
0: 曹熙说：
1: 哎，我曾经劝过你，你执迷不听，才有今天。司马懿无比狡诈，孔明都不能胜他，何况我们兄弟，不如自己绑上请罪，以免一死。
0: 话还没说完，参军新场司马鲁之来到。曹爽问他们情况，二人说：
5: 城中把守得像铁桶一样，太傅率兵屯驻在洛水浮桥，难以回城，应当快定下大计。
0: 正说话时，司农桓范快马来到，对曹爽说：
6: 太傅已经发动兵变，将军为什么不请天子移驾许都，调外地兵马讨伐司马懿呢？
0: 曹爽说：
6: 我们的全家都在城中，怎么能到别处求援呢？
0: 桓范说：
5: 百姓遇难，还想要活命，今天主公随天子号令天下，谁敢不响应，哪能自投死地呢？
0: 曹爽犹豫不决，只是流泪不止。桓范又说：
6: 现在去许都，不过是暂时避难，许都城中粮草足可以使用几年，主公其他各营的兵马尽在城南，招之即来，大司马的印也在这里，主公不要犹豫，再晚就来不及了。
0: 曹爽说：
6: 你们不要催逼我，等我细想想。
0: 不一会儿，侍中徐允、尚书陈泰来到，二人说：

0: 太傅只是不满将军权重，不过要夺取兵权，没有别的意思。将军应当早点回城中。曹爽不说话，尹大木又来到说，太傅曾指着洛水发誓，并没有别的意思。现在有蒋太尉的书信在这里，将军削去了兵权，早点回相府。曹爽信以为真，桓范对曹爽说，
1: 事情危急，不要听外人的话，回城而寻死啊。
0: 当天夜里，曹爽左右为难，拔剑在手，搓探思索，从黄昏一直流泪到天亮，还是犹豫不定。桓范进大帐说，
1: 主公思虑了一夜，还没有下决心吗？
0: 曹爽把剑扔在地上说，
2: 我不起兵，情愿放弃官职，只做一个富家翁就知足了。
0: 桓范哭着走出大帐说，
3: 曹子丹已足智多谋自居，三个儿子真是猪狗不如啊。
0: 说完痛哭不已。徐允陈泰令曹爽先交出印绶给司马懿，曹爽令人把印送去，主簿杨从扯住印绶大哭说，
1: 主公放了兵权而去投降，免不了会在东市被杀头啊。
0: 曹爽还执迷不悟呢，
2: 太傅一定不会失信于我。
0: 曹爽把印绶交给徐允陈泰，让他们先送给司马懿。众军兵见没了将印，都四散逃走了。曹爽只带着手下几十个随从回城，来到浮桥时，司马懿传令叫曹爽兄弟先回家，其余人都监禁起来，听候处理。曹爽兄弟回家后，司马懿用大锁锁上门，令800多人为守住。曹爽心中忧闷。曹丕对曹爽说，
1: 家中缺粮，兄长写信给太傅借粮，如果司马懿肯把粮借给我们，必定没有加害的心。
4: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曹爽写信令人送出去，司马懿看了，派人送来了粮。曹爽大喜说，
1: 啊，司马懿没有害我的心，
0: 心中也就不再担忧。原来司马懿先将黄门官张当捉到狱中问罪，张当说，
1: 不是我一个人，还有何晏、邓阳、李胜、毕轨、丁义5个人同谋篡逆。
0: 司马懿取了张当的供词，捉拿何晏等人审问。这些人都说，曹爽在三月间要造反。城门守将司藩报告说，
5: 桓范假托有诏书出城，宣称太傅谋反。
0: 司马懿说，
6: 诬告人造反，让他抵罪。
0: 将桓范等人也抓进狱中，然后押着曹爽兄弟和所有人犯都斩首示众，家产财物全部查抄入库。曹爽堂弟文叔的妻子是夏侯令的女儿，早年守寡而没有儿子，他的父亲要他改嫁， 他自己截掉了耳朵，发誓不嫁。等曹爽被杀时，他的父亲又让他改嫁，他又割断了自己的鼻子。家人惊慌地说，
1: 人生在世间如同灰尘弱草一样，能有多少年，何必这样苦了自己呢？
0: 况且丈夫家又被司马懿诛杀满门，你还为谁守节呢？他哭泣着说，
7: 我听说仁者不因为盛衰而改变气节，义者不因为生死而变心。曹家兴盛时，我还要有始有终，况且今天曹家遭灭门之灾，我怎么能忍心背弃呢？那不是同禽兽一样了吗？
0: 司马懿听说后很感动，让他收养个儿子作为曹家的后代。太尉蒋济说，
6: 还有鲁芝、新昶斩官夺门逃出，杨从夺印不给，都不要放过。
0: 司马懿感叹地说，
6: 他们各为其主，也是有情义的人，仍让他们官复原职。
0: 新昶长叹说，
6: 唉，我如果不问姐姐，就失了大义呀。
0: 司马懿饶了新昶等人，出榜晓谕天下，有曹爽门下的人都免死，有官的照旧做官，从此军民各守家业，内外安定。魏主曹芳封司马懿为丞相，加九次。司马懿推辞不肯接受，曹芳不准，令司马懿父子三人统领国事。司马懿忽然想起，
6: 曹爽全家虽然被杀，还有曹爽的亲族夏侯玄守雍州，如果率兵作乱，必成大患。
0: 立即下诏派使者去雍州，令征西将军夏侯玄赴洛阳议事。夏侯玄的叔父夏侯霸听说后大惊，率领本部3000兵马造反。雍州刺史郭槐听说夏侯霸反了，立即率领兵马与夏侯霸交战。郭槐出马大骂，
8: 你既然是大魏皇族，天子又不曾亏待你，为什么要造反？
0: 夏侯霸也大骂，
8: 我的祖父对国家有大功，司马懿这样的匹夫灭我兄长曹爽全家，又来害我，早晚必然要篡位，我仗义讨贼，哪里是造反？
0: 郭槐大怒，挺枪拍马直奔夏侯霸。夏侯霸挥刀纵马迎战，两人战了不到10回合，郭槐败走，夏侯霸随后追赶。忽然听到后面军兵呐喊，夏侯霸急忙回马时，陈泰率兵杀来，郭槐又领兵杀回，两路夹攻，夏侯霸大败逃走，损兵大半，无计可施，到汉中来投降。有人报告给姜维，姜维心中怀疑，令人查访，才放入城中。夏侯霸拜见完毕，哭着说了曹爽被杀的事。姜维说，
6: 你能匡扶汉室，也无愧古人了。
0: 设宴招待，姜维在宴席间问，
6: 司马懿父子掌握重权，有侵犯我国的想法吗？
0: 夏侯霸说，
8: 老贼正在图谋篡逆，没时间顾及别的地方，但魏国有2个新人，正是青春年少，
5: 如果他们领了兵马，实在是吴蜀两国的大患呐。
0: 哦，这两个人是谁？夏侯霸说，
5: 一个是秘书郎钟会，太傅钟繇的儿子，从小就有胆识智谋。钟繇曾经带两个儿子去见文帝，当时钟会七岁，哥哥钟玉八岁。钟玉见了文帝，心中害怕，汗流满面。文帝问他，你为什么这么多汗？钟玉说，
9: 战战惶惶，汗出如浆。
5: 文帝问钟会，你为什么不出汗？
10: 钟会说，战战栗栗，汗不敢出。
5: 文帝十分惊奇，长大后喜欢读兵书，很有韬略。另一个人是愿立邓艾，幼年丧父，胸怀大志，只要是见了高山大河，就查看哪里可以屯兵，哪里可以存粮，哪里可以埋伏。人们都笑他，只有司马懿喜爱他的才能，令他参赞军机。邓艾口吃，一说话总说爱爱。司马懿和他开玩笑说，
0: 你说爱爱到底有几个爱？
5: 邓艾回答说，
9: 凤兮凤兮，就是一凤。
5: 这两个人实在有提防。
0: 姜维听完笑着说，哼，这样的小孩子有什么可提防的。
11: 姜维领夏侯霸来到成都，见了后主。姜维上奏说，
5: 司马懿谋杀了曹爽，又来害夏侯霸，夏侯霸因此投降。现在司马懿父子专权，曹方懦弱，魏国危急，臣愿率领兵马以夏侯霸为向导官，攻打中原，重兴汉室，以报陛下大恩，完成丞相的遗志。
11: 费辉劝谏说，
9: 最近蒋琬、董允相继去世，朝中无人，伯约应当等待时机，不要轻率动兵。
5: 姜维说，人生短暂，像这样拖延岁月，什么时候能恢复中原呢？
11: 费辉又说，
9: 我们远不如丞相。
5: 哎，丞相都不能恢复中原，何况我们呢？
11: 姜维说，我一直在陇上，最了解羌人的心，如果联合羌人为外援，就是不能收复中原，也能得到陇西。
0: 后主说，你既然要伐魏，就要尽忠竭力。
11: 姜维领命下朝，同夏侯霸来到汉中商议起兵。
5: 姜维说，先派使者去羌人那里联盟，然后出西平接近雍州，先在屈山下筑两座大营，派兵把守，形成犄角之势，我再从川口发粮草，大举进兵。
11: 姜维先派巨安、李欣率领15000兵马去屈山前修筑两座大营，居安守东营，李散守西营，探马报告了雍州刺史郭淮。郭淮一面报告洛阳，一面派副将陈泰率兵50000来与蜀兵交战。居安、李欣各率领一队兵马出营迎战，因为兵少无法抵抗，退进营中。陈泰令军兵四面围住攻打，又派兵截断汉中粮道。巨安、李欣

0: 营中缺粮，郭淮领兵赶到，看了地势，心中高兴。回寨，与陈泰商议说：“这两座大营山势高，必然水少，蜀兵要出营取水。如果截断水源，蜀兵就会渴死。”令军兵挖土，截断上游，营中果然断水。李欣领兵出营取水，被雍州兵围困。李欣拼死苦战，却无法杀出，只得退进营去。居安营中也没水，会合了李欣，率兵出营，合在一起，拼命苦战，却又败回营中。二人商议，江都督的兵马至今没到，不知道什么原因。李欣说：“我拼命杀出去求救。”于是率领几十名骑兵开了营门，冲杀出去。雍州兵马四面合围，李散拼死冲杀，才杀出重围，只剩下独自一人，身带重伤，其余人马都死在乱军之中。当天夜里刮起北风，天降大雪，因此营内蜀兵化雪水饮用。李欣冲出重围，从西山小路走了两天，正遇上姜维的人马。李欣下马趴在地上说：“居山两座营寨都被魏兵围困了，断绝了水道，幸好天降大雪，因此化雪度日，十分危急。”姜维说：“我不是来迟了，因为等羌兵没到，因此误了时间。”令人送李欣入川养病。姜维问夏侯霸：“羌兵没到，魏兵围困屈山，将军有什么高见？”夏侯霸说：“如果等羌兵来到，屈山二营就会失陷了。我料想雍州兵马必然都来攻打屈山，雍州城一定空虚，将军带兵直奔牛头山，抄到雍州背后。郭淮陈泰必定回去救雍州，屈山之围自然就解除了。”姜维欣喜地领兵去了牛头山。究竟姜维是否能解屈山大营之困，咱们就得下回再说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你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2: 似乎内斗的戏码永远要大过于跟外部势力的争斗。司马懿确实是上佳的谋士，而且还是非常过关的演员。他演的戏码让所有的人全都被骗了。

0: 因此才有了曹爽的骄纵和肆无忌惮。不过多行不义必自毙，曹爽没能抓住好机会，最终归降，然后死于盲目的寄希望于别人之中，这不禁不让人感叹。此时曹氏家族的内斗，何尝不像当时的汉献帝那时一样呢？夏侯霸反了，就是因为司马懿诛杀了他兄长整个家族的人。于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之下，他投降了西蜀。姜维见到机会来到，于是禀明后主，打算一起伐魏。可是毕竟姜维年轻，虽有计谋和胆略，可惜羌兵迟迟不来，失去了难得的战绩。姜维打算去袭击雍州，陈泰见李欣杀出去了，就对郭淮说，李欣要向姜维告急，姜维得知我大军都在屈山，必然要抄牛头山袭击我们的背后，将军率领一队军兵赶奔洮水，断绝蜀兵粮道，我分兵一半去牛头山阻击蜀兵，蜀兵要是得知粮道已被断绝，必然会退走。郭淮听信了他的话，率领一队兵马暗中去夺取洮水，陈泰率领一队军兵来到牛头山。姜维领兵来到牛头山，忽然听到前面军兵呐喊，报告说魏兵截住了去路。姜维慌忙到军前观看，陈泰大喝，你要夺我雍州，我已经等候好长时间了。姜维大怒，挺枪纵马直奔陈泰，陈泰挥刀迎战，交战不到三个回合，陈泰败走，姜维率兵追杀，雍州兵后退，站住了山头，姜维收兵在牛头山下扎了营寨，每天令军兵挑战。夏侯霸说，这里不能久停，连日交战不分胜负，魏兵是诱兵之计，必然有阴谋，不如先退走再做打算。正说话时，忽然军兵报告说，郭淮率领一队兵马夺取了洮水，截断了粮道。姜维大惊，急忙令夏侯霸先退，自己断后。陈泰分兵五路追来，姜维独挡在五路兵马必经的总路口，拦住了魏兵。陈泰领兵上山，山上箭矢如雨。姜维急忙退到洮水，郭淮率兵杀来，姜维率兵往来冲杀，魏兵围得密如铁桶，姜维拼死杀出，损兵大半。姜维带领残兵奔往阳平关，正走着呢，前面又有一队军马杀到，为首一员大将生得圆脸大耳，方口厚唇，左眼下生出一个黑瘤，瘤上呢生出几十根黑毛，原来是司马懿的长子骠骑将军司马师。姜维大怒说，孺子怎么敢阻挡我的道路，拍马挺枪直刺司马师。司马师挥刀迎战，只战了三个回合，姜维杀败了司马师，脱身逃奔阳平关。城上的人开门放进姜维，司马师也追上来抢关，两边弓弩齐发，射退了司马师。原来姜维攻打雍州时 魏主接到了告急文书，与司马懿商议，派司马师率兵50,000人前来雍州助战。姜维损失了几万人马，率领残兵败将回到了汉中，司马师也得胜，班师回朝，回到了洛阳。嘉平3年秋天，司马懿染病，病情渐渐沉重，把两个儿子叫到病榻前嘱咐说，
1: 我在魏国当臣子多年了，位极人臣，人们都怀疑我有篡位之心，我心中常常恐惧，我死之后，你们好好打理国政，要谨慎，再谨慎。
0: 说完就去世了。司马师与司马昭深奏魏主曹芳，曹芳厚礼祭葬，封司马师为大将军，总领尚书机密大事，司马昭为骠骑上将军。吴主孙权先有太子孙登，是徐夫人所生，已经死去，于是立次子孙和为太子。孙和是王夫人所生，孙和因为与公主不和，被公主诬告，孙权废了他，孙和忧愤而死。孙权又立三子孙亮为太子，孙亮是潘夫人所生。这时陆逊、诸葛瑾都死了，一切大小事务都归了诸葛恪。太元元年8月初1，忽然刮起大风，江海波涛汹涌，平地水深8尺，吴主先帝皇陵所种的松柏都被拔起，一直飞到建业城南门外，倒在道上。孙权因此受惊得病。第二年4月，病势沉重，召来太傅诸葛恪、大司马吕岱到病榻前嘱咐后事，嘱咐完就去世了，在位24年，终年71岁。孙权死后，诸葛恪立孙亮为帝，大赦天下，改元为建兴元年，立孙权为大皇帝，葬在蒋陵。司马师听说孙权已死，就商议起兵伐吴。尚书傅古说，
2: 东吴有长江天险，先帝多次征伐都没取胜，不如各守边疆。
0: 司马师说，
3: 天道30年一变，哪能长期对峙，我一定要伐吴。
0: 司马昭说，
4: 现在孙权刚死，孙亮年幼，正好是机会。
0: 于是令征南大将军王昶率兵10万攻打南郡，征东将军胡遵率兵10万攻打东兴，镇南都督吴秋俭率兵10万攻打武昌，又令弟弟司马昭为大都督，总领3路军马。当年12月，司马昭领兵来到东吴边界驻扎人马，叫来王昶、胡遵、吴秋俭在帐中商议说，
5: 东吴最紧要的地方是东兴郡，现在他们筑起大堤，左右又筑了2座城池，防备我们从巢湖后面攻打，你们要小心。
0: 令王昶、吴秋俭各率领1万兵马驻扎在左右两边，
5: 先不要进攻，
6: 等夺取了东兴郡，再一齐进攻。
0: 又令胡尊为先锋，总领三路兵马前去。
7: 先搭浮桥，夺取东兴大堤。如果夺下左右两城，就是大功。
8: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诸葛恪听说魏兵三路而来，聚众商议。平北将军丁奉说，
2: 东兴是东吴最紧要的地方，如果失守，南郡武昌就危险了。
0: 诸葛恪说，你率领3000名水军从江中过去，我随后令吕据、唐咨、刘赞各率领10000马步兵分三路接应，只要听到连珠炮响就一齐进攻，我在后面率领大军。丁奉立即率领3000名水兵分成30只船向东兴驶来。胡尊渡过浮桥，把军马驻扎在大堤上，派桓嘉、韩从攻打2个城池，左城是全端把守，右城是刘略把守，2座城高峻坚固，一时攻打不下。全端刘略见魏兵势力强大，不敢出来交战，死守城池。胡尊在徐塘扎下营寨。正值严寒，天降大雪，胡尊与众将设席宴饮，忽然军兵报告，
7: 水上有30只战船来到。
0: 胡尊出寨观看，但见船正依次靠岸，每只船上大约有100多人。于是回到大帐中，对众将说，
9: 不过3000人，有什么可畏惧的？
0: 只命令部将打探，仍继续饮酒。丁奉把船一字排在水上，对部将说，
2: 大丈夫建立功名，取得富贵，正在今天。
0: 令众兵都脱去衣甲，卸了头盔，不用长枪大戟，只身带短刀。卫兵见了大笑，更不防备。忽然连珠炮响了3声，丁奉挥刀率先上岸，众军兵都拔出短刀随丁奉上岸，杀进魏军营寨。魏军措手不及，韩从急忙拔出帐前的大戟迎战，被丁奉手起刀落砍翻在地。桓嘉从左边转出，忙拿枪来刺丁奉，被丁奉夹住枪杆，横加弃枪逃走。丁奉一刀飞去，噗，正刺中左肩，横加向后倒地，丁奉赶上来用枪刺死了他。3000名吴兵在魏军营寨中左冲右杀。胡尊急忙上马夺路逃走，魏兵一齐奔上浮桥。这时浮桥断了，大半落水而死，倒在雪地上的魏兵不计其数，车子、马匹、军器都被吴兵缴获。司马昭、王昶、吴秋俭听说魏兵在东兴大败，也率兵退回。诸葛恪来到东兴，犒赏了军兵，聚集众将，商议趁势夺取中原。一面派人送信到蜀国，求姜维派兵一起进攻魏国，答应成功后平分天下；一面率领大军20万 讨伐中原。临走时，忽然看见一道白气从地面升起，遮住了三军。

丁奉说，魏国以新城作为险关，要是先夺取了这座城，司马师就会被吓破胆。诸葛恪大喜，立即领兵来到新城。守城的衙门将军张特见东吴兵马来到，紧闭城门坚守。诸葛恪令兵马从四面围住城，探马报告到洛阳。主簿于松对司马师说，诸葛恪围困新城，先不要与他交战。东吴兵马远道而来，人多粮少，等他们粮草没了，自然会退走，那时再出兵攻击，必定获胜。只是恐怕蜀兵也来进犯，不能不防啊。司马师听了他的主意，令司马昭协助郭淮防备姜维。吴秋俭、胡遵抵挡东吴兵马。诸葛恪很长时间都攻打不下新城，传令合力攻城，有怠慢的立即斩首。众将奋力攻城，城东北角眼看就要被攻陷了。张特想出了一个计策，派一个能言善辩的人带着文书册籍来见诸葛恪，对他说，魏国的法度规定，如果敌人围困城池，守城将士坚守100天，又没有救兵到来，再出城投降，家族可以不治罪。将军围城已经90多天了，请再宽容几天，我主将率领军民出城投降，今天先把文书册籍呈上。诸葛恪听了之后深信不疑，就收了兵，不再攻城。原来张特用的是缓兵之计，哄骗住吴兵，拆下城中房屋，把破损的城墙重新修补好，登城大骂，我城中还有半年的粮草，怎么能投降吴狗？你们来攻打吧。诸葛恪大怒，率兵攻城，城上乱箭射下，诸葛恪额头上正中一箭，翻身落马。众人救起他，回到营寨中。诸葛恪金疮发作，众军兵都无心作战，又因为天气炎热，军兵多数患病。诸葛恪的伤稍微好了一些，又下令攻城。部将说，人人都已患病，怎么能再攻城呢？诸葛恪大怒说，再有说患病的杀头。众军兵听后，不少人都逃跑了。忽然又接到报告，都督蔡林率领本部军马投降魏军去了。诸葛恪大惊，亲自巡视各营寨，果然见军兵面色黄肿，都带着病容，于是下令退兵。奸细报告了吴秋俭，吴秋俭领兵随后追杀。东吴兵马大败而回，诸葛恪心中羞愤，托病不上朝。吴主孙亮亲自到他的家中问候，文武百官也都来拜见。诸葛恪怕被人议论，先处置众将官的过失，轻的发配边境，重的斩首示众，内外官员人人恐惧。诸葛恪又令心腹张约、朱恩掌管御林军，成为自己的爪牙。孙俊是孙坚弟弟孙敬的曾孙，孙公的儿子，孙权十分喜爱他，命他掌管御林军马。听说诸葛恪令张约、朱恩掌管御林军

0: 军夺了他的兵权，心中大怒。太常卿藤胤平时就与诸葛恪有矛盾，趁机挑拨孙俊说，诸葛恪专权，杀害百官，一定有篡位的心。你是皇族宗室，为什么不早点除掉他呢？孙俊说，我早就想除掉他，现在就应当奏明天子，请求下旨杀了他。孙俊、藤胤进宫见巫主孙亮，密奏了要除掉诸葛恪的事。孙亮说，朕看这个人也十分恐惧，常想除掉他，只是没得到机会。你们既然有忠义之心，就秘密除掉他。藤胤说，陛下设宴招来诸葛恪，暗中埋伏下武士，以摔杯为暗号，就在席间杀了他，以绝后患。孙亮答应了，看来诸葛恪是难逃一死了吧。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你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明清皇家第一陵明孝陵。
1: 这些山水间壮观的建筑群分别是江苏的明孝陵、北京的明十三陵、湖北的明显陵、辽宁的清永陵、清福陵、清昭陵和河北的清东陵、清西陵。他们跨越五个省份，延续了600多年，组成了明清皇家陵寝这一世界文化遗产。自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陵寝明孝陵开始，600多年来，明清两朝的所有皇陵都按照天人合一的理念建造，建筑被青山怀抱，流水环绕，在山势和植被中若隐若现，使陵园与周围的山川形胜完美结合在一起。明朝之前，皇陵多是以山为陵，将陵寝主体深埋于自然山体之中，高大的封土堆即代表皇家的气势。而明清两代，皇家陵寝变为依山为陵，原本深藏于山中的陵墓变成了展露于天地之间的恢宏建筑群。每座陵寝都按照皇帝生前所居宫殿前朝后寝的布局建造了三进院落，呈现出前方后圆的格局，这也契合了古人天圆地方的哲学观。这一切既在昭示皇家威仪，更是祈愿江山永固。

0: 明孝陵是明太祖朱元璋与其皇后的合葬陵墓，坐落于南京市中山南路独龙阜玩珠峰下，被东部中山陵和南部梅花山所环绕。明孝陵青砖古墓，古墓神道，幻化着千年故事，诉说着南京城的无尽沧桑。自古以来，中国历代帝陵常常依山而建，建筑格局呈中轴对称分布，而明孝陵的布局却与以往的帝陵布局有明显的不同。明孝陵的神道与地宫并不在一条直线上，而是一种北斗七星天象形状的布局结构。这种不同于以往的陵墓设计与建造结构，直接影响着明清两个朝代20多座帝王陵寝的形制。因此，明孝陵在我国帝陵发展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被誉为明清皇家第一陵。
1: 随着朱元璋定都南京，一个崭新的王朝大明王朝横空出世，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逐渐走向巅峰，明朝几代皇帝大兴土木，为后世留下了无与伦比的皇家建筑群。金碧辉煌、雕梁画栋、礼法严明的皇家宫殿，无不体现着皇权的至高无上。古人视死如视生，古代帝王对于陵寝的建设丝毫不输于皇宫。明清两朝是陵寝建设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而这些恢宏、壮丽、精美的陵园，都要追根溯源于一座传奇的皇陵——明孝陵。朱元璋不仅为子孙开创了百年基业，同时也为后世开创了延续500多年的陵寝制度。
0: 明孝陵陵区占地面积达170多万平方米，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帝王陵寝之一。陵区的入口在下马坊，是古人祭拜下马的地方。如今还有嘉靖的神烈山碑、崇祯的晋约碑及一座二柱石牌方册。

0: 顺利。牌坊匾额上刻有朱司官员下马六个大字。跨过玉河，便是弯弯曲曲向前延伸的神道，分为了两段。一段是由东向西北延伸的石像路，另一段是南北走向的翁仲路。两条路因伫立不同的塑像予以区分。石像路上依次排列着狮子、蟹豸、骆驼、大象、麒麟、骏马六种瑞兽，两两相对，栩栩如生。翁仲路上分列八尊文官武将的石像，文官肃穆儒雅，武将雄浑朴拙。除了这些精美的石刻艺术，神道两旁的景色也是非常优美。每到夏秋季节，两侧的树木绿叶青青，景色迷人。
1: 神道是通往灵宫的一条必经之路，在神道两旁设置石兽、石人等石像生，庄严威仪而又充满了观赏性。神道与石像生是中国古代皇陵的一种独特文化，它既体现了皇权的尊贵与威仪，又展现了古代石雕艺术的最高水平。石兽分别选取中国古代富有寓意的动物形象，或跪卧或站立，造型生动，精雕细琢，千姿百态的石像生让原本庄严肃穆的神道流动着艺术的气息。
0: 神道直达灵星门，跨过玉河桥后就是明孝陵。这座皇陵主要的建筑包括文武方门、碑殿、享殿、大石桥、方城、明楼、宝顶等。朱红色的大门，黄瓦红墙，刻有文武方门鎏金大字的匾额，彰显着明孝陵的皇家风范。迈进大门，走进碑殿，内有一只巨大的神龟，背上驮有一块上书至龙唐宋四个鎏金大字的石碑，字字圆润，是清康熙皇帝的御笔。方城紧挨着升仙桥，这是一座高约20米的方形城池，四四方方，故名为方城。在方城正中拱门处有一条台阶甬道，沿之而上便会看见刻有此山明太祖之墓的石壁，石壁后便是朱元璋和马皇后合葬陵墓，即为宝顶。宝顶呈圆形，四周遍植树木，苍苍郁郁，两侧有石阶，从此处登上建有宫殿式建筑明楼的城顶。站在明楼城墙上远眺，只见群山绵延，碧水环绕，古木森森，红墙黄瓦交相掩映，气象不凡。明孝陵的全景尽如眼底，真不愧为龙盘虎踞的风水宝地。
1: 明孝陵作为明朝开国皇帝的陵寝，对后世皇陵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一改前代传统，开创了明清皇陵全新的面貌。无论是明十三陵还是清东西陵，都以它的规制为基础精心打造。以明孝陵作为起点，明清的陵寝制度延续了500多年，为我们文化财富，也让我们看到了文化财富，也让我们看到了文化财富，也让我们看到了文化财富，也让我们看到了文化财富，也让我们看到了。
0: 明朝那些事犹在耳边，只是当年的金戈铁马已作笑谈。回看承载着600多年沧桑的明孝陵依旧矗立，不禁使人感慨这座明清皇家第一陵的变迁。然而曾经的古人早已经在地下久久长眠。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藏族有一部世界上篇幅最长、至今仍为活态的民间文学作品，它传颂着一位藏族传奇英雄的故事，被誉为东方的荷马史诗，这就是《格萨尔王传》，也称《格萨尔》。它是世界文学史上最长的史诗，仅从字数来看，就远远超过了世界几大著名史诗的总和。2009年，《格萨尔》被联合国列入了世界非遗名录。《格萨尔》史诗由说唱艺人世代传唱流传下来，史诗演唱的内容往往是几万行甚至几十万行，这么长的传奇故事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能够传唱千年呢？您现在听到的就是史诗《格萨尔》片段，说唱者是年轻的格萨尔说唱艺人斯塔多吉，他说唱时总是眼睛微眯，表情随着唱词的内容而丰富变化，好像置身在旌旗招展、战马奔腾的沙场之上，听众围成一圈，坐在他周围也都沉醉在他描述的情景之中。格萨尔代表着古代藏族民间文化和口头叙事艺术的最高成就，而格萨尔艺人就是史诗最直接的创造者、传承者和传播者。格萨尔的演述歌手类型很多，仅以藏族歌手而论，按照说唱技艺的习得和传承方式的不同，主要分为神兽艺人、文之艺人、绝藏艺人、吟诵艺人、圆光艺人等几种类型。在上述五种艺人中，神兽艺人是最为特别的艺人群体，他们大多自称有过奇异的经历、故事和讲述故事的能力来自神兽。这些艺人大多生活在祖传艺人家庭或格萨尔广泛流传地区，有着较特殊的生活经历，他们记忆力超群，虽然绝大多数不识字，但他们却表现出惊人的口头创造活力，艺人们通常能说唱至少一二十部。格萨尔的魅力首先在于他的故事引人入胜。很久很久以前，辽阔藏地妖魔横行，天神之子投胎人间，取名觉如。觉如在困苦中长大，不断降妖伏魔，为民除害，并正式取名为世界雄狮大王格萨尔洛布詹堆，统领领国。格萨尔带领勇士们征服了四大魔王，抵抗强国，帮助弱国，并肃清内乱，使领国日趋富足强大。最后，格萨尔完成了在人间降服妖魔、扶助弱小、惩治强暴、安定三界的使命，与母亲爱妻一同重返天界。格萨尔史诗里包含了很多扣人心弦的故事，像格萨尔是怎样成长的，怎样躲过恶人的陷害，怎样救出心爱的人，怎样杀死魔王，格萨尔的亲人、部下和朋友之间又发生了哪些故事等等，所有这些都是通过格萨尔这个角色串联在一起的，说唱时可以根据实际进行增减，也随着历史进程不断融进新的内容，从而保持持久的生命力。格萨尔的魅力也在于他创造了很多成功的艺术形象，神圣庄严的神灵、生性残暴的妖魔、有血有肉的凡人等，具有鲜明的性格特征。故事内容充满着进步、正义、美好，满足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深得人心。格萨尔的语言经过了历代说唱艺人的千锤百炼，有散文叙述，也有唱词，汇集了藏语中最具表现力的词汇，活泼灵动，谚语穿插出现，富有哲理，为史诗平添了无穷的韵味。格萨尔是宗教信仰、本土知识、民间智慧、族群记忆、母语表达的主要载体，是唐卡、藏戏、弹唱等传统民间艺术创作的灵感源泉，同时也是现代艺术形式的源头活水。 千百年来，史诗艺人一直担任着讲述历史、传达知识、规范行为、维护社区、调节生活的角色，用史诗对民族成员进行温和教育。史诗的演唱具有表达民族情感、促进社会互动、秉持传统信仰的多重作用，也具有强化民族认同、价值观念和影响民间审美取向的功能。不过，随着社会日趋现代化，人们文化休闲方式越来越多样，职业化的格萨尔艺人也大为减少。为了保护格萨尔，政府开展了大量有针对性的工作，其中一项就是培养有文化的格萨尔艺术家。前面说到的斯塔多吉是中国培养的第一位具有研究生学历的格萨尔艺人，今年31岁，在西藏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担任格萨尔研究学者。斯塔多吉在现代互联网和摄影摄像技术的支持下，正在进行格萨尔说唱的录制和整理，以便更好的保护和研究。
2: 2013年，9月开始，我们在西藏大学专门就是成立了一个格萨尔录影棚。那我目前录制了15部格萨尔史诗，出了2本书，一个专辑。以前都是在那个就是音频嘛，现在我们就是条件好了以后，我们就录了那个视频。还有我们在西藏大学藏学研究所，下。

0: 就成立了一个格萨创新团队，整合了我们在学校内的格萨的一些专家和还有一些学者在一块儿研究格萨实施，在边巴县做了那个边巴县全国格萨一人之下。
1: 现在格萨尔史诗数字资源库已经建立，整理出版的文本有多部，还被翻译成英日法文出版。格萨尔在多民族中传播，不仅是传承民族文化、凝聚民族精神的重要纽带，同时也是各民族相互交流和相互理解的生动见证。此外，这部史诗还流传到了境外的蒙古国、俄罗斯的布里亚特、卡尔梅克地区，以及喜马拉雅山以南的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不丹等国家和周边地区。这种跨文化传播的影响力是异常罕见的。哲学家黑格尔说过，每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有这样绝对原始的书来表现全民族的原始精神。对于格萨尔史诗来说，它就是藏族的原始精神的活化石博物馆，是民族心灵深处的珍贵记忆，中华民族的瑰宝，也是全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在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民间的自发保护下，古老的格萨尔的保护和传承正迎来前所未有的良好时期。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中南明代独陵。

显灵。明显陵是明世宗嘉靖皇帝的父亲恭瑞宪皇帝朱佑元、母亲张盛皇太后的合葬墓。它既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世界文化遗产，也是中国中南六省区唯一的一座明代帝陵。明显陵始建于明正德十四年，有几百年的历史了。现在位于湖北省钟祥市城东北5000米的纯德山上，占地面积有180万平方米，十分壮观。这座陵园由王墓改造而来，一陵双冢的陵寝结构举世无双。明朝时陵寝的选址与结构设计都非常注重与周围山水林木等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追求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所以明显陵不管是庞大的建筑规模、精巧的布局构思，还是高超的建筑艺术，都与自然环境有着完美的结合，为世人所称奇。明显陵的整个陵园由内外双城为建，外城依山而建，长3438米，纵深有1600多米，红墙黄瓦，金碧辉煌，在峰峦叠嶂中蜿蜒起伏，如同一条潜伏的巨龙，雄伟壮观。外城的门户新鸿门是陵园的入口处，用砖石雕砌而成，是明显陵由王墓扩建为帝陵的重要标志之一。自新鸿门进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条石板铺就的道路。这一条道路并不是普通的石板路，而是分成三部分。中间的石板路叫做龙脊，两侧的鹅卵石铺就的就是龙鳞，外边以崖子石包裹，这就是龙鳞神道。这是明代帝陵中唯一整体保留龙鳞神道的陵寝。这条神道一反传统建筑左右对称和通直的原则，弯曲宛如游龙，走在上面如同站在龙的背上迎风遨游。神道的两旁各种类型的动物以及文臣武将的雕刻左右相对，共同守护着陵园，更显示出古代皇家的威严与气派。在明显陵大门外的右侧，处于风水术中明堂方位的地方，建有一个名叫外明堂的圆形池塘，而陵恩门前广场上的池塘叫内明堂。按照风水理论讲，陵园内的明堂可藏风聚气，可保江山社稷长盛不衰。据说它还有一神奇之处，白天堂中有太阳，晚上堂中有月亮，有引日月入堂与日月同辉之意。陵园内最独特的景观便是九曲玉河，蜿蜒曲折如九曲回肠，结合风水中的弯曲有形，被称为九曲河。九曲玉河为人工修筑，建于明嘉靖二年，采用砖石结构。在陵园内蜿蜒流淌的九曲河几乎贯穿整个陵园，将园内的建筑群连成了一个整体，使之更加紧凑，也增添了几分灵动飘逸的美感。陵恩门后的陵恩殿是陵园内十分重要的典宇建筑，因为这里供奉着陵主的神位，主要的祭祀活动也在这里举行。陵恩殿的建筑雄伟壮观，富丽堂皇，雕刻精细的须弥座台基、龙凤望柱的雕栏，突出了皇家地位之尊贵，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仪。可惜的是，
大殿已在战火中被毁，只剩下了残垣断壁。灵恩殿的后门就是灵寝门，砖石琉璃结构，只供帝后妃子进入。明显陵经过岁月的洗礼，战火的摧残，留下了斑驳的石刻，残缺的建筑令人唏嘘。褪去的颜色，遗留的痕迹，依然可见那已久远的皇家气息和令人赞叹不已的古人智慧，这些都给人们留下深深的印记。

0: 斗空竹舞动着的文化传承。龙凤呈祥、叠罗汉、仙人跳、满天飞，在北京的很多公园里，每天都能看到一群老人耍弄着各种绳杆上下翻飞，美妙的竹音随之划破长空。他们的表演也经常吸引往来游客驻足观赏。您知道这是什么表演吗？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会喜欢呢？一声低来一声高，嘹亮声音透碧霄，空有许多雄气力，无人提携慢徒劳。这是在中国四大名著《水浒传》一书第110回中，宋江在受命征讨方腊的路上，看到有人玩胡敲，有感于宋太尉保举之恩而作的诗。这里说的游戏就是中国的空竹。空竹古称胡敲、空钟、空筝，民间又被叫做扯铃、斗地铃、风葫芦、响葫芦、天雷公公等，属于汉族民间传统玩具。据考证，空竹最早是由汉族民间游戏用具陀螺演变而来的。典型的空竹有单轮和双轮之分，轮内空心，四周有哨口，一个大哨口为低音孔，其他小哨口为高音孔。空竹快速旋转时，由于空气流动，各哨同时发音，高亢雄浑，声入云霄。空竹是竹或木材料制成，因为中空而得名，以北京、天津所产的最为著名。2006年5月20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斗空竹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由于斗空竹需要一定的技巧，玩法多样，深得人们的喜爱和关注。北京西城区广内街道空竹文化艺术团团员郝德来介绍说：“
1: 我在常年在玉渊潭玩，玉渊潭呢，有时候我看到有的老师在那斗空竹。”有时候咱们就过去在那看看，哎，我就觉得那挺神奇的，那我就让他教我，从基本功开始，他慢慢慢慢的，哎，我就上瘾了。我是03年练，我们就成立一个几十人的队伍。
0: 斗空竹是靠四肢巧妙配合完成的运动项目，别看动作都是一拉一伸，看起来简单的斗空竹其实大有乾坤。当双手握杆抖动空竹做各种花样技巧时，上肢的肩关节、肘关节、腕关节，下肢的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加之颈椎、腰椎，都在不同程度的运动着。抖空竹时，人的注意力要高度集中，做各种花样时，眼睛始终都要注视着空竹在空间旋转位置的变化，随时反映给大脑做出正确的判断。空竹所展现的以念行气、上下相随、动静结合等，是空竹抖动时的花样繁多、姿势多变。目前看来，花样技法就有100多种，还有双人、多人等众多形式花样。小小的空竹除了可以强身健体以外，还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广泛的文化定义。自唐宋以来就有记载抖空竹这项民间活动，明清更加盛行，一直到现在千年不衰。空竹文化还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吉祥文化。中国著名民俗学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论证专家王作吉介绍说，
2: 它的轴像什么？葫芦。所以空竹有一种传说起源于葫芦，葫芦的谐音就是福和禄。御花园当中到了冬天种的葫芦干枯了，有一个腕儿和藤儿把一个葫芦中间那个腰缠住了，一个小太监到御花园里看见那天在刮大风，那个葫芦就在那个缠的腕儿里边，风一吹打转，根据这个传说发明了我们的空竹。所以斗空竹。

0: 母亲的感激和对万家团圆的祝福之意。斗空竹是民间的群体活动和自发行为，具有认同、沟通和凝聚作用，是个人才能和自身潜能的外在显现。斗得好的人受人认同、尊重，参与者通过言语的交流和动作的配合形成沟通和默契。斗空竹场地随意，器材简单，个人多人都能玩，自娱性和观赏性强，斗技不断翻新，花样越来越多，群众喜闻乐见。空竹抖一抖，精神更抖擞。作为一项古老而又年轻的体育活动，抖起来的文化要不断传承下去。空竹爱好者刘英丽介绍说，
1: 咱们这个空竹啊是个群众性的健身活动，由于咱们抖空竹啊，咱们跟台湾空竹朋友进行交流，从而促进了这个两岸一家亲。你要跟这个国外的留学生、大学生、一带一路10个国家留学生都到咱们这儿来进行交流，把咱们的非物质文化传承到了国外，受到了很大的欢迎。
0: 空竹不论在过去还是在当今，遍及全国各地，它发源于我国古代民间，广泛流传于民众之中，历史上还曾传入皇宫，成为宫廷玩具之一。在历史发展和民间交往的进程中，斗空竹的习俗随着华人的脚步带到了海外，在东南亚一带民间也广泛流传着斗空竹活动。斗空竹作为民间传统游戏的一种，承载着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并具备良好的大众基础，是群众情感维系的重要载体之一。空竹的鸣响声如同歌哨声，带来了邻里和谐与社会稳定的和平之音。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明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术上党堆井。上党堆井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山西古上党地区所特有的民间传统手工品，也叫做长制堆花，是工艺美术行业中唯一保留的一个地域性民间本土手工艺品种。它内填棉花，外包绸缎，用金银薄料制作成精美的立体图案，也被称作是立体国画，是宝贵的文化资源。公元707年四月，李隆基以临淄王别驾潞州，也就是今天的长治，将宫廷里用丝绸制作的工艺品堆绢带到了上党古城，后来逐渐流入民间。经过千余年的历史沧桑，这一手工艺技艺日臻完善。1915年，李摩父子的一套春夏秋冬堆井四条屏，以其独特的造型和精湛的工艺，荣获巴拿马博览会银质奖，飞升海内外。民国年间，艺人们还为冯玉祥、吴佩孚、阎锡山等军政要员制作过堆井肖像，收藏堆井曾一度成为当时达官贵人追逐的一种时尚。新中国成立以后，上党堆井曾作为国礼馈赠给前苏联和朝鲜，并且大量出口加拿大、美国、英国和东南亚地区。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1951年秋暮，依然还未到时候可以踏上归途，将来凯旋之时，海王妹能继续教我美术。队伍现正大步向北，我们身上无容寒装，那天上的大雁却似怕了鬼军，不停地扑向南方。侦察员说，那雪山后满是枪炮和坦克，我心中已经有了不下千百次的忐忑。记得妹幼时曾问我参军如此坎坷，怎不选择做一看客？男子又穷苦，深知今之和平得来多么不易。若非人民军队，家里哪有钱可以烧柴煮米？在谷底，我常常梦见妹在唱歌，脸上挂着笑，跟月牙似的。所以我怕，我怕那砸向朝鲜的燃烧弹，明天也会撕开家乡的云彩。每次想到这儿，我眼泪是怎么止都止不住的流。男士兵拿我这生命血肉来守护你的歌喉。

1952年春末，刚被做完了一通简单的手术，归途到来时候，或得靠子民背我上路了。我这大男人今天又差不住的哭了，指导员就这样牺牲了，在我面前把血染进了风里。那一刻冲上山头的队伍比平常百倍拥挤，因为指导员的余音依然唱在周围每寸空气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我身上那些弹孔和疼痛刹那间竟也全然忘记。南曾是一名糊涂兵，断没想过为谁去拼命，直到我看到朝鲜人民在悲凌苦难中呻吟，而新中国刚正经地诞生出些许和平，我不禁明白肩上有着什么担负。是的，红星的光芒定会照亮整座山谷，届时我会带上那大红花，摇下车窗看远处洱海边的月下，定有妹在为我歌唱。

1952年冬至，妹，相聚一别足有5年，你从未对我有所吐怨，现如今我大概也无法当面致歉。那漫天的战机在我头上密密麻麻的轰炸，身边同志也只留得3人未有倒下，但即便粉身碎骨，我也断不会把这阵地给抛下。我虽是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却也渴望来生能与你再相拥一刻。若时光可以倒回，我想时针走得慢些，在太极山口兴许还能多瞧上你几眼。妹，那朝鲜的高粱地和家乡一样美，金风拂过溪水，云朵绕着山，就像翡翠。我把那红花塞进了信纸给你，愿它不会枯萎。此生有你，无所遗憾，祝世界和平，再无泪水。新中国万岁。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的保护。
2: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4: 是他故意学我的。
5: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4: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6: 哎，你在吹什么？
3: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5: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3: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6: 嘘，有人来了。
7: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0: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5: 推开世界的门，
6: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7: 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
4: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6: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4: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相对于90年代来说，2000年以后的中国流行乐坛不算很热闹，有的只是排行榜、包装、音乐产业化，可能能够让人印象深刻的歌曲呢也并不多。从刀郎的突然走红，到网络歌手你方唱罢我登场，中国流行音乐变换的节奏加快，淘汰的节奏也在加快。之后的超级女声更是把流行音乐引向了一场全民狂欢。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呢，让我们一同回顾90年代的内地歌坛，有一些关键词是值得让我们去记忆和关注的。

回顾90年代的内地歌坛，关键词一，百名歌手，这是中国流行音乐崛起的标志。想想看，100名歌手穿上整齐划一的演出服，一方面亮出不同的声音，一方面突出圣歌般的齐唱。中国人甭管在男女老少，都接受了，都激动了。从此，中国流行音乐获得了一个比较正式的称呼，叫通俗音乐。

关键词二，翻唱。最初的流行歌曲大部分都是通过翻唱港台歌曲的方式而出现的，内地的老一代歌手很少没有翻唱过的，有一些惊鸿一瞥，从此呢消失不见，像周峰、吕念祖、孙清，有的呢改走正行，功成名就，像刘欢、田震、那英等等，也有的半途退出又咸鱼翻身，比如说像张行、张强等等。

关键词三 ,disco。disco 呢是一种舞蹈，更代表了一种劲舞风格的流行音乐。严格的说，disco 在中国流行音乐获得正式名号的1986年之前就已经流行了。当时张蔷是跳disco舞蹈的皇后，因为她的歌呢特别适合跳舞用。那当时流行的disco歌曲呢有《害羞的女孩》《阿里巴巴》《成吉思汗》还有《热情的沙漠》。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越来越立体，
7: 越来越多元，
8: 越来越时尚，
0: 越来越震撼，
9: 越来越
7: 越来越动听，
10: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声音。
1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继续守候。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继续来回顾90年代内地歌坛，来关注关键词四谢北风。谢北风最初比较出名的歌曲呢是《信天游》，后来呢出现了《我热恋的故乡》《黄土高坡》《心愿》《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到1988年，中央台呢播出了《便衣警察》，刘欢一举成名。不久，《红高粱》上映，《妹妹你大胆往前走》也让谢北风达到了一个高潮。西北风与其他所有中国流行音乐的最大不同就是它的乡土性，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西北风都在流行。其中呢，比较出名的歌手有程琳、田震、范玲玲、航天琪等等。这一批歌手呢，带来了中国音像市场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当时的磁带动辄发行百万，其实现在的歌手是想也不敢想，

关键词五，春晚。早期的春节联欢晚会呢，是老百姓过年最重要的活动，凡是能够上春晚的歌手基本上都能够一夜成名，尤其是港台歌手张明敏、徐秀兰、珍妮、潘安邦，最红的就是费翔了，他的冬天里的一把火，故乡的云真的是火了一把。可以说早期春晚对于中国流行音乐的促进作用还是非常大。

关键词六，卡拉 OK。 当时呢，卡拉 OK 对于中国人的文化娱乐生活的影响可以说是极其深远的，它的普及速度之快，覆盖范围之广都非常惊人。当时呢，满大街都是卡拉 OK 厅，而且呢，每家每户都设备齐全。我记得当时唱一首歌的费用呢是0.5元，算是比较贵的了。也经常可以看到很多的年轻人在街头卡拉 OK 厅投入地唱着《星星点灯》《水手》等等歌曲的场景。

0: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1: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0: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1: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0: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1: 音发丹田就是每声唱法中的共鸣。
0: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关键词七，青歌赛。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在初期对于流行音乐的促进作用非常大，影响力呢也不次于现在的超女。青歌赛从第二届开始就设立了通俗组，通过中央电视台的媒体优势，源源不断地推出了一大批的流行歌手和一些脍炙人口的好歌。第二届的一等奖呢是苏红、维维、毛阿敏分别列二三位，那后来歌坛上的老牌歌手很少没有参加过歌手大奖赛的，比如像后来的那英、田震、朱哲琴、张咪、范玲玲，还有航天琪等等。

关键词八，歌曲排行榜。歌曲排行榜呢，是流行音乐进入产业化之后的标志之一。现在的歌曲排行榜已经多到无数，也没有太多人把歌曲排行榜看作是一首歌好坏的标准了，只要它足够好听。

最后一个关键词呢，来自校园民谣。校园民谣包括两个时期，先是台湾校园歌曲的流行，乡间的小路、外婆的澎湖湾风行一时。那后来的校园民谣呢，主要是来自老狼的《同桌的你》和《恋恋风尘》。好，今天的歌曲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一路陪伴，明天再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记者9月7号从国家版权局了解到，国家版权局近日印发《版权工作“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版权工作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专项工程。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版权法律制度更加完善，版权工作法制化水平持续提高，版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版权执法监管水平显著提升，版权社会服务能力明显增强，版权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版权国际合作深入推进，版权领域国际话语权、传播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版权宣传教育广泛开展，尊重版权的社会风尚日益浓厚，版权发展环境更加良好。
0: 规划部署五方面重点任务，一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版权法律制度，二是建设激励创新的版权保护生态，三是建设规范高效的版权服务机制，四是建设开放共赢的版权国际合作新格局，五是建设尊重版权的社会环境。
1: 最近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我国南方地区出现大范围的持续性强降雨，降雨极端性突出，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9月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转移、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推动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0: 财政部要求上述五省财政部门抓紧将资金拨付灾区，加强灾区资金监管，确保救灾资金全部用于灾区和受灾群众，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为提升社会公众金融素养和风险防范能力，维护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合法权益，9月7号，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联合启动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本次活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在全国宣传推广数字金融为民服务的有效举措，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工作，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0: 活动期间，金融系统将开展消保提示送上门专项行动，依托社区网格化管理机制、党群服务中心等，借助线上线下多种渠道，将金融知识和风险防范常识送到群众身边，同时宣介各地各金融机构建立的咨询投诉、纠纷调解等权益救济服务渠道，帮助群众了解依法维权途径，知晓多元解纷方式，不断压缩灰黑产滋生空间，筑牢全民金融安全防线。
1: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7号在湖南长沙闭幕，大会现场签订省际战略合作协议18份、政企战略合作协议6份、企业战略合作协议12份、消费帮扶协议6份、院校人才合作协议7份，通过现场组织及国家粮食交易平台、线上专场交易等方式，共成交及意向签约各类粮油2920万吨、各类粮油机械2111台套。总金额878.7亿元。
0: 本届大会聚焦粮食流通，围绕粮食产业全链条各环节开展产品、技术、服务等交流，为广大企业创新发展、共商合作搭建平台，促进粮食产销协作，助推粮食产业升级，深化粮食领域国际合作。
2: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 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房九空，不可失房万一。
3: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

0: 应急能力。
1: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6: 大家好，我是辉静。
5: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分别前往高校、职业院校、小学看望慰问一线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6: 吴晓军先后来到青海大学三江源一号卫星地面接收站、部省合建盐湖化工大型研究平台、青海理工学院气象台、遥感时空大数据实验室，详细了解生态环境监测、高原气候演变、气象数据分析和校地联合科研攻关等情况，看望慰问贾旭东等教师团队代表和优秀教育工作者。吴晓军与他们亲切交谈，并送上节日祝福，勉励大家坚持高起点、立标杆、树特色，锚定高原科研使命，深耕特色优势领域，推动科技成果更广泛应用到现代化实践中，更好服务国家战略，把论文写在高原大地上，为青海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科教力量。
5: 吴晓军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要牢记初心使命，聚焦青海“十五五”规划目标，充分发挥对口援青力量，加强盐湖资源高质化利用和青藏高原气候演变等关键领域科研攻关，持续加强学科建设，努力提升办学水平，形成更多原创性、引领性、高标准性的成果，培养更多有志向、有抱负的时代新人，努力建设特色鲜明的高原高水平大学，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提供坚实支撑。
6: 罗东川来到西宁市城北区祁连路小学，深入了解学校建设、特色教学等情况，看望慰问牛玉平名师成长工作室教师代表，与他们亲切交流，希望大家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涵养高社高尚师德师风，充分发挥美育特色优势，将青海生态文明理念和传统文化融入美术教育，让孩子们在快乐学习中拓宽视野，陶冶情操，茁壮成长，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随后，罗东川前往青海职业技术大学城北校区，看望慰问优秀教师代表莫延英教授，实地查看综合实训基地，询问科研进展、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等情况，勉励学校立足高原高寒特色，顺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构建特色学科体系，用好对口支援机制，着力提升职业教育办学质量，畅通学生成长通道，培养造就更多高技能人才，加快实现职业教育差异化内涵式发展，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更加坚实的人才和技能支撑。朱向峰、杨志文参加。
5: 9月5号21时30分，随着马来西亚国际航空公司 MH8856 航班平稳降落在西宁曹家堡国际机场，由马来西亚吉隆坡飞来的宽体旅游包机顺利完成首航，满载299名境外游客抵清，这标志着青海直达东南亚的国际空中通道正式贯通，填补了省内东盟直飞航线的空白。
6: 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在机场迎接远道而来的东南亚游客。此次航线的

0: 顺利首航，有效突破了东南亚入境客源中转流失难题，为青海深化对外开放、做强入境文旅产业、落实引客入青行动筑牢空中枢纽支撑。
1: 马来西亚是青海核心境外客源市场，连续多年位居青海入境客源国首位。2025年，马来西亚入境青海游客达14365人次。今年以来，青海入境游需求旺盛。初步统计，2026年1月到8月，全省出入境航班176架次，同比增长120%；运送旅客16296人次，同比增长84.51%；接待入境游客19.58万人次，同比增长90.28%。
0: 省文化和旅游厅立足全国入境旅游复苏大势，抢抓 RCEP 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政策红利，将开通东南亚直飞航线作为服务全省对外开放大局，推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和产业四地建设的关键举措。前期，联合省商务厅口岸办、青海机场公司搭建协同工作机制，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多次与包机企业、马来西亚文旅协会、出境旅行社深度磋商，并专程赴马来西亚参展推介、拓客拓商，达成多项的客源互送、文旅合作共识，推动本次宽体机直飞航线落地通航。
1: 为释放首航综合效应，省文化和旅游厅策划首航文旅礼遇保障活动，面向入境游客投放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游览、文创购物、餐饮住宿、民俗体验等场景，撬动入境文旅全链条消费。
0: 最近，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能源局公布青海省零碳产业园区等6个园区为青海省省级零碳园区。此次获评标志着青海省零碳产业园区建设迈入省级重点培育新阶段，持续为全省奋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聚力推动产业四地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1: 从创建工作启动以来，青海省零碳产业园区坚持系统谋划、专班推进、构建闭环落实工作机制，统筹各业务板块，协同开展摸底排查，全面厘清园区产业布局、能源消耗、碳排放底数，扎实推进碳排查、碳核算等基础工作，建立健全园区企业能耗碳排放台账，立足绿色算力、新能源配套、硅基新材料等主导产业发展实际，科学谋划零碳示范应用场景布局，加快推进绿电直联供给、能碳综合管理平台等设施建设，筑牢园区绿色低碳发展硬件支撑。
0: 据介绍，青海省零碳产业园区将以此次认定为契机，锚定零碳建设目标，靶向发力，加压攻坚，持续优化能源供给结构，做优做强绿色算力、新能源、新材料等主导产业，完善能碳综合管理体系，充分释放绿电资源禀赋优势，推动重点任务落地见效。同时将统筹开展国家级创建前期筹备工作，系统总结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高原地区零碳园区建设实践经验，着力打造全省零碳产业发展示范标杆，为区域经济社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
1: 9月7号，记者从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公布2026年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创建对象名单，青海省热贡唐卡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成功上榜。
0: 自2023年起，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区启动热贡唐卡国家地理专用标志建设，同步搭建了原料溯源、工艺管控、品质核验、市场监管等全链条的保护体系，通过专属二维码溯源机制，实现作品来源可追溯、去向可查询、品质可核验。目前，园区内规模较大的画院达到25家，形成画院加农户加基地加市场的经营模式。全中600多家文旅产业经营主体中，文化产业经营主体占比超90%，文化从业人员达4.17万人，其中热贡唐卡从业人员3.5万人。
1: 2025年，全州文化产业年营业收入超15亿元，热贡唐卡产业营收占比超70%。 热贡唐卡已成功获批中国地理标志性保护产品，热贡文化产业被认定为青海名片，热贡艺人年均赴国内外举办展览交流活动十多场以上，足迹遍布30多个国家，有效提升了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热贡文化在生态保护区已成为全国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典范，形成了非遗保护传承、文化旅游发展、群众增收致富、互利共赢的良好局面。
0: 9月7号，由中共青海省委统战部主办、人民日报传媒广告青海分公司承办的2026全国重点媒体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报道青海行活动在西宁市正式启动。来自人民日报、中国新闻社、中国网、中国民族报等多家中央重点及省市主流媒体记者齐聚高原，将深入青海多地开展沉浸式的采访调研，全方位多角度挖掘宣传青海省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生动实践与丰硕成果。
1: 本次宣传采访活动周期为9月7号到9月11号，活动期间媒体采访团将先后赴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尖扎县、海东市平安区、西宁市城西区、城中区红觉寺、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祁连县等地开展调研走访。
0: 此次全国重点媒体集中采访活动是对外展示青海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成效、传播高原团结好声音的重要载体。各媒体记者将以专业的视角、细腻的笔触、鲜活的镜头，记录青海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基层治理提质、文旅融合发展、各民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等方面的创新举措与典型案例，生动呈现新时代青海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蓬勃发展的崭新面貌，为青海省高标准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营造浓厚舆论氛围，凝聚强大奋进力量。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
2: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收听收看《花开青海·江源情深》第二篇，海南州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乔丽。
3: 从巡化讲师团的三尺讲台，到宁藏车队的高原铁轨。
4: 从社区万家灯火到乡村共赴车间，
3: 他们把民族团结的种子种进江源大地每一寸土地。
4: 大型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
3: 致敬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榜样，汇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青海力量。
5: 跨越山海的医者仁心，扎根高原的坚守担当。当东海之滨的优质医疗资源遇上江源大地的群众健康期盼，双向奔赴的故事正在青海海南州的土地上温暖书写。今天的系列融媒体访谈节目《花开青海·江源情深》，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的第六批组团式援青干部，海南州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乔丽。乔院长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
5: 乔院长，您是2023年来到我们青海开启援青工作的，至今呢已经在高原坚守了3年多的时间了。那首先能不能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当初是怀揣着怎样的初心离开了家乡啊，来到我们高原开展医疗援青的工作呢？
6: 首先啊，要感谢组织对我的信任。我本人是来自急诊与危重症的一名医生，同时也有幸参与了医院的一些管理的工作，所以说这次组织派我来海南州人民医院的话，承担这一次的援青工作，首先我也是高度的是谢谢组织上对我的这次信任。然后的话，我来到这海南州人民医院的话，主要的是从事医疗和管理双方面的工作。医疗的话，主要是一些门诊，包括一些组织一些远程的这些会诊，包括一些抢救。管理的话，主要是侧重于提高一些医院的现代化管理经验。既然来之前的话，其实我自己也在考虑，我来了之后究竟能做些什么。其实也就是希望把我的毕生的一些所学，包括一些管理经验能留下来。就是来到海南州的之后的话，就是切身的感受到的一句话的话，其实非常质朴的8个字：青海所需，江苏所难。
5: 哎，没错。那我们都知道啊，海南藏族自治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您这3年多在州医院工作，天天和各民族的患者打交道啊，那么同事呢也是各民族的这个医护人员。那民族团结这4个字对您来说有着怎样的特殊意义呢？
6: 这个意义的话，其实自从我踏上青海西宁的这片土地的那一天开始，其实我已经切身的感受到了。因为我们指挥部所在的小区的楼下的话，就是我们就有一个大石榴，然后看见那个大石榴的那一刻的话，因为之前也听其他领导也都介绍过，说我们是青海省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一个地区，所以看到大石榴的时候，我就切身的感受到，哎，这个石榴是不是就意味着就是一个民族团结的这样的一个石榴子，这样的一个就是反映出来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感受到民族团结的话，其实就是到了我们海南州人民医院上门诊的期间， 上门诊的期间，因为我本身是江苏人嘛，然后来到的地方之后的话，青海话我是没办法去交流的，
2: 听不太懂是吗？
6: 对，然后来自我们藏区的一些牧民群众的一些跟我之间的交流，我也是听不懂的。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上门诊对于我而言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我感受到的我们海南州人民医院同事的一些细心啊，包括一些无微不至的一些关心。首先在我上门诊的时候，帮我排的是一个青海籍的，就是医生。所以说我跟青海病人之间的交流我是没有任何的障碍的。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如果是来自于藏区的一些牧区的这些群众的话，他们在跟我交流的时候，那种关心和关爱，或者那种团结的力量，确实是从来没想过的。
2: 切切实实的打动到你了啊。
6: 病人在跟我讲一句藏语的时候，我是说我听不懂，然后我们对面的医生他就在那边看看旁边的其他的病人家属，其他旁边的病人家属就是在没有跟我们进行眼神沟通的时候，其实他已经主动的承担了这个翻译的工作，而且都是非常热心，然后就是在里面说，医生问你之前吃了一些什么药，你现在有哪儿不舒服，然后病人用他的就是语言的话一转述了之后，旁边的病人家属就很自觉的就是说，跟我说，医生，他说他头痛，然后他有高血压，然后最近这两天的话觉得头疼得更厉害了，所以说来看病，这是第二条。然后第三条的话，就是感受的更多的话，就是在医院的工作当中，因为初来乍到嘛，对于医院的一些文化，包括海南州的一些州情也是不熟悉。在这个各方面的工作当中的话，就是来自就是州医院的我们的很多的一些职工，包括我们的州卫健委啊，州委州政府的一些领导的对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上的一些无微不至的这些关心啊，所以说让我深切的体会到就是民族团结这四个字背后凝聚的这个力量，
2: 可以说是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6: 对
2: 吗？那我们也了解到啊，您到海南州之后牵头推进了脊梁工程苏青协作的项目，已经帮助到了很多脊柱侧弯的孩子重新挺直了脊梁。那当初您是怎么样关注到脊柱侧弯患儿这个群体，又是怎样对接上这个救助项目的呢？
6: 关于这个事情的话，首先啊，还是要来自于我上门诊的一个病人给我的一个启示。有一天就是我在上

0: 加门诊的时候，门口的话来了一名40几岁的一名女性，然后是她老公是搀扶着她来的，从他们的服饰就能看出来他们是来自于是藏区的。然后那位女患者的话，她的总体的身高的话，她是佝偻着背，所以说她的身高的话大概也就在1米2、1米3左右，非常喘。然后进来第一件事嘛，因为我们就是说先给她先夹个脉氧，看一下脉氧是多少，脉氧一夹76%。然后我就问她了，我说你是什么情况，然后她老公就说，医生，她是老毛病又犯了，她原来有老慢支肺气肿。我一看这个情况，哎，这个跟我之前看到的老慢支肺气肿的病人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老慢支肺气肿的病人，他的病因的话都是和慢性支气管炎或者是哮喘相关的，他的体型他是正常的，而这个病人一看他就是一个佝偻着一个背的，也就是说明这个病人他的胸廓是发育异常的。然后这就联想到我们原来年轻的时候工作过，我们自己病区曾经收过一个病人，那个病人就是因为胸廓畸形而导致的这些慢阻肺的这个情况嘛，所以说我就把他的胸部 CT 一打开来一看，发现这个病人是个胸廓畸形，然后拿着我就拨通我们医院的远程会诊，跟我们的骨科专家会诊了一下，把片子一传过去，他就跟我说的，说这个病人是一个脊柱侧弯，是一个成年人的脊柱侧弯，说比较可惜啊，现在他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手术时期，如果他能在幼年的时期就发现这一疾病，说早期纠正的话，可能他能够应该是有一个正常人的一个生活质量。所以说那个点就给我埋下了一个种子，就是在本地区其实有这样的脊柱侧弯的这样的一个疾病，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啊。那您在这个接诊的过程当中哈，有没有什么哪一些我们青海的这个温暖的故事您是比较印象深刻的
0: 啊？温暖的故事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团队的力量，包括还有就是一个病人对我们这群来自江苏的医生的一个信任。这个故事的话应该是在2024年左右，2024年，有一天的话，我是在办公室里面接到我们上一批援青专家消化科的牛主任的电话，他就问我说，乔院你在不在办公室，我说我在，他说现在有这样一个棘手的情况，我忙来跟你汇报。然后我就到了办公室，他来了之后的话，他就跟我说，星海来了一个6岁的小朋友，刚刚到消化科门诊来就诊，说是他之前的话是吞下去了一块钱的硬币，现在到了消化科来就诊，现在就是急需要把这枚硬币要取走，但是家属的话对于取硬币的一系列的过程的话他存在质疑。我说后来我就说病人在哪儿，他说病人就在我们的楼下的急诊胃镜室，所以说我当时就从我们的5楼的办公室我就火速的下楼，到了办公室的话，我就看到一个我们是一个藏区的一个妈妈吧，抱着一个小朋友在手上，小朋友这时候呢也不哭也不闹，就是反正就是垂着一个头吧，垂头丧气不开心，
1: 状态已经不太好了。
0: 对，估计他也知道他自己生病了，就是妈妈是一脸的愁容，就在那边念叨说怎么办怎么办，说你们能不能看。然后到了现场之后，我问了我们援青的麻醉科的专家，我就说这个病人做胃镜需不需要做全麻，他说必须要做全麻，我说那全麻有没有问题，他说没问题，我们能保证这个安全。然后我就问了我们消化科的专家，我说取这枚硬币的话你有没有问题，他也说我们能拿下。所以说在基于这两位专家的会诊之后，我就走到了这个小朋友的妈妈面前，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是来自江苏的医生，我说我们这个病人经过我们的专家会诊完了之后，这个病人我们海南州人民医院我们可以把这个病给拿下，我说你用不着转到西宁去。
1: 您也是给了孩子的父母这个很强的一个信念啊。
0: 对，然后我说你相不相信我们，妈妈左右看看旁边的亲戚，再看看我，再看看旁边的专家，妈妈说好，医生我相信你们。然后这时候我就现场指挥，让我们的消化科主任帮这个小朋友去办住院，然后让我们的麻醉科医生包括消化科医生在内镜室就做相应的准备。随后的话大概半个小时左右之后，接到我们消化科主任的电话，说乔院，这个病人的住院手续已经办好了，我们忙就准备开始做手术，你来不来。我就说了一句，我说我相信你们，我说我在楼上守着。所以说基于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5分钟不到的时间，我们专家就给我来了第二个电话，说乔院，这个硬币已经取出来了。等到再接到我们的这个专家这个电话的时候，就说这个病人已经把他送到病房去住院， 观察一晚上，如果没什么事，明天就能出院了。第二天正好是我上专家门诊的一天，然后又接到我们这位消化科主任的电话，他就说，小朋友今天办出院了，小朋友的妈妈包括小朋友的亲戚都说一定要来跟院长说一声谢谢。然后我就说，我说我在上着门诊呢，我说我又不在办公室啊。他说，但是我告诉他们呢，你们今天上门诊啊。他说他非要来。后来大概一家大概七八口人吧，然后妈妈带着小朋友还有其他亲戚，就是到办公室，一屋子的病人。然后我就看到小朋友就说，我说以后调皮不调皮了？小朋友说以后不调皮了。我说以后回家乖乖的要听话。他说好。然后在这个时候我说以后长大了之后，我说到我们海南州人民医院来当医生好不好？他说好。我说当医生之前，我说考我们南京医科大学，先到我们医科大学去当大学生好不好？小朋友说好。然后听完这个话，哎呦，全场的就是包括家属啊，包括还有其他的病人啊，还有对面的医生啊，大家都是在那边笑得特别开心啊。哎呦，我就觉得那一场，就是最后病人就是妈妈带着小朋友来到我的诊室来跟我说道别的那一刻。其实
1: 你内心一定是非常的动容的，对不对？
0: 现在再回忆起来，我觉得现场仍然是历历在目。小朋友就是这么高，当时那个脸上笑容啊，笑的是无比灿烂，那个稚嫩的声音就是说好，哎呀，一讲完了出来之后，整个诊室的所有的病人和病人家属，包括我们的医护人员，大家都是就是那一场就是笑的，就是特别和谐，就是感觉就是发自肺腑的那种笑容。
1: 感觉您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0: 我觉得这场援亲的话，我觉得就是结识的不光是医护之间的感情啊，更加是加强了就是各个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和融合。
1: 没错，那乔院长啊，在救助这些牧区少数民族患儿的时候，会不会遇到一些比如说像语言沟通的障碍啊，或者说在整个手术的救治过程当中还有哪一些现实的困难呢？您能和我们说一下吗？
0: 首先的话，脊柱侧弯这个疾病的话，它是一个手术难度非常高，而且手术费用也是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费用，这样的一个病人。然后我们做这个脊柱侧弯的病人的话，我们是到一些玉树的一些牧区去义诊筛查的一些相关病人，然后跟他们之间的这些语言的一些交流，其实对于我们而言就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在这个过程当中，第一个我们要感谢啊，就是玉树州当地的这些政府，包括我们这样子一个组织，包括还有当地的医务人员这样的一个翻译。其实如果没有他们这样的一个精心的组织，包括这样的一个语言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的话，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筛查或者帮助到这些病人的。第二个的话，就是其实很多病人的话，到了现场，我第一次到玉树去义诊的时候，其实我也是非常震撼哦。就是后来我也问过他们当地的就是一些就是政府，我说你们怎么就是号召到这些病人来的？因为我们希望要找到更多的病人去帮助他们吧。我们首先得知道方法，然后我就觉得他们的做法非常接地气。他们就通知的时候就说，你们回家看看自己家的小娃娃哦，看看自己的背。如果觉得背小娃娃的背不是特别直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江苏专家来义诊的这样机会，大家去看一下，去查一下，如果有问题，那我们就是有问题的看法，没有问题就是没有问题的看法。所以说我就觉得他们当时在组织这场活动的时候也是非常接地气。然后第三个就是有一批病人不是要转到我们江苏不是去做手术的吗？在做手术的过程当中，甚至的话我们本地区的一些就是医务人员，因为在组织病人转运到江苏的过程当中，也是相当于我们建了一个微信群嘛，在微信群里面，他们是用藏语之间是帮我们互相去沟通，所以说这些语言的障碍的话，我觉得就是在这种医疗这种大爱的面前，我觉得所有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1: 都可以迎刃而解。
0: 对，
1: 那乔院长，我们知道除了脊梁工程之外，咱们还有一个光明型白内障的富民公益项目，同样也是我们苏青协作的惠民品牌。那这项工作呢，给老百姓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收获？您能分享一下吗？
0: 是那样子的，自从去年的话，应该是第六批我们的援亲团队就是入海南州以来的话，我们总共是免费救治了白内障患者的话是近200人。减免的医疗费用的话也是近50万。然后在这个做苏青协作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个人有几个比较让我感动的一个点。首先第一个，

0: 光明行这个品牌实际上是江苏的品牌，但是一开始这个品牌的话是在贵德县人民医院，是由第三批的援清医疗队员的话是陈耀华在他手上是打造的。但是我们在去年做这个品牌的时候，因为希望让更多的本地的群众知道是我们的江苏 MAMBA 在海南州人民医院开展这项工作嘛，所以说我们继续延续的光明行的这一
1: 名称、
0: 啊、
1: 把这个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0: 哎、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是有一些非常感动的一些故事吧。因为救治病人的话，那是我们的医者的一些初心嘛，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但是很多的时候就是一些白内障一些患者，特别是在高原地区一些高龄的一些患者的话，其实还是给了我一些更大的一些感触、啊、因为之前的话我也是到牧区去开展青光眼的义诊筛查的时候，给他们去查视力，发现很多的病人他认为他在查视力的时候，我记得清楚的记得有一位七十几岁老爷子查了视力，一只眼睛是0.2，一只眼睛是0.3。我当时就问了他一句，我说你这个视力的话应该去配眼镜啊。那老爷子就让我讲，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年纪大了之后眼睛看不清楚不是很正常的吗？这句话给我带来就是很大的一个触动，就是说他认为是一些老去的一些自然的一些表现，他没有认识到这是一个健康的问题，
1: 体现了可能当地的牧民对这个健康知识了解的还不够充分。
0: 对，所以说在这个光明行的过程当中的话，就是我做的另外一个举动的话，就是我是响应了就是国家卫健委不是也是说要强基嘛，包括要开展就是国家巡回医疗，尽管我们不是国家队的，但是既然我们来到了离牧区最近的地方，那我就是每个月定期的组织我们的援清队员下乡去义诊去筛查这些病人，就是让他们把一些自然认为是老去的这些病状我们转化为我们有可能会为他们提高生活质量的一种办法。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是找了一些就是筛查出的一些白内障病人，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老百姓知道我们有这个工作都是有人慕名而来的。有一次的话是有两名高龄患者吧，一名大概是88岁，还有一名大概是90几岁的患者，一名他们都是坐着轮椅，还有一个是家属搀扶着进来的，直接来了之后就是问了我们的眼科的行会主任，问了他们一句话，就是说奶奶年龄这么大了眼睛还能不能看得见，你们的手术还能不能做。我们的行主任检查完了之后确诊是白内障，跟他说了一句可以做，然后火速的把病人搜进病房了之后，组织了我们的多学科专家会诊，包括我们的麻醉科、重症科、心脏科的专家一起给他病人去会诊，会诊完了之后的话病人重新恢复了光明。然后其实主持人的话包括各位观众和听众啊，就是有机会到我们海南州人民医院去眼科去看一下的话，我们的眼科门诊都有这样的一张非常感人非常质朴的照片、啊、这位90岁的老奶奶是坐在床上，是拉着我们的援清的专家行会行主任的手，就是脸是贴在我们的行主任的手上。哎呀，那张照片就是让人就是觉得非常动容吧，非常质朴。
1: 没错，可能大家能够看到这样的图片啊，无不被这种医患之间的关系所打动，对不对？那我们也知道乔院援清工作呢不仅仅是临床的治病救人，那么您同时呢也承担着医院的管理工作。来到我们海南州人民医院之后，您在医院管理人才培养上一定也做了非常多的探索、嗯、那您是如何做到书写与造血并重，培养本地少数民族医护人才的呢？
0: 其实这是对我们海南州人民医院的所有的实名队员，包括其实也是对其他我们所有来援清的医疗的包括老师所有人每个人都是一个必答题。大家来的时候都有一个梦想，我一定要留下一套技术或者是留下一套制度给本地打造一支带不走的队伍。那如何更好的去打造这支队伍的话，其实是我来海南州之后主要考虑的第一件事情哦，就是卖油翁的故事大家都听过的吧。其实卖油翁到最后就讲了一句话，唯手熟耳，唯手熟耳。那在本地区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实际客观的情况之下，如何让我们的本地医生去做到手熟， 那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可能做了几个改良性的一个创新。
1: 嗯，
0: 第一个，我让我们的元青医生给我们的元青的徒弟试带徒的时候，我跟他们强调，我说你们不要一味的去教去上培训课，我说前三个月，我说可以以你们的培训为主，从那后三个月之后的话，你们就尽可能的让你们的徒弟来做 PPT 来授课，然后你在旁边做点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看到一些需要做手术或者是一些做操作的一些情况的话，你们不要急着去上手，你们要放手不放眼，让你们的徒弟去做这些事情，你们在旁边去给予他们一个反馈。然后第三件事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得益于我们自己本身是做教学医院的这样子一个既有医生又有老师这样的一个双重身份这样的一个体会吧。
1: 嗯，
0: 有一句至理名言嘛，就是叫学一次做一次教一次。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就是一直致力于把我们海南州人民医院打造成附属医院，这样子才有更多的机会让我们的医生的话不仅去学不仅去做，更多的他有更多的机会去教，在教的过程当中他的成长可能会比他做的过程要来得更快。
1: 没错，
0: 可能的话这就是我在教和学包括打造一支带不走的队伍当中可能取得的一些成效吧。
1: 嗯，
0: 包括近期的话是医师节，我们海南州人民医院的话也是培养了第一批次的心肺复苏的 BLS 导师。
1: 哦，那还是很厉害啊。我相信一定是要让学生们在这个实践当中去得到真理，对不对？
0: 对。
1: 嗯，好，那我们也了解到您到任之后呢，也在带领我们全院推进三甲医院的创建工作，这块工作的难度肯定不小，对不对？我们知道您在前进的道路上啊，离不开本地同事的支持。那您在和本地同事共事推进民族团结和医疗惠民工作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感悟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0: 第一个主持人也是借今天这个机会啊，就是表达一个我们是一个元青干部人才的一个心声。创建三甲工作于医院而言是一个系统性的过程，在这个创建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离不开我们的海南州人民医院的全体上下的职工，包括州卫健委、州委州政府还有省卫健委的帮助，更多的也是还要来自于我们后方的六家组团医院，包括我们后方的省卫健委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和帮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在创建的过程当中啊，给我一个最大的一个体会，就是其实本地医务人员他是非常好学的，而且他们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甚至的话这个好学的评价不光是来自于我，而且还是来自于我们江苏我请来就是指导的这些等评的专家，我们的等评的专家包括甚至我们的 BLS 导师团队的话，他们过来都跟我说了，乔院长，你们海南州人民医院的医务人员包括职能部门的能力真不错，非常虚心好学，而且看到他们做的这些材料了之后的话，他们是有不懂的他们就直接就现场就提问，然后包括提问的话还不是问说这个是怎么做，他们是问这件事情我们怎么才能做得更好，然后还问老师我们有没有机会到你们的江苏后方再去学习一些更先进的一些知识。所以说我觉得这件工作尽管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啊，包括其实大家尽管是都在做，可能我们目前呢有一些进步的话，就是每天是以日来计算，但是日以万计的话，经过这近三年的这样的一个观察和我在旁边的这样一个注视，我觉得大家对于创建医院的过程的这件工作的话，大家是越来越投入，
1: 完成的这个进度是指日可待。
0: 甚至的话，就是我们州医院就是提出来一个口号嘛，
1: 嗯，
0: 就是我们的职能部门是为临床一线服务的，
1: 嗯，
0: 我们的临床一线是为病人的服务的，因为金杯银杯不如病人的口碑啊。
1: 没错，
0: 三甲的创建这块牌子的话，还是离不开病人的好评。
1: 没错，那也体现了啊，我们说的一个人走可以走得很快，一群人齐心协力的走就能走得更远，对不对？好，那 今天借助我们花开青海江源情深栏目，面向全省的医护人员、广大群众，还有我们青年援青干

0: 然后第二个的话，在这个工作，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当中啊，其实这2年半啊，给我一个最大的体会啊，既然今天在西宁嘛，那我们就说董青海、爱青海、新青海。但是如果现在我是在海南的话，那我肯定会讲董海南、爱海南、新海南。到了一块陌生的一块土地，如果你想扎根，把它要创造好，就像生命树上讲的一样的，我们要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开花结果。那我首先要融入本地，首先要了解本地区的历史文化，然后跟本地区的一些我们的一些同道同仁建立深厚的工作感情，然后在大家彼此包容啊，不断的去磨合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把这片土地建设得更加美
1: 美
0: 好
1: 好，
0: 啊。
1: 好，谢谢我们乔院长说的非常好啊！医者仁心，跨越山海，苏青同心，花开江园。乔丽院长也和许许多多援青的工作者一样，把心血挥洒在高原大地，用医疗服务搭建起民族团结的连心桥。好，再一次感谢我们乔丽院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0: 感谢主持人相约，希望我们的援青医疗工作越做越好。
1: 本次《花开青海》江源情深融媒体访谈节目到此结束，期待您的持续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推动民族团结理念深入人心，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
3: 花开青海，江源情深，记录江源大地守望相助的暖心力量。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6: 听众朋友，在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马子红。你好。
7: 你好，主持人。
6: 请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来看一下高速的施工路段。D 六北京至西藏高速匝道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匝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是封闭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D 六北京至西藏高速查克路段，都兰服务区格尔木方向、嫩红服务区查下方向。交警部门设立临时交通安全劝导服务站，引导车辆至服务区休息20分钟。011张掖至汶川高速雅通路段，杨欢特大桥附近东仁至雅士干方向全封闭施工，同方向单双向混合通行。013西直至高丽江高速共玉海南段阿拉山隧道入口处共和方向全封闭施工，玉树方向单双向混合通行。再来看一下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即国道227张掖至孟连县同德县河北乡石下路段公路挡墙因河水持续冲刷，导致挡墙垮塌，道路半不通行。113次格至漠河县曼秀大桥梁改造实施半封闭施工。S206偏至龙武县循化县岗林乡柴沟处公路右侧防撞墙发生倒塌，路基掏空，道路半不通行。S214新直澜沧县新海县河盖山处移位，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半不通行。G310连云港至共和县民和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封闭，所有的车辆是禁止通行。以上就是今天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6: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7: 国路天气情况是国路中部、黄南南部及黄原、沪主、九支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目前通过视频线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一切通行正常。主持人，
6: 好的，感谢马子红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8: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早上8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海南南部、果洛中北部、黄南大部及循化、天峻、乌兰、共和、门源、冈察、九支的部分地区

0: 有中雨，芒癌大茶蛋多云，省内其余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今天夜间河南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大部及黄中、称多、杂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小雨6到11度，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小雨6到10度，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小雨6到11度，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小雨5到11度，偏东风2到3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接下来为您发布青海省气象台9月8号10点整发布蓝色暴雨蓝色预警，预计9月8号10点到9月9号10点，民和、循化、同德、马沁、甘德、达日、铜仁、河南、泽库的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25到35毫米，强降水时段主要集中在8号17点到9号5点，最大小时雨强可达15到25毫米，降水期间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的气象风险等级较高，请注意防范。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0: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2: 再会。
3: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式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4: 极端天气、
3: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4: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5: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

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5: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6: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7: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8: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9: 西宁市
8: 裸
9: 火，
4: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10: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1: 推开世界的门，
1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4: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4: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1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4: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4: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那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那么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许巍带给我们的《晴朗》。晴朗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抒情摇滚的作品啊。歌曲呢，也是写尽了经历沉浮之后的豁达和释然。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舒缓开阔啊，诉说走过风雨之后拥抱晴朗的心境，鼓励人们放下过往的阴霾，心怀坦荡，带着热情呢，也是奔赴前方的山路。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许巍带给我们的《晴朗》。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许巍带给我们的《晴朗》。悠远的曲调呢，也是抚平内心的焦灼啊，带给朋友们释怀的一种力量。生活啊，其实难免会经历失意和阴霾，不必困于过往的遗憾，我们一定要学会和过往来和解，保持心中的光亮，便可以迎来我们的阳光，奔赴属于自己的晴朗明天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叶培为我们带来的《彩虹》。那《彩虹》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

语的洗礼，依然相信美好会如约而至的。叶蓓非常细腻婉转的演唱呢，也是给予被非常细腻婉转的演唱呢，也是给予被非常细腻婉转的演唱呢，也是给予被非常细腻婉转的演唱呢，也是给予听众温柔又坚定的精神慰藉哦。

叶蓓非常温润的歌声呢，也是如细雨浸润着我们的心田啊，让人看见好像啊，这个困境的背后有所希望。其实人生的路上，风风雨雨都是暂时的，只要心怀我们的期盼呢，不放弃心中的信念啊，熬过难熬的时刻，我们一同来熬过这个难熬的时刻啊，就会遇见属于自己的那道绚丽的彩虹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由张靓颖、王力宏、汪峰为朋友们带来的《梦想》。哎，《梦想》这是一首追梦主题的一个励志单曲啊，旋律非常的灵动大气，歌词呢也是描绘着追逐梦想的执着，诉说着追梦路上的付出和坚守，告诉听众朋友们，梦想不分平凡和伟大，只要心怀我们的热爱呢，便值得全力去赶赴我们自己的梦想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张靓颖、王力宏、汪峰为我们带来的《梦想》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哇，刚刚我们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靓颖、王力宏和汪峰为我们带来的《梦想》。这首歌曲呢，也是富有穿透力的声线啊，点燃了我们心底的追梦的热情。追逐梦想的旅途也会有迷茫，也会有疲惫，但是心中的热爱呢，是不可磨灭的。坚守心中那份向往，踏实的努力，终会一步步的靠近自己心心念念的理想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田震为我们带来的《风雨彩虹铿锵玫瑰》。哎，风雨彩虹铿锵玫瑰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家喻户晓的励志金曲啊，歌颂女性坚韧不屈的品格，旋律呢也是铿锵有力啊，歌词诠释了历经磨难之后依然绽放的一种精神啊，赞美不惧挫折，顽强拼搏，在风雨之中活出自我的强大力量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田震带给大家的《风雨彩虹铿锵玫瑰》。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田震带给我们的《风雨彩虹》，铿锵玫瑰，非常豪迈洒脱的歌声呢，也是直击人心啊，诠释生命的坚韧，生活总会送来风雨的考验，不必被苦难所打败哦，拥有如玫瑰一般的顽强的内心呢，直面坎坷，勇敢的挣扎，就能够在磨难之中绽放属于自己独有的光彩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杰为我们带来的《仰望星空》。《仰望星空》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抒情的一首励志歌曲啊，以星空寄托心中的理想，旋律呢也是悠远动人，诉说着心中的憧憬，仰望远方的心境，励志的人们怀揣远大的理想，不惧现实的落差，保持赤诚，向着心中的星光呢，也是不懈的努力。好的，下面我们和朋友共同来分享由张杰带给我们的《仰望星空》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

0: 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的抱在一起。
1: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十四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2: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3: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4: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5: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6: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5: 点亮心中灯火，
6: 讲好青海故事。
5: FM98.9 AM666，
6: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7: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7: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 九八点九，或者是中波调到 AM 六六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那么在下半场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冯小泉为朋友们带来的壮志飞扬。壮志飞扬这首歌曲呢，也是格局非常宏大的一首充满了家国情怀和年少壮志的好听歌曲。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激昂啊，抒发胸怀的理想，志在四方的豪情，也是歌颂胸怀大志啊，脚踏实地，不惧千难万险，立志成就一番作为的精神的一首好听的歌曲，由冯小泉带给我们的壮志飞扬。

黄渤的曲调呢，也是非常的激昂啊，唤起了心中的抱负，心怀壮志的同时呢，更要脚踏实地。远大的理想离不开点滴的耕耘，不畏前路的漫漫，坚守初心，砥砺前行，方能不负心中的一腔热血和抱负。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何洁带给我们的希望。哎，那何洁带来的希望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青春励志的单曲啊，旋律非常的明快昂扬，诉说着怀揣希望奔赴前路的心境。这首歌曲的歌词呢，也是鼓励年轻的一代啊，要不惧前路的坎坷，守住心中的微光，在跌跌撞撞的成长路上，一定要勇敢的前行，用热情呢去迎接属于自己的未来。

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何洁带给我们的希望。哎，那这首歌曲啊，鲜活有力的歌声呢，也是洋溢着年少的朝气。成长路上难免会遭遇到失意和迷茫，但是呢，我们一定不要丢掉心底的希望，保持一份热情和勇敢，勇敢地去面对每一次考验，就能够在时光当中呢，收获属于自己的成长和光芒哦。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一首非常曲风沉稳大气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是《梦想的力量》。这首歌曲呢，以梦想作为核心的主题啊，旋律非常的舒缓厚重，讲述着追逐理想的漫长征途，也是告诉听众朋友们，梦想的现实呢，离不开坚持和付出。只要心怀信念，持之以恒，就能够靠近心中的向往哦。

追梦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耐得住寂寞，慢慢的去耕耘啊，不必急于看结果，守住初心，踏实的前行，点滴的积累，终会呢让梦想慢慢的落地生根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云朵为我们带来的《展翅高飞》。哇，《展翅高飞》这也是一首非常励志流行的作品啊。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舒展灵动，借着飞鸟的展翅呢，比喻人生的拼搏啊。歌词也是歌颂着束缚的挣脱束缚，勇敢的闯荡的精神啊，激励人们一定要放下顾虑，勇敢的奔赴远方，敢于去挑战自我，开拓属于自己的广阔天地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云朵为我们带来的《展翅高飞》。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7号，星期一，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60分，我是月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欣，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新闻六十分主要关注时政热点，推动未来产业同新兴产业、传统产业相得益彰。
1: 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青海互助县土族故土远景区客流收入双增长。
0: 财经资讯，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金融央企。
1: 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读懂人工智能的千里马之誉。
0: 中巴艺术家在北京八达岭长城以月会友。
1: 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在海拔2261米的赛道上，万名跑者奔赴大美青海之约。
2: 时政热点，

0: 未来产业事关长远发展全局。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强调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1: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深刻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强调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实体经济为根基，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指引我国产业加快迈向高质量发展。
0: 强化系统布局，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当今世界，科技创新一日千里，科技竞争日趋激烈，中国如何抢抓机遇，赢得战略主动呢？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
0: 北京亦庄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热土。今年二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叮嘱要充分发挥我们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把各种优质要素集合起来攻关。
1: 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下团组时强调，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上开创新局面。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从地方考察的精准调研到两会下团组的科学部署，多个重要场合释放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的鲜明信号，凸显系统布局、谋定而动的战略主动。
1: 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多年前的播种未来正结出累累硕果。站稳能源饭碗，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11年位居世界第一，人工智能大模型、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成果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领域实现并跑乃至领跑。
0: 深入固本培源，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事关综合国力，事关国计民生。进入新发展阶段，如何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呢？
1: 202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时深切寄望，坚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齐头并进。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4次集体学习时进一步指出，传统产业底子雄厚，未来产业、新兴产业发展就会有后劲儿。
0: 卓越的战略眼光引领各地持之以恒布局发力，换来立国之本、强国之基的步步夯实，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钢铁、造船等传统产业日益焕发新活力，瞄准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制高点，新三样持续领跑全球，人工智能、机器人、生物医药蓬勃发展。
1: 一体部署，协同并举，新故相推之间，新动能加速涌流。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40%，中国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0: 坚持稳中求进，把需要和可能统一起来，立足新起点。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要强化产业协同，推动未来产业同新兴产业、传统产业相得益彰。产业发展是多层次的，宏阔整体，相得益彰要坚持因地制宜。
1: 在北京，勉励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在上海，瞻望力争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各方面走在前列。在广东，要求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殷殷嘱托化作实干动力，各地各尽其能，各展所长，优势互补，相得益彰，区域发展动力强劲。
0: 产业变迁是久久为功的过程，相得益彰要以恒心制恒进。对人工智能这项年轻的事业，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细致部署，聚焦行业探索，明确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探索人工智能，但还是要一步一步来，强调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面向技术创新，提出必须在基础理论、方法、工具等方面取得突破，
1: 务实求进，产业成长愈发茁壮。2025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科学谋划，系统布局，真抓实干，未来产业与传统产业、新兴产业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中国号巨轮将不断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0: 28亿千瓦以上，背后是广阔的市场空间，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量的增长必须与质的提升同步推进。
1: 当前，中国风电已进入技术和供应链的无人区。5年前，主流陆上风机仅2到3兆瓦，如今已跃升到10兆瓦以上。风轮直径从110米增长到230米，主流叶片长度突破100米，给技术和质量带来了新考验。生产制造之外呢，运营逻辑也在发生了变化。当新能源全面入市，多发一度电多赚一分钱的阶段已经结束。那么，如何在交易电价、电量双重不确定的背景之下，获得稳定收益，是行业的共同课题。再来看肖纳，我国风电的逆向分布格局，使风电开发从能不能发出来转向能不能肖纳掉，肖纳能力成为决定项目收益的关键。
0: 这些问题既是新挑战，也是新起点，要以高可靠筑牢底线，将质量管理贯穿风机设计、制造、测试、运维的全生命周期，要以巧发电创造收益，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把不可预测的风和电转化为可预测、可调度、可交易的确定性资产，推动风电运营转向主动预判，要以场景化拓展空间。近年来，远景推动建设多个项目，将风电与储能、算力等新兴产业深度耦合，集成发展。
1: 15、17要用技术创新破解内卷式竞争，创造更多价值，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2: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 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0: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0: 讲好青海故事。
1: FM 98.9 AM 666，
0: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0: 时讯青海。

0: 今年以来，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土族故土园景区紧扣文旅融合发展主线，聚焦业态升级、餐饮提质、康养旅拍、研学赋能四个领域，补齐服务短板，丰富产品供给，景区活力持续迸发。截至目前，景区累计接待游客75.3万人次，实现文旅综合收入1.9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7.3%、17.5%。
1: 景区立足本土非遗资源，常态化开展非遗展演、实景民俗演绎，创新推出沉浸式文旅剧目，盘活特色商业街、夜间消费街区资源，打造前店后房民俗消费新模式。通过活化传统民俗场景，丰富游客沉浸式体验，持续拉动夜间消费。同时呢，深度挖掘土族饮食文化内涵，构建主题宴席、特色小吃、青稞酒体验一体化餐饮体系，打造极具本土特色的餐饮 IP。精准贴合大众旅游新趋势，布局民俗旅拍、高原康养新业态，打造网红打卡点位，推出定制化旅拍服务，依托优质生态及民俗资源承接康养旅居团队，有效补齐休闲度假业态短板，持续提升景区吸引力，依托土族非遗、青稞酒、农工等特色资源，打造标准化研学实践基地，优化精品研学线路，配齐研学师资与配套保障，常态化承接学校校外实践教育活动，以文旅研学为载体，实现非遗活态传承、客流持续引流、文旅研学赋能多重效益，有效推动文化传承与文旅发展。
0: 9月2号一大早，国家电网青海电力三江源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张全禄和王子忠，携带着红外测温仪以及万用表等各类设备，来到了小茶牧场开展用电检查。巡查生产车间的配电箱时呢，张全禄发现空气开关接线有些松动，他迅速拿起了螺丝刀，将松动的线拧紧，并同步科普车间大功率设备安全用电操作、日常自查维护要点，保障牧场旺季生产用电的安全稳定。
1: 小茶牧场是一家专注于生态牧业领域的创新型科技企业。2017年，小茶牧场在西宁市黄原县日月乡小茶石浪村建成2000公顷生态牧场，配套建设占地3000平方米的肉类加工车间，年牛羊肉加工产能超2000吨。随着生产规模持续扩大，新生产线相继投用，冷藏库不断增设，用电负荷节节攀升。国网西宁供电公司精准对接企业发展用电需求，先后在2020年11月、2023年10月提供增容业务，合计包装容量390千伏安。
0: 从源头养殖到精深加工，电力保障贯穿了牧场的全产业链条。牧场牛羊完成了屠宰检疫之后呢，需送入专业的排酸库恒温静置排酸，再通过自动化切割设备完成肉类分割、分拣、真空封装等工序，最后进入到了低温冷藏库保鲜储存。整条生产线高度依赖制冷设备与加工器械，稳定可靠的电力供应为企业高质量运营筑牢了坚实的基础。
1: 国网西宁供电公司将持续聚焦高原特色农牧产业发展需求，常态化开展用电检查、隐患排查、技术指导工作，以可靠供电、优质服务助力本土特色产业走出高原，打响品牌。
0: 8月29号，借助北京大学在清举办的 AI 时代经营方略高级研修班的契机，西宁市特邀来自于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的33位企业家，召开了抢抓 AI 时代机遇、赋能服务业招商引资、扩能提质企业家座谈会，搭建政企面对面深度沟通平台，围绕全市现代服务业重点赛道对接资源，共谋合作，推动服务业招商引资扩量升级、提质增效。
1: 本次座谈会由北京大学电子学院负责人介绍活动初衷，随后西宁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系统通报全市服务业发展现状与招商政策布局，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重点推介西宁中国夏都部署旅游产业优势，城西区、城北区先后亮出辖区服务业发展特色与招商重点方向。三会企业家结合自身行业资源与前沿发展经验，围绕 AI、赋能服务业升级、文旅消费提质、商贸物流数字化等方向建言献策，现场抛出多个意向合作项目。随后，政企双方开展自由对接交流，不少企业当场敲定初步的落地对接方案。
0: 作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核心与海藏咽喉枢纽，当前西宁市正谋定高原现代服务业高地建设目标，全力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本次座谈会既是精准对接的招商平台，也是问计市长的开放窗口。后续西宁将以全链条优质服务推动意向项目落地，携手企业家激活高原消费新活力，共同书写河黄大地服务业数字化升级的全新篇章。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以来，海东市化隆县积极探索基层党组织精准点单、县委组织部分分级派单、专家服务队领单消耗三级联动工作机制，常态化推动专业人才下沉基层一线，构建基层提需求、组织抓统筹、专家抓落实、闭环解难题的良性服务循环体系。
0: 化隆县充分发挥乡镇和村社区党组织的前哨作用，摸清群众在农牧技术、医疗卫生、水利设施等领域的极难筹判问题，按一问题一清单原则逐项建档并解决。自五月份以来，全县基层党组织累计点单28次，通过研判、派单、督办的全链条跟踪，明确承接单位、责任人和完成实现。定期调度预警，截至目前，28项点单全部转至各部门党组织办理。
1: 此外呢，通过接单即办、办结即评机制，专家服务队党员骨干带头，采取实地调研、现场会诊、技术培训等方式提供精准服务。已累计选派28批子专家下沉一线，其中县水利局党员专家联合电站开展专项清障行动，恢复下游用水流量，保障3300多公顷农田灌溉和80000名群众用水安全。农业农村和科技局党员干部连续5天蹲点田间，手把手传授马铃薯苗期管理技术，帮助农民掌握技术。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3: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5: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锦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锦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锦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锦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财经资讯。
1: 财经资讯，
0: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将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积极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2: 根据9月6号8家中央金融企业发布的增资公告，中国农业银行拟获得1300亿元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以及其他股东300亿元出资支持。中国工商银行拟获得700亿元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以及其他股东300亿元出资支持。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将分别获得300亿元、100亿元、350亿元、70亿元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获得不超过150亿元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获得30亿元特别国债资金支持。
0: 在资金补充方式上呢，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4家企业拟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方法进行实现，其中的农行、工行发行对象包括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有关子公司，其余4家机构由财政部直接注资。
2: 2026年是15开局之年，未来5年是我国建设金融强国、推动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关键阶段。中央金融企业肩负着服务实体经济、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等使命和责任。
0: 财政部向金融机构注资，直接增加的是金融机构的所有者权益，增强其防风险能力，提高金融机构放贷能力、风险的偿付能力。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表示，当前我国处于新旧动能加快转换阶段，补充金融机构资本能够强化机构不良资产处置与风险吸收能力，助力房地产和城投转型，同时筑牢风险缓冲垫，夯实机构稳健经营基础，释放信贷投放空间，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提升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效能。
2: 那么，农业银行董事会秘书刘青表示，本次的1600亿元的资本补充，彰显了国家对农业银行长远发展的坚定支持，体现了增资股东对农业银行经营实力和发展潜力的高度认可。农业银行将以本次增资为契机，聚焦主责主业，持续提升服务三农和实体经济质效，特别是把握城乡融合发展的良好机遇，扎实做好粮食等重要农产品全链条金融服务，因地制宜支持乡村特色产业，持续推动农户贷款均衡有序投放。
0: 近年来，工商银行经营发展稳中有进，工商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呢，此次拟增资1000亿元将推动工商银行进一步增强资本实力，同时强化风险预警抵抗能力，当好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和维护金融稳定的压舱石。
2: 业内人士表示，此次通过发行特别国债支持有关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其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助力巩固金融体系安全屏障，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支撑。
0: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到我国牵头制定纯电动汽车领域的首个国际标准正式发布了。
3: 电动车辆道路运行特性作为车辆核心性能指标，直接关系到车辆加速能力、爬坡能力和最高车速等用户可感知的关键性能表现。此前相关国际标准已沿用了20余年，很多测试内容已经不再适用于目前的电动汽车技术水平，无法有效评价车辆的真实动力性能。
4: 之前做的都是中低速段的一些加速的一些要求，还有一些就是说极限的一些爬坡的这些，这个老标准里边都没有。 这些的话都是消费者可能要用到的一些实际的这个车辆的一些运行场景，所以我们这次在标准修订过程中把这部分的话都加到了咱们新修订的这部分标准里边去。
3: 该标准规定了纯电动乘用车与轻型货车的车辆运行车速、加速能力、爬坡能力三项动力性能测试，充分考虑了当前电动汽车电池、电机和电控的技术水平，对测试方法进行了系统性优化调整。在测试环境条件方面，新标准将试验温度范围由5至32摄氏度扩大至0至40摄氏度。
4: 之前的话都是0到50或者50到80的这样的一个加速的一个测试，我们这次拓宽到0到100，然后100到120，60到100这样的几个高速段的这部分的一个加速的测试。不管是这个车辆的本身的对于这个适应的这个环境的这个适应能力，还是这个动力性有了大幅的这个提升。
3: 标准在爬坡能力测试方面还新增了电动汽车最大爬坡度测试方法，全面考核车辆后备功率，填补了原有标准在考核车辆极限动力性能方面的不足。这一国际标准的发布实施，为世界各国提供了统一的纯电动汽车动力性能测试方法，为纯电动汽车重要性能参数的比较提供权威依据，将对电动汽车产业全球化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0: 刚才我们关注到了中国将制定国际化的电动车的标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关注到的是海外企业现在组团到中国研学，涌入中国的高科技大厂进行学习。
5: 5天行程报价10万元人民币，需求还很火热，这是什么特别的旅行团？近年来中国入境游持续升温，但是有一群外国游客的行程却很特别，他们不逛名胜古迹，而是专程来参观中国工厂生产线、科技企业实验室。那么这些专程来中国的到底是什么人？他们支付不菲的价格，最想看的又是什么？今天的慢说市场为您梳理。首先看来的都是什么人。根据路透社报道，通过定制化科技考察团深入中国产业和科创一线的主要是海外投资人、企业高管和创业者，例如美国投资公司 Dimension Capital Group 和兴盛资本等机构的负责人。那目前市场上针对此类行程的需求啊，已经催生出一个专门提供定制化科技考察游的行业，比如有的团的名字就叫上海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创新之旅，有的叫电动汽车与电池深度体验之旅，而眼下正好有一个德国智能制造企业参观团在中国参观，他们的行程覆盖天津、青岛、厦门、珠海，参观的企业包括海尔空调、阿童木机器人、云州智能科技等。那么他们为什么来呢？分析师指出，海外科技考察团争相来中国的背后，正是中国 AI 与人形机器人产业快速崛起的现实吸引力。在今年7月举办的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美国著名专栏作家、互联网专家与未来学家凯文·凯利说，中国会成为全球创新能力最强的国家之一。而特斯拉 CEO 马斯克在7月25号接受英国经济学人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在机器人和 AI 领域实力雄厚，未来很有可能在某个时候成为领导者。而英伟达 CEO 黄仁勋则在同一天也表示，中国注定会产出卓越的 AI 技术，我们应当继续向中国学习，与中国合作。而在刚刚过去的8月，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接连举办，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因此来实地感受中国的科技硬实力就成了很多外国商务人士的心之所向。那这样一趟科技感满满的行程，什么价格？根据相关主办公司网站公布的信息，一个2天半的人工智能考察团费用是3000美元，约合人民币20000元，而有的5天行程的团报价则达到1.5万美元。对这些海外投资人和企业高管创业者来说，他们买到的并不是一场普通的旅行。比如来自印度孟买的投资人切坦沙，正是因为来到中国实地考察，引发了他对不同国家企业全球竞争力的重新思考。那回国之后呢，他又重新评估了 了自己的投资组合，并卖出了部分持仓，而这些被卖出的资产价格后来有的下跌了50%。美国科技媒体 Rest of World 指出，过去几十年，全球的科技创业者、投资人和工程师往往把美国的硅谷作为科技考察地，但是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飞往中国，毕竟通过科技考察团亲自参观，甚至亲自和企业高层进行交流，可以看到很多投研报告里没有的信息，而这也意味着中国先进制造和科技创新成果正在从被全球关注走向值得实地考察。
1: 科技动态，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科技动态。习近平主席在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中指出，中国始终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把握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和规律，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能跑得快，又能跑得稳。
2: 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当前，大语言模型的迭代以周为计，模型参数规模飙升至万亿量级，技术演进模式更是从被动训练向自主进化转变。在数据处理、算力输出、词源调用、智能体活跃度等维度上，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速度可以用一日千里来形容。同时呢，应该认识到我们要把握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和规律，既激活跑得快的发展动能，又筑牢跑得稳的安全底线，让人工智能为增进全人类福祉、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提供强大正能量。
0: 应用层面，人工智能面向广阔场景、拓展空间，充分释放了巨大潜能，既改造提升了传统产业，又不断催生新业态，成为赋能千行百业的加速器。从用户端看呢，人工智能的普及速度已经超越了早期的个人电脑和互联网。当前，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达到了30%以上，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亿元，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了6亿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增强。
2: 人工智能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当然也带来前所未遇的风险挑战。千里马本身不会自己选方向，需要识别驾驭。人工智能本身也没有自主意识，它能创造价值还是带来风险，取决于使用它的人、手段、目标。用得好可以造福社会，用得错就会产生偏见、造假、滥用、恶用等问题。没有缰绳的千里马很可能变成脱离人类驾驭的野马，因此呢，需要精准把握技术突破与风险防控的平衡点，既避免放任不管的缺位，也防止过度束缚的越位，走出一条创新赋能、安全护航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0: 我国在人工智能治理方面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的理念，逐步构建起多层次协同化的治理体系，比如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基础性法律，以及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部门规章，在法律法规层面明确了人工智能的治理要求，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等，为产业健康发展提供了可预期的政策环境。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 则构筑了权责清晰、协同联动的应用规范体系，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等通过提出治理框架和行动指南，凝聚了广泛的社会共识。
2: 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跑到哪儿，监管治理就应该跟到哪儿。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越快，向上向善的方向就要正确锚定，监管治理的尺度越要精准把握，防范失控的措施越要及时完善。值得注意的是，从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到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我国正以实际行动携手各方，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让人工智能成为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
0: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到的是 6G 更近了，那么相信呢，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会通过 6G 的速度 进行上网冲浪。
6: 6G 更近，算力更强，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来了。9月7号，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对外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等6个方面26项重点任务。预计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那新一代通信网究竟长啥样？从规划中给出的部分主要指标，我们可以来提前展望。到2030年，我国信息通信行业收入有望突破4万亿元。基础设施方面呢，每万人拥有的 5G 基站数将从2025年的34个提升至50个。智能算力规模啊，5年时间有望增长超6倍。应用普及方面，5G 用户普及率呢，目标达到95%，整个通信网络终端连接数将达到65亿个。而在具体任务当中，像适时启动 6G 商用，积极开展万兆光网试点建设，有序部署万卡、十万卡及以上智算集群，开展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扩大适老化智能终端供给等内容，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这些举措也将直接影响你我的生活，比如未来在荒漠、海上等没有地面基站覆盖的区域，我们也可以正常通信。在使用各类 AI 应用时，可以随时调用到充足便宜的算力资源。可以说，一张天地一体、万物互联的智能网络正在形成。其实，十五五时期信息通信业发展还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方向，那就是未来网络的用户啊，会从传统个人拓展到更多主体，比如 AI 智能体和机器人。新发布的规划中就提出加快发展智能体互联网络，而我在此前的采访中呢，也了解到当下快速发展的人形机器人，其中许多都需要陆续接入到网络，未来也将成为不小的增量。因此，新一代通信网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网络升级，更是面向智能时代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的一次关键革新。
0: 今天呢，备受瞩目的当然就是华为和小米的新品发布了。那么在这次华为的发布期呢，华为终端董事长呢余承东呢发布了最强芯片，我们来关注一下通过涛定律逻辑来研制的折叠屏手机。
7: Super intelligent, super cool。
8: 这就是刚刚发布的华为新款三折叠手机了。通过我身后的拆解，大家可以清晰看到里面的麒麟芯片，这是首款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涛定律芯片。那么逻辑折叠技术是什么意思呢？传统的芯片是把所有的电路铺在一个平面上，信号要从芯片的一头跑到另外一头，穿越数百微米甚至更长的导线。而逻辑折叠技术是把电路折叠成垂直互联的两层甚至更多，也就是说信号不再需要水平的长途跋涉，而是垂直坐电梯，距离缩短了不止一个数量级，信号时延自然就更短了。根据华为介绍，在这颗芯片里面，晶体管密度在一代之内从每平方毫米约1.55亿个提升到了约2.38亿个。而通过搭载这颗芯片，手机的整体性能相较上代提升了42%。
9: 对于整个全球的半导体产业来讲，可能大家也发现摩尔定律逐渐确实进入了一个瓶颈期，推开是一定的，这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我觉得更核心的一点是在消费电子上面第一款有一个落地，那未来大家构想的还是在更大的像 AI 芯片这种场景啊，也去进行涛定律的一个落地。
1: 文旅在线。

0: 6号晚，2026年北京长城音乐会首场演出在北京八达岭长城开幕。今年恰逢中国与巴基斯坦建交75周年，两国艺术家以音乐与舞蹈为纽带，共同呈现出了一场跨越山海的文化交流。
1: 活动现场，中国舞蹈表演艺术家敦煌舞创始人之一张京帝表演独舞敦煌壁画，巴基斯坦国家级最高文艺奖项卓越表演荣誉奖得主卡塔克舞表演艺术家尼哈特·乔杜利表演舞蹈中巴友谊颂，巴基斯坦卡瓦里艺术组合扎因佐海布乐队登台献唱《爱的戏法》等代表作，悠扬的旋律回荡在长城古老城墙之上。
0: 参与音乐会的巴基斯坦艺术家萨阿德在接受采访时呢表示，本次演出中的中国选用了琵琶、二胡等传统的乐器，承载了传承数千年历史的音乐柔和细腻。巴基斯坦呢则选用了阿尔戈萨等乐器，代表着本土文化的热烈奔放与鲜活生命力。两种风格迥异的乐器同台演奏，碰撞出了前所未有的视听效果。
1: 在北京定居约10年的巴基斯坦任杜霞曾到访过居庸关、司马台等北京多处的长城段落。作为音乐会观众，他表示在长城举办此类活动是绝妙的创意，既能融合历史文化与遗产价值，又能让观众欣赏夜景和演出。长城本身就十分震撼，而巴中两国的友谊要比长城更令人惊叹。
0: 贺兰山新发现了国内罕见的四马拉车的岩画，我们来关注。
2: 记者跟随岩画普查工作人员在戈壁滩徒步1个多小时，才抵达这幅四马拉车岩画的发现点位。该岩画位于贺兰山脚下红基扇中一块毫不起眼的岩石上，岩石半埋地下，露出地表仅约15厘米，周边杂草丛生，若非细致排查，很难被人们察觉。
3: 第一眼我们也是没有发现它是四匹马，因为它的凹槽的部分

0: 尺寸为24×20厘米，采用凿刻技法制作而成，刻痕深度约1.5毫米。此次新发现的这幅四马拉车岩画，在贺兰山岩画中尚属首次，也填补了当地同类题材空白，同时也增强了贺兰山岩画内容的丰富性、多样性和独特性。
1: 我发现最多的岩画呢，就是双马拉车的岩画比较多，四马拉车的岩画这是头一次发现。其实这四马拉车岩画呢，那在这个全国岩画里面也是很少见，一般在部落，像在曹岩画，你说部落里面，这个首领或者地位比较高的人出行，有可能有四马拉车。
0: 贺兰山岩画整体断代为距今约3000年至10000年，岩刻岩画目前虽然还无法精准断代，但是该岩画从凿刻痕迹、图像内容、雕刻工艺以及普遍规律综合判断，可以断定不属于新石器时代。
1: 它这个像一个金属器滑罐，它是比较有这种锋利的插口啊，而且这个马的刻制的也比较精细啊，虽然它的整体的这个风格呢是剪影式的风格啊，看上去很概括、很简阔啊，但是呢，你看它的这种精细刻槽来说呢，基本上就是像金属器划过一样。它的年代呢，我们认为可能也在上界也是在青铜时代晚期，有可能是春秋战国啊，然后往下呢，可能两汉时期这个地方生活的一些啊游牧民族所创作的。
2: 体育快报，
3: 9月6号，2026大美青海高原马拉松在西宁鸣枪开跑，来自全国各地的万名跑者齐聚平均海拔2261米的高原赛道，在挑战体能极限的同时，沉浸式的领略青海独特的生态环境。
4: 9月6号，雨后的西宁气温仅有14摄氏度，却丝毫未能削减2026大美青海高原马拉松的热度。6点，青海体育中心南广场已经是人声鼎沸，来自全国各地的跑者们汇聚于此，用热情点燃高原的早晨。
3: 来自于江苏无锡的选手王新田，9月4号呢便抵达西宁，专程和他的小伙伴们前往海湖湿地公园进行了10公里适应性的慢跑。他说呢，这里的气候呢凉爽宜人，公园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特别的美好。此行他不仅品尝了酸奶、羊肠面等地道美食，还计划在完赛之后前往下南关街体验西宁的风土人情。
4: 当天7点30分，随着发令枪响，浩浩荡荡的潮跑队伍从青海体育中心南广场激情出发。赛道沿途市民与游客的欢呼声、呐喊声此起彼伏，声声加油彰显出西宁开放好客的城市温度，成为跑者不断突破自我的精神动力。
3: 本届赛事是青海省深入贯彻落实体育强国建设“15五”规划，关于健全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做强竞赛表演产业，培育自主品牌赛事，深化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的战略部署。青海省立足高海拔生态资源与特色人文禀赋，持续优化赛事发展布局，加快推动赛事经济规范化、常态化、融合化发展，实现体育赛事从单次举办向全域赛季，从单一体育场景向6业融合的迭代升级。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4: 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天气情况，预计今天夜间大通、至多、马沁、泽库、河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明天白天，果洛中部、黄南南部及黄原、互助、九至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西宁市区以小雨为主，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12摄氏度，并且伴有东南风2到3级。西宁未来3天天气预报，9月8号小雨8到12摄氏度，9月9号小雨8到14摄氏度，9月10号小雨8到17摄氏度。我们再来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根据过去

0: 48小时降水实况和未来24小时降水预报，考虑地质灾害的滞后性，结合地质灾害易发程度。2026年9月7号20点到9月8号20点，西宁市黄中区、海东市循化县、民和县、化隆县、平安区、黄南州尖扎县、铜仁市、海南州同德县、河北乡、果洛州马沁县、拉家镇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3级黄色预警，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请结合预警信息密切关注降水情况，做好预警区内受威胁群众避险转移等地质灾害防范工作。我们再来关注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受降雨影响，预计9月7号17点到9月8号11点，黄岩县、黄中区、大通县、化隆县、循化县、同德县、贵德县、贵南县、铜仁市、尖扎市、泽库县、河南县、甘德县、斑马县、马沁县、达日县、九至县、马多县、玉树市、囊谦县、称多县部分乡镇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呢，也可能因为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区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工作。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1: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一路陪伴和守候。
0: 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每时每刻准时
7: 啊！你怎么了？
6: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8: 怎么会这样？
6: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7: 物价总部正在受到20年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9: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7: 看，小爱和小柔，
10: 交给我们吧！
11: 超级净化，
12: 超级听诊器，
13: 因为二手烟的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8: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7: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11: 净化完毕。
8: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14: 超级任务完成。
5: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 早上6点半，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989 带你漂移。
15: 我是邓布利扬。
16: 我是格兰城。
15: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16: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15: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16: 人为什么打呼噜？
15: 猫真的有9条命吗？
16: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15: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1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15: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16: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15: 长知识去生活，
16: 每天下午2点，
15: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有直播间的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无。万万没想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昂。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答题互动里面啊。今天呢，将为大家送出的奖品依然是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来收听，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同时呢，邀请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听说青海视频号啊，或者是进入到直播间里面啊，来到直播间里面答题互动就可以了。西宁星灿电影院拥有 2D 3D 和 VIP 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西宁市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欢迎来龙餐馆》啊，这是由沈腾主演的一部新片啊，最近的评分也是比较高。还有一部《奥德赛》啊，以及朱一龙主演的《空枪》，还有《大唐妖探》《蜘蛛侠：崭新之日》，还有《功夫女足》，以及爱情片《去你的岛》和一部神话《八仙》，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学之旅。朋友们，最近呢，大家在这个市面上见到很多不一样的品种的黄瓜啊，就是各类的新品种啊。现在的新品种的黄瓜跟以前的黄瓜长得是完全不一样。那么最近呢，农科院新出了一款新品种的黄瓜啊，据说是能减脂，所以叫做减脂黄瓜。那请问减脂黄瓜是有减脂功能的，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欢迎大家来作答。这是我们今天第一道题哈。减脂黄瓜是有减脂功能的，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啊，减脂黄瓜有减脂的功能，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好，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还有直播间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直播间参与答题互动啊！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依然是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那么被农科院啊这个开发出来的一款国内的首款啊，据说是功能性的黄瓜，叫做减脂黄瓜，据说是能够啊减肥啊，就是说有减脂的功能，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来看到启辰选了 B 啊，风轻云淡选了 B， 洋洋得意选了 A， 悠悠选了 A， 我心飞翔选了 B。减脂黄瓜有减脂的功能，这是真的吗？正确答案是，确实是真的啊，确实是真的，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啊。啊，这是我们农科院的新产品啊，也就是说黄瓜不只是补水的啊，爽口的小菜，或者说你可以敷脸的这种天然的面膜啊，现在它真的有了减脂的功能。这款是什么品种呢？啊，来给大家说一下，叫做中农翠玉三号啊。不知道大家现在在市面上有没有见到有卖的啊？去到卖菜的地方，或者是这个超市啊，然后呢，还有这个菜农的这个摊点上，就去问一下有没有中农翠玉三号这个黄瓜的新品种呢？最近是悄悄的火了啊，因为网友把它叫做是减脂黄瓜。它可不是什么网红的产品啊，它是实打实的由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啊研究所培育出来的国家级的新品种中农翠玉三号。啊，
再说一下，这个培育单位是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品种的定位啊是国家级新品种啊，网络上啊俗称它为剪枝黄瓜。这是国内的首款功能性黄瓜啊，你听到这个名字你就觉得不可思议了，功能性黄瓜有什么功能呢？先来介绍一下，中农翠玉三号呢，是我国首个高丙醇二酸含量的黄瓜品种，是由张胜平研究员领衔的葫芦科蔬菜遗传育种团队，用分子标记技术结合常规的育种方法，精准的选育而成的。2023年呢，它获得了植物的新品种权啊，先后了入选了农业农村重大科技新成果、国家农作物优良品种推广目录。那么它最硬核的目标就是啊，丙醇二酸的含量达到了每公斤16.40克。啊，丙醇二酸的含量达到了每公斤16.40克，是普通黄瓜的3到5倍。部分低产量啊、就是低含量品种的可能达到了8倍以上。丙醇二酸是什么东西啊？为什么它比较高就比较好呢？先来简单说一下丙醇二酸是什么。丙醇二酸是一种天然存在于黄瓜、冬瓜这些少数的葫芦科蔬菜里的小分子有机酸。科学证实呢，它能够抑制人体内糖类向脂肪转化，减少脂肪堆积。有人平时减肥啊减脂也会吃黄瓜，但是普通的黄瓜里面的这个丙醇二酸啊也是有的，但是含量太少了，太少了啊，含量太低了，你可能吃黄瓜吃个3-5根都达不到啊应有的效果。但是啊，我们的这个新品种啊，就是中农翠玉三号，里面的丙醇二酸含量就非常高了，也就是说相当于吃1根这个我们的新品种的中农翠玉三号啊，你就相当于吃平时那种黄瓜的3到5根。所以说你就是这个中农翠玉三号把这个丙醇二酸的含量啊翻了好几倍。丙醇二酸刚才讲了，能够抑制人体内糖类向脂肪转化，这样就可以减少你的一个脂肪的堆积，那肯定是有减脂的功效的啊。也就是说吃一根这个中农的翠玉三号相当于普通黄瓜的3到5根，所以它这个减脂的功能啊就一下子凸显出来了。那大家说哪个是中农翠玉三号呀？如何来分辨这个减脂黄瓜中农翠玉三号呢？接下来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先来看看大家认不认识。怎么样来分辨这个是不是中农翠玉三号的减脂黄瓜呢？ A 它没有普通黄瓜那么绿。 B 它比普通的黄瓜要小巧一些。 C 它比普通的黄瓜表皮更光滑。 D 它比普通的黄瓜更多汁。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欢迎大家来作答。怎么样来分辨它是中农翠玉三号的减脂黄瓜呢？ A 它没有普通黄瓜那么绿。 B 它比普通黄瓜小巧。 C 它比普通的黄瓜表皮更光滑。 D 它比普通的黄瓜更多汁。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

怎么样来分辨哪个是中浓翠玉三号呢？啊，再来问问大家，怎么来分辨它是不是这个中浓翠玉三号的减脂黄瓜？多选题啊 ，A， 它没有普通黄瓜那么绿。B， 它比普通的黄瓜小巧。C， 它比普通的黄瓜表皮光滑。D， 它比普通的黄瓜更多汁。好，我们洋洋得意率先选了 ABCD。悠悠风轻云淡启程，我心飞翔 ABCD， 全选了是吧？好嘞，来给大家看一下中浓翠玉三号长什么样啊，其实你们都吃过的。好，现在画面当中给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就是中浓翠玉三号啊，本尊。是不是现在感觉这个黄瓜超级的好看啊，特别想要得到它，有没有？确实它没有普通黄瓜那么绿啊，它是属于果皮的浅黄白色那种啊，是有光泽的，不是那种普通黄瓜的深绿。它呢是啊圆筒的那种筒形的啊，不是像普通黄瓜那种长条弯形的，它是筒，像一个筒一样，长度大约是13到15厘米啊，很小巧很精致。另外呢它这个白刺比较稀疏啊，果流很小，表皮非常的光滑啊，几乎是不用削皮的。另外呢它这个果肉浅绿色啊，果肉是浅绿色的，口感呢是脆甜多汁啊，这个典型的是水果型的黄瓜，所以很多朋友把这个黄瓜也当水果吃啊，这个当水果太好了，对不对？多汁而且还没有什么糖分啊，糖分也不高。掰开一根啊，黄瓜清香浓郁，咬下去脆响清甜，这个你就直接拿拿它当水果啃，没有任何负担啊。就是说平时抗糖的这个朋友们，然后呢不敢多摄入糖的朋友们，这个黄瓜可以没有负担的去吃啊。这个大家有吃过吧？吃过的朋友们来扣个一好不好？可能平时大家都吃过，但是不知道它叫什么，平时也都有买到是不是啊？这个就是刚刚跟大家分享到我们啊中科院的新产品中浓翠玉三号。哎，这真的是拿这个科研实力来说话的啊。好，吃过的朋友我们来扣个一好不好？就想减脂的朋友们，想减肥的朋友们，这个黄瓜直接闭眼入啊。那这个黄瓜还有一个什么好的特点呢？就是它的抗病能力非常强，特别的高产啊，绝对的实力派，抗病高产的实力派啊。怎么说呢？就是这一株黄瓜节节都有瓜啊，就是一株上面结好几个，综合的抗病性非常好啊，温室大棚栽培就可以了。那它的亩产呢可以达到1万元左右，所以说作为农科院选育的品种呢，中浓翠玉三号它不仅仅只是功能性强啊，它的种植端是非常优秀的啊。很多朋友可能看到这个黄瓜呢还不太敢吃啊，觉得这个是不是啊，是不是基因有点变种的感觉，不像黄瓜是不是？对，之前不知道，现在知道了。然后想减脂的朋友，我觉得这个就如果说你晚餐然后想少吃一点，就直接拿这个黄瓜来代餐就可以了。然后就是如果说家里面有种植的话呢，我觉得这个黄瓜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种植序列里面。为什么呢？因为它很高产，抗病能力非常的强。首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它是全雌系的品种啊，全雌系的品种，节节有瓜啊，连续坐果的能力非常强。另外呢，它的综合抗病性能力很好，它可以抗白粉病、枯萎病，还有呢双霉病这种多种的病害。同时呢，它适合在全国的各大温室里面去栽培，就是不挑气候，我们高原也可以种植啊，亩产达到1万元以上啊。
原来是怕转基因。对，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有这个顾虑啊，因为看到没见过的这种黄瓜，有些朋友可能没有吃啊，觉得这个黄瓜不像个黄瓜是吧？现在放心吃啊，既然是吧啊，你到处都可以看到它在售卖，那肯定是有售卖的理由的啊。而且很多朋友觉得这个黄瓜比那个黄瓜有点贵，是不是？价格上是不是有一点点高啊？你觉得它贵在哪里啊？也觉得好像哎没什么区别吧？啊，所以说它不仅仅是一个功能性的黄瓜，而且呢它的亩产真的很高，所以说家里面如果有种植的朋友们啊，可以尝试种植一下这个黄瓜啊，它可以在全国各地的温室和这个大棚里面去栽培。如果说家里面有菜园子，或者说家里面有环境的话，有菜地啊，有个小院子也可以种着，随时摘啊。所以说从实验室到餐桌啊，科学技术的发展真的是更新了我们的认知，同时呢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非常多的惊喜。小小的一根黄瓜也刷新了我们对普通蔬菜的认知，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我们这个中农翠玉三号啊，大家可以到这个商超里面，然后菜场里面去问一下你这个是哪一个品种啊，下次不要买错了啊。然后呢我们之后的节目当中再来跟大家多多的分享一下，分析一下这个丙醇二酸到底是怎么帮助我们拦截脂肪的，是怎么帮助我们减脂的啊，为什么这个黄瓜的丙醇二酸含量高就可以达到减脂的功效呢？这个之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也请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后期的节目。然后喜欢我们节目的话也可以点点预约好不好，点点预约我们的直播。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上半段的内容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啊，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点播起来，马上回来。

0: 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您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每天下午2点，邓布利昂、格兰城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最前沿的科普知识，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尽在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里昂。欢迎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依然是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欢迎新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

好嘞，刚才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了我们中科院分这个科研产品啊，新的黄瓜产品中农翠玉三号。很多朋友觉得好像这个是可能是转基因的什么品种啊，不是的啊，这个可以放心吃了啊，它是一个首款的国内首款的功能性的黄瓜啊，是有一定的减脂功效的。这个也是因人而异了啊，只能说它里面含有的丙醇二酸啊，这个含量是比较高的啊，是可以啊有助于抑制人体内的糖类向脂肪转化的。好了，下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我们皮肤的话题。因为啊，到秋季了，一到春秋季的时候呢，这个皮肤敏感的朋友们的皮肤问题就显现出来啊，尤其是有湿疹的朋友们啊，到了春秋季，湿疹是不是又犯了呢？说到湿疹，几乎所有人的反应都是啊，名字里面带个湿，那是不是因为气候空气太潮湿了，湿气重了啊，所以呢要开始祛湿了。那我们来问问大家，湿疹啊，湿疹的皮肤本质上是什么呢？湿疹的皮肤本质上是什么？ A 皮肤干， B 皮肤湿，请作答。湿疹的皮肤本质上是什么呢？ A 皮肤干， B 皮肤湿。湿疹的皮肤本质上是什么？ A 皮肤干， B 皮肤湿。湿疹啊，是不是因为皮肤啊湿气太重太潮了呢啊？那湿疹的皮肤本质上是什么问题啊？ A 皮肤干， B 皮肤湿。来看到我们洋洋得意啊，风轻云淡悠悠启程我心飞翔都选了 A 皮肤干。哎，很棒啊，很棒，大家都答对了，没错啊，恰恰相反，湿疹不是因为皮肤湿，而是因为皮肤干。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拆解一下无数人的关于湿疹的误区啊。那其实临床上呢有这个湿疹和特应性皮炎这两个术语是经常混用的。很多朋友在去看医生啊，或者说去医院啊诊断之后呢，有些给你诊断的是湿疹啊，有些时候给你诊断的是特应性皮炎。那么这个湿疹和特应性皮炎到底是什么关系呢？这是我们的下一道题啊。湿疹和特应性皮炎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啊？A 湿疹包含特应性皮炎， B 特应性皮炎包含湿疹。湿疹和特应性皮炎是什么关系啊？ A 湿疹包含特应性皮炎， B 特应性皮炎包含湿疹。好，我们在上半段的时候第二道题刚才忘记跟大家公布答案了，第二道题的多选题是 ABCD 啊，刚刚我们几位朋友都答对了。好，我们这道问题是啊，湿疹跟特应性皮炎是什么关系呢？ A 湿疹包含特应性皮炎， B 特应性皮炎包含湿疹。好嘞，大家都选了 A 选项啊，湿疹包含特应性皮炎。没错啊，在千言不愈的慢性病例当中呢啊，这两者呢就是经常是混用的啊。广义上，湿疹呢是一大类皮炎湿疹类皮肤病的统称啊，所有的这种皮炎湿疹类皮肤都叫湿疹，但是特应性皮炎是其中比较常见比较典型的一种啊。我国儿童特应性皮炎的患病率呢逐年上升，婴幼儿期是发病的高峰啊，大约60%的患者都是在1岁以内发病啊。大家可以就是回忆一下，很多小朋友都是起的这个湿疹，大家都把它叫湿疹对吧，是因为啊可能觉得热啊出汗出的是不是，然后呢这种剧烈的瘙痒啊会导致小朋友就使劲的挠啊对不对，然后呢影响
宝宝的这个睡眠，还有影响这个生活的质量啊，也给家庭带来一个沉重的负担。那其实呢，特应性皮炎是非常常见的慢性的炎症皮肤病之一，除了遗传因素之外呢，主要是环境因素起重要的作用，像这个皮肤屏障功能障碍、免疫异常，还有微生物紊乱，这个是三大核心发病机制。我们来问问大家，为什么会得特应性皮炎呢？为什么会得特应性皮炎 ？A 啊，因为皮肤的屏障被破坏了 ；B 因为皮肤呢天生比较敏感 ；C 啊，这是得了湿疹之后的并发症 ；D 啊，这是湿疹没有完全治好引发的炎症。为什么会得特应性皮炎啊 ？A 啊，是因为皮肤的屏障被破坏了 ；B 是因为皮肤天生比较敏感 ；C 这是得了湿疹之后的并发症 ；D 这是湿疹没有完全治好引发的炎症。单选题啊，单选题。为什么会得特应性皮炎呢 ？A 啊，皮肤的屏障被破坏了。B 啊，是天生皮肤就比较敏感 ；C 啊，得了湿疹之后的并发症 ；D 啊，湿疹没有完全治好引发的炎症。对，单选啊，单选。好了，米悠悠，我心飞翔，风轻云淡，洋洋得意其成，都选了 A 啊，皮肤屏障被破坏了啊，恭喜你们答对。我们的皮肤呢，最外层有一道重要的防线啊，就叫做皮肤屏障。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道砖墙啊，角质细胞就是一块一块的砖，细胞间质啊，间质质呢就是砖缝里的水泥啊。什么是细胞间质质呢？就像我们通常讲到的神经酰胺，还有胆固醇等等。现在很多的护肤产品里面都讲说加入了什么神经酰胺啊。这个就是细胞间质质啊，相当于砖缝里面的水泥。健康的皮肤啊，这堵墙严严实实，水分锁在里面啊，外界的过敏源和细菌就是进不来的。但是呢，特应性皮炎患者呢，就是天生这堵墙的水泥就不够啊，砖缝是漏的，就导致两个问题：里面的水往外跑，皮肤越来越干；外面的过敏源细菌往里钻，引发炎症、瘙痒，反复发作。特别提醒啊，研究发现啊，就连患者看起来光滑没长疹子的皮肤，里面的这个水泥也是偏少的，就是我们说到的神经酰胺啊。神经酰胺偏少的话呢，锁水能力就会下降。所以啊，保湿的话你不能只涂啊长疹子的地方，全身都要涂。如果说你天生就是皮肤比较敏感，然后天生呢皮肤比较缺水偏干的话，应该啊长期的进行全身的这个保湿护理。还有就是环境的因素啊，目前认为呢，外界刺激物和过敏源是加重这个特应性皮炎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啊，包括什么呢？包括什么香皂啊、洗衣粉啊、洗发剂呀 对吧？尤其是对于婴幼儿来说，大人身上的这些物质都会引发特应性的皮炎。对吧你用了什么香皂给孩子的这个衣物去洗呢？什么样的洗衣粉是不是？然后呢，你大人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剂？给小朋友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剂？包括空气当中的污染，像粉尘虫螨，包括家里面的二手烟，这些都会引起这个孩子的特应性皮炎。就我们说为什么就是婴幼儿本身婴幼儿的这个免疫力就比较低，对吧？而且呢，他们这个刚刚还没有开始接触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呢就被这个大人带到了空气里面，带到了他们的身边，所以呢很容易引起这个特应性的皮炎。另外呢，还有就是遗传易感性，大约有60%的特应性皮炎患者是在1岁以内发病，家族病史是重要的因素，也就是说家里面是有这种遗传基因的。此外呢，患者皮肤当中天然的保湿因子减少丝聚蛋白基因突变也是导致屏障功能下降的主要原因。

水，对吧？然后流黄水，所以它叫湿疹。但是这个渗出的液体呢，是皮肤深层血管发炎之后的血浆渗出来的啊，和皮肤表面含水不是两码事儿啊。相反呢，湿疹部位的皮肤含水量是非常低的啊。所以一句话，湿疹不是湿，是因为干啊。有很多人呢用了一些啊偏方，用了一些这个啊可能啊家里面的长辈啊，或者说长期的经验流传下来的一些方法，有一种方法来祛湿啊，就是说拿艾叶、花椒煮水来烫洗。我们来问问大家，拿艾叶、花椒煮水来烫洗，这种方法是可用的吗？啊，是可行的吗 ？A 可行 ，B 不可行。拿艾叶、花椒煮水来烫洗是可行的吗？啊 ，A 可行 ，B 不可行啊，欢迎来作答。拿艾叶、花椒来煮水烫洗是可行的吗 ？A 可行 ，B 不可行。得了湿疹的朋友会知道啊，会就是会特别的痒，特别想要去挠啊，这个是那种又疼又痒的感觉啊，所以就是可能刺激一下，或者是啊怎么让它去减少一下这个痒啊，这个就很重要。那用什么东西去洗呢？拿艾叶、花椒水啊烫洗是可行的吗 ？A 可行 ，B 不可行。因为很多朋友说这个艾叶里面是含有抗炎成分的，对吧？因为湿疹的话也是因为炎症引起的啊。好嘞，我们朋友都选了 B， 没错啊，这是不可行的，不可行的啊，因为花椒也会引起过敏的。你想想，你的皮肤本来就破了，然后你把一锅成分复杂的药水你再泡上去啊，然后呢这个致敏的成分啊容易渗透啊，这个可能是火上浇油。门诊里面有不少的小婴儿就是因为家长啊去用什么艾叶水给孩子洗澡，结果越洗越红，越洗越重啊。用了草药水之后呢，从几小时到两三天内的这个皮肤啊突然就开始加重，发红发痒，所以要高度的警惕过敏。还有一些啊什么用热水烫使劲搓，这根本不行啊。还有盲目的忌口啊，盲目的忌口就是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因为什么过敏，然后就啊什么都不吃了，对吧？什么海鲜啦、鸡蛋啦、牛奶啦就全给戒了。比如说因为小朋友他正在处于这个生长发育阶段，是吧，正在长身体要补充营养的时候，然后也没有去查过敏源是什么，就自动的啊盲目的去给他忌口啊。对于这个食物过敏的高风险的婴儿啊，早期呢其实应该去做一些筛查，不要盲目的一刀切啊，否则会导致营养不良啊，可能让他的过敏呢会更加的严重。另外呢还有大人啊也会自己搞一些什么祛湿茶啊来治湿疹啊，别指望祛湿茶能治湿疹啊，祛湿不是治湿疹啊，就是我们刚才讲了，因为湿疹是因为你的皮肤干，不是因为湿啊，跟着祛湿没关系啊，所以你别指望着喝个祛湿茶就能祛湿疹啊。啊，有一个误区大家一定要了解啊，就是你得了湿疹不是因为你体内湿气重啊，得湿疹不是因为体内湿气重，是因为你的皮肤屏障坏了。有人可能要问啊，中医不是说湿嘛，是不是中医错了啊？其实不是啊，中医讲的湿邪呢，它是讲全身的这个水液代谢的一个整体状态，跟你皮肤表面是不是缺水那是两回事啊。因为中医经典里面也不只是讲湿，对吧，它也讲慢性干燥脱屑的湿疹啊，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搞清楚概念。那么湿疹怎么来治呢？首先你的皮肤一定要保湿啊，保湿霜啊要多抹啊，足量的每天多次的去抹，尤其是小朋友洗完澡之后呢啊，不要先把这个身上全部就是弄干啊，等到皮肤都开始发干开始啊这个炸皮了之后才抹油，这个是不行的啊。就尤其是皮肤发干的朋友们，皮肤微微湿润的时候，洗完澡微微湿润的时候就赶快把

0: 洗完之后立马保湿。另外就是避免刺激啊，不要乱吃东西，不要乱抹，尤其是得了湿疹之后千万不要搓洗啊，不要把这个抠破啊，然后远离刺激和污染，尤其是二手烟的污染啊，对这个皮肤的破坏非常大。还有就是药物治疗啊，如果说基础的这种啊护理没有办法控制的话，那就直接去就医啊。对于这个湿疹患者来说呢，日常的护理和治疗是非常重要的。提醒大家就是避免一些危险的因素，去查一下过敏源啊，平时要注意啊，限制或减少过敏源的接触，同时呢，使用温水啊，去啊这个洗。去清洗去清洁啊，然后呢避免频繁的洗手，不要总是洗手啊，然后呢坚持经常的保湿啊。如果说你的皮肤就是已经开始大面积的渗水结痂起脓包发烧，这个就是已经感染了啊，一定要去医院就医。然后千万不要用各种什么样的偏方啊，千万不要用。第三个，婴幼儿皮肤啊破溃啊渗出的啊，就是千万不要用什么草药泡洗啊，赶快要去就医。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内容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啊，马上来公布获奖名单。
1: 这是回忆的丛林，他说太阳还会升起，每场大雨都在心底，还有满地的荆棘。他说过去不会忘记。

好的，那么恭喜今天获得西宁星灿电影院免费观影券的朋友是我们的悠悠、洋洋得意、启辰、我心飞翔和风轻云淡啊！恭喜以上几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屏啊，截屏。我们在8月23号到9月23号期间啊，8月23号到9月23号期间啊，一个月之内去兑换任意一场电影票就可以了。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这个奖品呢是不能转让转卖的啊，需要本人出示查验，不要随意改动您的名称和头像，否则是不予兑换的。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屏啊，截到这张有您的微信名和我们直播间画面的屏幕就可以了。凭借截屏啊，在一个月期间内去前往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

创作，就算活着都不是波澜壮阔，但那滚烫的渴望我从没忘过，没忘记那口气一路走到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万万没想到呢，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参与、支持和互动。我是邓木里昂，我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祭天遗迹天坛。作为我国现存最宏大壮观的古代祭祀性建筑群，天坛一直都是以严格规整的建筑布局、奇妙的建筑结构和华丽精美的装饰闻名于世。祈年殿、回音壁、三阴石、对话石等诸多建筑设计巧妙，风格惊奇，处处彰显着天人感应、天人和谐的哲学思想，置身其中仿佛有梵音回荡。
1: 天坛和故宫一样，都建成于明朝永乐十八年，它作为明清两朝帝王祭天祈古的场所，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造型最精美的古代祭祀性建筑群。天坛坛宇北呈圆形，南为方形，寓意天圆地方。天坛由坛墙分为内坛与外坛，外坛古树苍翠参天，内坛古建世间少有。内坛分为南北两部，北为祈古坛，用于孟春祈古，中心建筑是为人熟知的祈年殿；南为元秋坛，专门用于冬至祭天。

0: 天坛有两重墙，南方北圆，寓意天圆地方。北坛的祈谷坛专门用来祈祷丰收，其中的主要建筑有祈年殿、黄前殿、祈年门等。南坛的元秋坛则是专门用于冬至祭天，中间有一个大型圆柱石台，名为元秋。祈谷坛和元秋坛之间以单壁桥连接，大量的古柏林分布在单壁桥的两侧。这些郁郁葱葱的古柏大多种植于明代，已经有了500多年的历史，与周围瑰丽壮观的天坛建筑浑然天成，形成独特的景观。
1: 公元1420年，北京天地坛和紫禁城竣工，明成祖朱棣正式将都城由南京迁到北京。凡庙设郊祀坛场，宫殿门阙规制细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作为与北京故宫同时建成的建筑，天坛的总面积大约是紫禁城的4倍。为什么要花费如此之大的功夫用于祭天建筑呢？明太祖朱元璋改制天地合祀，直至公元1530年，明嘉靖皇帝决定恢复天地分祀的古制，在大祀殿以南建造元秋祭天，在安定门以北兴建地坛用以祭地，紫禁城东西分别建设朝日坛、西月坛祭祀日月，自此形成了北京城今天的坛庙建筑布局。而后嘉靖皇帝下旨礼部，南郊之东坛名天坛，至此天坛之名落定并沿用至今。古代帝王祭天带着美好的祈愿，左传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古代将祭祀和军事视为极其重要的国家行为。明清时期，天坛祭天是国家最大规模的祭祀典礼，天坛在北京城9坛8庙之中的地位首屈一指。冬至，中国古代24节气之一，是黑夜最长的一天。古人认为冬至是一年的开始，一阳滋始，万象更新，祭天自然就选择在这一天。天坛公园属于祭天的建筑群，内坛全部种植侧柏和蕙柏，形成一块玉璧的园林造型，营造出苍壁礼天的祭坛风貌和肃穆庄严的郊祀意境，体现了古人崇尚自然、追求天人合一的理念。

0: 天坛有了古柏林的环绕，才显得更加祥和肃穆。据说美国前国务卿游览天坛曾感叹，我们的实力可以仿造出天坛，但我们毫无办法仿造出千年古柏。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名园易建，古木难求。九龙柏造型奇特优美，在一众古柏中最为出名。它屹立在回音壁的西北侧，高达18米，躯干上布满了纠缠突出的纹路，像是无数条巨龙缠绕其上。明清历代帝王到天坛祭祀，必然经过此柏树，于是就有了九龙迎圣的称号。像这样经久不朽的柏树还有很多，穿梭其中，或抬头，或者回首寻找造型奇特的古柏，别有一番趣味。森森古柏围绕的天坛中，祈年殿和黄琼宇尤为醒目。祈年殿是明清帝王孟春祈古的场所，三层重檐向下逐层盛开，呈现伞状，按照敬天礼神的思想设计建造。圆形的大殿象征着天元，而蓝色的瓦象征着蓝天。黄琼宇是供奉皇家祖宗牌位和皇天上帝的地方，这就要求建筑风格严谨规整，庄严肃穆。蓝色代表永恒理智，纯净的蓝色带给人们安详与洁净的感官享受。祈年殿与黄琼宇都以蓝琉璃瓦为顶，包括其他的建筑都是蓝顶。从远处眺望，一片蔚蓝与周围枝繁叶茂的古柏交相掩映，浑然一体。
1: 走入祈年殿殿内，透过绚丽夺目的彩绘，能够清晰分辨出整座大殿复杂精巧的木结构。木柱由内而外分三圈排列，最中间是高达20米的4根龙井柱，内圈12根金柱，最外圈12根岩柱。这些柱子正好以4的倍数分布，其分隔空间象征着一年四季、12月、12时辰以及24节气。深入了解它的构造之后，人们都会惊叹于它精。

0: 庙的设计和工艺。位于旗鼓滩的祈年殿，从空中俯瞰建筑主体，构成了一个个同心圆，与天地相交而生万物，体现了农耕时代人们对天地的原始崇拜。
1: 祈年殿中四周为砖木结构，没有横梁和铁钉，只能看见28根有序排列巨型的楠木柱支撑着殿顶，华美的盘龙藻井如伞盖凝聚在大殿的屋顶，绚丽多姿的彩画围绕四周，流光溢彩，精美绝伦。那富丽堂皇的装饰与结构为祈年殿这座古老的建筑增添了无穷的韵味。盘龙藻井和地上的龙凤石遥遥相对，形成了天地呼应的格局。相传原本殿顶只有金龙，石头上只有凤纹，金龙与凤凰日久生情，常常嬉戏。后来一天恰遇来此祭拜的嘉靖，金龙来不及飞回殿顶，于是就和凤凰一起留在了原石中，从此就变成了深浅不一的龙凤石。在这里，那些古老的文明已经悄悄隐去踪迹，只有清脆的鸟鸣和新开的花朵。除了静，还是静，身处其中仿佛可以感到时间的流动，原本焦虑烦躁的心情也会随着周围静谧的环境慢慢平静下来。

0: 天坛，作为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形制最完美的古代祭天建筑群，天坛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宇宙观和自然观，它的历史文化价值得到全球公认。历史的长河激荡万物，天坛在世事变迁中屹立至今。作为明清两朝皇家祭坛，它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建筑，更是一个时代的信仰。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说到中国自古以来民间最流行的乐曲，我们耳畔最先想起的大概是吹吹打打的锣鼓与唢呐声了。鼓吹乐是以打击乐器、吹奏乐器等合奏形式为主的传统音乐，在中国音乐史上属于非常重要的乐种，最初常用鼓、角、箫，也就是排箫等乐器来演奏，曲目中也常有歌词以供演唱。而作为历史乐种，鼓吹乐特指汉魏以来在宫廷、军府、官府中以及与仪仗、军旅、宴饷有关，是由乐府或太常等官府机构

正式编制的乐种。河北鼓吹乐是流行于河北省永年县、阜宁县一带的传统音乐，是河北省最有影响的民间器乐曲种之一。现存乐曲有秧歌曲、大牌子曲、汉吹曲、花吹曲、杂曲等五大类，共200多首。

您现在听到的是河北鼓吹乐小放驴。河北鼓吹乐历史悠久，主要包括流传于永年县的永年鼓吹乐和流行于阜宁县的阜宁鼓吹乐。相传隋末起义军领袖窦建德在永年建都称王时，军中和民间就已经有吹打乐了。明中叶以后，河北鼓吹乐日渐成熟繁盛。清光绪年间编制的永年县志中记载，民间婚丧祭礼时都会演奏河北鼓吹乐，代代相传不替。永年鼓吹乐的演奏方式多种多样，主要有吹奏乐、打击乐和咖戏三种，其演奏技巧独特，有线上、加花、成字、花舌、颤指、三强音、变色等方式，吹奏和形体动作表演有机结合，演奏风格粗犷有力，活泼风趣，热烈诙谐，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永年鼓吹乐在演奏时一般以79人组班进行，后来又有戏曲演员加入其中，演奏形式更加丰富。永年鼓吹乐曲目丰富，曲目中常带有歌词可供演唱，常见曲目有一枝花、太行情、小放驴、大灯殿、抬花轿、大放驴等，很多曲目是永年吹鼓乐所独有的，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永年鼓吹乐的演奏乐器形制比较独特，以不同形制的各类唢呐为主奏乐器，此外还有用于咖戏的咖碗、花吹中用的口琴及其他多种常用乐器。永年鼓吹乐主要以家族方式传承，在长期的传习过程中逐渐形成五大家族流派，也就是永年龙泉、明官以及济河殿刘家、龙曹周家、上古姚家，属于河北省极具特色的地方民间艺术形式，是研究学习中国民间音乐的珍贵资料。其传统演奏方式、演奏技巧及演奏风格，对中国当代民族吹奏表演艺术的发展和创新都具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流传在河北抚宁县的抚宁鼓吹乐，曲目众多，素有牌子十四套、小曲赛牛毛之说。常用曲目有《满堂红》《句句霜》《柳青扬》《小磨坊》《绣红灯》《老关调子》等。您现在听到的就是抚宁鼓吹乐《满堂红》。抚宁鼓吹乐乡土气息浓郁，主要用于民俗活动中的婚丧嫁娶、年节喜庆以及民间舞蹈的伴奏，同时也用于迎来送往等各种仪式，是当地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社交载体和精神寄托。过去抚宁县村村都有吹鼓手，当地流传着喇叭一响心里发痒的说法，它以家传、结干亲、拜把子和拜师徒等三种方式传承。许多乐手都有少年学艺家乡中，成年卖艺下关东，晚年传艺回故里，关内关外传美名的从艺经历，因而使此技艺代代相传，名家辈出，人才云集。抚宁鼓吹乐是鼓吹乐艺术发展史上的重要分支，也是河北省民间器乐中最具代表性的乐种之一，有明确记载的历史已有400多年。明清朝代的永平府志都有鼓吹乐艺人纳入县衙编制，年俸有定例的记载。当地民间也称在县衙供职的鼓吹乐艺人为官喇叭。民国至新中国成立前，抚宁鼓吹乐在民间有幸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不仅在抚宁当地享有盛名，还远及秦皇岛、唐山以及东北三省。不少老艺人常年在东北开鼓乐班社，并在庙会、商品创牌等场合。

和演出。这个时期，抚宁鼓吹乐的乐器形制更加完备，不仅种类繁多，还深具古韵。演奏乐器以唢呐为主，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格。新中国成立后，抚宁鼓吹乐获得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不仅对有关资料进行了收集、整理、保护、出版，还成立了相应的演奏机构抚宁吹歌鼓乐社。从1995年开始，每年都要举办一次年度吹歌比赛，使这一民间艺术得到了充分继承和发展。2006年，抚宁县获得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的中国吹歌之乡和中国吹歌研究基地等两大荣誉称号。现在抚宁鼓吹艺人的活动范围主要是秦皇岛市四个县的县乡村镇和唐山地区，有时也出关到辽宁葫芦岛等地从事吹秧歌活动。

您现在听到的是古春乐一枝花，河北古春乐一曲多变，器乐组合独特，节奏强烈，曲牌曲目丰富，演奏风格粗犷热烈，欢快活泼，在人民生活中发挥着礼仪、娱乐、民俗祭祀等多方面的重要社会功能。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河北省永年县、阜宁县申报的河北古吹乐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北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2: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前8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2026年服贸会将于今天开幕，推动更多中国服务扬帆出海。
2: 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
1: 英法加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巴勒斯坦欢迎12国拟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50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1: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

0: 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七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4.6%，进口增长22%。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5万亿元，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4: 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5.95万亿元，增长20.6%。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前八个月，我国与欧盟、美国贸易总值分别增长8.1%和1.3%。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7.74万亿元，增长15.9%。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各外贸主体活力充沛，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15万亿元，增长18.1%。国有企业进出口4.77万亿元，增长16.9%。吕大良指出，
4: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接近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继续领跑。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
4: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将在北京开幕。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多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多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6: 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5: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昨天在江西于都启动。 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7: 主力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8: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出京使命的再度洗礼。
9: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也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伟大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循着长征足迹，回望革命年代红军攻坚克难的铁血豪迈，唱响一代代中华儿女接续奋斗的时代华章。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赣州台记者陈石红。
10: 1934年秋天，江西赣州于都河畔，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远征在这里悄悄地展开。
11: 夜幕降临，在赣州于都县于都河畔的长征大剧院，大型红色文旅史诗《长征第一度》震撼上演。92年前，8.6万多名红军从于都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于都往南是赣州信丰县。1934年10月下旬，红三军团第4师作为先头部队，挺进新田镇百石村，打响了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百石战斗，取得万里长征的第一场胜利。信丰县史志研究室主任陈中华。
12: 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了百石村附近的制高点，听到这个激烈的枪声以后啊，驻新田金居区的一个越军的营猛地向百石村扑来，途中呢被红军击溃，躲进村里的一座叫望人祠的大堡垒。红军在攻占百石碉堡以后呢，歼灭了这股顽敌。
11: 瑞金决策，于都集结，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铸就红色传奇。在长征精神的照耀下，赣南老区更续红色血脉，书写新时代的发展答卷。
13: 这个垮要打掉，不打掉那个瓜就种不大了。
11: 清晨，于都县紫山镇潭头村连片富硒蔬菜产业园的大棚里，村民们正忙着给哈密瓜整枝打岔。2019年以来，于都县立足1000多平方公里的富硒土壤，建成富硒产业示范基地186个，综合产值突破60亿元。于都县富硒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曹小云说：
14: 我们要培育我们这个龙头企业来发展富硒产品精深加工这一块，全力推动我们的富硒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11: 长征精神薪火相传，奋进脚步从未停歇。2026年上半年，江西省地区生产总值达18037.9亿元，同比增长4.0%，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分别增长9.2%、8.0%，彰显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韧性。在赣州信丰县一家锂电装备制造企业生产车间，一件件立体仓库、高速物流线等智能终端产品从这里走向全国，远销海外。企业负责人夏国安：
15: 我们将吸引消下游完整的产业链，聚集信丰，打造成高端智能至上现代化产业基地，预计年产值达到20个亿。
11: 眼下江西正全力构建一区五地红色基因传承新格局，这片承载过红军长征壮丽史诗的热土，始终将传承长征精神作为砥砺奋进的使命，以昂扬的姿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昨天

0: 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1: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缴费负担。
0: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昨天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该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3: 记者昨天从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
3: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方案，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3: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夜间到明天，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四川盆地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四川盆地等地有4到6摄氏度降温， 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总台记者八号了解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伊朗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晚发出紧急警告，称将袭击收留美军的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美国财政部八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及相关企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八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成功捕获了一艘美国军队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
1: 本台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八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八号称，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违反国际法。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当天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做出相关承诺。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此表示欢迎。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八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天称，将对英国采取系列报复措施。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俄军八号称，打击了乌军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称，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等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在暂停空袭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
1: 也门胡塞武装八号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沙特近期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升级，联军将采取措施阻止进一步袭击。
0: 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八号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到24号。日本北海道民间团体反对自卫队参加上述演习，表示这不仅会架空宪法第9条，也不符合专守防卫原则。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李丹丹、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我是子言。
1: 我是凯云，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青海作为主宾省参加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韩正考察青海馆，罗东川在开幕式上致辞并出席相关活动。绿色产业新机遇，开放合作新未来，投资青海重点产业推介会在福建厦门举行。首届青海省文明乡风大会举办。新闻特写让文明之花开遍江源大地。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总结会召开。2026全国媒体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报道青海行活动启动。读音报道，秋收时节秋收忙，颗粒归仓迎丰年。前8个月我国外贸增长 17.6%。欧盟宣布将投资2亿欧元与格陵兰岛加强合作。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0: 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青海来记者范春华、赵鑫报道。9月8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开幕，继2021年后，青海再次受邀作为主宾省参会。国家副主席韩正考察青海馆，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开幕式上致辞并出席相关活动。福建省副省长武斌、青海省副省长王海红参加青海主宾省有关活动。罗东川在致辞中说，近年来青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坚定不移当好中华水塔守护人，聚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产业四地，推动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进入新阶段。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用好投洽会这一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投资合作平台，更好链接全球资源，赋能产业升级，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诚邀海内外企业走进大美青海，了解大美青海，认识大美青海，共同书写新时代互利共赢和西部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7号下午，罗东川出席投资青海重点产业推介会，围绕新定位、新机遇、新活力宣传推介大美青海。 他说，青海生态地位重要，资源能源富集，战略地位突出，人文底蕴深厚，热忱期待与海内外企业共拓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新路径，共享生态资源增值收益和生态产业红利化，共建盐湖资源高质利用新链条，共享盐湖资源综合利用创新成果与集群优势，共筑清洁能源集成融合新赛道，共享能源革命与数字经济迭代升级倍增动能，共绘生态文旅融合发展新画卷，共享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品牌价值与全新商机，共育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新特色，共享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品质溢价效应。青海将全力打造青藏高原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让每一位投资者都能深耕青海，成就事业。推介会上，武斌与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福建省工控集团紫金矿业有关负责人先后致辞，福建省相关部门商协会外资企业代表、青海省相关部门地区园区负责同志以及重点企业代表约150人参加。现场集中签约新能源建设、科技创新、文旅融合、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物流运输等重点合作项目。8号上午，罗东川、武斌及美洲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共同启动第26届投洽会青海馆，并寻生态文明高地、产业四地、绿色算点协同、对外开放等七大板块，并举办中国青海欧洲芬莱经贸交流座谈会等活动，全方位展示青海投资优势、投资潜力、投资环境，着力吸引国内外优质资本与项目落地青海。
0: 青海的记者任龙翔、齐海峰、万小磊报道。9月8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开幕。作为本届投洽会双主宾省之一，位于厦门国际博览中心4号馆的青海馆正式开馆，集中展示青海在生态文明建设、产业四地发展和绿色转型中的发展成果和投资机遇。作为本届投洽会的主宾省，青海馆展区总面积720平方米，以山棕水源大美青海为主题，设置生态文明高地、产业四地建设、绿色算电融合等板块，清洁能源、盐湖资源、绿色算力、特色有机农畜产品等优势产业分门别类呈现。展馆内客商驻足交谈，实地查看，详细了解青海的资源禀赋和投资机遇。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业务主管李红娟希望，通过本次投洽会打开盐湖资源市场，能够与更多的国内外企业合作，做更多的投资项目，扩大盐湖产业的发展体系。青海独特的资源禀赋和特色优势产业正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在青投资兴业。福建与青海，一个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一个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两省禀赋互补，产业相融。借助投洽会主宾省契机，青海积极搭建桥梁纽带，吸引更多福建产业链企业和全球企业来青投资兴业。青海古窑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郑素金告诉记者，作为在青闽商，他深刻感受到青海的生态优势和绿色产业前景，正吸引越来越多福建企业关注。他们愿当好两地间的纽带，推动更多福建企业在绿色食品、新能源、特色农牧和文旅康养等领域投资。青海长源特种硅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彭群英说，青海的绿电优势对他们这样的用电企业来说具有核心竞争优势。在青海投资10多年来，企业从最初的单一产品逐步延伸产业链，产品市场也从省内拓展到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今后将继续深耕青海，扎根高原，依托绿电优势推动产品向高附加值方向延伸。 投价会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投资盛会之一，本届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设置20万平方米展示面积，吸引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官方机构、工商企业团组报名参会。作为主宾省，青海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优的营商环境，吸引更多企业来青投资兴业。
1: 青海的记者任龙翔、齐海峰、万小磊报道。作为青海组团参加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重要配套活动，9月7号，投资青海重点产业推介会在福建省厦门市召开，聚焦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青海向全球客商展示高原资源禀赋、绿色产业体系与开放合作诚意，释放广阔投资机遇。本次投资青海重点产业推介会由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办，围绕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推动绿色算点协同发展的战略定位，重点推介清洁能源、盐湖资源、高原文旅、特色农牧、绿色算点融合等优势产业，全方位推介我省资源优势、能源优势、产业优势，立体化展示我省投资环境、投资优势、投资潜力。中国邮政福建省分公司寄递事业部、国际部、物流部总经理王成认为，青海的牛羊肉、枸杞、青稞等农畜产品品质优势非常突出，不管是在国内市场还是海外市场，都有很强的需求。可以说，市场有需求，邮政有通道，只要把流通的链路打通，青海特色的农产品走向全国、走向海外，前景非常可观。近年来，青海数字经济发展势头强劲，绿色算力产业加速崛起。作为全国首个绿色算电协同试点省份，青海首创算电协同调度机制，算电协同从地方探索上升为国家顶层设计。同时，青海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超93%，新能源装机占比超74%，在全国率先实现新能源装机和发电量占比双主体。这些独特优势也吸引越来越多企业将目光投向青海。中兴智慧科技厦门有限公司董事长袁水平说，青海省水电、光伏和风电组合优越，且已形成光热储能等完整的产业链，青海政府的支持力度也是非常大，这也和他们集团以绿电驱动智能发展的方向高度匹配。近年来，青海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全力打造投资兴业、优选青海营商品牌，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依托对口援青和东西部协作机制，深化与东部沿海多领域合作，从青洽会到投洽会，从走出去到请进来，青海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青海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李晓辉说，当前青海绿色发展优势持续凸显，蕴藏巨大投资机遇，热诚欢迎海内外企业家走进青海投资青海，共享绿色发展红利。青海也将持续做好要素保障、对接服务，全力推动签约项目落地见效，以高水平开放助推青海高质量发展。
0: 青海台记者李文慧、王芳、赵鑫报道。9月8号，以让文明之花开遍江源大地为主题的首届青海省文明乡风大会在海东市举办，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大南讲话，省委常委、海东市委书记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致辞。大会设置综合展示、政务活动、交流展演三大板块，文明乡风主题展示区涵盖各地文明乡风建设成果区、非遗展示区、农民书画展等，采用实物陈列、现场展演、沉浸式体验相结合的方式，集中展现全省各地文明乡风建设丰硕成果。会上发布全省文明乡风建设10家案例，发出全省文明乡风建议倡议，开展优秀移风易俗作品展演。 当天下午，在海东市互助县五十镇班彦村、平安区八藏沟乡索家村、乐都区高庙镇同步开设分会场，与会人员开展实地观摩交流，感受党的创新理论宣讲，深入乡村一线的生动实践，学习基层破除陈规陋习的治理经验。
1: 请听京海来记者王芳、米斌、赵鑫采写的新闻特写，让文明之花开遍江源大地。江源木新风，乡韵润和美。9月8号，首届青海省文明乡风大会在海东市乐都区举行。大会交流青海农牧区移风易俗、家风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的鲜活经验，为乡村振兴助魂聚力。本次大会以让文明之花开遍江源大地为主题，现场视频发布全省乡风文明建设十佳案例，立足青海多民族聚居省情，系统梳理全省文明乡风建设实践成果，既总结推广基层探索的好做法好经验，也聚焦乡村移风易俗家风建设中的重点难点，为全省持续推进文明乡风建设明晰方向凝聚共识。西宁市大同县朔北乡东至沟村党支部书记李迎仁认为，文明乡风对于村党支部来说发挥了很大作用，尤其是在基层治理方面，东至沟村的邻里矛盾还有移风易俗红白喜事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要继续发扬文明乡风作用，以文明乡风助力乡村旅游全面发展。海南州共和县龙阳峡镇扎纳村党支部书记窦艳艳告诉记者，看到全省各地都在移风易俗群众共建方面的好经验深受启发，回去之后要把学到的好做法结合本村实际运用起来，引导村民共建文明家园，以文明乡风赋能乡村治理。会场上一个个实践样本直观展现乡村的精神蝶变，从婚事新办简办、后养薄葬到积分积利向善向好，从民间宣传人用乡土语言传递新风，到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扎根农村牧区，邻里和睦孝老爱亲的氛围越来越浓。会场设置文明乡风种主题综合展示区，开展分会场实体观摩，通过实物陈列、现场展示、沉浸式体验，直观呈现高原乡风乡村移风易俗家风涵养文化传承的生动实践，让参会代表在观摩体验中学经验、找思路，看实现看得见、学得会、可借鉴。海东市乐都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包存环说，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用好积分超市、村规民约，通过银铃课堂、红色物业、亮灯行动等载体，深化移风易俗，推动广大群众实现安居更安魂，实现德智与自治同向发力，夯实和美乡村建设根基。目前我省已建成45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5070个文明实践站所，县乡村三级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全覆盖，并延伸拓展2673个各类实践点、基地、长廊，构建起全域覆盖、就近可及的文明实践圈。文明的种子播撒江源大地，以优良家风涵养淳朴民风，以和美乡风赋能乡村振兴，为实现新青海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青海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海荣说，文明乡风建设对于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至关重要。这次会议集中展示了全省文明乡风建设实践成果，广泛推动基层鲜活经验，部署推动全省深入开展文明乡风培育提质专项行动，今后将以专项行动为抓手，聚焦思想引领、素养提升、文明赋能、新风培育、城乡融合、基层治理六大核心任务，全力调动社会各界踊跃投身精神文明建设，为奋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力量。
0: 青海台记者李凯龙报道，9月8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第68次扩大会议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会，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逢春主持，张黄元、王景斋、陈东昌等参加。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人大机关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各项决策部署，整体呈现高标准部署、高质量开展、高效率落实的良好局面。人大立法、监督、代表等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会议强调，要坚持凝心铸魂、强理论，以思想淬炼筑牢思想根基；要坚持动真碰硬抓整改，以问题攻坚补齐短板弱项；要坚持建章立制固根本，以制度约束推进常态长效；要坚持学用建诺促履职，以实干担当检验学习成效，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新作为、新成效。青海南消息，9月7号，由中共青海省委统战部主办、人民日报传媒广告青海分公司承办的2026全国重点媒体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报道青海行活动在西宁市启动。本次宣传采访活动周期为9月7号到9月11号。活动期间，媒体采访团先后赴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尖扎县、海东市平安区、西宁市城西区、城中区、红觉寺、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祁连县等多地开展调研走访。此次全国重点媒体集中采访活动，是对外展示青海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成效、传播高原团结好声音的重要载体。各媒体记者将以专业视角、细腻笔触、鲜活镜头，记录青海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基层治理提质、文旅融合发展、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等方面的创新举措与典型案例，生动呈现新时代青海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蓬勃发展的崭新面貌，为青海省高标准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营造浓厚舆论氛围，凝聚强大奋进力量。
1: 听众朋友，眼下我省各地陆续进入秋收关键期，广袤田野遍地金黄，农事繁忙，呈现出热火朝天的秋收图景。请听青海台通讯员马永胜、田成林发来的报道。
2: 走进海南州共和县唐格木镇华塘村，大型收割机穿梭，高效完成作物收割脱粒作业，同时秸秆打包同步推进，实现资源化利用。田间收割有条不紊，后方晒粮仓储环节同样一派繁忙景象，大家齐心协力抢抓时令，细致清理粮食杂质，分类装袋封存，确保颗粒归仓。海南州共和县唐格木镇华塘村村委会主任马军：
3: 种的地共是12700亩，油菜种了5000多亩，青稞也是5000多亩，剩下的都是种的豌豆。今年的收成的话，整体来说还是可以的。
2: 西宁市黄中区的千亩小麦磨测沟坡种植示范田遍地金黄，全面进入收割期。黄中区是典型的高原冷凉旱作农业区，低温干旱少雨是制约小麦稳产高产的主要因素。小麦磨测沟坡技术通过以磨聚伤、以沟蓄伤、测位育苗、优化群体的优势，有效解决出苗不齐、低温弱苗、干旱减产等种植难题。西宁市黄中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张亚静：
4: 今年在我们黄中区的孩子国乡西部镇李家山镇干河滩镇，我们一共推广了小麦磨测沟坡技术是1000亩，在我们的旱作农业区实现了从靠天吃饭到科技增粮的一个转变，此项技术在旱作地区推广价值高。
2: 眼下示范区小麦长势均匀，穗大粒薄，收获期间农技人员扎根田间开展实收测产对比分析工作。西宁市黄中军育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发军：
5: 目前体产每亩可达1200斤左右，日常规小麦增产400斤左右。
1: 听众朋友，近年来，海东市循化县立足特色农业资源，持续做强树莓特色产业，通过优化品种结构、延长采摘周期、提升种植品质，打造精品采摘业态，让小小树莓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产业。 请听青海台通讯员马于红发来的报道。
2: 眼下，循化黄河采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树莓迎来常态化采摘季。温室大棚内成熟的树莓鲜红欲滴，长势喜人。务工人员穿梭其中采摘鲜果，现场一派喜悦繁忙的丰收图景。海东市循化县黄河采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种植户常纯，
6: 福米它是叫这个多年生之植物，它的产量也很可观呐。管理好的话，什么只是这日冬到日冬艾之间，从去年开始，它的价格一直往上飙升，今年日冬达到了40000块钱了，种植户的确实相当可观。
2: 产业园采用合作社加农户加企业的发展模式，依托智能温控、水肥一体化、滴灌等现代农业技术，精准调控种植环境，持续提升树莓品质与产量。基地常年吸纳周边留守妇女就近务工，稳定带动群众就业增收。海东市循化县黄河采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经理马小军：
7: 这里种植出的树莓长势旺盛，果实饱满，亩产预计能达到1200公斤，收益80000元左右。同时吸纳附近村庄妇女20多人就近务工，实现人均月收入3000余元，进一步拓宽了群众增收致富的渠道。
8: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9: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10: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 接下来请听国内要闻。海关总署9月8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较前7个月加快0.3个百分点。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同比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同比增长22%。
11: 最后关注国际新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时宣布，欧盟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的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
1: 听众朋友，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思贝，主播子言、凯云，录音制作姚正全。欢迎您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运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0: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1: 一起学习一下吧。
0: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1: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0: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1: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2: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3: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4: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3: 点亮心中灯火，
4: 讲好青海故事。
3: FM 98.9 AM 666，
4: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5: 早上好。
3: 青海，早安。
6: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6: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7: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韦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还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源头新闻客户端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1: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今天播出，世界盐湖青海答卷，在一里坪看里从原卤中走出来。
0: 省内民生新闻，以主宾省身份亮相第26届投洽会，青海向全球发出投资邀约。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算好草处账，绘就生态图。
0: 国际方面，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好的，一起走进早安青海。首先关注全省天气。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听众朋友，预计今天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南部以及祁连、刚察、天峻、同德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他地区有小雨或阵雨。
1: 接下来一起关注主要城镇的天气情况。西宁小雨，7到16度。
0: 乐都小雨，9到16度。
1: 德令哈小雨转阴，8到15度。
0: 共和小雨转阴，7到15度。
1: 海燕小雨，2到13度。
0: 玉树小雨转中雨，8到18度。
1: 马沁中雨转小雨，5到13度。
0: 铜仁中雨转小雨，6到13度。
1: 格尔木阴，8到19度。
0: 大通小雨，6到14度。
1: 黄原小雨，5到13度。
0: 黄中小雨，5到12度。
1: 平安中雨，9到19度。
0: 互助小雨，7到13度。
1: 民和中雨转小雨，10到16度。
0: 化龙中雨转小雨，5到11度。
1: 循化中雨转小雨，10到16度。
0: 贵德小雨转阴，10到18度。
1: 尖扎中雨转阴，10到16度。
0: 根据最近几天的降水情况和未来24小时的降水预报，9月8号20点到9号20点，海东市循化县、民和县、黄南州铜仁市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是2级，橙色级别，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较高。西宁市、海东市的其他地区、黄南州的其他地区、海南州、贵德县、贵南县、同德县、兴海县、果洛州斑马县、马沁县、九至县、海北州刚察县、门源县地质灾害气象风险

0: 预警等级是三级，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高，请结合预警信息密切关注降水情况，做好预警区内的受威胁群众的避险转移等地质灾害防范工作。
1: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1: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我是翟晕，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当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0: 概论由导论和正文九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近日，《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一文当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
0: 丝路通中外，茶香飘古今，词韵映千年。9月7号，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加快丝绸、茶叶、瓷器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的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丝、茶、瓷，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三张亮丽名片，如今正在古老和现代的交融中焕发新彩。数字技术解锁古丝绸的当代价值，多元业态丰富岩茶背后的文化底蕴，鲜活体验拉近古柴窑技艺与大众的距离。
1: 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归上企业数量达到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发展目标是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0: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弘扬中华民族重信守诺的传统美德，传承诚信理念，培育诚信文化，推动形成崇德守信、履约践诺的良好社会风尚，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最近发布《诚信之星》。
1: 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他们分别是芦苇、妙梅青、落叶青、古长新、朱树轩、黄玉香、蒋才明、杨云燕、肖全9名个人和幸运楼百货集团有限公司。 他们有的牢记嘱托保护黑土地，兑现粮食增产、乡亲增收的郑重承诺，有的坚守为民初心，创办市民热线，用心用情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有的恪守祖训，甘于奉献，四十多年如一日守护诗仙李白的墓园，有的坚守信义，顽强拼搏，身处困境仍然带人偿还巨额债务，有的重视契约，视客为友，把信誉至上融入企业经营管理服务各环节。他们是诚信理念的积极传播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践行者，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0: 9月6号在山东青岛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科考船顺利出港，奔赴深海执行新一轮海洋科考任务。蛟龙号是我国自主研发的7000米级载人深潜器，是我国开展深远海科学研究的利器。深海一号作业船设备先进，续航强劲，为深潜作业提供了全方位海上支撑。
1: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三中全会关于推动收费公路政策优化的部署，促进公路高质量发展，经深入开展调研，广泛听取意见和反复研究论证，交通运输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9月7号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公众可以通过交通运输网站查阅征求意见稿，有关建议意见可以在2026年10月7号之前通过交通运输网站、电子邮件、信件等方式提出。
0: 截至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是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升幅是 0.57%。 8月受全球宏观经济数据、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下跌，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表现有所分化，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的综合作用，8月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上升，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
1: 近期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我国南方多地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降雨极端性突出，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9月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推动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0: 为提升社会公众金融素养和风险防范能力，维护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9月7号，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联合启动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这次活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在全国宣传推广数字金融为民服务的有效举措，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工作，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7号在湖南长沙闭幕，大会现场签订

0: 最高人民法院9月7号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意见分为5个部分，共24条，聚焦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涉人工智能审判中突出的问题，在划清法律红线的同时，支持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发展，为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意见根据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规定，明确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内处理已经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未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1: 美丽中国志愿有我首个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月活动8月圆满收官。服务月期间，各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紧扣生态环境保护重点任务，聚焦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因地制宜开展巡河护水、公益净滩、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环保科普宣讲等各类志愿服务活动，实现志愿力量集中集结、集中发力、集中见效，有效调动社会各界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厚植全民共建美丽中国的浓厚氛围。
0: 八月，在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司共青团中央社会联络部的指导下，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组织开展了第一届生态环境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全国169个项目报名参赛，全方位展现了基层生态环境志愿服务的创新活力与实践成效，最终30个优秀项目脱颖而出。
1: 为进一步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持续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农业农村部、中央农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最近联合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
0: 实施方案明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促进三农领域投入结构不断优化，到2030年基本建立与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相适应、结构合理、方式科学、质效并重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补齐农业农村现代化短板弱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1: 实施方案从强化政府资金优先保障、发挥债券资金支农作用、提升信贷资金支农效能、用好保险支农政策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盘活用好农村资源资产等方面部署健全多元投入格局，并强调促进政府投入、金融支持、民间投资协同发力，促进农业产业政策、投资政策、贸易政策协调联动，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强化协同联动。
0: 工业和信息化部7号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目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7%，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执行9800亿次浮点运算，5G 用户普及率达到95%等。
1: 规划围绕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信息通信产业体系、行业治理体系和治理效能、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融合应用拓展、全球化发展6个方面提出26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适时启用 6G 商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

0: 推动 5G 加北斗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嵌入式 SIM 卡、无网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和新业务备案。
1: 9月1号到11月1号，故宫博物院点泽唐宋书画展在故宫的文华殿面向公众开放。本次展览共展出书画文物107件，其中103件为故宫博物院藏品，4件借展自上海博物馆、山西博物馆和河南博物馆。展品涵盖书法、山水、人物、花鸟等门类，展现了唐宋书画范式日益完善的历程。该展既呈现笔墨技法的传承流变，也挖掘书画背后的社会风情与人文精神。
0: 这次展览按朝代顺序分2期展出，共5个单元。第一期主题是唐和五代的书画，展出时间9月1号到27号。第二期主题是两宋书画，展出时间9月30号到11月1号。洛神赋图、步辇图、游春图、道服赞等文物亮相展览。
1: 第七届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在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举办。本届药博会以传承创新、数字赋能、推动中医药助力健康中国建设为主题，共有来自国内外的1000多名嘉宾参加。期间当地还举办了中医药产品展览展销活动、中医药产业发展投资考察等活动。
0: 这届药博会设置人工智能医疗体验、云端直播推介等10个特色板块，打造传统技法、创新技术、特色诊疗、养生保健、非遗传承等沉浸式体验场景。围绕数字赋能中医药产业发展，药博会设置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体验区，展示智能脉诊、药材智能分选等创新成果。
2: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3: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4: 安全知识需牢记。
5: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
6: 北京时间8点整。
4: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3: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